0: 没事，爸爸不累。
1: 喂，妈，我挺好的。
2: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3: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4: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5: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6: 一家人健康平安，
7: 就是一天赶紧结束。
8: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9: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2: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4: 你阅读吗？
15: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4: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4: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6: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7: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8: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16: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9: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20: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2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2: 心跳指数上升中。
23: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4: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2: 健康指数下降中。
23: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结果，在高速公路类别中 ，S82贵州省贵阳至黔西高速公路 ，G7611都江高速都安段 ，S19贵州江口至玉屏大龙高速公路 ，G60沪昆高速清镇段，凯里至杨甲高速公路，兰州至海口国家高速公路，重庆至遵义段贵州境6条贵州高速公路路段成功入选。贵州天河潭暑期特色烟花秀将于8月14号、15号、22号、28号、29号在天河潭天星湖冰水休闲区上演，其中14号、15号燃放时段为20:20到20:50。
9: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0: 欢迎继续收听贵州腔调节目，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李星星的画作《禅路大哥》曾引起过不少关注，画面上南方的精灵和北方的精灵一起歌唱，既有侗寨学歌的记忆，也有来自北方血脉的呼唤，以生活为底色，将地域情感呈现为视觉诗篇。但画这幅画之前，他专门跑到侗寨去学唱侗族大歌。一个纪录片导演出身的画家，为什么要用耳朵去指挥画笔？他是怎么把听到的蝉鸣一样的歌声变成画布上那些跳跃的色彩和线条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聊聊偏安于乡村一隅的艺术家到底靠什么养活自己。
1: 原来在工作室最早是开在云岩区是吧，蛮坡那边。
2: 开始是在一个小黄楼，就是和、就电视台旁边不是有个海关吗？
1: 啊，对，
2: 海关旁边不是有一个张之洞的那个雕像的那个小区吗？
1: 啊，对。
2: 然后有一个茶楼的老板，他把他的山楼本来就没经营，他就让我在那里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作室。然后又和一个咖啡馆，又和另外一个茶楼都合作过，然后就搬回自己家开始做电影沙龙。
1: 哦。
2: 嗯。
1: 那么那时候算是在闹市，现在是在乡村。看来还是更喜欢乡村一些啊。乡村
2: 不是体验，不
1: 是不同的体验。
2: 对，不同的体验
1: 啊。能具体想想不？在闹市里面是一种什么体验？会对你的创作有影响的呀？会不会容易静不下来？
2: 其实过了这么多年的话，我觉得闹市对人性的自由更包容得多。
1: 哦，怎么讲这话？
2: 因为你可以做自己的状态。比在乡村要强烈的多。
1: 哦，乡村可能
2: 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啊，它有强烈的评判体系啊。
1: 明白了。所以其实在创作之余还要去基本上要做一些浅显的维护关系的一些举动是吧？
2: 你不做他也要评判你，因为你就算去买菜他也要评判你的。
1: 哦，明白了。好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
2: 但乡村有乡村的大自然的这种美好哈、这真的这个大自然是非常包容的。它和城市不一样，城市是人文环境宽松，乡村是自然环境能给予你巨大的力量。所以这个是真的是各有各的美好哦。
1: 各有各的美好。
2: 但是之前我真的会绝对以为、
1: 乡村就是绝对美好。
2: 乡村就绝对美好啊。等你到了生活了几年你才知道哦，原来城市很美好。
1: 没有绝对美好的东西。
2: 没有绝对美好的东西。
1: 是，只是看什么更适合你自己。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好，那么就像离开体制内觉得不适合自己，有的很多人很觉得体制内很好啊，怎么样，是吧？
2: 对，就是浅薄的私意嘛。
1: 对对对。
2: 浅薄的他者。
1: 其实没有什么好的，真的只有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2: 就比如说谈恋爱，你如果没有对这个人幻想和绝对的滤镜，你抛开多少年和他分手以后再看他，普通到极点了，你都会后悔。但是你当时看他满身都发着光啊，对吧？
1: 对，
2: 他就是个他者滤镜啊。
1: 我们讲一幅画，您那幅画好多人都在讲，就是不愿意上班的小熊，那个好像是就在上班时间创作的吧？
2: 对对对对对，那个就电视台的那些高楼的背景。
1: 对啊，现在作为自由创作者了，您对这个艺术和谋生是不是有了新的一些感悟？出来以后，现在如果还有班让您去上，您还会去上吗？
2: 我记得有一个人给了我一句话，差点当时把我打在墙上贴着，就是一个形意拳的大师。我当时兴高采烈的以为是我挣脱了人生的重大枷锁，我给他分享，我说我辞职了，我终于辞职了，我以后都是自己走自己的路了。他淡淡的看了我一眼说，两条路就是一条路。我当时听不懂，然后我又觉得他在否定我，你知道吗？我就一下子感觉我被他打在墙上贴着。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是两条路就是一条路，
1: 殊途同归啊。
2: 对，都是人生的路，而且都是一样的风险，甚至可能你选的这个风险更大，
1: 还会更大一些，没有集体为你做保障。
2: 对。
1: 那么在现实里边又是如何去平衡理想和生存呢？比如说又要挣钱，但是自己要搞自己想创作的东西，这个东西现在怎么平衡它？
2: 之前还是蛮骄傲的，就是有的特别，你觉得他特别用。

0: 那种商业价值评判你的作品的那种人，你甚至不会打算给他，就是哪怕他再喜欢这个创作，你都不给他，哪怕他再有钱都不给他。但是等这个经济下行到现在哈，有时候你不太会敢这么傲慢。有时候你尽量的去学会低调和谦虚，让他懂你，甚至你会哪怕就是都快挣不到钱了，你还是得低头。
1: 就是不会像原来这么直白的拒绝，不愿意啊，
0: 对，
1: 而现在呢，是可能会通过各种理由来说服对方不接受这个东西，或者不
0: 你
1: 达成交
0: 像
1: 易。
0: 现在会知道你不是那个了不起的创作者。现在会用别人的视觉来看一看这个人间的事，就是他在他眼里，如果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看你的这些东西会到哪一步，你试着会让他理解一下你，只能这样。
1: 真的是感觉非常不容易哈，有的时候你不得不让步、退一步啊。
0: 叫人间的宽容度和理解度。
1: 是，
0: 就是你必须要重新来理解自己的角色和定位，甚至你要学会让别人来理解你。这个你学会让别人理解你的同时，其实你就是在已经在以他的角度和他的心态了，所以你也得理解别人。
1: 对，那么在这种画作里边，我要提到您的另外一幅画了，《玉兰》系列里边哈，有很多画都有那种特别的灰蓝色调，不是说像玉兰那么白洁白，但是这种色调呢，是不是来源于某个下午那种天的颜色啊，天空的颜色，或是水的颜色啊，还是什么样一个创作灵感
0: 是这样的，就
1: 啊？
0: 是我的画是来源于中国画的这种气韵留白，或者是中国画的这种朴素，或者是叫什么禅意。如果是这样的东西带进油画呢，它就要重新选择一些作画的方式和工具，或者是颜料的选择，或者是技法的选择。我尽量要把油画的情感情绪浓度和故事性有，但是我要留下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画的精神。比如说那一幅2022年祭，讲的就是整个2022年的那个人生，就你几乎被抽空的那种感觉，找不到意义的感觉，大家都关在那种狭小的空间，随时可能剥夺那个猫猫狗狗，甚至随时可以出去清零的状态。然后我就觉得我是靠连接天地的那种力量，你看那个毛衣上全是当时新的乱象。就你伸手保护狗也保护不了，保护猫也保护不了。但是我们小区当时连遛狗都是半夜才能出来，就那个毛衣上全是乱象，就是你找不到人生的意义的时候，你怎么找意义？然后我就你看那个周围的山是一片枯山水，但是那个枯山水的笔触是富春山居图，所以就是从文化里面抽取这个力量，从和天地连接里面去找那个人生的力量。
1: 原来想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东
0: 对，
1: 西
0: 你看
1: 啊。
0: 那个女生的脸是一个太极图，就要把你所有东西放下。那真正进入到和宇宙同频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不再寻找意义了，也就慢慢的就没有对这种巨大的被剥夺啊，或者整个生命无空的感觉。
1: 用油画的方式想表达中国画里面的东西。还是说用中国画里面的东西来通过油画的东西来呈现，
0: 我可能是写诗的那种心，就是我想把这个深度一定要走到我觉得的尽头，所以他不是想表达油画的方式，也不是想表达中国画的方式，是什么有用，我就会拿出什么来做到最极致。
1: 明白了，明白了，它只是一种想表达的工具哈，没有具体
0: 对，因
1: 的
0: 为我觉
1: 啊。
0: 得我不愿意墨守成规，甚至中国画的老师也不喜欢我这种表达，因为他觉得太离经叛道了。但是我为什么要坚持？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现代的中国人，作为像我这样复杂的经历的中国人、复杂的情感的中国人，他是需要那个需要现代性的表达的。如果我只是画什么竹啊、牡丹啊、山水啊这些，表达不了我内心那么复杂的情感，那么多故事，那么多像。

0: 像挣扎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说我像油画一样去画挣扎的小人，或者是一个现代性的尸体什么的东西，我又觉得那个不符合我中国人的最内涵的审美。
1: 嗯。
0: 所以我要它的深度和刻度，但是我要它的美。
1: 嗯，所以就采用了这种方式来表
0: 对
1: 达
0: 对对
1: 啊，
0: 对，
1: 明白了。哎，前面提到了诗，诗和画之间的话，有的时候是先有诗还是先有画，听起来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的。有没有说哪首诗是永远没有办法被画出来这种情况，或者是一幅画永远没有办法用文字去描述？您有过这样的情况吗？在你的创
0: 怎
1: 作
0: 么
1: 当中？
0: 说这个？这
1: 多数
0: 个，
1: 情况下是先写诗还是先画画？
0: 多
1: 不一
0: 数
1: 定。
0: 情况下是有诗就写诗，有画就画画。
1: 怎么方便怎么来，现在。
0: 它是一个是视觉语言，一个是意识的语言，它是两套语言。所以，虽然我的画里有诗或者纪录片里有诗，但是它还是先有什么就表达什么，所以它不冲突，
1: 不
0: 或
1: 冲
0: 者
1: 突，
0: 它也不会打架成一个无法表达的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必须要用这样表达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表达了。
1: 没有说刻意的，就是说为一首诗去画一幅画，或为一幅画来写一首诗，没有这样的情况哈。
0: 不是没有这样情况。比如说这幅画，2023年的春，叫《芳菲》。2003年那时候刚刚进入电视台嘛，那个时候很忙工作，然后经常熬夜加班。但是有一天早上，我突然趴我的后山。哇，发现整个春天生机勃勃的，就像是从女性生命里开出来的花，从眼睛里面开出来的春天。你看，全是生命力，全是这
1: 对
0: 种
1: 对
0: 原始
1: 对，
0: 的生命力。
1: 我看成人参了，
0: 啊，
1: 因为人参就是人心，然后上面开着花
0: 对，但其实它是一个母性的一个崇拜的东西，就是它是真的是万物在繁衍啊，生机勃勃，在开出花，在生出生命。所以这幅画其实也是诗。
1: 眼睛代表什么？
0: 眼睛就是代表那个最美的那种，就是从生命里面开出来的最美的东西。然后这也是我看青山多妩媚，青山看我亦如是嘛。
1: 画画的人最怕白画布，写诗的人最怕白纸。您工作室里边挂的有那种没画完的画没有？一直画不完的。
0: 这幅画画了20年才画完。
1: 20年才画完，这幅应该是一家和全家福。
0: 对，全家福。但是你知道，一个家不光只有团聚，只有爱，只有光明，
1: 对，还有矛盾。
0: 它有太多
1: 对，
0: 的叫什么连带钩啊，情绪错位啊，
1: 对，
0: 生病的误解啊，
1: 对，
0: 价值观的巨大的跨越。比如
1: 对，
0: 说，只相隔20-30年的一代人，在我们家是，你看我母亲比我大40多岁，我大姐比我大21岁，里面有巨大的就是。相互扭曲的空间，所以每个人我要通过不断的拿出来哭，哭了又拿回去，拿出来再哭又拿回去。最开始就是一张黑影啊，这是一张修复的过程啊，完全就是内在把自己从一个怎么说几十年的这种挣扎里面慢慢修复的过程。
1: 你努力把它修复成一个完整的家，是这样吗？
0: 精神上是完整
1: 精
0: 的
1: 神上
0: 家，
1: 是完整的家，
0: 物质上一直都是完整的这个家，但是精神上
1: 不一定完整，
0: 支离破碎。对
1: 是
0: 对对，
1: 啊。
0: 这个就是表面上都是这样的，其实每个家庭都是这样。
1: 对，所以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呢。
0: 对，
1: 那么这一幅画是你唯一画的时间最长的一幅画吗？
0: 对，不止20年，可能20多年。
1: 看来家这个
0: 拿出来一次哭一次，画不下去。
1: 是家这个东西很复杂哈，
0: 对，
1: 整个
0: 巨大的复杂。
1: 有亲情把你拴在一块儿，但是从这个共同的精神上的、灵魂上的东西，它不一定是一体的啊，
0: 对，
1: 不
0: 而
1: 一
0: 且
1: 样
0: 我
1: 的
0: 父亲走的特别早，
1: 嗯。
0: 我父亲在我13岁就走了，然后姐姐们要通过教育我，但是同时也要否定我呀。然后你想，我有9个母亲的这种角色，你想想，那个是很庞大的一个非常难的山呀。
1: 对对对对对，诚实的说一下哈，现在靠艺术创作能养活自己吗？
0: 勉强，
1: 勉强啊，
0: 只能叫勉强。
1: 如果不行，如果出现了缺口怎么办？
0: 硬熬。
1: 硬熬啊。
0: 嗯。
1: 啊，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透露一下，比如说现在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比如说出售这些画作也好啊，出售一些你自己做的一些小小的视频也好，
0: 嗯，
1: 那么还会有其他的收入吗？
0: 嗯，
1: 在这种状况下，
0: 很少，几乎就是这些收入。
1: 嗯，有没有说现在有人请你来写一些电视的文本啊？
0: 嗯，刚开始离开的时候有，现在没有，嗯，
1: 现在完全没有
0: 啊，嗯，对。
1: 哦，
0: 还有教画，有些人意外的会来
1: 来学习画画，是吧？
0: 对对对对，还有江湖上特别好玩的，比如说某个大学生特别热爱你，他甚至会来，哎，姐姐，我来挨着你住几天那种。
1: 哦，但是会收一些他的一些费用，是吧？
0: 嗯，反正一天300-600的教学啊，什么总要的，
1: 嗯，哦，
0: 因为他来总是要有学很多东西的。
1: 那最早辞职的时候，经济上还没有这么大的压力，那时候呢，画完画会把画送给朋友哈，但是不怎么卖画哈。
0: 还好的是我刚刚辞职的第一单就是北京的一个小导演买的两幅画
1: 啊，
0: 然后这幅和那幅当时他都买下了的，
1: 啊，
0: 然后就是运到北京去待了十几年
1: 啊，
0: 结果他离婚了，然后刚好我用这个东西来设计我的首饰的图册已经用了十几年，
1: 嗯，哦，
0: 然后他说我要不要，然后必须给他涨价买回来，然后我就和他谈了几轮，最后算他支持我原价还给我。
1: 谢谢，你又买回来了。
0: 对，特别神奇，我跟你
1: 当时你对这两幅画你自己也是迫切的需要是吧？
0: 我当时也没想到，因为我的创作都是纯灵感，也不重复，
1: 嗯，
0: 所以他买下以后我用这个图片来做我的设计手制的图册的时候，
1: 嗯，
0: 我也没想到我会一直用，
1: 嗯，
0: 因为这个很有标志性，包括我的微信嘛，
1: 嗯，
0: 大家都已经认了这个标志以后你就不想换了。
1: 对，
0: 所以他愿意卖的时候我当然愿意卖回来。而且又这么奇怪啊，他刚好是遇到一个疫情期间的一个落差，刚好愿意把我这个因为如果我真的要涨很多倍我也买不了。
1: 对，
0: 刚好他能够给我算是支持，那多好。
1: 前后谈了多久？
0: 谈这个画的价格，谈了好几轮，
1: 好几轮，终于都达到了双方的这个心理上的平衡点，
0: 对对对，
1: 心理价位了。
0: 其实也有点对不起他，毕竟十多年了嘛，简直就像是降了价的，对吧？
1: 对对对。那么就是收入这块的话，来源还是相对比较单一，但是日常的开销的话，应该还是不小的吧？比如说你购买画的原料啊，还有收一些首饰的一些配件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这些就是，就是确实是有压力的。还有就是猫猫狗狗要养啊，房租水电啊，这些都是一大笔。还有就是像我们还有社保医保啊这些，
1: 对对，
0: 就是加起来反正也不会低于5000-6000的，你必须要挣到这个钱。但是有时候你真的不一定能挣的，
1: 不一定能挣的，
0: 就是真的是还不是靠熬。
1: 是啊，那么如果是在现在这种勉强维持的情况下，你自己感觉你还要去坚持多久？有没有做过这种长期的打算？
0: 刚开始遇到困难的时候还睡不着觉，还有整夜失眠的，因为我这个身体很好的人一般是不可能失眠的，但是那个时候就会，他还是会焦虑的，但是到现在就皮了。
1: 啊，
0: 几乎就不会再焦虑了。这个事情
1: 累了就困了就睡是吧？倒头就睡。
0: 不是，就是，反正就是天塌不下来，反正就是这种，总是你都快到绝境了，它总是会转机的。
1: 总是会转机的。
0: 每个时候，特别是冬天，这些东西就是很多人他也不来看，也没有什么能养的东西，但是它就是会有转机，你没办法的。
1: 嗯。
0: 而且就是你都不相信，但是它都会有转机。
1: 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不做这个了，去做什么不？
0: 没想过来，都走到这一步了，就只会继续探索更喜欢的。
1: 啊，探索。
0: 比如说也教教那些灵性舞动。哦，对，灵性舞动也是个收入啊。
1: 哦，对对对。
0: 就是。
1: 但是现在是没有时间去教的，还是专心。
0: 不是不是，它是我所有的东西都是靠灵感和一个机缘。
1: 啊。
0: 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突然间，比如说 前几年有一个有两个韩国和日本那边做生意的那个女孩子，她就来学习这个舞动，她就喜欢的不得了。
1: 哦，
0: 但就是这种随机性的东西。
1: 随机性不很多，不确定性很多。
0: 啊，对对对对，
1: 不确定性很多。
0: 对，不确定性很多，但是那你又要相信真的有那朵花在。
1: 对啊，那么你觉得未来的这种生活状态是继续熬着呢，还是给自己打算做一些改变的一些规划呢？你会选择哪个？
0: 我不去想，因为这个太焦虑了。你只能车到山前又继续做，因为已经做了十几年，你都是这样做的话，你就不会去说这个东西我万一真的是不行了，去讨要饭啊，这些不会去这样想了。
1: 只是说对生活还是充满了，就是说明天反正太阳照样升起的这种状态，是吧？
0: 也不是说明天太阳照样升起，就是说，你不相信你会真的就干不下去，就是
1: 啊，就是，
0: 但是呢，
1: 啊，
0: 就是说你也不敢绝对保证，就是
1: 有底气，但是不一定有自信。
0: 不是、啊，我想一想应该怎么说哈，啊，
1: 嗯，
0: 就是这个这笔是一个巨大的精神财富，
1: 嗯。
0: 我相信在未来的人会更看重精神财富而不是物质财富，
1: 嗯，
0: 这个是有底气的地方，
1: 嗯，
0: 但是你说目前会不会经历那种突然间垃圾荒的时候，你确实不敢保证。
1: 对
0: 啊，
1: 对，确实是 啊。好的好的，那么最后我们来讲讲你的诗作，最近还在写诗没有？
0: 偶尔写，但没有像以前写五六百首那种很集中的写，
1: 嗯，
0: 偶尔有诗就表达。
1: 那么现在诗的表达大致的方向或大致的一些感受创作方向是什么呢？和以前有所不同吗？
0: 对，不同。就现在的诗更像是一个成熟的人在讲一些精神上的领悟和一些感悟，
1: 嗯嗯，
0: 以前的诗更像是一个灿烂辉煌的想象力，
1: 嗯，
0: 就像刚刚你给我那个女孩子的那种动物的抽象的东西，
1: 对对，
0: 嗯，那种是我以前的诗的风格。
1: 但是现在感觉自己经历到了，年龄也到了。
0: 对，现在写的就像口水话，啊，但是你读进去，它一定是非常深的东西。
1: 嗯，看似平淡的东西，可能背后蕴藏着很多故事。
0: 对对对，就包括现在的这些话，好像很实在，对吧？
1: 对，
0: 看上去你都看得懂。
1: 对。
0: 但你再往深处看，它一定是有东西的。
1: 是。
0: 其实这个佛的眼睛在那个秋收冬藏的这些南瓜，
1: 嗯，
0: 青蛙啊、柿子背后，它就是在关照这几年那么多生生死死的轮回，
1: 嗯，
0: 那么多秋收冬藏。你要把生死和秋收冬藏视为同样的东西。
1: 嗯，好的好的，明白了哈。好，谢谢欣欣老师，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谢谢
0: 谢
1: 谢
0: 您。
2: 节目到这里，今天的贵州腔调也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我想再念一首他的诗，叫鱼，很短但很轻，像梦话。我在寻找一条鱼，一条并不存在的鱼，它在天上飞，在草丛里游，有时在我梦里变成一颗星星。我不知道他说的那条鱼到底是什么，是理想，是自由，是某种永远在寻找却永远抓不住的东西，又或者那条并不存在的鱼恰恰是我们每个人心里最真实的那部分。也许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依然还在寻找。感谢每一位在电波另一端听我们节目的你，愿你的心里也有那么一条鱼，在天上飞，在草丛里游，在你偶尔停下来的夜里变成一颗属于你自己的星星。好了，朋友们，下周同一时间，贵州腔调，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0: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8: 贵州新闻联播。
11: 徐林在毕节市黔西市开展巡河巡林时强调，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更好厚植优良生态环境最大优势。
12: 李炳军在安顺市开展巡河巡林时强调，坚决扛牢生态保护政治责任，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11: 安顺市积极推动航空零部件制造、飞行器及配套服务等领域扩能提质，布局航空配套低空经济新赛道。
12: 全省各地水稻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强化科技运用，抓实良种繁育与精细化田间管护，筑牢粮食丰产根基。
11: 贵州各地文博研学精彩纷呈，青少年在沉浸参观、亲身体验中收获充实有趣的假期生活。
12: 2026贵阳城超足球赛将于8月21号举行揭幕战。
11: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12: 我是亚楠，
1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2: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
11: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1到31度。
8: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2: 在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8月12号，省委书记、省总河湖长、省总林长徐林到毕节市黔西市开展巡河巡林。他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推进治水兴水、治林兴林，更好厚植优良生态环境最大优势。省领导郭强、郭希文、杨同光参加。六冲河是乌江的一级支流，徐林来到五里乡六冲河洪家渡水库，详细了解水质监测、生态修复、水库建设、电站运营等情况，叮嘱当地加强汛期安全管理，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提升整体效益，强调要从战略高度把握水利工作，综合生活、生产、生态用水需求，强化改革精神和创新举措，科学系统谋划推进水利工程项目及管网设施建设，更好以水兴业利民。 在金碧镇沙嘎坡林场、徐林实地调研森林火险防范日常巡查管护、碳汇资源利用、林下经济发展等情况，要求筑牢森林防火安全屏障，坚持重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有力推动扩绿、兴绿、护绿。巡河巡林期间，徐林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厚望重托、持续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

0: 让含氯量与含金量相得益彰，奋力展现山清水秀、绿色低碳的美丽贵州新风采。
1: 要全面落实合湖长治、林长治，汇聚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毕节市合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近日，省长、省总合湖长、省总林长李炳均到安顺市镇宁自治县西秀区开展全国生态日巡河、巡林工作。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生态保护政治责任，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大文章，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镇宁自治县丁旗街道桂家湖，李炳均实地巡查湖面水质、沿岸生态等情况，强调 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动水质持续提升，保障好城乡饮用水安全。来到西秀区甘宝林场，李炳均认真听取林场治落实情况汇报，沿途查看林场建设、业态开发等情况，要求以林场治为抓手，推进扩绿、兴绿、护绿，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康养旅居等业态， 让森林资源更好造福人民群众。巡河巡林期间，李炳均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赋予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的重大使命，要牢记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大力推进美丽贵州建设，持续巩固优良生态环境，这个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以含氯量提升增长的含金量。
0: 各级干部要严格落实林长治、河长治，坚决守护好贵州的绿水青山。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安顺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前瞻时评：守好两条底线，拓宽两山转化路径。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分别开展巡河巡林，以总合湖长、总林长的履职常态传递出明确信号， 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贵州毫不松劲。巡河巡林，巡的是山水，守的是责任。贵州是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屏障，保护好这片绿水青山，不仅是贵州自己的事，更是对下游的承诺。今年上半年，全省88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 95.5%，乌江干流稳定在2类，流出去的水每一滴都干净。 成效靠的不是一时之功，全省20000多名合湖长、40000多名林长用铁脚板丈量每一段河流、每一片山林，把责任压到实处。20年石墨化持续攻坚，硬是让石墨化土地占比从18%压到7.58%，降幅全国第一。靠的是久久为功的定力。但绿起来只是第一步，富起来才是关键。
2: 森林覆盖率达63.3%，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资源。要持续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让含氯量与含金量相得益彰，让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金山银山。守好两条底线，拓宽转化路径，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贵州的绿色底色越来越浓，高质量发展的底气越来越足。
1: 贵州新闻联播。今年上半年，贵州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9%， 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长 22.4%， 增长从何而来？在安顺，答案写在安顺航空配套制造产业园建设进度里。
0: 依托三线建设时期积淀的航空根基，当地聚焦航空制造、低空经济、配套服务等领域，推动航空产业全链条跃升。来听报道。走进贵州义景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对光通讯芯片进行切割、清洗和质检。过去这家公司长期深耕航空零部件加工领域，产品服务于航空工业企业。今年公司跨入航天光通讯芯片赛道， 公司副总经理刘秋阳。
2: 我们增加这个芯片的新产线以后呢，目标产值是在5000万，属于一个大规模扩张的一个状态。省内还没有竞品的同行，运用是在这个航空航天的一个光通讯上，车间的一个产量呢是在600套往上持续的增长。
0: 在安顺航空配套制造产业园，园区正全力培育技术密集高附加值的航空配套产业。易盛航空抢抓发展机遇，投资1000万元搭建航空共性技术集中式验证平台，扩能增效。今年企业产值同比增长23%，为园区强链补链写下生动注脚。贵州易盛航空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钱小婷。
3: 行业集群带来的一个很明显的效益，市场给我们的一个信心。目前的订单还辐射了遵义、贵阳以及外省，原有的基地呢产能也受限，在8月底进行整场的一个搬迁，面对整个西南片区，我们将会完成一个强链补链的一个作用。
0: 低空经济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新蓝海。截至2025年底，中国低空经济全产业链市场规模达1.5万亿元，各地正处于政策加力、场景拓展和产业规模快速提升的关键阶段。现在安顺航空配套制造产业园已集聚70多家低空经济企业，从维修培训到网约调度，补齐无人机维修技能培育的短板。在贵州航遥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师在实训车间对8名学员进行无人机故障维修教学。作为全省首个无人机装调检修工官方考点，企业今年上半年产值就突破100万，培训维修学员50多名。公司总经理马涛。
4: 全国无人机维修的技术人才是比较稀缺的，我们的维修订单学员报名和业务板块是在持续扩大的，去年年底到今年整体的增长比例是达到了47%，打造我们西南板块的一个无人机 4S 维保店。
0: 贵州肖坤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则瞄准低空服务供需痛点，开发了一款网约无人机平台，公测1个月，平台注册用户超2600多人。公司运营总监张恒。
5: 我们平台分为6大板块，无人机维修平台、培训机构的普通任务、优质任务、无人机飞手、无人机租赁。任务订单现在是来自全国的。
0: 公司总经理李树豪。
6: 市场上的需求量是很旺盛的，每天可能有10单左右，预计每天要新增200个用户，对接的今年的订单至少会有1000万，主要是针对新能源项目的一个调运。
0: 配套企业协同，新兴业态互补。当前安顺经开区正处于航空产业升级的关键期，依托龙头企业带动全区装备制造26家关联企业实现突破，引导中小企业紧扣链主企业配套需求，加快自身发展壮大。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和经济贸易局局长金明正。
7: 正处于从链条较全向链条较强升级的关键阶段，链主牵引强链补链，培育有潜力的中小企业，通过政策引导、专项服务扶持他们逐渐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拓展配套参与领域。
0: 今年7月，贵阳国际陆港主港区运营实现重大突破，集装箱吞吐量、铁路到发车数、货物到发总量3项核心指标同步刷新开港以来单月记录，分别完成7954标箱、4095车、10.49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66.91%、156.42%、107.72%。今年以来，贵阳国际陆港紧扣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联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双城经济圈、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加密国内外班次班列，强化与贵阳综保区区港一体化建设，建设辐射东盟、联通中亚、通达欧洲的区域性国际货物中转枢纽，夯实西南核心国际物流枢纽优势。下一步，该陆港将搭建一港多区及疏运体系，稳定开行西部陆海新通道图定班列、中欧班列、周周班，常态化组织中老铁路回程班列，推进前粤班列图定运营，持续打通前货出山、前货出海、外货入黔双向物流通道，助力全省开放型经济提质增效。
1: 记者从2026贵阳外贸下午茶贵州二手车跨境产业赋能培训推介会上获悉，自2023年投用以来，中国贵阳二手车出口基地已构建起覆盖车源整合、检测认证、金融支持、物流通关、海外销售及售后的全产业链生态体系。 目前已在东南亚、中亚、西非等地建成9个海外运营中心，客户网络覆盖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6年七月底，基地累计完成二手车出口4419台，金额5.81亿元。活动期间，中国贵阳二手车出口基地分别与贵州中科国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贵州省物资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
0: 近日，贵州水钢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育英利镀锌钢绞线从六盘水高新区起运，经深圳物流园中转后装船驶向土耳其。这批产品48.8吨，涵盖17.8毫米和21.6毫米两种规格，标志着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正式叩开土耳其光伏基建市场大门。此次出口的镀锌钢绞线是水钢金科近年来重点打造的拳头产品。目前水钢金科产品已应用于白鹤滩水电站、花江峡谷大桥、平塘特大桥等重大工程。
1: 作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率先推行省市县乡村5级河湖长制，各级河长各司其职，协同履职，推动流域水环境日益向好。我们的老朋友，来自赤水河的钱小鱼，今天来到了毕节七星关区白府河，跟随白府河柳家村段村级河长刘磊以及白府河滨湖社区段村级河长龙丽娟一起巡河。
8: 上班上班，我是钱小鱼，今天我是一日河长。
9: 小鱼，你好啊，我们开始巡河吧。
8: 好嘞。
9: 小鱼，这里有漂浮垃圾，拍下来发工作群，一会儿有人清理。
8: 刘大哥，你巡一趟要多久啊？
9: 大约4公里，来回差不多1个小时吧。我当河长5年，见证了这条河从大黑滩变成幸福河，老百姓也很开心，人人主动当河长。对了，小鱼，下游更漂亮，你一定要去看看。
8: 刘大哥说的没错，这里果然不一样。
10: 小鱼小鱼，欢迎来到我们的母亲河，
8: 到处绿意葱葱的，环境这么好，这样吗？
10: 以前污水直排，垃圾成堆，没人愿意靠近。后来下大力气整治，实施了清淤工程，联合修了4个污水处理厂，铺了50多公里雨污管网，还在河边种了香蒲、芦苇等绿植。
8: 这是给河动了大手术啊！
10: 沿岸现在建了很多公园，市民、游客天天来散步、游玩，现在是大家的会客厅。
8: 当河长这么多年，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呀？
11: 河虽然不会说话，但是你怎么对它，它会给你答案。
8: 是啊，清波和鸟鸣、烟火气还有人们的笑容，就是它给出的答案。
10: 只要有人愿意日复一日的走，年复一年的守，每一条河流都能生生不息，永葆生机。
12: 贵州新闻联播。
0: 眼下贵州水稻生产进入关键阶段，各地依托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抓实良种繁育与精细化田间管护，筑牢粮食稳产丰产根基。来听报道。
1: 眼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的50000多亩水稻制种基地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水尾镇架鳌村，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装车等工序一气呵成。岑巩县水尾镇架鳌村水稻制种大户张水仙：
13: 今年我家栽了2个品种，制种规模已有300多亩。眼下正在抢收的是全9311A，有100多亩。从长势来看，今年亩产量预计有400多斤。
1: 贵州银泰种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党云月：
14: 全9311A是制种成本，通俗的说是种子的种子，很多优质高产水稻品种都是用它来制种的。我们从育秧、移栽、除杂和收割全程指导，从源头源控种子质量。
1: 布置田间，今年该制种基地还新增10台自动化烘干设备，可一站式完成烘干、精选、打包等流程，有效提升两种加工效率与仓储品质。据了解，今年岑巩县预计可产两种约1100万公斤，年产值将突破3.1亿元。通仁市毕江区白水村双季稻试验田首批试点早稻开镰收割，农技人员正在测产。今年当地选取25亩农田开展双季稻小规模试点，通过科学水肥管理、错峰种植等技术，打破一年只种一季稻的生产局限。通仁市毕江区农业农村局正高级农艺师刘全：
15: 现在早稻实采亩产410多公斤，晚稻预采亩产500多公斤。交农民常规种植，单季每亩增产100多公斤。晚稻预计在10月中下旬进行收割，也不会耽搁秋冬种油菜的种植。
1: 当前正值水稻快速生长期，也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期。贵阳西峰、黔西南贞丰、遵义湄潭等地启用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提升田间管护标准化、精细化水平，保障水稻丰产丰收。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宛兰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周阳斌：
16: 把无人机飞防落到田间地头，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做好水源调度、技术培训这些保障工作，确保粮食生产不误农时、不减产。
0: 暑假期间，贵州各地科普展馆、文博场馆推出特色主题展览与实操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沉浸参观、亲身体验中品读历史人文，探索科学奥秘，收获充实有趣的假期生活。来听报道。
1: 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中国天眼成为亲子研学热门打卡地。暑期以来，景区开展科普活动超300场，孩子们可以搭索网、安支架，亲手复刻天眼模型。研学学生龚锦阳：
17: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离子大炮，威力是非常大的，启发了我以后要好好实践这些科学知识。
1: 在南仁东纪念馆，珍贵史料生动还原科研团队扎根深山20多年的攻坚历程。研学学生张新月：
18: 8年级正好学了一篇课文，就是讲关于南仁东的事迹，就想看看南仁东花费了一生的时间建造出来的这个大口径的天眼是长什么样子的。今天来了以后确实是非常的震撼。
1: 学生家长柯燕玲：
19: 带着孩子们走出课本，以这些人为榜样，去逐渐找到自己想要去成为的那个人。
1: 7月以来，中国天眼景区累计接待访客22万人次，同比增长10.07%。在安顺市平坝区黎阳航空展览馆，一直由北京、内蒙古、广东等地学子组成的夏令营团队近距离观摩航空发动机和战机模型，重温三线航空工业奋斗岁月。场馆配套飞行模拟驾驶、航模拼装等互动项目，让孩子们在趣味实践中增长知识。内蒙古学生冯姿怡：
20: 我自己还手动做了歼10战斗机的模型，学到了很多航天知识，很敬佩老一辈航天员的坚持研发，所以我要好好学习，为祖国出一份力。
1: 文博场馆花样上新，贵州省地质博物馆打造矿物摄影、奇石彩绘两大特展，陈列喀斯特奇石矿物影像，搭配石头手绘互动体验，科普地质地貌知识。黔西南州博物馆展出两大国宝级汉代铜车马，同期开展东坡文献史料展，以文物典籍传递历史文脉。学生安之奥：
21: 这块石头这里有一些小的裂隙，我会联想到河流从这里倾泻而下的样子，非常有美感。
1: 贵州省地质博物馆展览陈列部馆员夏燕林一：
22: 除了看到矿物的标准照片之外，还有一些我们贵州省青年摄影家协会创作的矿物摄影作品，能够科普到更多的矿物的科学知识。
1: 遵义仁怀科技馆上线海洋科普主题展，融合活体海洋生物展示、手工创作、工艺研学等多元内容，展览将持续至10月中旬。遵义市仁怀市科技馆展教员程荣彩：
23: 采用科普加互动加研学加公益模式，后续我们将持续开展科普讲解、研学沙龙等活动，让孩子们在暑期研学中增长见识、收获成长。
1: 日前，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走进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在一场场故事分享、现场教学、主题辩论中，官兵们沿着红色足迹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奔赴强军新城的奋进力量。来听报道。
0: 温情开讲的传承遵义红永葆赤子心故事分享会上，支队官兵、军属、受帮扶学子围坐一堂，将责任担当、军营历练、暖心帮扶的难忘回忆娓娓道来。遵义市习水县一中学生马义元：
2: 洪水呀、山火呀，这些都会有他们的身影，我觉得他们很伟大又很暖心，我想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0: 在狗坝会议会址，理论专家细致解读历史内涵，基层党组织书记围坐交流，深入探讨。在播州花茂村，党建共建基地的揭牌让军地间的红色连结更加紧密。在娄山关，官兵们重走长

0: 深挖本土542处红色资源、474处长征遗址遗迹精神内涵，推动红色教育贯穿官兵训练生活，队伍建设成果丰硕。先后110人立功受奖，对口援建2个村镇、2所学校，结对帮扶300余名青少年，被表彰为贵州省雍正爱民模范单位。
1: 2026贵阳城超足球赛将于8月21号在贵阳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揭幕战，最终在9月决出全国赛总冠军。赛事分为小组赛和淘汰赛2个阶段，邀请了太原市、杭州市、菏泽市、北海市等城市组队参赛。在决赛阶段，还将特邀国际友城业余足球队前来参赛，以足球搭建国内外城市文化交流窗口。赛事推行梯度亲民票价机制，保留经典9.9元超值惠民门票，降低群众观赛门槛，让广大市民都能走进赛场，乐享足球盛宴。赛事期间还将同步在体育场外举办主题嘉年华系列活动，丰富观赛游玩场景。
0: 8月28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启幕后，贵州本土自动驾驶企业汉凯斯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将正式投运25台 L4 级全无人驾驶接驳车，在观生湖公园外围8公里公共环线上常态化运行，单程约20分钟。为增强互动体验，25台接驳车中特别打造了5台移动 KTV 主题座舱，其他车辆同样搭载多样化的智能互动场景。数博会场馆内还将设置2台展示车，一台搭载全自动机器人的移动零售主题车，可现场制作咖啡与特调饮品；一台全新4座展示版本，完整呈现该车型的全场景设计逻辑。
1: 关注一组简讯，近日由全国少工委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队旗传递教育实践活动贵州站在遵义市桐梓县举行。活动传递的少先队队旗曾随神舟20号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当天护旗手护送该队旗入场，少先队员重温入队誓词。
0: 近日，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记录到一只全身灰白色的罕见白化毛冠鹿，这是贵州省首次发现白化毛冠鹿，也是继湖北神农架、云南高黎贡山、重庆阴条岭、四川木里之后全国第5次明确记录。
1: 开阳溯溪公园近日正式对外开放，成为贵阳首个集专业户外探险与安心玩水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溯溪主题公园。公园推出峡谷溯溪、瀑降、飞拉达、钢索穿越、跳潭、桨板等13项户外玩法，打造沉浸式夏日亲水目的地。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1到31度，遵义多云，22到32度，安顺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21到30度，都云阵雨，21到31度，海里阵雨，23到31度，铜仁雷阵雨，24到31度，七星关多云，19到27度，水城多云，16到27度，兴义晴，20到31度。
1: 本次节目主播亚楠、谭阳，他们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评书联播，
3: 二郎杨戬在眉山遇到一位娘娘，长得是太漂亮了，而且这派头也非常大，跨骑着青鸾，打着黄帆，跟班的小丫鬟就有8对。这杨戬不敢怠慢呢，赶紧过去给人家见礼吧。这位娘娘呢，就报了名了，说杨戬呢，我不是别的神仙，乃是女娲娘娘是也呀，今见成汤数尽，周氏当兴，我特来助你，要降服这眉山之怪。杨戬一听，哎呦我的天哪，感情是女娲娘娘啊，那还了得吗？想当初天塌东南，地陷西北，是人家练就五彩香

时一步前天，那功劳大了去了。哦，看起来这位女娲娘娘充满了正能量，这要帮助我降服这几个妖精，我真是啊，福大命大造化大呀。他赶紧趴到地上啊，梆梆梆又磕了一顿响头，多谢娘娘。这女娲娘娘吩咐女童去把这个宝贝给他。有个小丫鬟过去了，把一轴画交给了二郎杨戬。杨戬不明白呀，娘娘啊，这是什么画啊？这幅画啊叫做山河社稷图，你把它挂到树上，然后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杨戬听明白了，弟子遵法旨。杨戬下去了，再看女娲娘娘带着这些小女童刷的一下也引起了身形。杨戬把这幅画，也就是山河社稷图啊，挂在树上，展开这么一瞧，哎呦，这画画得太漂亮了，栩栩如生，里边山川秀美，树木风貌，就跟真的是一样啊。杨戬站在这幅画的前边，这时候啊，就听见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来了，正是那仨妖精，袁弘、杨显和金大生啊。这仨小子一瞧，哎呦，好啊，这杨戬在这儿站着呢，嘿嘿，你没处跑了。杨戬呢，故意逗他们，我呀，有的是地方跑，哎，不跟你们玩喽，转身噌，跑了。跑哪儿去了？嗨，跑进了山河社稷图啊。表面上看，一条小路曲曲弯弯，曲曲弯弯通上了山。实际上那条小路啊，没通到山上去，就通到了这幅山河社稷图当中。杨戬刷的一下他进去了。那么袁弘和这个杨显、金大生呢，不知道这是女娲娘娘的宝贝呀。所以他们在屁股后边玩命的就追呀，也分别的进了山河社稷图了。等进去之后，这仨小子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哎呀，这怎么浑身都绑得慌啊。再一看，杨戬一转身啊，噌跳出了这幅图，人家站到外边去了。这仨妖精呢，就好像啊被人家镶到了镜框里头，在里边浑身都难受啊，突然之间扑通扑通扑通全趴到地上了，打了一个滚儿都化成了圆形，一只白猿，一只山羊，还有一头大水牛。这时候女娲娘娘可就出来了，跨骑着青鸾呢，用手一指，女童儿上前降服这三个孽畜。是啦，小丫鬟可就过去了，层层层掏出来三条扶妖索，这名字挺好听啊，实际上就是三条绳链，过去把这金大生给拽过来，哎，穿了牛鼻子，拿这绳子牵着他，又把那白猿，也就是袁弘啊，给抓住了，铁链哗楞一下拴到脖子上头，哎，也牵着他。还有一只山羊呢，也是拿绳子拴脖子，哎，也牵出来了。就把这三个畜生一起交给了杨戬。杨戬还有点为难呢，凭自己的本事押送这仨怪物，这要跑喽不麻烦了吗？女娲娘娘嫣然一笑，杨戬呢，你不必发愁，你的帮手已经到了，就在那儿。杨戬顺着娘娘指点的方向一瞧，哎呦，可不是到了吗？哪吒、雷震子、韦护全都到在了亲妖的现场。杨戬过去了，三位赶紧过来见过女娲娘娘吧。这三位一听，哎呦，我们真是有福分呢，啊，能见着
这天上人间第一美女，赶紧过去，哎，瞧瞧吧。连看美女呀，带磕头，这程序呀，可就完成了。女娲娘娘告诉他们，回去交令吧，哎，交给江上江丞相。遵法旨，遵法旨。杨戬、哪吒四个人呢，兴高采烈，哎，牵着这三头畜生啊，乐乐呵呵往回走。书说简短，到在连营就见着姜子牙了。姜老头乐坏了，哎呀，都抓回来了，马上推出辕门啊，斩首，就把这一只羊、一头牛、哎，一只猴就整出去了。刽子手过去了，大砍刀抡开了，啊，踢脚咔嚓咔嚓，仨脑袋剁下来，刚要过去交令去，发现这仨动物有绝活啊，层层层，在脖腔子上头啊，又各长出来一颗头颅，完好如初，这玩意儿没砍死了。姜子牙吩咐一声，哎，接茬给我砍，啊，咔咔咔。又砍第二遍，再一瞧，啊，层层层，仨脑袋又长出来了，哎，接茬砍，啊，咔咔咔，层层层，啊，咔咔咔，层层层，啊，咔咔咔，好家伙，把刽子手给累的呀，通身是汗，遍体生筋。再一看这院子里头，牛头堆了一大堆，羊头堆了一大堆，这猴头还有一大堆。哎呀，这要是做熟食可好了啊，原材料很充足啊。大伙儿全傻眼了，这仨妖精能耐太大，斩杀不了，该当怎么办呢？还得说呀，姜是老的了，这姜子牙亲自溜达过来了，你们都退下，看我的。再看姜丞相，由打兜囊当中掏出了一个小葫芦，把这葫芦啊往地上这么一放，口中念念有词，那那那那那那那那，再看葫芦嘴啊嘣开了，由打里头唰飘出了一股白烟，就在这白烟当中蹲着一小动物，哎，是一只小耗子模样的小怪兽，两只眼睛啊倍儿亮倍儿亮的，射出来两道寒光，这寒光啊非常的锐利，那简直就是两把激光刀啊。再看姜子牙对着这只小白耗子拜了三拜，请宝贝转身。再看这耗子呀，啊，唰就一转身，这两道光跟着也就旋转起来了。就在三个妖魔脖子上头这么一滑，哎，一掠而过，啊，唰唰唰。再一看，三颗妖头落地，哎，再想长，那连门都没有了。而且以前砍下的那些脑袋，啊，唰的一下，化作一股青烟，踪迹不见。大伙不明白呀，哎，丞相，您这是什么宝贝呀？姜子牙告诉他们，这是江湖散仙路亚仙师送给我的，他的名字叫做玉鼠飞刀。万仙阵结束之后啊，路亚仙师知道再也不能出世了，所以呢就把这宝贝送给我，说是以后啊有用处，今天这不就用上了吗？哎呀，大伙吃惊非小啊，都知道那么两句话，叫做先有红军后有天，路亚道友更在前。也就是说，散仙路亚那个根基呀，那深的没有边儿啊。那么现如今呢，这仨妖精给斩了，梅山七怪也都除了，孟津这地方那些商汤的人马呀不值得一提，树倒猢狲散，一个冲锋就给打花了不是有一总监军吗？哎，叫做雷开，这老头子还挺梗，一看大势已去，他就横剑自杀，一道灵魂也奔了封神台了。
孟津的战场算是结束了，但是还有一个事儿啊。

0: 必须等一等。等谁呀？就是等东伯侯姜文焕。他是主要的诸侯啊，孟津大会不能缺人家。由于游魂关有一员老将名叫窦融，阻住了东伯侯的出路。前段时间呢，已经派兵去帮忙去了，哎，让这个托塔李靖带着金闸木闸去的，还带着10万人马呀，估计早应该取胜了。哎，果不其然，没两天喜报传来，说是金闸木闸设计是巧取游魂关，把窦融也给整死了。那么姜文焕带着大兵啊，随着托塔李靖父子三人就来在了孟津与诸侯大会。姜子牙一看这回可行了，把所有的军马点一点，超过了160万，那真是声势浩大呀。武王姬发那就是总盟主了，姜子牙一声号令，大军往前开，这就打到了朝歌城。等到在这儿，大军呢就从四面八方把朝歌就给包围了，人到10000，无边无厌；人到10000，彻地连天；人要到100万，那还了得吗？朝歌城啊，被围的是里八层外八层，严严实实的。慢说是人，你就是个鸟，你也飞不出去了。姜子牙的中军保障设在了南门外，这消息呀就传到城里去了。有人呢鸣钟击鼓啊，禀报纣王天子。那么纣王这个没毛大狗熊正忙活什么呢？哎，正忙活那四个美人呢。当然他是天天忙活了。四个美人有轩辕坟三妖变化的苏妲己、胡喜妹，再加上玉美人，还有一个白毛耗子精呢，就是王贵人。他们正在忙活，得着信儿了。这纣王啊，啪嚓嚓，酒杯掉到地上了。哎呦，这才知道发傻呀！哎，怎么会这么快呀？来来来，保护着孤王，我要登高一望。有御林军保着驾，这就登上城头了。往外头一瞧啊，把他吓得是魂不附体。哎呦！这得多少军队呀，这仗还有个打吗？这纣王灰心丧气，由得城上下来就回到了内宫。四个大美人陪着他，纣王啊咧着嘴，奈何奈何呀。什么叫奈何呀？哎，翻译成东北话就是咋整，这玩意儿是不好整了。妲己给出主意呀，要陛下，您赶紧升殿吧，看文武百官有什么好办法。
1: 对对对对对对，庄中击鼓，升作九间殿。
0: 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钟鼓齐鸣啊，敲了好半天，纣王这才倒在九间殿。一瞧，哎呦，还真不错，这文武百官呢，还剩下6个人。哎，这边仨是这边仨。纣王看完了，把大拇指挑起来了。
1: 好，好，真是我商朝大大的忠臣呐！
0: 到这时候才知道表扬人呢。这6个人里头有领头的，就是上大夫，叫飞廉。陛下，现在咱们只能启用老将军了。
1: 啊。我朝的老将军还有何人呢？
0: 哎，一共还有俩，一个是老将军鲁仁杰，还有一个老将军叫燕破败。
1: 哦，对对对对，哎呀，这二位这岁数可不小了，老没咔嚓眼的还能打仗吗？
0: 陛下您放心吧，虎老雄心在，我这就去请他们。飞廉去了，请这个阴破败呀暂时请不来，哎，因为病了不能拿担架给抬来呀。还得说老将军鲁仁杰身体呀稍微的强壮一些，把他就给整来了。等往这九间殿上一走啊，纣王就有点傻眼，一看这老

0: 将军怎么这么瘦啊？啊，虽然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可这位这也就剩70来斤的啊，细马长条的大竹竿，千万，哎，千万别刮风啊，一刮风就吹趴下了就啊。鲁仁杰呢，跪在丹池之下，涕泪滂沱呀，陛下，请平身，平身，平身。哎呀，平日故错看了卿家呀，没有重用于你，现在大兵压境，奈何奈何，老爱卿还要替故分忧啊。陛下放心，臣拼死一战，要为国家效劳啊。哎呀，好啊，真是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良，现在一切全都寄托在老爱卿的身上，请你一是守城，二是开兵建帐，任你为兵部大司马之职。纣王啊，给颁发了印信了。鲁仁杰临危受命，把这印呢、就拿过来往脖子上头这么一挂。不挂还好点，这一挂呀，由于印太沉，把老头给坠的哎呦呦呦呦，等等等等等等，往前抢了十几步，差点一头栽到那儿。有人过去了，赶紧把老头给扶住，哎呀，老将军您要小心了。纣王一看，哎呀，这是谁做的印啊，做这么沉。哎呀，老将军你先对付着挂，回头换一个轻一点的。鲁仁杰呀，这脸通红啊，马上出去就准备守城去了。您别说，这老家伙还真挺厉害，到在了教军场就点兵去了，发现剩的兵马呀也不算太多了，哎，有逃跑的，现在也就是10000人了。哎呀，赶紧去把告老还乡的士兵全都召集起来，什么转业的、退伍的、民兵啊、预备役呀、哎，全都抓来抓来抓来。这才凑了30000人，让这些人呢分管东西南北四城，分成两班，哎，日夜巡逻。挨着城墙的民房全都给他扒了，就怕这里头藏有奸细呀、让这些老百姓呢都往市中心搬迁，所有的砖瓦木料给他运到城楼子顶上，哎，这是防城的工具呀。现在别的没有了，就得拿这砖头拿这碎瓦了，谁要是敢攻城啊，咔嚓一下就给他来个大开瓢。另外呢，这鲁仁杰还出了个馊主意，说是这些当兵的不够用，得把老百姓也都鼓捣出来，不管是老头小孩还是妇女，包括大肚子的孕妇啊，全都得出来帮着守城。没有武器怎么办呢？自备呀、什么菜刀啊、大水桶啊、什么烧火棍啊、擀面杖啊，哎，都可以。好家伙，老百姓全都慌了，哭爹叫娘，是乱作了一团。这鲁仁杰这么一算计，自己这个身体状况这实在是不行了，赶紧跟纣王说吧，还得出榜招贤呢。就在朝歌城又贴上了招贤榜，这回可没人接榜喽，连个妖精也没来呀。哎呀呀，鲁仁杰着急呀，这便如何是好？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

0: 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高方代表的
0: 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很多患者问过我，说用这个胡家老高治病，自己身上有很多病，为什么都能调得那么利索那么好？现在市面上都是什么药治什么病，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您这胡家老高怎么就能把所有的锁都打开？这心脏病啊，脑血管病，风湿，失眠，糖尿病，高血压，肺病等等吧，怎么都能解决得这么好呢？其实啊，这是对我们中医的不了解。中医它是一个整体，看什么不是单看一面。中医看病看的是一个有病的人，而不是看人的一个病。中医那眼睛里全是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看成一个整体了。您就说治眼病，咱们从肝上治，很多人认为这也太玄乎了，眼病就直接治眼睛呗，为啥去治肝呢？其实一点都不玄乎，这都是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攒起来的经验。肝就是开窍于目，眼睛不好了，那肝是一定有问题的，把肝的问题解决了，眼睛就好了。咱们胡家老高治病为啥能治得这么好，也是这个道理。咱们说用本源疗法，其实也就是整体观念，吃

0: 上一口胡家老糕到肚子里，奔向您的四肢百骸，滋养五脏六腑，这病慢慢就解决了。咱们人的身体啊，和那土地是一样的，地干了，咱们就一点点用水去滋养它，一点点让它渗到地里，那这地上庄稼就长得好，长得旺盛，就不得病。治病就是这个理儿，您把身体改变过来了，什么都正常了，那疾病能奈我何吗？所以用咱们胡家老糕，您就坚持用，每天喝上几口，全身滋养个遍，到时候疗效您就自己看。这个我们老胡家几辈子留下来的胡家老糕好不好，到时候您就知道了。治病啊，咱们不能乱治，眉毛胡子一把抓，那可不行。咱们还是得遵循一个理儿，这个理儿不是您说，也不是我说的，那是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下来的，能传下来就说明这个理儿透灵准称，多少人实践过的。现在动不动就说什么大数据，咱们治病这个理儿那就是几千年的大数据，您说还能差到哪儿去？这个理儿是规律，不是说你说它不对它就不对，那都是有条条框框的。您看咱们到北京，很多人爱吃烤鸭，鸭子为什么要烤呢？就是为了好吃嘛。那咱们到了广州，很多人都喝老鸭汤，为什么不拿嫩鸭子煲汤，非得用老鸭子呢？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道理，有一个规律，就是鸭子啊，它是生活在水里的，习性偏寒凉。你如果不拿火烤，不吃那老鸭，那吃完了肯定就得拉稀，个把个的，不信你就试试看。这个习惯哪来的呢？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说治病您也得按照规律来，您掌握好规律了，有时候其实药都不用吃。您看现在有很多人饥一顿饱一顿的，总爱得胃病，胃疼啊，胀气啊，胃溃疡啊，慢性萎缩性胃炎等等吧。吃胡家老糕把病吃好了，胃舒服了，胃口好了，人也就好了。但是有些胃病患者，说实话也不用吃胡家老糕，别浪费那个钱。什么样的患者呢？就是寒性的胃溃疡的患者，就别吃胡家老糕了，回家去吃烤馒头片去，坚持吃它一年，胃溃疡就好了。寒性的胃溃疡就不能吃寒性的大米，一吃完肯定难受。吃馒头片，小麦粉本来就是温性的，在里面放点碱，再发起来，很容易消化，再给它烤糊了，它就更温了，可以温胃散寒，这病慢慢就好了。当然了，如果想解决的快一点，三四个月把胃病给它治好，那用点胡家老糕，这我也不反对，这个大家伙自己选择。人得了病，求医看病不容易，花着钱还要四处奔波，最怕的就是不一定能有好的结果，病治不好。 所以能省点钱咱们就省点钱。病这个东西不像别的，解决不了大不了就放那儿，也不耽误啥事儿。病您要是治不好，它会一点点恶化，等不起呀。我常说，得了病如果治不好，那就是耽误患者。当然了，每个大夫都想把病给治好，这是大夫的天职，但是能不能给患者解决好，不仅靠的是大夫的能力和水平，那还和大夫的医德有关。人这一辈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得有德行，没有德行什么事情也办不好。您可以看看身边的人和事，有句话说得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真的是这样。我小时候啊，我父亲我爷爷那都是大夫，每天都出诊，他们就让我反复背一句话，不管懂不懂先背下来，给他背的滚瓜烂熟，张口就来。这句话是啥呢？德不进佛者不可为医。小孩子不明白，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的，现在对这句话理解的那是相当透彻。大夫是一个什么行业？那不仅仅是学好技术就能当大夫的。过去可不像现在，出了学门临床培训那么几年就能当大夫了。我们那时候当大夫得背四书五经，先得把做人的根本给他学透，然后再学医术，这才能出来当大夫。您说您医术好德行不行，那这个大夫干也干不长远。当个大夫您得注意言行举止，不说对每位患者彬彬有礼，那也差不多了。您看现在的老大夫，像我这个岁数的基本上都是这样，那些老玩意儿老传统都刻在骨子里了，想给改变了那是不可能的了，老传统是不能随便改的，动了一个行业的根基就没了。老药方也是这样，一改那东西不是那个东西了，药变了，疗效也变了。您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就这五味药，有人说这药是不是太少啊，五味药能起什么作用啊，您再改改。我和大家伙说，这五味药，党参、熟地黄、黄精、枸杞子、何首乌，别说动它哪味药，就是哪味药少用几克，多炮制一会儿，那都是不行的。多一点少一点，这个药就没有那个效力了，劲儿没了。为什么咱们这么重视老祖宗的方子，就是这个原因，那都是最好的东西，您一改就不是原来那个东西了。所以这块我也看得特别严格，差一点都不行。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宁可不生产了，也不能在我这辈子坏了胡家老膏的名声和咱们这块传了上百年的响当当的招牌。有人说过我倔，我这个人呐，其实不倔，在一些事情上还是通情达理的，但是有些事情到底线了，那谁也不可以。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有多长时间？不求什么名利了，没什么用了， 多做一点事情，不管是为患者还是为了传承咱们这个胡家老糕，那就是我最大的价值了。趁这个老身板还能动一动，就给大家再治一治病，能治到哪天算哪天，一切随缘吧。我到这个年龄了，什么事情都想得开了，也看透了。人呐，无论干什么事，无论什么年龄，都得看得开，把自己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就交给老天吧。治病也是一样，您说得了心脏病、高血压、脑血栓、糖尿病，有的人呢整天就坐在那儿胡思乱想，也不知道咋办，治起来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今天吃这个药，明天吃那个药，没等药见效了直接就换了，这么一来伤害的就是自己。要知道这药啊，治病有快有慢，您不能说无论什么病都要求一个月病就过来了，有没有这样的？肯定有。吃胡家老糕，有的脑血栓患者坐轮椅的，一个月就能拄着拐走了，心衰常年卧床的，吃上俩月能出去遛弯了，那都有。但是有归有，不代表所有人都能那样。有的心衰的患者就得吃上六个月胡家老糕才能把病解决利索，体质不一样，恢复本源时间那也是不一样的，不能强求必须得多长时间能把病治好。但是话说回来，啥事都有预期，吃六个月左右的胡家老糕，大多数的疾病都能解决得很好，这个不是我夸海口，一个一个病例总结出来的，都在我脑袋里头装着的。您看我别的记不住，这几十年给大家伙看病，哪个患者大概什么样，我不说都记得一清二楚吧，也能想出个大概。这好转的时间都是这么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咱们治病啊，一是得想得开，二是得坚持。您去治，去努力了，找准治疗方向就行了。就像您种一盆花似的，弄个小花盆，土壤挑好的，肥料也正对，种子都是好种子。您把种子放泥土里，按照步骤什么时间干什么事，按时的浇水施肥就行了，其他就不用您管了。话说回来，您管也管不了，尽人事听天命，只要步骤没错，那这花肯定能开出来啊。这和吃咱们胡家老糕是一样的，很多患者着急呀，想病快点好，心脑血管病的、失眠健忘的、糖尿病、高血压、肺心病的，这些等等吧，希望吃下胡家老糕就有效果，马上就成正常人。我今天再和大家伙说一遍，咱们胡家老糕是好，上百年的传承，工艺和原料都在那儿放着的，但是也做不到今天吃三两天这病就好利索了。您要说感冒型，吃啥药一周左右都能过来，吃胡家老糕更是不错，一两天就能好利索， 但是咱们胡家老高治的病不是针对这些小病的，都是大病，咱们尽量别拿大炮轰蚊子。对于大病，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就和这种花是一样的，您就按时吃，每天那么小两口喝进肚子里，任务就完成了，别的啥也不用你做，就等着开花结果就行了。多少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得到验证的。我不劝大家伙必须用咱们胡家老高，这世界上比胡家老高好的东西那估计也多了去了，但是呢，咱们的胡家老高是现成的，就放在您面前，用与不用您就自己选择，好的坏的，能不能把病治好，会不会发生什么奇迹，我不去说，看您选择了。有的患者心思很重，不知道怎么治病，其实病治起来没那么复杂，也没那么难。现在啊，有些人总把看病想象的太复杂，复杂在哪儿？就是现在这医学术语也太多了，老百姓哪可能分辨出来呢？到医院一开化验单，密密麻麻的一大堆，哪个指标高了，哪个指标低了，您也看不明白，医生也不和您细说。也别怪医生，那患者太多了，排着大队得给人家都看完了，结果很多人看完病就知道开药，也不知道自己这个病是咋来的，应该怎么给他送走，糊里糊涂听，糊里糊涂治，越弄越复杂。其实一个好大夫啊，不应该故弄玄虚，把芝麻说成西瓜大，芝麻就是芝麻，该啥呀啥呀，越简单越好。您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药踏踏实实的放在一起治病，形成本源疗法这个理念，这个理念其实很简单，人身体里能量啊、气血呀、精髓呀，消耗掉的都给它补回来，补完了，五脏六腑都正常工作，这病不就好了吗？疾病是啥？本源是啥？这就像一棵树和水的关系，很多树为什么就枯死了？就是因为缺少了水的滋养，没有水了。如果有一天我们提供了充足的阳光，足够的水分，它就会重新长出新芽来，这树慢慢就活了。用胡家老高治病，就是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生命的源泉，有水一切都活了。本源疗法就是这个道理，多简单。但是这个胡家老高用药的奥妙，这个解释起来就麻烦多了，讲个几天几夜也讲不完。但是大家也不必要知道，您治您的病，我和大家伙各司其职，这就齐活了，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就行了。咱们有病了，或者生活中有困难了，不要悠悠郁郁的，害怕的要命，一定要自己学会排解。人这一辈子就是个过客，您看人出生的时候拳头是握紧的，可是手中却是空的，而人死亡的时候手是张开的， 什么意思？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啊。别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只有健康是自己的。有病了，有困难了，胡思乱想没有用，也不用考虑别的事情。有病了，您就专心治病；有困难了，您就去解决困难。您得知道，这世界上凡事有事，肯定会有方法去解决。找准了，心里让它亮亮堂堂的，啥事儿都不难解决。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5: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我叫胡丽红。
0: 啊。
5: 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哎呀，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了，是吧？
5: 哎，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膏的收获吧，胡老师。
0: 哎，好的，那您请讲。
5: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 我那有糖尿病偏头疼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椒老高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2小时的血糖是13到16之间。
0: 啊，够高了啊。
5: 对呀、啊。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呀，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也不愿出门，家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哎呀，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哎，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0: 你看看。
5: 我吃药的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不老是想躺着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这胡家老公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爱吃饭了，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0: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啊！
5: 胡椒老高啊，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到16降到了7-9之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我这用了这个胡椒老高，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0: 你看多好啊！这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5: 对呀、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我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我特别高兴。
0: 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是吧？
5: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犯。尤其是右边，哎呀，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有时候吃点药就能缓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0: 你看看多麻烦啊！
5: 吃了这个胡椒老高，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1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一片止疼药啊，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0: 你看看多好、
5: 这不1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0: 你看看多好。
5: 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0: 你看看，
5: 我这个小肚子啊，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得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大仙这大仙那的总上火。结果吃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啊，这就觉着 慢慢的好了吧，就觉得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是。

0: 哎呀，当时啊，我就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胡家老公，我真是选对了。
1: 没错啊。

0: 咱们这个药物。不仅如此，它不仅对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侯老师，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就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0: 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高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哎呀，是是是，
0: 嗯，坚持用吧，啊，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1: 嗯嗯嗯嗯，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0: 哎，好的，
1: 谢谢你啊。哎，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哎，
0: 啊，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嗯，
1: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0: 就这样，
1: 哎，再见，哎，
0: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
0: 好，欢迎您，啊，
3: 你更好，天底下也没有你这样一个红心人呐！
0: 谢谢您。嗯，
3: 你说那么大年岁了，咱们这就是缘分。
0: 对对对对，
3: 胡老
0: 啊，
3: 我是秦皇岛的。
0: 哦，
3: 哎，秦皇岛是那个卢文香
0: 啊。
3: 胡老，你不说你快90了吗？
0: 对， 对， 对，
3: 现在我虚岁91了，周慧呀。过年
0: 吧，啊，
3: 我从几月份吃的这个咱们这个胡膏呢，
0: 啊，
3: 是从十月份吃的。
0: 哦，
3: 吃了3个月了。
0: 嗯嗯嗯，
3: 现在我呀，
0: 啊，
3: 我以前这个血压呀高的都到178。
0: 啊，哦，那么高哈。
3: 啊，低压呢60-70。
0: 嗯嗯嗯，
3: 他俩压差这么大，我这个眼呐还是黄斑病变，左眼是做了一个手术换了一个晶体，这个右眼呐白内障是黄斑病变，你啥，哎呀，我成天瞅的我都难受的慌啊。
0: 啊啊，
3: 我从吃这个胡膏，
0: 嗯，
3: 我觉着比早前强的多了。
0: 你看看有效啊，多好啊，是吧？
3: 哎呀，真是的，早前呢我真是不能下楼。
0: 嗯，
3: 我们老头走了3年了。
0: 嗯，
3: 他走的功夫累的我都下不了楼了，现在我走的还挺好的。
0: 哦，你看看，
3: 还是这个，
0: 啊，
3: 咱们这个胡膏是真好。
0: 嗯嗯嗯，真有效果是吧？
3: 啊，真有效果，我就是吃的有劲的。
0: 嗯嗯，
3: 真是从心里说。
0: 没错，嗯
3: 啊，
0: 老人说话都是实事求是啊。
3: 哎呀，
0: 是不是老朋友？
3: 我这是2.5下载。
0: 嗯，
3: 那个还腰托。
0: 哦，
3: 这个腰啊，成年的是干到夏天也是得围着这个腰围子，

0: 跪着都直不起腰来，
1: 马上就疼啊，是吧？
0: 啊，
1: 嗯，
0: 还得喝这个老膏。
1: 啊啊啊！
0: 反正我是一定的，啥子这个老膏是放不了了，这个救我的命啊！
1: 您选用这个绝对正确啊，
0: 绝对正确，越吃越硬朗。
1: 嗯嗯，
0: 我儿子媳妇看见我，上这儿来看见我那啥，哎呀，我看见妈那啥那个，越来越年轻，啊，红光满面的。
1: 他们都看出您的变化了哈，太好了。
0: 我这下楼说的，我就说那。

0: 说明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
1: 啊？真是的，我的福气，遇上您这个那啥真的好，你说
0: 啊，
1: 那个我呀都一直照顾吃下去吧、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嗯、我一天吃三点行吧？
0: 行，按照一天三次吃就完全
1: 啊，我看你的、
0: 这些都解决了
1: 啊、
0: 尤其咱们
1: 我这个现在这个那脚以前这个脚、
0: 嗯、
1: 跟那个下边小腿前天干到晚上都肿起来，
0: 我去
1: 现在消的多了、嗯、
0: 你
1: 现在
0: 啊血脉周流开了啊，用胡家老高啊，是不是
1: 啊，有劲儿了，浑身
0: 你看看多好啊啊，
1: 越吃越有劲儿，
0: 进步多快呀、啊、是吧，
1: 是以前呐、
0: 啊、
1: 我估计他们这啥，我儿子媳妇也是有心脏病似的，这啥、
0: 啊、
1: 我说让他们也吃这一个，
0: 对、啊、
1: 他们呐、
0: 啊、
1: 这个买的药太多了，他说我吃完就这就吃这一个，我只告诉别人、
0: 嗯、
1: 别人的啥那个不是这，我说我他们都说的、
0: 嗯、
1: 哎呀这老太太看着精精神神的、
0: 嗯、
1: 我说我是吃胡家老高，这个老高那是腿好就这里面越来越精神的、
0: 嗯、
1: 啊现在都是自己做饭呢、啊
0: 嗯、
1: 自力更生啊，这是
0: 对对 对, 对，
1: 我不叫这样似的，不叫这个老高的似的，我敢说这句话吗、
0: 啊、
1: 真是感谢这个老兄弟吧，
0: 哈哈，好，
1: 哎呀
0: 您别感谢我，您主要感谢胡家老高，他给您起的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
1: 真是那样、
0: 嗯、
1: 太好了，
0: 好
1: 胡老呢、
0: 嗯、
1: 也得悠着那个你的身体干吧啊，
0: 哎好的，
1: 别提老累了，
0: 谢谢您的关照，哎
1: 哎，咱们就说这儿吧，
0: 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啊、
0: 咱先谈到这儿吧，祝您更健康，
1: 谢谢，
0: 更长寿，
1: 祝您万寿无疆、
0: 啊、老朋友，嗯，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
0: 哎，
3: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3: 一直想跟你通话呢，今天终于能通上了。
0: 嗯嗯，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哦，
3: 今年57岁了，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哎，好的。
3: 哎呦，我这心脏不好，还有气管炎。
0: 嗯。
3: 不过自从用上胡家老高，这身体恢复来特别好。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着给您来报个喜。
0: 哎，好的。啊，你请讲吧。
3: 嗯。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最严重的心脏病吧。
0: 嗯，
3: 那是2016年的时候，我去到医院做了个心脏彩超、
0: 啊，
3: 说我是2/3、3/3反流。
0: 哦，
3: 不过那个时候吧比较轻，哎，我呢也就没拿它当一回事儿，也就没再继续治疗。
0: 啊啊啊！
3: 到了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哟，我就感觉这就开始加重了。
0: 啊，
3: 就这胸口吧总是那个憋闷不说，那个还心慌气短，哎、
0: 啊、
3: 就出好多那汗。
0: 哦，
3: 他那个出那个汗哈、啊、就是说出了以后都把那个头发都能湿透了，那头发。
0: 嗯嗯嗯，
3: 而且晚上呢睡觉也感觉胸口憋闷，就像压了个石头一样，那时候就喘不过来气儿。
0: 啊，
3: 睡睡觉哎就开始出一身的汗。
0: 啊，你看看。
3: 是啊，要不我说你看自从用上胡家老高，哎，不到2个月的时候这个情况就有改变了。
0: 是吧、啊、
3: 嗯，哎，我这个心像说给放下来了、把那个压到那个东西给搬走了、没有了那种感觉
0: 啊，多快呀、你看看是不
3: 是，
0: 太好了。
3: 对、

0: 气儿也顺畅多了，也不出汗了。要我说，我就觉得这个心脏真是好了很多了。
1: 啊！
0: 而且以前还那个心慌，就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家里要来个电话呀，或者是我爱人拿个手机，他想听个歌什么，哟，我这心就开始，就那个跟着那个声音就开始一颤一跳了，就那种。紧接这个心脏就是那种砰砰砰就开始跳了，就像停不下来一样的
1: 啊啊，
0: 得要过好一段时间才能平复下来的，
1: 嗯嗯，
0: 这种情况
1: 啊，
0: 哎，不过自从用上红压脑膏之后就好多了，也不那么跳了都。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是
1: 效果也非常快，是吧？
0: 对对对，这红压脑膏我用到现在这不是有5个月的时间啊，哎，变化就更大了，胡老师
1: 啊。
0: 我们家不是养螃蟹吗？
1: 啊，
0: 我经常就得到那个池塘那去施个肥呀，啊，或者清理一下水草啊什么的。
1: 嗯，
0: 你得喂喂饲料什么也得干呀，啊。哎，以前没用胡椒老膏之前啊，就干一点活就不行了，
1: 啊，
0: 就得干一会儿就得歇一下来，
1: 嗯，
0: 就得在那得歇一会儿。
1: 嗯，心衰嘛，是不是啊？
0: 嗯，现在用胡椒老膏以后，哎，我再出去干活就是。什么活现在都难不倒我一样，你像打肥呀，啊，弄草啊，喂喂那些螃蟹啊，都可以了，
1: 啊，
0: 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一直能干3-4个小时也不觉得累了，现在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是，要不我说胡老师，再就是我这个咳嗽 啊，
1: 啊，
0: 原来呢老也治不好，只要是一感冒，
1: 啊，
0: 就咳嗽就开始犯了。
1: 嗯，
0: 就是那种拖拖拉拉的，就得好长时间。
1: 嗯嗯，
0: 我也到市里头那些大医院也去看了，做了一个那个肺部的 CT，嗯，说我是气管炎，
1: 哦，啊，
0: 还做了个肺功能的测试，说有2项指标显示我这肺功能都减退了
1: 啊，
0: 一个是中度减退，一个是轻度减退。呀，我说那时候真是特别痛苦，这咳嗽跟别的病不一样，
1: 嗯，
0: 真难受。
1: 就是，
0: 嗯，
1: 那说明您呢，不仅心脏有问题，而且呼吸道的气管炎的问题，是不是啊？
0: 对，
1: 同时存在，
0: 是是，
1: 啊，
0: 是。哎，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有一回啊，就连续28天都没睡过一宿，整宿睡觉没有，
1: 嗯，
0: 就那28天一直就在咳嗽。
1: 啊啊！
0: 躺在床上，你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就假装睡觉，你就打呼噜也不行，就睡不着。
1: 嗯，
0: 吃安眠药也是啊，刚开始吧还好一点儿，哎，越往下再吃安眠药不行了，你就吃一片也就能睡1个小时。
1: 嗯，不管事儿了，药
0: 对
1: 对吧？
0: 呀，那时候那眼睛里头都是那血丝哈，啊，心脏在难受受不了，躺在床上，人就是天天那种昏昏沉沉的。
1: 嗯嗯嗯。
0: 呀，眼睛已经就是说你就睁不开一样的，就好像怎么说，好像说呀感觉是不是要睡了，哎，但是你就是那种睡不着，
1: 没有这种精力了，是吧？
0: 对，是呀，我说那时候真是受不了，而且呢，
1: 啊，
0: 我这一咳嗽哈，啊，就是那小便就能咳嗽就出来这么一点点小便
1: 啊，自己控制不住了，是吧？
0: 控制不住。
1: 嗯，
0: 要不我说胡老师那时候真是给我折磨的，哎，当时死的心都有了，那时候
1: 嗯，很痛苦，自己
0: 对
1: 啊，嗯，
0: 当时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嗯，当时要不我是为治这个病啊，其实也去市里头也去看了那些找那个呼吸科的专家，
1: 啊，
0: 什么药片啊、药水啊，什么含在嘴里的、吸到嘴里的那些药都用过了，
1: 嗯，
0: 也就都是
1: 该用的都用了，是吧？
0: 嗯，是，也就是缓解那么一点点，当时那时候
1: 啊。
0: 要不我说当时活的呀真是特别的煎熬，
1: 嗯，
0: 28天就没睡过一个整觉，要不我说那我想起来那时候有时候都这眼泪都流出来了，那时候一想，
1: 嗯，你看多痛苦啊，是吧？
0: 对，
1: 嗯，
0: 后来呢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你去帮我去买个收音机吧，我说我是不是听听音乐什么试一试，要不这太难受了，哎，就是那个时候我听音乐说听到您的讲座了。
1: 哦，
0: 我听完以后就特别相信你，哎，我说医生给我开那些药，我就开始不用了，就直接就用上胡椒老膏了。
1: 哦，
0: 胡老师还别说啊，这胡椒老膏还真把我给救了，
1: 是吧？你看看，
0: 嗯，
1: 啊，这个改变多大，
0: 嗯，
1: 多好啊，是吧？
0: 对对对，哎，我记得刚用了5-6天，这咳嗽就。

0: 就慢慢就好了，就觉得特别神奇。这个
1: 就是
0: 你看我也吃过好多药都不如这个管用，而且呢哎，我可以最起码那时候能睡三四个小时的觉了。国家老高等到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哈、啊、也就能睡五六个小时了，一点也不咳嗽了、
1: 啊、
0: 那时候
1: 你看看睡眠是越来越好、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一直到现在这不用了五个月哈、
1: 啊、
0: 哎、
1: 啊、
0: 我现在一宿能睡到天亮了。现在
1: 你看看
0: 嗯
1: 多好。
0: 原来我说那时候真是太遭罪了，现在不过好了、
1: 嗯、
0: 身体各个方面
1: 啊
0: 都有很大的变化了。你看我这个气管炎现在也好了哈、
1: 啊、
0: 这心脏也没再犯过病、
1: 嗯、
0: 我说真是多亏了胡家老高了
1: 啊。心肺功能是互相联系的、
0: 嗯、
1: 啊心功能不好肺功能也不好，所以您这一系列的症状得到这么啊很快的一个改变，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胡老师，我不是养螃蟹吗、
1: 嗯、
0: 每天就这么日晒呀、啊、雨淋呀、啊、前两天呢我女儿回来了，看见我以后她说哟妈你那皮肤现在好了、
1: 啊、
0: 看着你现在可有精神了
1: 啊，健康状态改变了，太好了。
0: 对、
1: 啊、
0: 对对对，胡老师真的谢谢你啊，我说我能有现在这个日子啊真的好好谢你、
1: 啊、
0: 你看我现在这个生活是越来越好，不过我也得希望您也得健康长寿啊，造福更多的百姓呢、
1: 哎、好，我也非常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好，那么您首先恭喜您能通过用咱们的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0: 嗯，
1: 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他解决了他们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0: 是
1: 啥是本源呐、啊？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气血能量精髓，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
0: 嗯嗯
1: 啊，就像咱们人呢、啊、需要吃饭跟喝水是一样的，这也就是咱们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那么咱们自然就健康起来了啊。
0: 对，
1: 这是没有问题的。相反的，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这是必然的。
0: 嗯嗯，
1: 所以您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胡家老高的作用，他能起到这么好的结果、啊、
0: 对对，
1: 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太好了、
0: 嗯、
1: 那么咱们很多的朋友听到你的这个健康的变化都为您高兴啊，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是是、
1: 啊、
0: 要不怎么说谢谢胡老师您呢、
1: 嗯、
0: 只有听到您的讲座用上以后才有今天这个变化。
1: 没错，所以老朋友坚持用吧，
0: 嗯，
1: 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0: 哎、
1: 啊、
0: 好的，
1: 好，就这样、
0: 嗯、好、
1: 啊、再见吧老朋友。
0: 啊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嗯，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13: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唉，今天又得迟到。
1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5: 美女，等一下，美女，
14: 别理他。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7: 刚上车的乘客，
1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9: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约谈投诉舆情高发、违规频发的旅行社，指出其存在虚假宣传、收费不透明、导游强迫购物等五大问题。现场下发告诫函，责令限期全面整改，后续将联合多部门强化执法，对屡教不改者依法顶格处罚，限制从业，同步压实行业自律。近日，贵州省生物研究所科研团队 在黔西南贞丰县北盘江大峡谷湿地公园监测发现鹤羽鸮，为贵州鸟类分布新纪录，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该发现填补省内分布空白，完善了本地鸟类多样性数据库。我是建峰，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0: 评书联播。
1: 太平年间闲官小，慌乱年间懒做官，现在就是这样。老将鲁仁杰给出的主意，在朝歌城贴出了招贤榜，可是贴了好几天呢，愣是没有人接。哎呦，这纣王心慌意乱呢。哎呀，再等等吧，哎，等等。这一等啊，还真等来两个人，这二位就是朝歌城的人士，哎，都姓张，还是亲哥俩，一个张老大，一个张老二。这张老大呀，是杀猪卖肉的，张老二呢，是摆摊卖袜子的，哎，做点小买卖。但是这哥俩呀，有点业余爱好，哎，没事就练练武功，什么三脚猫啊，四门斗啊，耍耍菜刀啊，练练花枪啊，还多少有那么两下子。很长很长时间了，这哥俩就愤愤不平啊，认为自己胸怀锦绣，富有良谋，就是没有机会。可是这回这机会来了，哥俩一商量，干脆咱们转业吧，什么卖袜子宰猪啊都不干了，哎，接皇榜，咱们哎当大将军去。到这儿刺啦一下接下了招贤榜，有人带着他们呢就去见纣王天子。纣王说，那你们有什么武功，你们练一练吧。张老大张老二找过来一条大棍子，俩人啊揉揉揉揉，哎，练了这么两趟。纣王一看，哎，行啊，啊，能拿得出门去，得得，加封两个人的官职，你为神威大将军，你为神勇大将军，好吗？宰猪卖袜子的都当了将军了，哥俩乐坏了，谢主隆恩呢，心说这玩意儿可太值了，这要是平时想当大将军，哎，连门都没有，这回多好，紫袍金带，就这官儿，就是当上一天就死了，哎，那也值个，哎，值个啊！俩人走马就上任了。上任第二天，老将军鲁仁杰给他们传下将令，让他们两个披挂整齐，出城迎敌去。张老大、张老二，这就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跨上宝剑，捯饬起来还真就挺像样呢。骑上两匹马，一看，哎呀，不行，骑马呀不习惯，这玩意儿奔巴直蹦，容易摔着。哎，以前就骑过驴，哎，干脆，给我们哥俩，找两头驴来。他们俩是大将军呢，那手下的兵丁当然得听他们的，牵过来两头毛驴。这二位骑上之后，各晃一口大刀啊，带着几千军兵。打开了城门就杀出来了，往对面一瞧，哎呦，这诸侯的联军太威风了，中间是武王姬发，旁边一老头啊，姜子牙，再看旁边，哎呀，这都什么大将啊，还有仨头八条胳膊的，还有长翅膀的，还有立生一目三只眼的，还有一个半大老头子拖着一座宝塔，哎呀，这玩意儿恐怕不太好对付啊。神威将军张老大，神勇将军张老二，这哥俩硬着脑瓜皮往上冲啊。首先是张老大把大刀这么一摆，哪个来战，对面啊来一位三头八臂，蹬着风火轮，使着火尖枪，哪吒会你啊，这两员将就打斗在一块儿。刚打了半个回合，哪吒把火尖枪一摆，哎，你就在这儿吧，啊，给捅一大窟窿，哎，阴阳一合把，啊，吧唧，把他甩到地上了。这大窟窿血咕嘟咕嘟往外直冒啊！张老大直倒气儿，我是一个杀猪的，当了神威大将军，当了一天半。这一死啊，值个，值个，太值个了，含笑与九泉。 他弟弟张老二一看，哎呦，这回该我的了，催驴晃大刀啊。那位说，你说错了吧，应该说催马晃大刀。哎，不见，这位呀骑马怕摔着，所以故意骑的驴，所以催驴晃大刀，大吼一声啊。本来他想喊哪个来战我，结果一着急还喊错了，哎，哪个来宰我。嗨，喊完了也后悔了，这么说话显着不像大将军。对面来了一员将，催马舞动三尖两刃刀，谁呀？正是二郎杨戬。这两员将就站在了一起，打斗了0.4个回合吧。这三尖两刃刀就给砍到脖子上头。杨戬这刀也太快点了，张老二这脖子也太糟点了，就这么唰啦一下，把这脑袋甩出去有60多丈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滚到护城河边上去了。就这样，这脑袋还没死就成呢，哎，嘎巴嘎巴嘴还说话呢，好，我这就评上烈士了，待遇可就上去了，个儿楼，咽了气了，含笑于九泉吐。商朝的兵马一看呢，这仗没法打了，苍啷啷苍啷啷一敲锣，哇，全都退回去了，城门紧闭，免战高悬。纣王一听，两位大将军一战阵亡啊，哎呦，这可麻烦了，这个赶紧出主意，好主意馊主意都可以说啊，哎呀，派谁去议和去呢？飞廉就给介绍，咱们不是还有一员老将吗？就是殷破败呀。哦，对，快请殷老将军。有人呢，把殷破败又给整来了。这老头更哆嗦了，大概其呀是帕金森综合症，拄棍子都拄不利索了。陛下，哪旁使用啊？哎呀，老爱卿啊，你一定要保朕的江山呐！我派你出城去见姜子牙啊，去讲和去，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只要是保住我这条命，就可以了。陛下，您放心，我去跟他们谈。这殷破败呀，哆里哆嗦，带着几个人出城来了。书说简短，到这儿见着姜子牙，就开始谈判。谈什么呀？有道是弱国无外交，能战方能言和呀。你都一败涂地了，谁还跟你谈条件呢？结果老头子坐到那儿，嘚吧嘚嘚吧嘚，满嘴冒白沫，浑身直哆嗦，讲了一通大道理，人家姜子牙根本就不听他的。哎，老将军呐，念你年迈苍苍，实在是不容易，我们呢就跟您就谈谈，我们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那纣王的脑袋，只要把那玩意儿交出来，我们就可以从长计议。您看这姜老头说话也是够损的，把老头子殷破败给气的呀，哎呦，烦了啊，烦了，我看出来你们是想造反的。这位眼神也不怎么样，到现在才看出来。你们说的这个话呀，乃是无父无君呐，我不能够答应。姜子牙说，不答应那您就请回吧。殷破败站起来哆里哆嗦，刚要往外走，旁边啊过来一位，眼睛都瞪裂了，谁呀？东伯侯姜文焕。想当初他爸爸老东伯侯姜桓楚犯了什么罪了，就让纣王给砍了脑袋，还有他姐姐东宫姜皇后，那是多么贤淑的一个人呢，哎，竟然弯去了双眼，刨落了双手，死的比惨的还要惨呢。 往事历历在目。这姜文焕过来啊，捧一把，把老家伙阴破败这脖领子就给揪住了。你还想走吗？姜子牙一摆手，东伯侯手下留情，有道是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哎呀，那是旧规矩，今天我就给他变一变，以示我造反的决心。再看这东伯侯把匕首刀拿出来了，从这软肋就给续进去了。
0: 你们是要造反呐？
1: 被咽气了。这消息又传到纣王耳朵里了。
0: 这可怎么办呢？哎呀，无计可施了。
1: 他这几个大美人啊，四个妖精就来了。陛下呀，我苏妲己还有一条妙计
0: 啊，说快说。
1: 就是啊，咱们用老百姓当人质，那周武王不是口口声声要施什么仁政吗？姜子牙也打着王道的大旗，那么好啊，咱们就把老百姓押上城头，就让姜子牙他们退兵，如果不退的话，咔嚓嚓就砍老百姓，一天呢就砍100人，两天就砍200，就不信那姜子牙他不动心
0: 啊。这主意还真不错，太好了，传旨就这么办。
1: 旨意传出去了，缺德带冒烟啊，老百姓招谁惹谁了，抓了好些个押上了城头，冲着姜子牙他们就喊话，姜尚，你们赶紧退兵，要不然就杀老百姓了，今天先杀100人，让你们尝尝鲜，咔嚓咔嚓咔嚓。人脑袋剁下来，由的城头上就给扔出来了。您说这玩意儿多缺德呀。姜子牙一琢磨，哦，你拿老百姓说事儿，那么我也可以用攻心术啊，也从老百姓身上做文章啊。姜子牙马上就写下一封书信。什么书信呢？就是告示，劝城里头这些老百姓啊，不要再执迷不悟了，不要再跟着纣王瞎折腾了，大伙应该投降，应该集合起来献城。把这事儿写得挺清楚，言辞也很恳切，派了很多文人呢，刷刷刷抄了好几千份，然后绑到弓箭上头，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这些书信告示全都射到城里去了。这玩意儿这传单可厉害呀。老百姓捡回家里头一看，哎呦，闹了半天，人家姜子牙是一个好老头啊，那武王姬发也比纣王强10000倍，干脆咱们呢一起造反吧，自动结党，咱们县城开关吧。老百姓要是动员起来，那力量那多大呀。结果形成了好几个小团队，倒在城门这儿啊，七巧咔嚓一顿菜刀，把守城的军兵啊就给砍了，人家开关落锁，迎接姜子牙他们进城。姜尚一看时机到了，这就吩咐一声往城里头进兵啊。哇，这联军就开进了朝歌城，那时候也有大广场，开阔地，到那儿扎下了营盘。老百姓得好了，姜子牙出榜安民呢，让大伙好好过日子啊，公买公卖，没有粮的给粮，没有米的给米。大伙一看这可太好了，要早知道啊，早就献城了。这消息又传到皇城里去了。纣王一听，连朝歌都丢了。现在就剩下五朝门里这一小圈圈，这是我的了。哎呀，奈何啊，奈何呀。奈何什么意思？还是那句话，翻译成东北话是咋整。最后啊，一咬牙一跺脚，纣王传下了旨意。老将鲁仁杰何在？这老头过来了。陛下有何旨意？你呀，马上跨马抡刀去征讨敌人，
0: 臣遵旨。
1: 呵，这老头别看岁数大，勇气可嘉呀，马上顶盔贯甲，骑上大马，一拍这马屁股，驾！这匹马曾往前一窜，老头啊没坐稳，哎呦我的妈呀，扑通哗嚓，由打马脖子出溜下去了，脑袋呀正好碰到砖头上头，哎，怎么那么寸，脑袋怎么那么糟，啪嚓，撞死了。报报陛下，老将军为国捐躯
0: 啊！这还没出门呢就捐躯了，是不早点啊？
1: 四个妖妃又过来了，还是妲己领头啊。要陛下呀，我还有一个馊主意
0: 啊。啊，馊主意也但讲无妨，就你说话我爱听。
1: 陛下呀，您也是马上皇帝呀，事到如今您就得亲自跨马抡刀去大战反贼了
0: 啊。让我去打去，嗨嗨嗨，我多少年没练武了，这胳膊洗软洗软的，我打得了吗？
1: 陛下呀，您可是一朝的人王地主，福大命大造化大，只要您一出马，老天爷都得给你帮忙啊。
0: 对对对对，说不定一会儿就打雷，咔嚓一下就把那姜子牙给劈死，万一劈偏了，我不也跟着报销了吗？
1: 讲不了说不起啊，带马抬刀。纣王啊还真就换上甲胄了，到外边骑上大马，提着大刀。当然纣王啊他这个兵器也不固定，逮什么他使什么，有时候拿斧子，有时候拿刀，要不然怎么说他业余呢？带着御林军兵啊就杀出来了。姜子牙这边可全都听说了啊啊！哦，纣王自己出来了，嘿嘿，这叫穷途末路啊！咱们大伙儿都出去啊，看看热闹吧。这就亮了全队了，各路诸侯按照身份跟这个品级排列在左右。不用说当兵的，就这800镇诸侯，那就是800人呢、啊。往这一站，那就威风的不得了啊！单说这纣王。往对面一瞧，正中间做主的这个是一糟老头子啊、哦！这不是姜尚吗？想当年他跪在我的脚下称臣，哎呀，就是一个打板算卦的耍流氓的老头子。没想到今天呢，时局动荡，造就了这么一个人呢。纣王不横假横，不愣假愣，断喝一声：“呆！”对面那老糟头子，你可使认孤家？呀呀呸！阴兽，扒了你的皮，我认识你的骨头。兵临城下，将之豪鞭了，你还想动手吗？听老朽良言相劝，赶紧扔刀下马吧。你面向这800镇诸侯，当众请罪。也许大伙儿啊有恻隐之心，还留你一条生路，倘若再要恃强，嘿嘿，后果可想而定啊。再看众诸侯咬牙切齿啊，燕纣王，你个畜生，你王八犊子不是个人呐，这就骂开街了。纣王哪接受得了啊，
0: 哎呀，太没有礼貌了。姜子牙，你以小犯上，以臣乱君，这还了得呀？哎呀，你的后果那才是可想而定呢。
1: 姜子牙一阵的冷笑，纣王啊，你还不认错啊？哈，那没有关系，我当着大伙的面把你的毛病给你数一数。这姜老头打开话匣子了，哎呀，就把纣王干的那些缺德事儿啊，一件一件一件一件全都说出来了。什么刨落姜皇后的双手啊，什么刨落杜元显媒婆呀，挖什么菜盆呢、啊、残害忠良啊，杀妻灭子啊，是周根子挖底子，把他这点埋汰事儿啊全都抖落了一遍。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

0: 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高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很多患者问过我，说用这个胡家老高治病，自己身上有很多病，为什么都能调得那么利索那么好，现在市面上都是什么药治什么病，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您这胡家老高怎么就能把所有的锁都打开？这心脏病啊，脑血管病，风湿、失眠、糖尿病、高血压、肺病等等吧，怎么都能解决得这么好呢？其实啊，这是对我们中医的不了解。中医它是一个整体，看什么不是单看一面，中医看病看的是一个有病的人，而不是看人的一个病。中医那眼睛里全是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看成一个整体了。您就说治眼病，咱们从肝上治，很多人认为这也太玄乎了，眼病就直接治眼睛呗，为啥去治肝呢？其实一点都不玄乎，这都是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攒起来的经验。肝就是开窍于目，眼睛不好了，那肝是一定有问题的，把肝的问题解决了，眼睛就好了。咱们胡家老高治病为啥能治得这么好，也是这个道理。咱们说用本源疗法，其实也就是整体观念，吃上一口胡家老高，到肚子里

奔向您的四肢百骸，滋养五脏六腑，这病慢慢就解决了。咱们人的身体啊，和那土地是一样的，地干了，咱们就一点点用水去滋养它，一点点让它渗到地里，那这地上庄稼就长得好，长得旺盛，就不得病。治病就是这个理儿，您把身体改变过来了，什么都正常了，那疾病能奈我何吗？所以用咱们胡家老膏，您就坚持用，每天喝上几口，全身滋养个遍，到时候疗效您就自己看。这个我们老胡家几辈子留下来的胡家老膏好不好，到时候您就知道了。治病啊，咱们不能乱治，眉毛胡子一把抓，那可不行。咱们还是得遵循一个理儿，这个理儿不是您说，也不是我说的，那是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下来的，能传下来就说明这个理儿透灵准称，多少人实践过的。现在动不动就说什么大数据，咱们治病这个理儿那就是几千年的大数据，您说还能差到哪儿去？这个理儿是规律，不是说你说它不对它就不对，那都是有条条框框的。您看咱们到北京，很多人爱吃烤鸭，鸭子为什么要烤的？就是为了好吃嘛。那咱们到了广州，很多人都喝老鸭汤，为什么不拿嫩鸭子煲汤，非得用老鸭子呢？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道理，有一个规律，就是鸭子啊，它是生活在水里的，习性偏寒凉，你如果不拿火烤，不吃那老鸭，那吃完了肯定就得拉稀，个把个的，不信你就试试看。这个习惯哪来的呢？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说治病您也得按照规律来，您掌握好规律了，有时候其实药都不用吃。您看现在有很多人饥一顿饱一顿的，总爱得胃病，胃疼啊，胀气啊，胃溃疡啊，慢性萎缩性胃炎等等吧。吃胡家老膏把病吃好了，胃舒服了，胃口好了，人也就好了。但是有些胃病患者说实话也不用吃胡家老膏，别浪费那个钱。什么样的患者呢？就是寒性的胃溃疡的患者，就别吃胡家老膏了，回家去吃烤馒头片去，坚持吃它一年，胃溃疡就好了。寒性的胃溃疡就不能吃寒性的大米，一吃完肯定难受。吃馒头片、小麦粉本来就是温性的，在里面放点碱，再发起来，很容易消化，再给它烤糊了，它就更温了，可以温胃散寒，这病慢慢就好了。当然了，如果想解决的快一点，三四个月把胃病给它治好，那用点胡家老膏，这我也不反对，这个大家伙自己选择。人得了病，求医看病不容易，花着钱还要四处奔波，最怕的就是不一定能有好的结果，病治不好。所以能省点钱咱们就省点钱，
病这个东西不像别的，解决不了，大不了就放那儿，也不耽误啥事儿。病您要是治不好，它会一点点恶化，等不起呀。我常说，得了病，如果治不好，那就是耽误患者。当然啦，每个大夫都想把病给治好，这是大夫的天职，但是能不能给患者解决好，不仅靠的是大夫的能力和水平，那还和大夫的医德有关。人这一辈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得有德行，没有德行，什么事情也办不好。您可以看看身边的人和事，有句话说得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真的是这样。我小时候啊，我父亲我爷爷那都是大夫，每天都出诊，他们就让我反复背一句话，不管懂不懂先背下来，给他背的滚瓜烂熟，张口就来。这句话是啥呢？德不尽佛者不可为医。小孩子不明白，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的，现在对这句话理解的那是相当透彻。大夫是一个什么行业？那不仅仅是学好技术就能当大夫的。过去可不像现在，出了学门临床培训那么几年就能当大夫了。我们那时候当大夫得背四书五经，先得把做人的根本给他学透，然后再学医术，这才能出来当大夫。您说您医术好，德行不行，那这个大夫干也干不长远。当个大夫您得注意言行举止，不说对每位患者彬彬有礼，那也差不多了。您看现在的老大夫

您看咱们的胡家老高，就这五味药。有人说，这药是不是太少啊？五味药能起什么作用啊？您再改一改。我和大家伙说，这五味药，党参、熟地黄、黄精、枸杞子、何首乌，别说动它哪味药，就是哪味药少用几克，多炮制一会儿，那都是不行的。多一点少一点，这个药就没有那个效力了，劲儿没了。

所以这一块我也看得特别严格，差一点都不行。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宁可不生产了，也不能在我这辈子坏了胡家老高的名声和咱们这块传了上百年的响当当的招牌。有人说过我倔，我这个人呐，其实不倔，在一些事情上还是通情达理的，但是有些事情到底线了，那谁也不可以。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有多长时间不求什么名利了，没什么用了，多做一点事情，不管是为患者还是为了传承咱们这个胡家老高，那就是我最大的价值了。趁这个老身板还能动一动，就给大家再治一治病，能治到哪天算哪天，一切随缘吧。我到这个年龄了，什么事情都想得开了，也看透了。人呐，无论干什么事，无论什么年龄，都得看得开，把自己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就交给老天吧。治病也是一样，您说得了心脏病、高血压、脑血栓、糖尿病，有的人呢整天就坐在那儿胡思乱想，也不知道咋办，治起来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今天吃这个药，明天吃那个药，没等药见效了，直接就换了。这么一来，伤害的就是自己。要知道，这药啊，治病有快有慢。您不能说，无论什么病，都要求一个月，病就过来了。有没有这样的？肯定有。吃胡家老高，有的脑血栓患者坐轮椅的，一个月就能拄着拐走了。心衰常年卧床的，吃上俩月能出去遛弯了，那都有。但是有归有，不代表所有人都能那样。有的心衰的患者就得吃上六个月胡家老高才能把病解决利索。体质不一样，恢复本源时间那也是不一样的，不能强求必须得多长时间能把病治好。但是话说回来，啥事都有预期，吃六个月左右的胡家老高，大多数的疾病都能解决得很好，这个不是我夸海口，一个一个病例总结出来的，都在我脑袋里头装着的。您看我别的记不住，这几十年给大家伙看病，哪个患者大概什么样，我不说都记得一清二楚吧，也能想出个大概。这好转的时间都是这么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咱们治病啊，一是得想得开，二是得坚持。您去治，去努力了，找准治疗方向就行了。就像您种一盆花似的，弄个小花盆，土壤挑好的，肥料也正对，种子都是好种子。您把种子放泥土里，按照步骤什么时间干什么事儿，按时的浇水施肥就行了，其他就不用您管了。话说回来，您管也管不了，尽人事听天命，只要步骤没错，那这花肯定能开出来啊。这和吃咱们胡家老高是一样的，很多患者着急呀，想病快点好，心脑血管病的、

眠健忘的、糖尿病、高血压、肺心病的这些等等吧。希望吃下胡椒老膏就有效果，马上就成正常人。我今天再和大家伙说一遍，咱们胡椒老膏是好，上百年的传承，工艺和原料都在那儿放着的，但是也做不到今天吃三两天这病就好利索了。您要说感冒型，吃啥药一周左右都能过来，吃胡椒老膏更是不错，一两天就能好利索。但是咱们胡家老高治的病不是针对这些小病的，都是大病，咱们尽量别拿大炮轰蚊子。对于大病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就和这种花是一样的，您就按时吃，每天那么小两口喝进肚子里，任务就完成了，别的啥也不用你做，就等着开花结果就行了。多少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得到验证的。我不劝大家伙必须用咱们胡家老膏，这世界上比胡家老膏好的东西那估计也多了去了。但是呢，咱们的胡家老膏是现成的，就放在您面前，用与不用您就自己选择。好的坏的，能不能把病治好，会不会发生什么奇迹，我不去说，看您选择了。有的患者心思很重，不知道怎么治病，其实病治起来没那么复杂，也没那么难。现在呀，有些人总把看病想象的太复杂，复杂在哪儿？就是现在这医学术语也太多了，老百姓哪可能分辨出来呢？到医院一开化验单，密密麻麻的一大堆，哪个指标高了，哪个指标低了，您也看不明白。医生也不和您细说，也别怪医生，那患者太多了，排着大队得给人家都看完了，结果很多人看完病就知道开药，也不知道自己这个病是咋来的，应该怎么给他送走，糊里糊涂听，糊里糊涂治，越弄越复杂。其实一个好大夫啊，不应该故弄玄虚，把芝麻说成西瓜大，芝麻就是芝麻，该啥呀啥呀，越简单越好。您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药踏踏实实的放在一起治病，形成本源疗法这个理念，这个理念其实很简单，人身体里能量啊、气血呀、精髓呀，消耗掉的都给它补回来，补完了，五脏六腑都正常工作，这病不就好了吗？疾病是啥？本源是啥？这就像一棵树和水的关系，很多树为什么就枯死了？就是因为缺少了水的滋养，没有水了。如果有一天我们提供了充足的阳光、足够的水分，它就会重新长出新芽来，这树慢慢就活了。用胡家老膏治病就是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生命的源泉，有水一切都活了。本源疗法就是这个道理，多简单。但是这个胡家老膏用药的奥妙，这个解释起来就麻烦多了，讲个几天几夜也讲不完。但是大家

0: 也不必要知道。您治您的病，我和大家伙各司其职，这就齐活了。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就行了。咱们有病了，或者生活中有困难了，不要犹犹豫豫的，害怕的要命，一定要自己学会排解。人这一辈子就是个过客，您看人出生的时候拳头是握紧的，可是手中却是空的，而人死亡的时候手是张开的。什么意思？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啊。别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只有健康是自己的。有病了，有困难了，胡思乱想没有用，也不用考虑别的事情。有病了您就专心治病，有困难了您就去解决困难。您得知道，这世界上凡事有事，肯定会有方法去解决。找准了，心里让它亮亮堂堂的，啥事儿都不难解决。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0: 6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胡老师。
2: 好，欢迎你啊。
1: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我叫胡丽红。
2: 啊。
1: 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哎呀，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2: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糕了，是吧？
1: 哎，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糕的收获吧，胡老师。
2: 哎，好的，那您请讲。
1: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呢有糖尿病，偏头疼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家老糕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两小时的血糖是13到16之间。
2: 啊，够高了啊。
1: 嗯，对呀、啊，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也不愿出门，家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哎呀，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哎，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2: 你看看，
1: 我吃药的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不老是想躺着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这胡家老糕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爱吃饭了。
2: 啊。
1: 哎，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2: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
1: 胡家老糕啊，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到16降到了79之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我这用了这个胡家老糕，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2: 你看多好啊！这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1: 哎，对呀、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哎，我特别高兴。
2: 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咱们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是吧？
1: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犯。尤其是右边，哎呀，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儿。有时候吃点药就能缓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2: 你看看，多麻烦啊！
1: 吃了这个胡家老糕，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1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片止疼药啊，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2: 你看看多好、
1: 这不1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哎，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2: 你看看多好、
1: 哎。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

0: 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1: 你看看，嗯。
0: 哦，你我这个小肚子啊，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得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大鲜这大鲜那的，总上火。结果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这就觉着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着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着。
1: 啊。
0: 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胡椒老膏，就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1: 就是啊。
0: 嗯，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所以就有底气了。
1: 啊。
0: 我这不，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哎，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对呀、啊，就是那个肾上那个囊肿啊，也剩了不点点了。
1: 嗯。
0: 大夫说。剩了这不点啊，要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
1: 嗯嗯
0: 哎呀，当时啊，我就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胡家老公，我真是选对了。
1: 哈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0: 对，
1: 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这个咱们这个药物，不仅如此，它不仅对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侯老师，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就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1: 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膏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是是是，
1: 坚持用吧，啊，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0: 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1: 哎，好的，
0: 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
0: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1: 好，就这样。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你更好。天底下也没有你这样一个红心人呐！
1: 谢谢您。
3: 你说那么大年岁了，咱们这就是缘分。
1: 对对对对。
3: 胡老
1: 啊，
3: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秦皇岛是那个卢文香。
1: 啊。
3: 胡老，你不说你快90了吗？
1: 对。
3: 现在我虚岁91了，这回呀。过年
1: 吧啊！
3: 我从几月份吃的这个咱们这个胡膏嘞、
1: 啊，
3: 是 从十月份吃的。
1: 哦。
3: 吃了三个月的。
1: 嗯嗯嗯。
3: 现在我呀。
1: 啊。
3: 我以前这个血压呀，高的都到178。
1: 啊、哦，那么高哈。
3: 啊。低压呢，60-70。
1: 嗯嗯嗯。
3: 他的压差这么大。我这个眼呐，还是黄斑病变，左眼是做了一个手术，换了一个晶体。这个右眼呐，白内障是黄斑病变，你啥？哎呀，我成天瞅的我都难受的很啊！
1: 啊啊！
3: 我从吃这个胡膏，
1: 嗯，
3: 我觉着。比早前强的多的，
1: 你看看有效啊，多好啊，是吧？
3: 哎呀，真是的，早前呢我真是不能下楼。
1: 嗯，
3: 我们老头走了3年的。
1: 嗯，
3: 他走的功夫累的我都下不了楼了，现在我走的还挺好的。
1: 哦、你看看
3: 还是这个咱们这个胡膏是真好。
1: 嗯嗯嗯，真有效果是吧？
3: 啊，真有效果！我就是吃着有劲的，
1: 嗯嗯，
3: 真是从心里说，
1: 没错，嗯
3: 啊，
1: 老人说话都是实事求是啊，
3: 哎呀，
1: 是不是老朋友？
3: 我这是2.5下载，
1: 嗯，
3: 那个还腰托，
1: 哦，
3: 这个腰啊，成年儿的是干到夏天也是得围着这个腰围子。
1: 啊哦，
3: 不围着都直不起腰了，
1: 马上就疼啊，是吧？
3: 啊，
1: 嗯、
3: 还得喝这个老膏。
1: 啊啊啊！
3: 反正我是一定的啥，啥这个老膏是放不了了。这个，就我的命了。
1: 您选用这个绝对正确啊！
3: 绝对正确，越吃越硬朗。
1: 嗯嗯。
3: 我儿子媳妇看见我，上这儿来看见我那啥，哎呀，我看见妈那啥那个。越来越年轻，啊，红光满面的。
1: 他们都看出您的变化了、嗯、哈，太好了 啊,
3: 啊！我这下楼说的，我就说那扶着楼梯儿，也、
1: 嗯、
3: 那啥走的也挺快的。
1: 你看看，
3: 反正我们这儿是90的、
1: 啊，
3: 我们三个，他也没我精神，
1: 啊、是吧？说明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
3: 啊？真是的，我的福气，医生您这个那啥真的好，你说
1: 啊？
3: 那个我呀，都一直照顾吃下去吧、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3: 哎，我一天吃3点行吧？
1: 行，按照1天3次吃，就完全
3: 啊，我看你的、
1: 这些都解决了。
3: 啊，
1: 尤其咱们
3: 我这个现在这个那脚，以前这个脚跟那个下边小腿儿，前天干到晚上都肿起来。
1: 我去
3: 现在消的多了、嗯，现在
1: 啊。

0: 以前呐、啊，我姑娘他们啥，我儿子媳妇也是有心脏病似的，是啥、
1: 啊？
0: 我说让他们也吃这个。
1: 对，
0: 他们呐、
1: 哎，
0: 这个买的药太多了。他说我吃完就这，就吃这个。我得告诉别人，别人的啥那个不是这？我说我，他们都说的，哎呀，这老太太看着精精神神的。我说我是吃胡家老膏，这个老膏那是忒好救了你们，越来越精神的。啊，现在都是自己做饭呐、
1: 啊，
0: 自力更生啊，这是。
1: 对对对。
0: 我不叫这样似的，不叫这个老膏的似的。我敢说这句话吗、
1: 啊、
0: 真是感谢这个老兄弟吧。
1: 哈哈，好，
0: 哎呀，
1: 您别感谢我，您主要感谢胡家老高，他给您起的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作用。
0: 真是那样、
1: 哎、
0: 太好了。
1: 好，
0: 胡老呢、
1: 哎、
0: 也得悠着那个人的身体干吧。啊，
1: 哎，好的，
0: 别提劳累了。
1: 谢谢您的关照。哎
0: 哎，咱们就说这儿吧，
1: 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啊、
1: 咱先谈到这儿吧。祝您更健康，更长寿，
0: 祝您万寿无疆、
1: 啊、老朋友。嗯，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
1: 哎，
3: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一直想跟你通话呢，今天终于能通上了。
1: 嗯嗯，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1: 哦，
3: 今年57岁了，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哎，好的。
3: 哎呦，我这心脏不好，还有气管炎。
1: 嗯。
3: 不过自从用上胡家老高，这身体恢复来特别好。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着给您来报个喜。
1: 哎，好的。啊，你请讲吧。
3: 嗯。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最严重的心脏病吧。
1: 嗯，
3: 那是2016年的时候，我去到医院做了个心脏彩超、
1: 啊，
3: 说我是2/3、3/3反流。
1: 哦，
3: 不过那个时候吧比较轻，哎，我呢也就没拿它当一回事儿，也就没再继续治疗。
1: 嗯嗯嗯。
3: 到了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哟，我就感觉这就开始加重了。
1: 嗯，
3: 就这胸口吧，总是那个憋闷不说，那个还心慌气短，哎、
1: 嗯，
3: 就出好多那汗。
1: 哦，
3: 他那个出那个汗哈、啊，就是说出了以后都把那个头发都能湿透了，那头发。
1: 嗯嗯嗯。
3: 而且晚上呢，睡觉也感觉胸口憋闷，就像压了个石头一样，那时候就喘不过来气儿。
1: 啊、
3: 嗯。睡觉，哎，就开始出一身的汗。
1: 啊，你看看。
3: 是啊。要不我说你看，自从用上胡家老高，哎，不到2个月的时候，这个情况就有改变了。
1: 是吧、啊、
3: 嗯，哎，我这个心像说给放下来了、把那个压到那个东西给搬走了、没有了那种感觉
1: 啊，多快呀、你看看是不
3: 是，
1: 是太好了、
3: 对，喘气儿也顺畅多了，也不出汗了。要我说我就觉得这个心脏真是好了很多了。
1: 嗯，
3: 而且以前还那个心慌，就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家里要来个电话呀，或者是我爱人拿个手机他想听个歌什么，哟，我这心就开始、就那个跟着那个声音就开始一颤一跳了，就那种紧接这个心脏就是那种砰砰砰就开始跳了，就像停不下来一样的
1: 啊啊，
3: 得要过好一段时间才能平复下来的。
1: 嗯嗯，
3: 这种情况。哎，不过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之后就好多了，也不那么跳了都、
1: 啊、你看看多好啊，
3: 是
1: 效果也非常快是吧。
3: 对对对，这胡家老高我用到现在这不有5个月的时间啊，也变化就更大了、
1: 啊、
3: 胡老师
1: 啊，
3: 我们家不是养螃蟹吗、
1: 啊、
3: 我经常就得到那个池塘那去施个肥啊，或者清理一下水草。

0: 草啊什么的，
1: 嗯，
0: 你得喂喂饲料什么也得干呀、啊。哎，以前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啊，就干一点活就不行了，就得干一会儿就得歇下来，就得在那得歇一会儿。
1: 嗯，心衰嘛，是不是？
0: 嗯。现在用胡家老高以后，哎，我再出去干活，就是什么活现在都难不倒我一样。你像打肥啊、弄草啊、喂喂那些螃蟹啊，都可以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一直能干三四个小时，也不觉得累了。现在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是，要不我说胡老师，再就是我这个咳嗽啊，原来呢老也治不好，只要是一感冒、
1: 啊、
0: 就咳嗽就开始犯了，
1: 嗯，
0: 就那种拖拖拉拉的，就得好长时间。
1: 嗯嗯，
0: 我也到市里头那些大医院也去看了，做了一个那个。
1: 嗯，
0: 肺部的 CT， 说我是气管炎、
1: 哦、啊，
0: 还做了个肺功能的测试，说有两项指标显示我这肺功能都减退了
1: 啊，
0: 一个是中度减退，一个是轻度减退。
1: 嗯，
0: 呀，我说那时候真是特别痛苦，这咳嗽跟别的病不一样、
1: 嗯、
0: 真难受。
1: 就是，
0: 嗯，
1: 那说明您呢、啊、不仅心脏有问题，而且呼吸道的气管炎的问题，是不是啊？
0: 对，
1: 同时存在。
0: 是是、啊、是。哎，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有一回啊，就连续28天都没睡过一宿，整宿睡觉没有，就、
1: 嗯、
0: 那28天一直就在咳嗽
1: 啊，
0: 躺在床上，你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就假装睡觉，你就打呼噜也不行，就睡不着。
1: 嗯。嗯，
0: 吃安眠药也是啊，刚开始吧还好一点儿。哎，越往下再吃安眠药不行了，你就吃一片也就能睡一个小时。
1: 嗯，不管事儿了，药
0: 对
1: 对吧？
0: 呀，那时候我那眼睛里头都是那血丝哈、啊，心脏在难受受不了，躺在床上，人就是天天那种昏昏沉沉的。
1: 嗯嗯嗯。
0: 呀，眼睛已经就是说你就睁不开一样的，就好像怎么说，好像说呀，感觉是不是要睡了？哎，但是你就是那种睡不着，
1: 没有这种精力了，是吧？
0: 对，是呀，我说那时候真是受不了，而且呢，
1: 啊、
0: 我这一咳嗽哈、啊，就是那小便就能咳嗽就出来这么一点点小便，
1: 啊，自己控制不住了，是吧？
0: 控制不住，
1: 嗯，
0: 要不我说胡老师那时候真是给我折磨的，哎，当时死的心都有了那时候，
1: 嗯，很痛苦自己，
0: 对，
1: 啊，嗯，
0: 当时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嗯，当时要不我说为治这个病啊。其实也去市里头也去看了那些找那个呼吸科的专家，什么药片啊、药水啊、什么含在嘴里的、吸到嘴里的那些药都用过了，
1: 嗯，
0: 也就都是
1: 该用的都用了，是吧？
0: 嗯，是，也就是缓解那么一点点。当时那时候
1: 啊，
0: 要不我说当时活的呀，真是特别的煎熬。
1: 嗯，
0: 28天就没睡过一个整觉，要不我说那，我想起来那时候有时候都这眼泪都流出来了，那时候一想那时候、
1: 嗯、你看多痛苦啊，是吧？
0: 对、
1: 嗯、
0: 后来呢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你去帮我去买个收音机吧，我说我是不是听听音乐什么试一试，要不这太难受了。哎，就是那个时候我听音乐说听到您的讲座了，
1: 哦，
0: 我听完以后就特别相信你。哎，我说医生给我开那些药，我就开始不用了，就直接就用上胡家老高了。
1: 哦，
0: 胡老师还别说啊，这胡家老高还真把我给救了，
1: 是吧？你看看、
0: 嗯、
1: 啊，这个改变多大、
0: 嗯、
1: 多好啊，是吧？
0: 对对对，哎，我记得刚用了5-6天，这咳嗽就慢慢就好了，
1: 嗯、
0: 就觉得特别神奇，这个
1: 就是
0: 嗯，你看我也吃过好多药，都不如这个管用，而且呢。
1: 啊，
0: 哎，我可以最起码那时候能睡3-4个小时的觉了。
1: 嗯嗯嗯。
0: 胡家老高等到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哈、啊、也就能睡5-6个小时了，一点也不咳嗽了、
1: 啊、
0: 那时候。
1: 你看看、
0: 嗯、
1: 睡眠是越来越好，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一直到现在这不用了5个月哈、
1: 啊、
0: 哎、
1: 啊、
0: 我现在一宿能睡到天亮了现在。
1: 你看看。
0: 嗯，
1: 多好。
0: 原来我说那时候真是太遭罪了，现在不过好了。
1: 嗯，
0: 身体各个方面 啊都有很大的变化了。你看我这个气管炎现在也好了哈、
1: 啊，
0: 这心脏也没再犯过病。我说真是多亏了胡家老高了。
1: 啊，心肺功能是互相联系的。
0: 嗯，
1: 啊，心功能不好，肺功能也不好，所以您这一系列的症状得到这么啊很快的一个改变，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胡老师，我不是养螃蟹吗？每天就这么日晒呀、啊、雨淋呀、啊。前两天呢，我女儿回来了，看见我以后，她说：“哟妈，你那皮肤现在好了，
1: 啊、
0: 看着你现在可有精神了。”
1: 啊，健康状态改变了，太好了。
0: 对对对，胡老师，真的谢谢你啊！我说我能有现在这个日子啊，真的好好谢你。你看我现在这个生活是越来越好，不过我也得希望您也得健康长寿啊，造福更多的百姓呢。
1: 好，我也非常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好，那么您首先恭喜您，能通过用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0: 嗯，
1: 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咱们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0: 是，
1: 啥是本源呐？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气血、能量、精髓。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
0: 嗯嗯
1: 啊，就像咱们人呢、啊、需要吃饭跟喝水是一样的，这也就是咱们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那么咱们自然就健康起来了啊。
0: 对，
1: 这是没有问题的。相反的，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这是必然的。
0: 嗯嗯，
1: 所以您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胡家老膏的作用，它能起到这么好的结果、啊、
0: 对对，
1: 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太好了。
0: 嗯，
1: 那么咱们很多的朋友听到你的这个健康的变化都为您高兴啊，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是是、
1: 啊、
0: 要不怎么说谢谢胡老师您呢、
1: 嗯、
0: 只有听到您的讲座用上以后才有今天这个变化。
1: 没错，所以老朋友坚持用吧。
0: 嗯，
1: 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0: 哎、
1: 啊、
0: 好的，
1: 好，就这样、
0: 嗯、好、
1: 啊、再见吧老朋友。
0: 啊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嗯，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评书联播。
7: 纣王天子御驾亲征，骑着马，提着大刀，来在了五朝门外。一看对面啊，这敌兵敌将可太多了，尤其这姜子牙老糟头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当着大家伙的面，就把纣王过去干的那些缺德事儿，一出一出的全都抖落了一遍。纣王气的心说，你这老头，你缺德作损呢，你有道是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你可倒好，哎，又打脸又揭短，这大嘴巴子肉肉偷偷的，哎，就给我抽上了。好啊，你拿命来吧。抡大刀要砍姜子牙，子牙能跟他动手吗？往旁边一带四不像，哪位将军生擒此贼？旁边过来一位，哎，交给我了。谁呀？正是东伯侯姜文焕。纣王一瞧，哎呦，这不是我小舅子吗？好，这回都成了仇人了。姜文焕眼睛都瞪裂了。纣王啊，你是个畜生，咱们俩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今天呢，我就要与我的爹爹和姐姐报仇雪恨了，看枪吧。你招刀。俩人啊叮叮当当就打斗到一块儿了。这纣王年轻的时候还行，可是自从当了君主之后，尤其是整了四个母妖精之后，他整天的别说练武了，连锻炼身体都没有，所以现在呀都康了，都打了没有几个回合就气喘吁吁跟不上劲了，被人家姜文焕一枪就递进来了啊，在大腿上给捅了个窟窿，鲜血崩流。哎呀，你是真扎呀，你这不废话吗？不扎你怎么流的血呀？这纣王一拨马败回了午门，咣当一声，大门呢就关上了。到里头啊，四个母妖精就伺候他，拿出来止血的丹药。药，陛下，您受伤了。哎呀，难对付啊，看起来我是不行了。他看看四个母妖精，心里头直哆嗦呀，心说我这四个媳妇儿多漂亮啊，这要是皇城被打破了啊，人家往里头一闯，哎呀，还不一定便宜哪个龟孙子呢，我就得戴上绿帽子，我就得。妲己又给出主意了，陛下呀，为今之计就得我们姐儿四个再出马了啊，你们还能打仗啊？不，我们可不去打仗，我们要干点省事儿的，就是今夜晚间呢，我们姐妹四个人前去行刺
8: 啊。你们还当刺客？
7: 要，陛下您有所不知啊，有道是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妾身我的父亲呢是冀州侯苏护，从小就教给我练武艺，什么飞檐走壁呀，跨马抡刀啊，妾身我都会， 只是后来呀荒废了。另外我这几个妹妹这也都了不得呀，他们都会左道旁门之术。今天晚上我们去刺杀姜子牙，刺杀周武王。也许呀用不了天亮这好消息就传回来了。
8: 啊，哎呀，玉琪，你不要骗我也不要安慰我了。你们几个还会法术啊，还会武功，我根本就不信呢。
7: 妲己微微一笑，几位妹妹呀，要不然给天子展示展示啊。旁边啊白毛老鼠精过来了。王贵人他呀嫣然一笑，就拿这手在空中这么一抓啊，唰就抓出来一口宝剑，光华闪闪，瑞彩条条。纣王一瞧，
8: 啊，哎呀，你还会变魔术，哎呀，真是了不起呀，多才多艺呀。
7: 再一看旁边那玉石琵琶精，哎，化名啊叫玉美人啊，苍的浪亮出了双股剑，脚尖一点地啊，噌，有打窗户出去了，有打那个窗户刷又回来了，哎，飞起来兜了一个圈儿。
8: 哎呀，你这个还会杂技，哎呀，这能耐也不小啊。
7: 九头雉鸡精化名叫胡喜妹呀，哎，也要露一手，一张手刷一道闪电出去了，就把皇宫这窗户啊给劈碎了一扇，咔嚓嚓嚓。
8: 啊，哎呀，你这个破坏公物啊，这不好，这个。万万没有想到你们四姐妹都有如此之神通啊。那行了行了，你们就去行刺去吧，哎，我在家里头给你们烧香啊，保佑你们成功啊。
7: 这四个妖孽还真就下了决心了，当夜晚间都换上夜行衣小打扮，头上圆青色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身上穿着短打的衣靠，腰里头扎上汗巾，足下蹬着牛皮的小靴子，辞别了纣王啊，啊，唰唰唰，几条黑影就窜出去了，飞檐走壁，是直奔诸侯的连营。眨眼之间，这可就到了。这四个妖精啊，在黑暗之处掩住了身形，偷眼一瞧，中间有一座大帐啊，帐篷里头灯火通明啊，甭问，姜子牙或者是姬发在这儿办公呢，过去瞧瞧吧。他们蹑足潜踪就来在了帐篷的外头，趴缝隙往里头一瞧啊，嘿嘿，来早喽不如来巧喽。中间坐的是谁呀？一个姬发，一个姜子牙，哎，坐对面正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看地图呢，将来怎么分封诸侯，哎，这是大事儿啊。四个妖孽一瞧啊，干脆一勺烩了吧，一咬牙就想往帐篷里头就窜，那能窜得进去吗？人家这地方是戒备森严，好几个大保镖在周围给巡逻呢，哪吒、杨戬、金吒、木吒、雷震子维护。这几位随便拿出一个来，他们也不行啊。结果啊，苍啷啷，苍啷啷，火尖枪也出来了，三尖两刃刀也递过来了。这仨妖精一看，我的妈呀，快跑吧！借这个乱乎劲儿啊，收收收收收收收收，跑了。败回了皇城，纣王天子在这儿还听信儿呢，一看窗户开了，柔柔光当当当，进来仨，
8: 怎么回事？哎呀，玉琪，你受伤了？
7: 哎呀，痛杀人也呀！
8: 啊，那王贵人哪里去了？
7: 呀，他为国捐躯了。
8: 哎呀，我的贵人呐！
7: 您看这纣王还挺重感情的，哭罢了多时，还得问计呀。
8: 哎，玉琪，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7: 其实他多余问，这玩意儿还有下一步吗？呀，陛下呀，
8: 为今之计，您就只能自裁了。哎呀，我不想死啊。哎，不过要是活着被他们抓去，那玩意儿更不好受。干脆我就自焚在摘星楼吧。可是还是那句话，如果我死之后，你们三个大美人儿落在了敌人之手，那些人都挺流氓的啊，比我还流氓呢。你们万一有点闪失，我死后都得戴绿帽子，我闭不上眼睛啊。
7: 陛下呀，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们姐仨呀一定陪着您一块儿死
8: 啊。此话怎讲？
7: 就是我们三个人呢，先上摘星楼，每个人有三尺白绫，悬梁自尽。您看着我们都死就成了，您呢再点火自焚，这不就保险了吗？
8: 哎呀，真是我的好媳妇儿！哎，我下辈子还跟你们做夫妻。
7: 啊，想的还挺远。
9: 这四个人就来在了摘星楼，把门窗全都关闭了，然后噔噔噔噔噔上到最高层。这仨妖精啊，怎么说的还就怎么办，真就取来了三尺白绫，刷刷刷挽了三个套，搬凳子踩着上吊吧，往那儿一挂，时间不大，手刨脚蹬，眼睛往外头冒，舌头吐出多长来。
8: 哦，仨美人都死了，哎，那该我自焚了。
9: 纣王啊也是悲悲切切，当了末代君主走到这一步，那谁也不舒服啊。
8: 哎，我悔呀，要是从登基那一天开始，我就励精图治，把我的文治武功发扬光大，何至于此呢？这半生啊，沉湎于酒色，也难怪旁人说我，看起来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只可惜呀，我死之后没有颜面去见那列祖列宗。我但愿摘星楼这一把大火把我彻底焚烧，灵魂我也不想要了。哎呀，点了火吧！
9: 真就下了决心了。拿来引火之物啊，腾楞一下把这帐帘就全都点着了。过去那个房子那全是木质结构，而且梁柱之上都刷着油呢，一点就着啊，腾楞一下，浓烟滚滚，烈焰飞腾，火龙乱窜，火鸽子乱飞。这纣王啊就在这熊熊烈火之中了却了罪恶的一生。忽然之间，飘飘渺渺一道灵魂就够奔封神台挂号去了。各位，这纣王啊后半辈跟白痴差不了多少，也就是临死的时候他明白了，有这么一阵的忏悔，要不然呢他这道灵魂就太肮脏了，想进封神台都不可能了。正因为他有一个悔改之意，所以呢在封神榜上又给他补了一个名额。纣王这灵魂飘走了。这时候啊，在房梁上头悬着的三妖，哎，就是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玉石琵琶精，人家一摘这套，刷一下又下来了，给纣王啊玩了个小戏法，嗨，糊弄糊弄他，人家呀啥事儿没有。这三姐妹一飘身形，由打摘星楼上头下来了，这座楼夸嚓一下烧塌了。仨妖精一看，哎，那就走吧，这才呀架起一阵妖风，由打皇城里头可就出来了。仨妖精一琢磨，怎么办呢？回轩辕坟不妥，那地方不保险， 如果说姜子牙派人来喽，被祸遭擒，性命难保啊。为今之计得找保护伞，谁呀？就是女娲娘娘啊。想当初是娘娘把我们派来的，让我们呢祸乱纣氏的江山，哎，怎么败家就怎么折腾他。嗨，我们折腾的可是够劲儿了。到那儿啊，像娘娘这么一交织。

女娲娘娘听得清楚，吩咐一声掌灯，唰，当时灯火通明，有八对女童列立两厢，手里头都拿着法器呢。正中央坐的正是女娲娘娘。这轩辕坟三妖以为老娘娘得高兴呢，哎，还得褒奖他们一番。可万没有想到，这女娲娘娘面沉似水呀呀，三妖心里头就有点没底儿了。娘娘漫起朱唇，你三人知罪吗？啊，娘娘，我们是奉了您的旨意去收拾纣王的，祸乱他的朝政的。哎，你们呐做得太过分了，我让你们挖菜盆了吗？我让你们做刨落了吗？害死多少无辜的好人呢？你们三个的所作所为呀，上绝天理，下灭人性，人神共怒，王法难容啊！我也保护不了你们了。黄金力士何在？在呀！一旁边呢，黄金力士可就出来了。哎，这就是给神仙打工的傻大个，光干活他不要钱呢。讲这三妖拿货送到周营，交于江丞相发落，遵了法旨。这黄金力士鹰拿燕雀一般的，就把三个妖精就给捆上了，拎着就赶奔周营。等到这儿见姜子牙，把这仨妖精就交给他了。子牙一看，哎呀，这女娲娘娘是真明白呀，如果说这位要是护犊子，那这事儿还不好办了。现在行，一天云彩是满散，送走了黄金力士，这仨妖精怎么整呢？马上开刀问斩。哎呀，姜子牙一琢磨，这还不是时候，应该呀先把他们囚禁起来。可是一般的监牢那不行，得用三件法宝。就把李靖父子几人呢就给找来了。李靖的玲珑塔，这是一个扣住了千年狐狸精。哪吒的九龙神火罩，这是一个扣住了玉石琵琶精。当然了，不能放火了，哎，就把它罩住就得了。还有金闸的遁龙桩，这是一件锁住了九头雉鸡精。那么什么时候杀他们呢？姜子牙早就想好了，将来要封神呢，封神台前得祭大旗呀。用谁祭旗呀？哎，就用这仨超级的魔妖精。那么目前还得忙活朝歌城这个事儿。纣王已经死了，武王姬发呢到里边是全部的接管。一看这座露台可太华贵了，这玩意儿都是民脂民膏啊，哎，拆了都拆了。姬发把这些金银财宝都拿下来散给老百姓。哎，这段书叫做周武王露台散财，咱们呢不必细说。这时候众家诸侯就提出来了，天不可无日，国不可无君呢。那么现在得配天地的就是武王姬发。大家伙啊一起上表，就求这姬发登基做天子。姬发一看也推脱不过了，这就答应下来了。到后来登基坐殿，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周武王。这国事都处理差不多了，姜子牙这老头子得处理点家事啊。一琢磨，我不是单身狗，哎，我有媳妇儿啊，我媳妇儿就是那个马氏啊，当年我娶的68岁的黄花大闺女呀，啊，虽然说我把她给休了，但是感情还在，哎，我应该呀去看看她去。还想起俩人来，就是朝歌城南城外的宋家庄，有宋义仁两口子，自己的老哥哥老嫂子。当初啊，天高地厚之恩，这也应该瞧瞧去。姜子牙

0: 要处理家事，而后就要登台封神。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酒，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2: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3: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4: 好嘞。
1: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新手拿起焊枪，一分钟就能焊出平整焊缝，这背后是江苏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备的双向突围。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一束激光正汇聚为规模达千亿的产业集群。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三十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炎炎夏日，河南郑州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今天要带我们来聊聊公园清凉服务折射城市治理精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新手拿起焊枪，一分钟就能焊出平整焊缝，这背后是江苏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备的双向突围。今年以来，江苏苏州光通信板块持续走强，光子产业规模已

0: 已突破4300亿元。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一束光正汇聚为规模达千亿的产业集群。
1: 在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内，记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拿起焊接激光器，体验了一回焊工，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一次焊接任务。除了一上手，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焊枪重量轻，整个枪身仅300克。不仅如此，焊枪配备的360

0: 公司的展厅里，全球首台160千瓦超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紫迪数字光斑技术等硬核成果一字排开，覆盖新能源、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建堂介绍，企业稳居中国光纤激光器首位，全球第二，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因为激光作为一种技术，它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比如说今年比较特别火的就是 3D 打印，我们手机里面的一些中框、表框或者折叠屏，这里面一些 3D 打印的技术其实就用到了我们的光源，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航空航天里面的核心的发动机啊，核心的一些配件，其实都是靠我们激光光源作为核心的 3D 打印设备啊，对金属做一个熔覆以后做一些堆叠技术呈现出来的。
0: 支撑这束光的心脏是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光芯片来自数十公里外的另一家苏州某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无尘车间里，生产线24小时不停歇，一枚枚比米粒还小的光芯片正加速赶制。公司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说，在光互联系统里，这枚芯片是信号发起的源头，是数据从电变成光的心脏。
2: 下游需求增长非常快，所以我们在产能的相对这个倾斜上，更多的向光芯片倾斜。今年重点针对这个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人员做了扩充啊，同时我们在积极扩产。
0: 在光模块的成本里，光芯片大概占了30%到50%。这枚心脏之所以值钱，首先是因为它极度稀缺。光芯片的核心材料不是常见的硅，而是由磷化铟等材料制成，成本较高，也不可替代，扩产极为缓慢。放眼全球，能够稳定量产高端光芯片的巨头寥寥无几，供需缺口已超过70%，订单甚至排到了2028年。而中国国内高功率激光芯片十多年前完全依赖进口，海外牢牢封锁外延、镀膜等核心工艺。历经多年攻坚，苏州企业建成了中国国内唯一的深化加6寸线，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市占率跃居中国第一。公司董事长闵大勇回忆，
3: 在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在2019年之前，100%中国都是进口，没有一颗国产芯片。然后19年之后到2021年，仅仅就2年时间，这个国产化率基本上达到90%。

0: 年的扩产的话，预计会扩产4到8倍。
1: 光芯片只是开始，苏州企业追光的雄心在于将更多光器件集成到一颗芯片上的硅光芯片。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
2: 各种元器件能够集成到硅光的，基本都集成到硅芯片里面了，这样它的整个损耗小很多，集成度也高很多。
1: 两家企业本地化配套互补，是苏州激光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激光器紧密协同的缩影。从底层芯片到终端装备，完整产业链协同更离不开持续技术深耕与人才支撑。李顺峰介绍，企业搭建老中青研发梯队，集聚了近40名博士、10多位国家级人才。同时依托与苏州高新区共建的研究院培育企业，形成以链主牵引大中小企业融通的光子产业生态圈。
3: 第一，我们是熟悉这个产业的，我们自己就有这样的产线，研发线、量产线我们都一体的，而且相应的各类设备，包括从工艺、材料工艺到测试我们都有，所以非常全。在这领域创业呢，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做这件事就相对容易很多。我们可以提供 给他一些产品的定位，技术上一些量产化的一些建议，是吧？帮助他们尽快的能够这个做出市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1: 从攻关光芯片到布局硅光产线，这种产业爆发力背后是苏州扎根已久的生态圈。当前苏州光通信产业已集聚千亿级产业集群，成立了50多个创新联合体，是全球光子产业版图中一座引人瞩目的高光之城。前不久，苏州多家光通信产业链企业联合出资，开工建设中国首条8英寸硅光芯片量产线，专门适配下一代高速光模块研发制造，填补中国高端硅光集成规模化量产空白。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透露，这条生产线的设备下个月就要进场。
2: 这个算力硬件的基础有3大块吧， GPU 高带宽存储，还有一块就是光互联。应该说在苏州这个在光的领域，就是发光材料光通信的一些器件，应该说历史还是比较长的。再一个呢，苏州企业民企为主，市场把握能力非常迅速，而且能够对于国际市场把握更强，就等于是第一个吃到这块蛋糕在国内。
1: 当然高价值也意味着高挑战，只有翻越技术高山才能守住赛道的领先地位。苏州市科技局副局长张廷秀介绍，今年7月，苏州发布《苏州市加快培育壮大10+10重点产业实施意见》，光子和光制造成为重点产业方向。到2035年，苏州将打造1亿级光子产业创新集群，成为全球新气端细分产业核心支撑力量。
4: 坚持产学研深度融合系统布局，其中头部企业的研发投入超过了10%，围绕光芯片、光模块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关突破。比如我们通过布局光子的大联合体，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全链条的创新资源，推动从材料到芯片到器件到系统算力应用的跨领域交叉化的深度产学研协同，也让我们的联合研发可以扎得更深，做得更实，看得更远。
1: 一束光照亮一座城产业发展的未来，苏州正向着更高处追光而行。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

0: 敬慎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九零后养老院院长。您刚刚听到的这段歌声，就是生活在养老院的老人们平日的休闲时刻。每周老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举办形式不一的联欢会。这家养老院的管理者却是一位年轻的九零后。这位年轻的九零后院长名叫孙权，清秀的五官，白皙的皮肤，戴着眼镜的他温和谦逊。孙权的父母白手起家，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办了养老院，在当年很多事情都是父母亲力亲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父母的工作原因，孙权可以说是在养老院里长大的，让他更早地明白了责任感，有更成熟的思维。
1: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白了，对老人比较有爱心。
2: 那就是每天朝夕相处啊，就是
3: 问问
2: 对，没事还问问你吃了吗，学习怎么样，上哪儿玩去，淘气了吗，上哪儿玩去了。
0: 在接管养老院之前，孙权曾在外企工作，收入颇丰，也相对轻松。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大，孙权心中始终也放不下父母打拼的事业。2006年，他将父母经营的养老院整合扩建，全身心投入到养老事业之中。现如今的养老观念与以前大不相同，儿女都要上班，留老人在家担心出意外的同时，也顾及不上老人的吃喝，送到养老院是个不错的选择。除了家属通过口碑送来照顾的老人之外，社区对接的孤寡老人也占了一定的比重。而对于这些无人可靠的老人，他们的需求，养老院的员工都积极配合，尽力满足，让老人把这里当家，把工作人员当作家人。
1: 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在咱这儿住养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无儿无女，他自己也明白，他想，比方说他想买一些个其他他想要的东西，那他跟我们说呀，我想买什么东西，也不用你们花钱，我有钱，那我钱在哪儿呢？我钱在我家。说完以后，咱那院的管理院长就知道了，杂货呀什么，我去给你买。买完以后呢，剩多少钱给你？你看这是多少钱？票都给你开好了。在咱们看来很平凡的一些人，但是对于老人来说，这就是他最基本的一些生活需要。
0: 孙权说，这些点滴的付出都是职责所在。在工作起初，一到晚上是他最不踏实的时候。老人的很多基础病常发作于夜里。突发疾病的情况下，保证老人及时就医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事儿。
1: 发生情况第一时间咱先通知家属，通知不上的话咱就赶紧打120，120来了先给老人比如说急救，如果说在咱这治疗不好的话，咱安排人陪着老人去医院先赶快就诊，然后家属联系上了，家属再到医院，咱们先有一这么一个过程。再比方说更严重的情况下，赶紧就这会儿上不来气儿了，或者是不行了，咱在院里咱给他进行急救，做心肺复苏，输氧，咱有氧气瓶，赶紧输上氧。白天有坐诊的这个医生，退休的医生过来以后坐诊，然后呢，咱这个护士分这个白班夜班，咱是24小时都有护士在值岗的，然后呢，这个护理员是两班倒，白天这个人上完白天以后，到晚上有轮岗。
0: 为了更好地保证老年人的身体检测和生活质量，养老院内设保健站，拥有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为入住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并进行定期查体。护理团队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口的饭菜也赢得了老人和家属的良好口碑。居住在这里已经有3年的马奶奶的女儿表示，
4: 他们这个服务挺好的，我挺认可他们的。我们老娘那阵儿哈，就是血小板的特别低的时候哈，我们在那个就是那个血液病医院哈，等于是看过了2个多月哈，血小板一直48，但是这回血小板涨到84，就营养这方面哈弄得特别好。
0: 负责运营的穆瑞涛院长介绍了养老院每层楼居住的老人情况，按照身体情况和诉求分楼层进行照料。穆院长表示，照顾老年人身体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心理关怀更是要格外上心。毕竟心情愉悦，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才能提高。前不久刚入住的于奶奶是他最近关注的重点。
3: 像于奶奶这个故事吧，老人基本上对生活失去了这种抱有这个希望，就是特别悲观啊，对什么都没有，都打不起精神来啊。然后来了有半个月了吧，每天我就集中的在一些时间段来专门针对他来进行这个护理。怎么护理呢？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啊。其实让他自己还可以，你看吃饭也可以，原来还是老年大学的一个音乐老师，但是现在就是因为这个过度焦虑吧，或者说也有点脑萎缩，但是他就对生活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厌食啊，拒绝饮食，拒绝被护理，比如说不洗澡，啊，不进行个人卫生，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体现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引导下，慢慢的呢，现在逐渐他刚回来，刚还在那坐着嘞。对，他以前根本就是一躺就一天，他不起。反正说，咱正常来说，比如说咱一日三餐出来呀，跟其他老人待一会儿啊，就像这些老人，他就不是，啊，他非常的抵触这些东西，重点的要对他进行一个心理上的辅导，发现他的一些潜能，多鼓励他，每天都说你会进步，你看今天又比昨天好了，哎，这样不断的这样去肯定他。
0: 孙权告诉我，经营养老院不怕累，不怕繁琐的日常，最担心的是偶尔的小矛盾会引起家属的误会。作为管理者，平衡家属、老人、员工的关系，他始终坚持就事儿论事儿，摆事实，多体谅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好员工和家属的工作。
1: 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能，半夜的12，你比方说，咱就按常规时间，2小时一巡房，然后是哪儿不好受，或者是尿不湿湿了，赶紧换就给换。而且他们很早就得起来给老人，比方说洗脸啊，因为咱们住的人特别多，他们醒的也早，所以很早就得开始给他们洗漱。你要是比方说6点多再洗漱，一会儿7点吃早餐那就赶不上了，所以他们一般就得4点半就得起来给老人洗漱。这个东西呢，还是就是摆事实，我们都老人都很开心，家属也很放心，对吧？也满意。那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呢，就是说白了个别情况身上，然后跟家属就是慢慢沟通呗。具体的哪儿的问题，你看他这样，但是你虽然你看他这会儿他可能不高兴了，但是他平时夜里或者你不在的时候，他对他其实可好了。
4: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还在春风里。
0: 午后的阳光洒在院内，老人三五成群看着电视下着棋，兴起时还会唱上几句。正在看着电视吃着水果的范爷爷精神饱满地告诉我，来到这里后自己的变化。
5: 咱住养老院以来吧，原来我挺瘦的，在院里的照顾之下吧，长得挺胖，现在身体挺壮实，就是腿不行。在院长的带领下，老给我们改善伙食，经常改善。我们光吃虾，这一礼拜吃虾吃4顿虾。在那个瘟疫方面呢，我们有打牌的老太太打牌，我在那有时看会儿，有什么挺好。每一个礼拜有一场那个，就是联欢会吧，就算把能动的老人叫在一起，在楼下由院长亲自组织，唱歌啊。跳舞反干什么都行吧，反正尽老人能力，能说的就说，能唱歌的唱歌，干什么都行，对我们照顾相当好。对，尤其对那个进院的老人、新入院的老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关怀，过的生活相当愉快，精神相当好。
0: 有位奶奶的儿女都在国外，自己对生活品质有着自己的追求。一天刷手机的过程中，看到海鲜自助，一时兴起，一定要去尝尝。孙权和穆瑞涛回忆道，
1: 老人提想法了，我想吃自助餐，我想吃螃蟹，标准还挺高的。那院长下了班以后，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开着车，老人吃，他在马路边等着他，吃完以后还给他送回来，然后院长开车回家。他想去，那咱就安排时间满足他这个愿望。
0: 为了更好地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德云社天津分部每逢节日定期来到养老院慰问老人，给大家献上一段段经典的相声，博得老人一笑。我们一起来听听。
2: 就这个德云社的天津分部，就是定了咱这儿，就是比方说过这个重大节日，春节，比方说正月十五，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国庆节什么的，都会到咱这儿表演相声。咱自己也会组织，自发组织一些个，比方说唱歌呀、啊，或者做一些个这个有益于老年人手工活动，比方说这个写字、书法、画画。咱们这届属于红身体届，街道会做一些个联动，比方说给老人就是免费上门剪发，或者说咱们会做这种就是免费性质的这种送餐，咱们食堂做好的餐，咱可以免费给这种就是腿脚不便的老人、高龄老人，给家里给他们送一份饭，那都是免费的。
0: 孙权表示，继承父母这代人养老事业的同时，也希望在自己这代将养老服务更完善，符合现代养老的多元化需求。
2: 不光说老年人嘛，咱年轻人也有这个头疼脑热、发烧感冒都会有。那老人呢，你在他在第一时间有这种比方说身体不好的这种情况的话，咱第一时间发现他，这就是医疗条件的问题。咱首先把医疗水平提高，比方说咱做这种能够实时监测老人身体情况的，比方说他的这个心率、血氧，咱能够了解老人这些个基础情况的话，那对于老人的这个长寿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医疗设备，然后医疗的管理人员，增加护士医生，以健康为主。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炎炎夏日，河南郑州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7: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8: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9: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8: 哦，都是好吃的。
9: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8: 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轻舟，大暑晒浮江，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10: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持续袭来的高温热浪为城市治理出了一道民生考题。据报道，为应对高温天气，北京市属各公园提前部署，推出了多项清凉游园举措，如增设遮阳设施，优化休息区，保障饮品供应，推出清凉游览路线等。多措并举，改善高温天气下的游园条件。公园是城市重要的绿色空间，承载着休闲娱乐、社会交往、生态保护等多重功能，是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

0: 重要载体。面对酷暑，公园不再只是满足有绿地可逛，而是追求逛得舒适，待得安心。在人流密集区域增设降温设施，兼顾散步居民、户外劳动者、老人、孩童的避暑需求，有效提升了市民游客在高温天气游园的舒适度与安全性，把公共绿地从静态风景转变为动态可用的民生空间。这种从建好公园到用好公园的转变，正是城市治理走向精细的信号。精细化治理落在可感知的微小细节，一把遮阳伞，一处直饮水，一间纳凉小屋，单独来看算不上重大工程，却能切实缓解烈日之下的燥热与疲惫。当前不少城市也因地制宜推行一园一策管理模式，推动公园服务便利化、智慧化、人性化、特色化、规范化，全面提升城市公园服务水平，于细微处发力，于方寸间用情，让更优质的公共服务直达群众身边。在不少地方，城市公园已成为了暑期文旅的热门打卡点，文化游、亲子游、研学游十分火热，清凉服务的适时上新，直面游客夏日出行最迫切的现实需求，拉长游览停留时间，显著优化游玩全过程体验。例如暑期客流高峰期，北京颐和园入园游客数量显著增长，园区在两处核心门区增设了数台蒸发式冷风扇，在视野开阔紧邻湖景的沿路座椅处加装了十把遮阳伞，让驻足休憩的游客实现歇脚赏景两不误。此类优质游园体验能够转化为口碑传播，带动客流集聚，激活周边餐饮、文创、休闲消费，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实现生态空间运营与文旅发展双向增益。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公园清凉服务启示我们，城市治理的精度最终体现在普通人的获得感上。未来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聚焦市民需求，完善基础设施，将城市公园打造成贴近自然、融合创新、体验丰富的绿色生态空间。在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倾听民意，提高公众的参与度，满足公众的多样化需求，面向各年龄段居民开展科普教育活动，传播自然生态文化，真正做到还绿于民。期待更多城市持续深耕精细化治理，以绣花功夫打磨公共服务，让更多便民举措落实落地在街头巷尾、公园绿地，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在城市发展中享有触手可及的舒适与安心。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炎炎夏日，河南郑州文博场馆人气高涨，成为市民游客避暑纳凉、研学充电的热门选择。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
2: 绿盖半高新雨，红香一点清风。盛夏时节，郑州博物馆爱莲说馆藏历代莲花文物雅集专题展在一层三号展厅正式开展。展览精选数十件馆藏莲花主题文物，以莲为主线，辅以经典诗词，为炎炎夏日带来一缕清雅。走进展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沉静的青绿色调，营造出清逸沉静的视觉氛围，瞬间隔绝了室外的喧嚣。精美的展品和一幅横贯展厅的巨幅诗词展墙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
3: 我觉得挺好的，能

0: 把所有的荷花都融入一个展厅，也让我和孩子都长了见识，
1: 再学习了一遍莲花的一些事迹。现在就是试入社会之后又有另一种体验了，
2: 比较有创意，它那个造型做的也非常别致一点，真的是文化沉淀非常深厚，
3: 我就觉得特别好。正好暑假嘛，就带孩子来看一看，看到这种实景的展出，包括物呀，然后再对应着诗词，然后让孩子现场来感受呢，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是非常深刻的。
4: 莲生于水泽而不溺于泥淖，处繁华而不失其清，立风雨而不改其香，自古便是君子人格的象征。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将莲誉为花之君子。郑州博物馆讲解员黄佳莹：
5: 本次展览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为核心，以考古鉴莲、器以载莲、诗以咏莲等板块，结合馆藏精选铜器、陶瓷器、书画、玉器、瓦当等精美器物，立体地呈现出来莲在传统文化当中的多重意蕴。
4: 如今现代博物馆已不再局限于静态的文物展示，除了传统的文物参观，游客还可以通过互动体验和动手实践深度参与文化探索。以水为纸，以漆为墨，无需画笔与美术功底，只需指尖轻点挥洒勾勒波动，看色彩在水中自由舒展交融碰撞，再将素白的折扇缓缓进入，流动的纹路瞬间定格在扇面上，成为独一无二的夏日孤品。这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的夏日首座奇遇记暑期系列文化活动的首场活动漆玉清凉非遗漂漆活动。一把把亲手制作的漂漆折扇让东方美学变得可触可感。游客樊毅、李子言：
6: 这个漂漆过程非常简单，非常容易上手。
7: 我是专门从湖北来河南这边玩的，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可以体验这个漂漆艺术，非常解压放松，既能感受传统漆艺的美，做完之后还能带回家留给家人做纪念，非常有意义，特别有成就感。
4: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焦谷宇介绍说，夏日首座奇遇记系列活动把消暑体验与文化科普相结合，让市民在惬意的环境中感悟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8: 我们夏日首座奇遇记活动覆盖了整个暑期，七月份主打非遗漂漆体验，八月份是文物修复盲盒系列，参观者可以挑选自己心仪的盲盒动手修补，感受一下文物修复工作。每周六还同时开展文物保护法有奖竞答，兑换文创礼品，多样化的互动拉近大众和考古非遗文化之间的距离。
4: 除了特色非遗首座外，今年暑期获评中国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郑州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也面向公众开放。焦谷宇介绍，开放时间将持续至8月31号，市民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登记即可免费入场。
8: 在我们城市考古体验课堂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每天的10点和下午的3点各安排一场免费讲解，同时还开设了考古课堂、模拟发掘，还有文物修复盲盒等体验项目，为市民打造一处品读历史的优质场所。
4: 逛博物馆最遗憾的事，莫过于隔着玻璃看文物。河南博物院直接打破次元壁，用超硬核的 XR 沉浸式黑科技把千年历史搬进现实。在河南博物院东配楼3楼有一个超700平方米的沉浸式 XR 体验厅，在这里千年文脉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可看可感可交互的奇妙旅程。游客佩戴 XR 设备后，一秒穿越古今，从隔着玻璃看到身在其中感，不用脑补，不用想象，就能让沉睡的文物真正活过来。有游客亲测后表示，只看文物展品会觉得就是个老物件，但戴上 XR 设备后，能够带来前所未有的感官体验，极大拓展了博物馆的互动体验维度。
9: 孩子光看博物馆里面的展览产品，他可能就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放在那儿的一个东西，他没有一个亲身感受，但是这个呢，他通过实体的观看的一个感受，他可能更能够体会到这个文物当时是干什么用的，然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0: 感觉非常真实，里头都是 3D 的场景，能跟着那个人物移步换景，感受唐朝的文物还有表演。
4: 沉浸式展厅工作人员李俊奇介绍说，相比 VR、AR、MR， XR 最大的爽点就是第一人称视角。XR 设备通过传感器识别周围的环境，实时捕捉体验者的动作，做到虚实结合，让体验者能跟着唐代侍女移步换景，近距离观察青铜器的纹理，把自己融入到历史故事中。这种更加沉浸式的体验和交互感受是其他设备所没有的。
11: 我们传统的 VR 我们去体验的时候更多的是以第三者旁观的视角，那我们 XR 的这种体验更多的是我们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去带入进故事中，所以拉近了我们跟这种故事剧情中间的关系。
4: 据了解，河南博物院沉浸式体验厅无论是体验区规模、空间沉浸式效果，还是优质 XR 片源储备，均位居中国省级博物馆前列，成为中原文博数字化创新发展的亮眼名片。河南博物院开放管理部工作人员陈莹莹介绍说，目前展厅已上线七部精品 XR 影片，覆盖多个历史朝代，内容丰富，适配全年龄段观众，游客可根据自身喜好自由选择体验。同时，沉浸式体验厅采用全流程自主运营模式，实现票务、内容、技术、运营、服务五个方面的自主管控，确保每一位观众都能获得稳定高品质的观影体验。
12: 如果大家偏爱盛唐文化，可以选择唐宫夜宴、永远的盛唐；想要追溯殷商文明、文字起源、富豪传说、甲骨文奇遇记，会是绝佳的选择。没时间去龙门石窟，可以看看龙门金刚。如果是带小朋友前来，我们也准备了趣味性十足的哪吒之英雄归来。
4: 从隔着展柜的静静观赏，到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交互，河南博物院以 XR 技术为桥梁，让千年中原文脉可触可感，可学可悟。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文博观展新体验，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全新活力，让更多人读懂中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陈莹莹，
12: 在未来，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河南天地之中的区位优势，持续引进全国优质 XR 片源；另外一方面，我们将继续依托新质生产力，探索更多数字化展示形式，把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转化为可看、可感、可交互的沉浸式体验。
4: 从爱莲说的诗意清雅，到非遗漂漆的指尖传承，从考古工地的泥土芬芳到 XR 黑科技的沉浸穿越，郑州各大文博场馆正以多元创新的姿态为炎炎夏日注入文化清凉。在这里，厚重的历史不再被束之高阁，而是化作可看、可感、可交互的生动体验。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大众的观展体验，更让中华文脉在数字时代焕发出全新活力。
1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些年，中国大力推进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一个又一个特色乡村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曾经是吉林省赴俄罗斯务工人员最多的乡镇，如今在南阳铺展开欣欣向荣的文旅蓝图之时，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

0: 在一片欢歌笑语中，全新打造升级后的吉林省舒兰市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惊艳亮相，正式拉开帷幕。开业首日，小镇就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远道而来的欢乐小家庭，结伴同行的三五好友，还有旅行团的团友，大家相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小镇的华丽绽放。
1: 欢迎来南阳游！
0: 游客们兴奋地在网红秋千处排队拍照打卡，在绚丽刺激的彩虹滑道上放飞自我，像孩子一样将自己套在雪圈里，与陌生人来一次亲密碰撞。整个小镇被一片热闹欢腾的气氛所笼罩。
2: 挺好的，就是有那种俄罗斯的异域风情，然后让咱们舒兰人也感受一下。我们这一家人五个人，有那个草坪滑的那个，然后还有冰上自行车，还有那个转大圈圈，然后套里那个创的那个。
0: 小镇广场上现场制作的俄罗斯美食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气，引来游客们围观拍照。在俄罗斯商品一条街的商店里，琳琅满目的俄罗斯食品、纪念品、文创手工 DIY 手绘等，让游客们流连忘返。食品超市内，工作人员繁忙而有序地回答顾客提出的问题，同时介绍他们的商品。
3: 椰子味的，这个口感是不错的。像这款产品，它里面是巧克力蛋卷。
0: 俄罗斯商品超市负责人韩立波忙得不亦乐乎，他每天都要到仓库点货，给供货商打电话补货，催供货商及时发货。
4: 主要的东西，糖果啊，巧克力，各种零食，麦片，包括俄罗斯饮料，什么辣椒酱啊，土豆泥呀，反正日常的应有尽有，大列巴，香肠，而且我们现在香肠已经卖断货了。然后就是说我们饮料这一块已经有好几款卖断货了。我们从五号开始试营业期间一直到现在，目前我们的产品现在销售情况是非常非常火爆的，供不应求。
0: 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从筹备开业到现在，普希金庄园老板李健每天从早忙到晚，高兴得合不拢嘴。普希金庄园是一栋独立的俄式风情建筑，也是李健在经营的民宿，一天能接待四五十人入住，几百人用餐。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游客数量的激增，他家住宿和用餐人数几乎天天爆满。
5: 几乎自己家就是差不多天天爆满，我今天就有冰上项目，更是那啥，每天就是吃饭的人多，能大概有个七八百人。
0: 今日小镇的火爆不仅源自俄式风情散发出的独特魅力，更得力于从俄罗斯回乡创业的村民们的共同努力。45岁的李健曾是舒兰市南阳小镇出国务工人员，回国后一直在找创业项目，得知家乡要建俄罗斯风情小镇，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家房子改造成了一栋俄式建筑风格的民宿，自己做起了老板。
5: 越打造越好嘛，那肯定前景是无限的了。我们马上就请俄罗斯厨师了，因为俄罗斯小镇呢得有俄罗斯厨师嘛。不想打造农村菜，虽然是农村，那也是新农村嘛，肯定是比外边务工强。
0: 同样从事民宿经营的南阳小镇居民李茂英在俄罗斯做了20多年的生意。2019年，为了助力南阳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发展振兴乡村经济，他回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家乡，盖了一栋名为门捷列夫的俄式民宿，将他在俄罗斯感受到的特色文化带了回来。
6: 整个村90%人都在俄罗斯，不到30%去莫斯科的，也想为家乡做点什么。正好政府号召是咱们建设新农村，我们这个村10多家吧，跟我有一样的想法，毕竟是漂泊那么多年了。这个民宿吧，未来这一路吧，就感觉到很好很好的努力吧。
0: 看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李茂英难掩内心的激动，他为家乡的发展感到骄傲，更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6: 就是最近这5、6年变化很大很大，村路现在都是油板绿化呀，越来越美的。我们感觉这个是年纪也大了，完了以后孩子就是在那边干累了，也是回来就继续经营这个。
0: 舒兰市小城镇工作人员张传辉告诉记者，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始建于2019年，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文旅市场，2023年小镇升级改造，并做了一系列产业发展规划。
7: 基础设施大约投入了800多万，重建了南阳别具特色的这个大门，改造了大桥。又新建了俄罗斯特色商品一条街，同时呢，在屯内呢，针对咱们原来的中国式的传统的民宅进行了改造，都改造成有俄罗斯特点的一种民宅。去年是改造了6户，改造这些民宅呢，有几户已经逐步是做产业了，其中有一个是做现酿俄罗斯啤酒，还有一户是做俄罗斯的酸黄瓜，另2户是 俄罗斯的马甸雪糕，还有一会儿咱准备上俄罗斯的大列巴面包房，就能带动咱们村民在家生产经营一些俄罗斯特色的一些个餐饮呢。
0: 通过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舒兰市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的新思路，产业规模也越来越大，具备十足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7: 民宿咱们得有12-13家了，并且现在有4家已经被评为咱们顶级民宿，他们也一起成立了一个旅游公司，抛弃以前那种单打独斗的局面，抱团合力一起要把南阳小镇提升接待能力。这个旅游公司自己出资建了这个冰上乐园和彩虹滑道，在咱们今年开业之前呢，最高峰的时候还一天接待1000多人。啊，那个特色商品一条街，那卖的俄罗斯特色商品和纪念品，这几天最高峰已经卖到6000多块钱，纯利润得30%左右。
0: 除了文旅产业，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还根据自身产业和资源特色，成立了轻纺公司，专门针对俄罗斯市场生产箱包、圣诞产品，每年解决村民就业创业人数200多人，创收500多万，人均纯收入在吉林省名列前茅。
7: 除了咱们这几个餐饮业，还有他这个，搞这个娱乐项目的，就是咱们那个轻纺公司，去年是村民在那打工的。最高的6000多，平均一个人得5万块钱吧。
0: 曾经以种地和出国务工为主业的舒兰市南阳小镇，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俄式风情打卡地。面对蓬勃而起的文旅热潮，小镇居民们满怀热情和信心，用智慧和双手为小镇的美好明天奋斗打拼。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吉林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能够迈出更坚实的发展步伐，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7: 准备利用3年2年的时间，我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彻彻底底地打造一个独具特色的俄罗斯风情小镇。同时呢，还准备利用周边的闲置场地和林地等等，打造一个娱乐区，旅游产品进一步丰富。去年被批准了吉林市级的教育的研学基地，咱们本村这些个返乡人士呢，也准备进一步丰富这个旅游产品，包括做酒庄了、南阳屯的创业的博物馆了等等，这一些在规划当中。
8: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0: 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3: 六层到了。
10: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

0: 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逼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3: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11号报道，黎巴嫩议会废除死刑，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正式废除死刑的国家。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将于8月底卸任。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美军称，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向伊朗港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4: 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2: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4: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慈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6: 越难的事情越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是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7: 观念上的难，
6: 对，
7: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6: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7: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你做对了。
6: 对，
7: 对吧？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6: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7: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6: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
7: 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6: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
7: 嗯，
6: 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就是我这个自主权啊，你能够掌握的就是选择嘛。但是你的选择来自哪？来自你的解释。但问题来了，你的解释是怎么来的？
7: 你也可以选择怎么去解释它，
6: 对
7: 吧？
6: 你的解释是来自于，你看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嘛，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那也就是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
7: 嗯，
6: 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嘛。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7: 活不下去了，感觉
6: 啊，对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7: 认可，
6: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那你会发现，就当你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歇确实就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的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
7: 嗯，
6: 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就是当一个博导，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嘛，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嘛，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
7: 嗯，
6: 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7: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6: 对对
7: 对，
6: 对
7: 吧？
6: 对对对，
7: 嗯，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6: 对对，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讲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
7: 嗯，
6: 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孟子讲的嘛，就是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性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5: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 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6: 身体会衰老，但是心性是不会老的嘛。心性没有什么青春期啊，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心，你看它一直就在那儿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都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身是充满好奇的。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心是，就是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变得有生机。假如我们把它比作是一个驱动器的话，就要让它能够运作。我们一般人往往就是把这个驱动器给忘了。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力是用在外部的一些事情上，但是你忘了，就是实际上你要把你那个心发动，等于是那好奇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你那个心动起来。
7: 这个好奇心它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回看内心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会不会有一种说，我保持了好奇心，我不断的探索，它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住在内心呢？
6: 向内向外，我认为是相对而言的。凡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控的东西是外，但是可控的就是叫内。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心静自然凉嘛。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就是我不受这种热的干扰，等于是。
7: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6: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大，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它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因为他那种习气最强大。
7: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
6: 是
7: 那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6: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焦虑的问题，首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了。我是觉得就是在整个赚钱的过程，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会同时享受生活。我在穷的时候，我有穷的享受； 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0: 即使我现在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1: 对，
0: 让我能更好的去享受每一天，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对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1: 但这个总比你赚一个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一个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没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0: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1: 对，是啊，这个是，
0: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1: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吧，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说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吗？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因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一种选择什么的，思维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些人他的思维方式一看到什么事情他就很悲观，但有些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
0: 怎么样去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1: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0: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1: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无，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无所求是不要在果上求，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去把所有的焦点放在那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个果，就是我要比方说你们现在今年的 KPI 是要赚一个亿，那这个一个亿确实很重要，但它就是一个
0: 结果，
1: 一个结果，
0: 就你事情做对了，
1: 对，
0: 它是自然而然的。
1: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能够赚这一个亿，
0: 你提供了什么价值，
1: 对
0: 对吧，
1: 你的努力全部要放在你那个价值上，就是你要创造价值，就是你要专注在创造你的那个价值上，那这个价值自然为你带来一个亿嘛。所以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就要无所求啊，就相当于你看我就专注在我的那个本体上努力就行了。
0: 对，那像您这么多本书里面，您觉得就作为我们说假设这个人都没读过，如果说我可以心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从哪儿开始读起呢？
1: 我写的书里面有两本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就第一本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叫做个闲人，苏东坡治愈主义，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因为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2: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 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推我车干什么？
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8: 啊？什么区域？
9: 安全区域。
10: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9: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0: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9: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1: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9: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1: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9: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8: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3: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4: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5: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6: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唉，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8: 美女，等一下，美女，
17: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0: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0: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接下来的生命成长直播继续关注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分享他的观点。
22: 我上大学以前就对哲学是情有独钟，因为哲学是没有终极解的，我们都是一些心灵的漂流者， 我们都企图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只不过最后你找到了落脚地，而我还没找到，我还在路上。
3: 因为您也教学了这么多年，所以也看到一代一代大学生的变化，一般您都会跟他怎么讲，就是为什么要学哲学。
22: 对，确实我们在课堂上，我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哲学课堂上教了几十年的书，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灌输的这样一种哲学，它和这种真正的思考自我批判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它是相去甚远的。原北大的这个张思英教授，他认为哲学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说那些永远不可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的，但是人总是要说，对，这就是人的本性。可说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科学的范围，但是呢，超出这个可说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哲学和神学感兴趣，只不过神学诉诸于权威，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特点是他没有终极的答案。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喜欢规律的喜欢秩序的动物，所以我们一思考世界就被具有了某种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从无规律的完全杂乱的混沌状况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像我们一个电脑一样背后有一个不露面的一个设计师，他首先编好了程序，只不过他永远让你看不见。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永恒的，它要顽强的向着一个目标发展，还是它完全是随机的，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是吧？你说我们今天说宇宙进化，从生物进化论到宇宙的进化论，从137亿多年前的嘣的一声宇宙大爆炸，然后一盘混沌，然后逐渐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它有好像是越来越有序了，越来越从不完美走向完美，从这个不完善走向完善，无序转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为什么会走向这样？这背后是不是有个计划？是吧？还是自己非要这样做？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终极解的。
3: 就是可以一起讨论。
22: 对，还有一个涉及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的一种争论，美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这个主观感受。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五官大体上长得什么模样，他总得有一个客观的规范，对吧？但是更多的还是确实艳瘦还肥，是吧？各尽其美啊，这有胖的有胖的美，瘦的有瘦的美，各种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个美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啊，这样一个
3: 情人眼里出西施，
22: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是都是美学，当然也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终极解的。
3: 其实善也一样，就是跟所有哲学问题一样。
22: 对，善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民族风格、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背景有。

0: 关系。你比如说在很多这个原始部落里面，杀人它也是一种善，
1: 或者有些民族人死了他去吃他的肉，
2: 对
1: 吧？
2: 对，
0: 那都是跟风俗有关系。我们说这些问题都
1: 有点像伦理的文化。
0: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一个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的爬行着一堆碳水化合物，对，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终极性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宣称它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上对它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嗯，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嗯，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说明了主体不一样，个体就不一样了，思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我说哲学你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哲学有什么用。我说哲学没什么用，哲学不能改观客观世界，它更多是改变你主观的，它不像自然科学掌握了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掌握社会规律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可能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我说但是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嘎德莫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1: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0: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一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人豁达，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热爱，它是对 Sophia 的热爱。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
1: 留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0: 美国一位哲学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的失恋和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1: 终极问题，
0: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1: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0: 对，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喝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他没有地方定位我在哪里，他的我永远是别人眼睛里面的我，别人怎么看我。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活得很累的。而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活，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特别是有哲学这种思维的人，他更是叫我行我素，特立独行， 这种的理论不是刻意的标榜，不是故意在外在方面，而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这样一种行为上都是这样，所以碰到一些具体事情你也会很容易就化解。我们这个时代选择性多了，丰富了，但是人也越来越多失去自我了。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就差发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1: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2: 对。
1: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2: 对。
1: 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因为外面的噪声太大了。
2: 是的，确实。
0: 早在20世纪50年的时候，法兰克福学院有一位思想家很著名，叫马尔库塞，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一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是吧？人越来越变成单面了。他认为，在大机器时代，大机器时代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方式，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是变成单面的人了。这种大机器现代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把人压成一个扁块了。到了今天我们信息化时代，更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选择性更多了，更丰富了，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想到哪里去坐飞机，是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了，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把人变成了非人，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保持一点哲学态度，可能就至少在这种状况，你至少心理上还有人
1: 或者
0: 对知道，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1: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0: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古来有一个更高的一种森林，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啊。所以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1: 我感觉在最早我们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那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发现的眼光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0: 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这样意识到，我们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只能顺着，因为我们不能揪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拽起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种眼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拽自己头发。这个哲学实际上就培养你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超越这种现状、超越这种现代的成规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种眼光。
3: 是的，就如赵林教授所说，你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就对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哲学给予人一种以我观我的视角与智慧，哲学无法改变你的处境，但会借给你一种想象力，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对主持人蔡康永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说，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这个观点也和前面两位教授不谋而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主持人蔡康永。
4: 我其实是很想要写一本书，是给比较懒的人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书名本来是要叫做给懒人写的书，后来呢，出版社觉得说一本写给懒人的书，做书名的话大家会不好意思买这本书，后来就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头还是会讲说如何把日子给过得更好过一点，那所谓的过得更好过一点呢，无非就是在讲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心里面想清楚 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一切的事情都以这个唯一的标准去靠拢，其他的所谓要求我们要做什么进步啦、上进心啦、努力啦，这些我们都把它先放宽来想。
2: 我们先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4: 不好回答。
2: 我看就是说做自己嘛，到底什么是自己？您书里也写了，就是它可能是个摸索自己的过程。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受了那个外界的影响，就是教育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能我们说更本真，或者让我们自己更舒服的那个自己？我想知道您找到那个自己了吗？您是怎么找到的？
4: 很多人会想说，那个自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我的概念是浮动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一直摸索这个自己的样子，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一边摸索，一边活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依据。每一个人在做出他人生重大抉择之前，他显得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被算命的人算出来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照着那个样子去活，那样就很无聊啦，就是你只有靠着自己去一步一步的活，活出是什么样子，你才会充分的享受到那个活的乐趣，未知才是乐趣所在。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边活一边编织这个人生的图案，到死以前这个图案编织出来就是你的人生故事。所以并没有一个已经画好的人生图案让你去现成的得到，而是你一边生活它会逐步的形成，这是我相信人生的真相如此。所以等于说人生不值得这句话其实是你把责任推给了人生，你不能就把值得或不值得当成是一个定论，然后要靠别人来做一个现成的值得或不值得放在那边让你去领取。我觉得这太不负责任了，就是值得或不值得是操在你手里。
2: 你是怎么书写自己的故事的那么一天？
4: 人家说阅读其实就是跟一个有趣的人聊天的过程，所以我其实不管是读书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被启发的过程，我借由这些有趣的人的作品来展开一个被刺激的机会，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被刺激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趣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想不通的，有一些了不起的作者导演很显然的在想一件我想不通的事情，我就借由这样的时机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终于明白了说，他在讲的事情是我现在也有资格来想一下这件事的了，那我就开始想他。比方说这个电影是讲死亡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其实看不懂，那我现在有资格想这件事情了，我就想一下，然后我就摸索出来说哦，原来我现在对死亡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我开始没有写下来，我只是想一下它而已，这样。所以我去参加辩论的节目，我可能就会听一下人家怎么想这件事，然后可能会听到别人想这件事情的角度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没有照顾到某一个角度，我就有资格跟他辩论这件事情，就会讲出一些观点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不写自己的创作者，我其实很不喜欢我变成一个写这些书的人，我一直很希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写情商书跟说话书，是因为这些书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讲这种话就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就因为我写小说的朋友们书都卖得很不好，所以就特别讨人厌。我很希望是一个那种我认为比较单纯的创作者，就是好好的拍电影跟好好的写小说，那是我心目中纯粹的创作者。那我变成了一个做节目跟写这种畅销书的人的时候就特别糟糕，因为节目也特别的好卖，然后书也特别的好卖，就特别的糟糕。那可是不管，已经人生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也没有办法，就是大家喜欢看节目跟喜欢读这样的书，这对大家帮助比较大。 偏偏我在写这些书的时候，对我自己的帮助也特别大。我就发现说，我写这些书的时候很划算，它克服我自己很多问题。然后我做那些节目的时候，对我自己帮助也很大，我自己又快乐。我有一次问我拍电影的朋友，我说你们怎么都跟人家要东西的时候都这么理直气壮啊？他说是的，我们拍电影的人认为我们的电影是最重要的，我们觉得所有能够帮助我们把电影拍成的人都是特别的荣耀，有机会帮助我们把电影给拍成。我说原来如此，我说我们做节目的人都觉得帮别人把事情给做成比较重要一点。他说对，你们就应该帮我们把电影给拍成，就是我们把电影给拍出来，你们也应该觉得荣耀，能够帮我们宣传我们的电影。我说是是是。所以两种人的出发点就不一样。我写书的时候就觉得哇，我每写一篇就帮我自己解决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划算，所以整个工作都觉得幸运的要命，就是很快乐，确实背离了我当初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愿望，可是其实过得很开心，那最后都回到自己身上来。
2: 其实您在书里我看到，就是所有的话都是让我们放过自己就是让大家轻松一点，而且就是摆脱很多的应该，很多的标签。那您现在在面对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的时候，您一般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呢？
4: 第一个是用放慢的方式，就会先把这个情绪预演一遍。比方说如果你很生气的话，你就把你想得到的生气后的结果都先预习一遍，看你想要怎么愤怒，然后看看如果你要这样生气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啊，然后看你想不想要处理这些状况。如果愿意处理，你就真的这样子去发泄吧。如果是觉得会很麻烦的话就算了。
2: 哦，那这个能力也很强，就是您可以停，
4: 可以停
2: 下来，对吧？不是立刻反应，
4: 对，
2: 而是我让他
4: 对
2: 走一遍，预习一遍，然后看看那个结果是不是我愿意承担的。
4: 对，那这个能力是靠着拖，就是尽量放慢，尽量像乌龟的那样，就是尽量放慢这样。所以很怪啦，就是喜怒哀乐全部都尽量放慢，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用拖延的方法。所以有的时候会物理上拖延哦，就是那种听到好消息我会立刻离开现场的那种，就是人家跟我讲话我会说我知道了，然后我说等一下，然后我会跑离现场到别的房间去，然后自己坐还想这件事情。即使是好消息我都会这样子，我会自己想，然后想一下说哦，这代表什么意思，然后自己很三八，就是自己这边想一遍说哦这么棒哦，这样想一遍，然后说哎，这样很棒哎，我觉得这我要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再出去跟他讲说好，我觉得这样很棒这样。然后当然那个当下的欢乐就减损了很多，可是我会反映给人家说我很开心有这件事情什么什么，很好笑啦，像个呆子一样，可是就是我拖延的方法，就我不会当下这边跳来跳去说哇好棒啊什么这样，我每件事都这样拖，
2: 给自己一个空间。
4: 对，
2: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不是立刻反应，
4: 对，
2: 我先给自己一个空间，然后我抽离开来，然后我再反应。
4: 是很像呆子。
2: 什么时候研发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研发的方法嘛。
4: 对，因为我很怕我太快反应就会出状况，所以我就会这样子，所以常常不太自然，也是一种风格。
2: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我们常常是惯性，
4: 对，
2: 习性，然后出来了，然后过后又后悔。
4: 可是我最常用这个的是怒的时候，所以我最常是想生气的时候会说等一下，然后离开现场。
2: 你有计划或者想说我要书写我后面的人生故事，我想怎么书写吗？
4: 会想要更隐秘的进行，就会不会在别人的目光下进行，
2: 就更自由一点。
4: 对，这个是确定的。就不会想要是一个被公众知道的方式。
2: 就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回给自己。
4: 对，其实已经很幸运的已经享受到了被大家认识的部分。我不喜欢那种成名的人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我觉得那个很过分，就是因为其实被人家认识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所以不太应该要在那边已经 尝到了成名的滋味，还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因为很多人

对你自己的故事好奇，因为那是每天起床的唯一理由。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就像蔡康永所说，先笑，然后感到快乐，先搬重物，然后感到有力量，先用力地活，然后爱自己的人生。只要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贵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8月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7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导弹弹道试射。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持江发言，予以严正驳斥，阐明中方立场。据美国彭博社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据最新统计，近日在哥伦比亚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超200人死亡。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0: 评书联播。
10: 纣王天子摘星楼自焚，这就是作的头了。那么武王呢，进入了朝歌城，得把这些弊端都给他除了啊。九间殿上那个刨落大柱子给他搬走，那个菜盆给他添平了，那些受冤屈的大臣平冤昭雪，另外把这露台也给他拆了，金银财宝就散给了穷苦大众。武王姬发呢，那就没有任何悬念了，哎，大家伙拥立为君呢，就成了大周朝的开国君主。他这个事儿啊，咱们不细说，细说谁呢？哎，细说这姜子牙。老头子100多岁了，哎呀，真是。

0: 是大器晚成啊。一琢磨，我不能忘本。当初我娶过媳妇儿啊，就是马氏。那年结婚的时候啊，我是72岁。哎，我媳妇儿马氏呢是68岁。我是黄花大小子，她是黄花大闺女，哎，都是原装的。所以说我们老两口子那是晚婚晚育的模范代表。后来这马氏瞧不起我了，哎，认为我呢没有赚钱养家的能力，认为我就是废物点心，哎，就是窝囊雕块废，所以人家弃我而去呀。哎呀，这么多年了，说实在的，我还真就有点想他。老头想老太太，实际上老太太也想老头啊。这马氏现在已经听说了，姜子牙成了人物了，啊，挂印为帅，还当了丞相了，出将入相啊，带领着上百万大军打透了朝歌城，哎，人家前途无量。想起往事啊，老太太眼泪下来了，完了，我长的这一对儿啊，这不是眼珠子，哎，这是大水泡啊，哎，什么玩意儿我都看不出来，哎，我呀，我也没有脸再见我们家老头了，哎，我死了吧。啊，这老太太真是够梗的，找了3尺柏绫悬梁自尽了，就给他老婆子这马氏老太太也封了神了。封的什么神呢？嗨，说出来都是笑话，封的是扫把星。好，这是方人败家的玩意儿。甭管怎么说，封神就比没封神强，哎，有了长期的粮票了。另外姜子牙还想起俩人来，一对老夫妻，就是宋义人大哥和他老伴儿啊，这大嫂子。没有人家收留，当初自己没有立锥之地，赶紧也探访探访吧。一访查呀，完了，这老两口子早就驾鹤西游了。哎呦，这可没辙了，多送点礼物吧。送了一些金银彩缎，算是啊，补补这个人情。等把人间事都处理完了，姜子牙集中精力呀，就要登上封神台分封星宿了。那么大伙儿都清楚，要想封神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得死一回，灵魂呢倒在封神台里头标明挂号，你才具备这个资格。可是经过这一场大战，有一些主要人物他没死啊，最主要的有这么7位，哎，就是托塔天王李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韦护，这7个人不是没死吗？哎，以后他们也不用死了，就获得了永生，这叫什么呢？这就叫肉身成圣，人家那能耐那个品质啊，修行到那儿了。这7个人怎么办呢？武王姬发呀，是封官许愿，哎，要封他们公伯王侯之位。但是7个人不贪恋红尘喽，哎，早就看穿了，提出来辞官不做，人家要到深山去隐居去。实在是挽留不住，哎，这7位全都走了。当然了，像这样的人才，他想隐居呀，他也隐居不住。后来玉皇大帝又出面，哎，西方佛祖又出面，把他们呢，哎，都请出来，又干了许许多多的工作。当然那就跟本套封神演义就没什么关系了，哎，这7个人就算交代清楚了。另外还有4个人也是没死的，这4位呢是凡人。都是谁呀？有这个大将南宫阔，有大将武吉，也就是过去那个樵夫，哎，姜子牙的徒弟，还有老将黄衮，也就是 武成王黄飞虎他爸爸，再有上大夫散宜生。黄衮散宜生呢，没有随军出征，留在了西岐城看家，所以比较安全，哎，命也都保住了。这四个人怎么办呢？哎，那就好办了，继续坐享荣华。姜子牙真的要封神喽，这就辞别了周武王，赶奔西岐山呢，带着随从呢，到在西岐山这儿有封神台呀，负责人就是百剑，带领的呢是五鬼。这帮人出来了，众星捧月一般就把姜子牙接上了封神台。子牙吩咐一声，百剑呐，你把花名册拿过来，哎，我要仔细的查看一番呢。花名册上来了，子牙翻开了一看，好家伙，竟是熟人了。哎呀，这里头人才也有，劈柴也有啊。哎，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吧。这就准备封神了。但是在正式封神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祭奠这座封神台。用什么人的血祭奠神台呢？一般般的可是不行，就得用那轩辕焚三妖啊。姜子牙早就用三道灵符把三妖脑门给贴住了，他们想跑那是跑不了的。现在就吩咐军兵弟兄把这仨家伙就给压过来了，就在封神台前是开刀问斩。刽子手就派出去了，这几位刽子手那都是纯爷们儿，满脸横丝肉，穷凶极恶，要是善良之辈呀，干不了这工作。这刽子手光着大膀子，露着一拃多长的护心毛，手里头拖着三叉鬼头刀。到这一看，哦，仨母妖精都在这儿跪着呢，五花大绑啊。这刽子手就过去了，喊一声，哎，你们把脑袋抬起来，让我们瞧瞧。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玉石琵琶精，刷拉一下把小脸儿可就抬起来了。这几个刽子手不看则可，一看呢，哎呦我的妈呀，心说这仨女犯人长得怎么这么漂亮，哎呀，性感非常啊，这要是一刀下去把脑袋剁下来，那多可惜呀，那玩意儿。刽子手啊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这时候妲己冲他们嫣然一笑，要几位大哥呀，您说这家伙多臭不要脸呢，他1000多岁了，管人家20来岁的叫大哥，哎，这叫大辈儿啊好办事儿。要大哥呀，你们看我们姐儿仨美是不美呢？
1: 美美美美，哎呀，太美了。
0: 哦，那你们忍心斩杀我们吗？说完这句话呀，妲己这媚眼儿刷刷刷刷望过直抛，胡喜妹玉美人儿刷刷刷刷也是眼睛直放电。这几个刽子手一看，哎呀呦呦好，哎呦好，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坏了，浑身都酥了，都麻了，嘡啷啷啷，把刀啊扔到地上了，一阵手舞足蹈，就跟疯傻了一般呢。姜子牙听着这消息了，好啊，这仨刽子手怎么这么不要脸呢？啊，都给我推出去，砍了！老头真够狠的，把这仨刽子手就给砍了，换了三名刽子手，这仨就咬上牙了，咱们呢一定吸取教训，哎，不管这妖精长得多么漂亮，咱们呢哎都不能动心，哎，不能酥酥的那么没出息，哎，知道砍了他不就得了吗？这仨人过来了，大刀这么一举呀，那玉石琵琶精又开始献媚，要你们怎么就那么狠心呢？这娇滴滴小娘子你们就不喜欢吗？我们的，哎呀，还喜欢，哎呀，太喜欢了。哎，这贱坯子样又出来了。 姜子牙更怒了，推出去

又砍了三个刽子手。咱就这么说吧，上来仨砍仨，上来六个砍六个，一会儿啊，几十名刽子手全都死了，可愣是没有人能够斩杀这三妖啊。姜子牙长叹一声，看起来只有老朽我亲自动手了。这子牙由打神台上头下来，来在三妖面前看了看，别人看你们是绝代的佳人，老朽是尔等不过是粉骷髅啊。这仨妖精还不服劲呢，玩命的抛媚眼啊，要姜丞相啊，您要是留下我们的性命，我们姐儿仨愿意给您呢做妾做小，服侍您老人家。哎呀，是啊是啊，姜丞相，您这么大岁数了，戎马一生，估计还没有儿子呢吧？啊，我们姐儿仨就玩命的给你生几个小娃娃。姜子牙一听，哎呀，你们要给我生娃娃，那不成混血儿了吗？那就是串儿，那就是啊，也得带尾巴，也得长六个脑袋。哎呀，你别说，哎，这仨母妖精长得是好看呢，哎，这嗨，好看也不行，我姜子牙就是装也得装成正人君子。这才一咬牙一跺脚，由打背后把宝贝就摘下来了。什么宝贝呀？哎，玉鼠飞刀，就是散仙路亚送给他的那个纪念品。这葫芦往地上这么一放，葫芦嘴打开了，由打里边冒出来一团白气，白气当中有一只小怪物，仿佛啊是一只小白鼠，两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射出来两道寒光啊。姜子牙就给这怪物就作揖，请宝贝转身。再看这只小白鼠啊，啊唰，这么一转，两道寒光就这么一扫啊，咔嚓咔嚓咔嚓咔，咕噜咕噜咕噜噜，仨妖精脑袋落到地上了。三道灵魂呢，也想上这封神台，但是姜子牙蹭楞一下把打神鞭亮出来了，往外头这么一扒了，没让他们进去。为什么呀？就冲他们仨人的这德行，哎，就这个所作所为，那不配封神呢。这座封神台，这卷封神榜，不是藏污纳垢的所在啊，不是说你死了就可以封神，那不行，你得具备一定的资格，得有一定的能力，否则呀，哎，你死了也是白死。就现在这封神台里头就有好些个灵魂，哎，虽然标明挂号了，但是不合格，仍然不能够封神。都有谁呢？最典型的就是梅山七怪。这几个家伙那丧心病狂啊，当妖精的时候吃了无数的好人，矮矮的白骨把他们的山头啊都给堆高了。后来投军了，哎，要打姜子牙，要打周武王，害死的生灵无数，用的手段极其的卑劣。这玩意儿哎不能封神，这都是妖精。还有的妖精也不能封神，哎，比如说石矶娘娘。那么石矶娘娘是哪吒出世的时候，太乙真人呢用九龙神火罩给他烧死的，他是一块顽石变化的人形。由于品质太恶劣了，哎，所以也不能封神。就这些位，嗨，都是妖精，死了还都是白死。有的听众啊，可能要抬杠了，说你说这评书这不对呀，啊，不符合这个封神榜的原文呢。我看那本《封神演义》上边明明确确的写着呢，这个梅山七怪都封了神了。说是四废星袁弘，天温星金大生，荒芜星戴礼，伏断星朱子珍，反银星杨显，刀真星长浩，破碎星吴龙，这不都封了星宿了吗？怎么说没封神呢？嗨，这毛病啊不怪我，哎，

0: 出在您的身上，因为您家里头只有一本《封神演义》。如果您跟我一样买这一屋子的《封神演义》，各种版本都有，那您就看透这个门道了。本来呀，《封神演义》它是明朝的书，许仲林也好，陆西星也好，哎，是人家做的。可是这书往后世流传呢，流传到清朝的时候，有人呢就给他改了。比如说有一个重要的版本，就是四学草堂本《封神演义》，里边啊就明明确确的写着，这眉山七怪都封了神了，哎，都是星宿。可这是清朝的版本，您仔细看看明朝的版本，那里头他就没有啊，这七个死了就是白死了。就因为他们是妖精，哎，这个品质又极其恶劣，所以不能够封神。可是到了清朝，有一些文学家呀无事生非，哎，喜欢做好事不留名，就把这个书啊给他篡改了，把这七怪也都封成神了。哎，这玩意儿是不对的，什么山猫野兽骚干灵穗都封神，哎，那不乱套了吗？当然了，这里边有一个比较冤屈的，谁呢？就是龙须虎，哎，他也是一个妖精，尽管说他是姜子牙的徒弟。这位呀，傻了吧唧的，立的战功也不算太多，所以呢，在原版的《封神演义》里头，他也没封神。到了清朝的时候，有人呢抱不平，哎，把这书啊也给改了，把这龙须虎加封为九丑星。哎，这是《封神榜》里头一个个案。那么这些话呀，咱们就说到这儿。现在呢，就来说这个大头，也就是姜子牙正式的登台封神。这老头子焚香再拜，是沐浴更衣呀，长得利利索索的，哎，身上喷了不少的花露水。倒不是说姜子牙是个花老头，哎，就是因为他呀比较懂礼貌。各位新神仙都要来了啊，自己一身臭汗把人家熏着，那玩意儿多不合适啊，所以长得利利索索的。这边啊摆下了香案，这边啊端端正正坐着姜子牙。来呀，摆剑上台。这封神台的负责人就是摆剑呢，带着五鬼就上了台了，往这一跪，给姜子牙叩头。你几个人呢，十分的辛苦，功勋也十分的卓著，今封你为八部365位清福正神之职。那位说了，这摆剑封这个清福正神，这是这什么神位呀？嗨，要是说白了啊，您就明白了，他就是神界办公室的主任啊，所有这些神仙吃喝拉撒睡，坐卧行为走，什么请个假呀，申报手续，给涨个工资啊，哎，调动调动岗位呀，都得这清福神摆件呢给他们过道手续，哎，办公室主任嘛，这摆件当了办公室主任了。后边那五鬼不乐意了，哎呀，江丞相干，那我们也干了不少活，那给我们封成什么神位呀？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3: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2: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4: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2: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4: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2: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3: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2: 哎呀妈，知道了。
0: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5: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6: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7: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8: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9: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1: 来，手给我。
1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2: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3: 加油
14: 加油
15: 加油
16: 加油
10: 加油。我来了，终于登顶了。
17: 登顶了，
18: 好美呀，
19: 好美呀。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20: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1: 陈访白犬。
22: 宋朝陈访，其祖先陈崇德高望重，为家族制定了严格的家规。到了陈访这代，家中13代同堂，长幼700余人，家中不请奴仆，人人各司其职，长幼有序，长者以身作则，亲力亲为，带着晚辈学习，全家族勤劳节俭，恭敬友爱，和乐融融。陈访的家中养了100多条大大小小的狗， 他们的性情都特别温顺。这群家教严格的狗全都是在同一个大槽里用食，主人们为家狗做了最好的示范，所以他们个个都从善如流，温和而又乖巧。
14: 兄弟间的亲睦友爱一定要是发自内心，这样才是真正的和谐。守人，你是有什么疑惑吗？
15: 可是松儿不解，即使我发自内心，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规矩呢？
14: 这就是人区别于动物之处。人独圣贤，知道礼义廉耻和做人的规矩。因为人与人的心性差别很大，就更要用规矩礼数去约束自己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不会冒犯到别人。
15: 松儿懂了，可是
14: 守人还有什么疑问吗？
15: 太爷爷，松儿瞧见咱们家的狗狗与别人家的狗很不同，更有别于田间地头看见的狗。松儿疑惑，同样是狗，相差怎么那么悬殊呢？哪一个更接近狗的天性呢？
14: 这怎样让这孩子明白呢？
21: 机会来了。这一天，陈家林人在陈府的门口发现了一只小小的流浪狗。
16: 都说这陈家家风和睦，连家中白犬都共槽而食，我倒要看看这陈家有什么本事。
21: 他有意把这条脏兮兮未经训练的小狗放进陈家，想要借此一探究竟。
15: 太爷爷，您叫孙儿。
14: 家中有人捡到一条流浪狗，怪可怜的。今天太爷爷把它交给你，你要悉心照顾，耐心调教，待它学会规矩，能和狗舍的狗和谐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再将它放回狗舍。
15: 是。
1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5: 太爷爷，小狗实在太顽劣了，它弄坏了孙儿的风筝，还咬了孙儿一口。孙儿，
14: 怎么了？
15: 孙儿不想要他了。
14: 守人，我问你，当初是不是你一口答应照顾小宝的？
15: 是。
14: 小宝不听话，你就要感化他。毒蛇猛兽尚能被感化，更何况一条小狗呢？哥哥姐姐是怎么对待你的？你若把他当成一个弟弟，你会怎么对待他？何况他的身体还很虚弱。
15: 可是我从来不对哥哥姐姐那样无礼。
14: 他对你无礼，你就要抛弃他吗？
15: 太爷爷，孙儿知道错了。
14: 守人，小宝不像你，生下来就有众多的兄弟姐妹疼你爱你。小宝孤苦无依，只有靠自己才能不被欺负。他没有兄弟姐妹，只有自己照顾自己，当然会有一些自私自利、保护自己的不好性格。你要像对待亲人那样待他，感化他，知道了吗？
15: 知道了，谢谢太爷爷指点。就算小宝不回到狗舍，我也要把他教育好，然后再送给爱狗的人家。
21: 这一天，守人发现太爷爷屋子的地上散落着一个核桃和寿桃，而狗狗小宝则蹲在旁边。
15: 小宝，你又闯祸了，太爷爷的寿桃是不是你偷吃的？
18: 这是他把寿桃藏起来是留给我的。小宝，谢谢你
15: 不过以后不要再偷吃不属于咱们的东西了，知道吗？我一定会把你教好的。小宝，今天太爷爷的教诲你听懂了吗？太爷爷今天讲了，做人要自食其力，不要好吃懒做，凡事要亲力亲为，对吗？你的身体已经完全好了，有些事情是不是要自己做了呢？
21: 听了主人的话，小宝围着守人转了一圈，然后钻进屋子，出来的时候嘴里叼着一块方布。
15: 小宝做得好，一会儿得开始训练你，不要只顾自己了。小宝，现在这三个盘子装的都是你平时最爱吃的，但是这是别人的东西，你该怎么办呢？小宝，现在你身边没有别人，我走开了，这是别人的东西，你该怎么办呢？等我一会儿回来，看看小宝有没有偷吃。
21: 点心扎饼缺了一个小角，
15: 这是小宝还是忍不住偷吃了。不过以小宝的性格，应该把点心渣舔得干干净净的才是啊，可是点心渣才动了一点点，看来他已经很努力地克制自己了。小宝，你做得很好，进步非常大，不过你要记住，不是咱们的东西不能动的，哪怕是好奇地舔一舔也不可以，知道吗？吃吧，现在它是你的了，慢些吃，咱们慢慢来。我刚刚学写字的时候，端正的端字怎么都写不好，我的哥哥姐姐从来不责怪我，只是耐心地教导我，这样过了好几天我才学会的。我想你也会学会的，小宝，我会耐心地等着你进步。
21: 这一天天气分外炎热，守人带着小宝面对一棵大树，耐心地教他学习礼仪。
15: 哥哥好，姐姐好，太爷爷好，父亲好累呀，小宝就是这样，看到族中长辈和兄长都要这样行礼，学会了吗？小宝，以后看到人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横冲直撞地跑过去，要行礼，知道吗？要表示对他们的尊敬。
21: 经过调教后的小宝不仅知礼，还经受住了美食的诱惑。
15: 小宝，你太了不起了，你竟然连动都没有动一下。不过这些食物不能浪费，小宝，作为奖励，一会儿我们一起把它们洗干净吃了，怎么样？小宝，小宝，糟了，通常小宝突然静下来，指不定就要闯祸了。小宝，小宝。
21: 不一会儿，小宝叼着一只受伤的小鸟来到守人面前。
15: 这是什么？这是你救了他。小宝找到受伤的小鸟，竟然叼到我的面前请示我，这不就像我一有疑惑就请教太爷爷一样吗？原来太爷爷说的对，要用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和感化他。我有疑惑的时候不也先请教太爷爷吗？原来小宝最先学会的就是自己最常做的行为啊。
21: 小宝爱怜地舔舔受伤的小鸟，慈爱而温顺。
14: 守人，听说最近小宝变化很大，各房都很喜欢小宝，是吗？
15: 是的，太爷爷，小宝像变了一只狗似的，有的时候他捡到树上掉下来的果子，还会和守人一起分享呢。
14: 你看他端端正正、恭恭敬敬地坐在那里，就知道你一定花了不少心思。
15: 其实也没有，太爷爷，小宝本性就很温顺善良，孙儿只是稍加引导而已。
14: 小宝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太爷爷很满意，你实现了你的承诺，过两天小宝就能被送进狗舍了。
15: 真的吗？
18: 松儿有点舍不得。
14: 狗舍的狗会很好照顾他的，到了那里，他就会有很多真正的兄弟姐妹和家人，更能体会到亲情的温暖。
18: 是。
2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2: 小宝终于可以和家犬一起生活了。
21: 面对美食，别的狗狗都在一旁等待，只有小宝还不熟悉这里的规矩，又实在饿，就忍不住吃了一口。吃完之后，他就跑开了。这时，有一只老狗经过，给小宝的感觉似乎有点熟悉，又有些陌生。他想起了自己的主人守仁。
15: 小宝，无论如何不能只顾自己，要懂得谦让，要会分享。
21: 晚上众狗安眠，只有小宝躺在冰冷的地上思念着主人。哎呀，怎么也睡不着。
15: 不喜欢你了，教了那么久，你连一点道理都不懂。小宝不算一条好狗。
21: 小宝仿佛感受到了主人的召唤，他在夜色中走出狗舍，不知不觉来到一堵围墙边上。他想出去寻找主人，试着跳了几下，无奈墙太高，怎么也跳不过去。哎，底下有一个小洞，小宝钻了出去。
15: 太爷爷，都是我不好，我没有把小宝教好就把小宝放入狗舍，小宝离家出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14: 这件事情不能怪你，小宝逃跑也是有道理的。我看小宝是一条好狗，你和小宝都是太爷爷的乖孩子，太爷爷会帮你找到小宝的。
15: 小宝会不会有危险？他会和别的狗打架吗？
14: 不会的，小宝现在是只谦逊的小狗，不会再和别的狗打架了。
15: 多谢太爷爷，太爷爷，您一定要找到小宝。
21: 这一天，那个曾经送小宝到陈家的邻人走了过来。
15: 叔叔，
1: 叔叔好。
4: 哎，小朋友，你们整队去哪儿了？
15: 出去找一只小狗。
4: 哦，我说的没错，陈家白犬皆是虚名，连一只小破狗都留不住。
21: 守仁心里思念着小宝，以往和小宝相处的情节历历在目。他手握毛笔，画了很多幅小宝的画像。
15: 小宝，你现在在哪里呢？会不会遇到个好人家呢？
21: 流落街头的小宝看到两只大狗在掐架，想想家中的狗儿和睦相处的情景，小宝走开了。

0: 小宝又看到街边的狗儿吃别人施舍的食物，他又扭头走了。小宝见到一只小狗偷吃摊贩的蔬菜，他还是忍住饥饿，再一次走开了。走着走着，从树上掉下来一个果子，就掉在小宝的面前，他走过去舔了舔。
1: 大柳树啊，大柳树，小宝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他会想你吗？
2: 小人，
1: 太爷爷，小宝，小宝回来了。太爷爷，小宝怎么会成这个样子？
2: 听人说，小宝在街上很奇怪，坚决不和别的狗抢食。可能小宝想起了你的话，宁愿饿着，也不愿做一条只顾自己不懂礼数的狗吧。你要好好的照顾小宝啊。
3: 是，太爷爷，我现在完全相信您说的话了。小宝，咱们好好养身体，欢迎回来。
0: 小宝虽然回家了，但是经过这么一次折腾，他生病了，守人耐心地照顾着他。
2: 守人，小宝好些了吗？
1: 太爷爷，小宝身体太虚弱了，吃不下东西。
2: 看这是什么？
1: 人参。太爷爷，您……
2: 这是我大寿那天你哥哥孝敬我的，天地万物命皆可贵，看看他能不能救小宝一命。
1: 谢谢太爷爷。

0: 陈房与守仁祖孙二人一起精心照顾小宝，小宝渐渐好转，生龙活虎起来。很快小宝又回到狗舍了。
1: 小宝不怕，进去吧，去吧，他们会欢迎你的。
2: 小宝依依不舍地走向狗舍，走了几步，他转身向主人行礼，主人也谦逊地给他回礼。

0: 哎，爷爷，我明白了，只有用自己的行为去感化对方，对待对方像亲人一样，对方才能真正和你和睦相处。小宝变成了我们想要的样子，太爷爷，我有一点感动。
1: 万事万物都是同样的道理，即便毒蛇猛兽也是有感情的。你不是把小宝当作弟弟吗？
0: 是，小宝已经把我们当亲人了。
1: 守仁，你还记得你问太爷爷的那个问题吗？
0: 什么问题？不记得了。
1: 你问太爷爷，田间嬉戏的狗和我们府中的狗，哪一个更接近狗的天性？你还记得吗？
0: 孙儿想起来了。
1: 那现在有答案了吗？
0: 孙儿明白太爷爷的意思。孙儿想，世间的动物都有善良的本性，小狗同样也有爱心善心。虽然小宝刚来的时候还有很多不好的习惯，只顾自己，但我是它的主人，它把我当作亲人，我的一举一动就会影响它。
1: 嗯，很好。还有呢？
0: 我们对它什么样，它就对我们什么样。
1: 人与人之间相处也是一样的，就像你的哥哥姐姐爱你，你也要爱你的哥哥姐姐。我们得走快点，一家人还等着咱们吃饭呢。

0: 陈坊治家之道，不仅上静下和，全族和谐，甚至感化家中百余犬皆能井然有序，此必来自全家恭敬慈爱的精神所感召，也证实了动物不仅有灵性外还能受教。后来朝廷有感于陈家事迹，不但免其徭役，而且礼遇有加，陈家白犬也被载入了史册。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信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九十四点六。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3: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2: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4: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2: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4: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2: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4: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2: 哎呀妈，知道了。
0: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5: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6: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7: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8: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9: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0: 哎呀，好累呀！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1: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5: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彭陈词音。
2: 明朝彭贺真之妻陈氏早年守寡，教子有方，教育儿子凡事志向所在总要符合义理，儿子因受母亲教化贤明有德。
1: 望向丈夫的灵位，彭陈氏在灯下继续缝补衣裳，突然手指被针扎破，出了血，
3: 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夫君呐，你在天有灵，保佑我们母子平安。
1: 缝好衣服，展开一看，补丁太多了，
3: 该换新的了。
1: 儿子彭毅肩扛柴火回家了。
4: 娘，我回来了。娘，您这是干嘛？
3: 你的衣裳破了，娘给你做件新的。
4: 娘，旧的缝缝补补还可以再穿呢。
3: 天越来越热，补丁越来越多，穿着会不舒服的。
4: 娘，没事儿，衣服虽然破旧，干净得体就好。您快把布料收起来，留着过年的时候，娘添件新衣裳。
3: 哎，儿啊，真是苦了你了。
4: 娘，看您说的，咱们生活虽然不富裕，但是娘给的爱胜过一切。儿倒是觉得自己的幸福，那些王侯都比不了呢。
3: 夫君啊，你的孩子长大了。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这一天，一位衣着华美的男子傲慢地走进彭家大院。
5: 有人在家吗？
4: 老人家，请问您是找人吗？
5: 你就是彭毅吧？
3: 您认识小儿？
5: 老夫人，我们龙胜钱庄的庄主赵员外看上你们家彭毅了。
3: 啊？
5: 哦，是这样，赵员外想给自己的女儿找一个上门女婿。也不知赵员外看上这家什么了。穷的倒是干净。赵员外希望我们两家能够联姻。
3: 赵家可是方圆百里的有钱人，这样的家事怕是门楣不相对，何况不知赵家小姐人品如何。您请屋里坐。
5: 哦，老夫人先请。

0: 我们是小户人家，赵家是大商人。常言道，门当户对，何况骤然得到了钱财，并不是吉祥的事。
1: 您把儿子给富商做女婿，那么就可以长久享受富裕的生活，不比你们现在这样的穷日子好得多吗？
0: 请您回去转告赵员外，感谢员外的抬爱。只是娶媳妇是应当讲德行的，哪里可以讲钱财呢？
1: 老夫人再考虑考虑，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样的好姻缘。告辞了。
2: 这一天，彭陈氏带着儿子彭毅在田里耕作，彭陈氏不时地起身擦擦汗。干活干累了，打眼望去，鸟妈妈口衔食物喂食小鸟的场景映入彭毅眼帘。
3: 娘，您看那些小麻雀看起来都很饿，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抢麻雀妈妈嘴里的食物。
0: 是啊，万物都有万物的生存规则，什么时候都不能违背了生存的法则。
3: 娘，我懂您的意思。
0: 你知道娘在说什么？
2: 赵员外骑马来到彭家田边。
4: 彭夫人。
0: 您是？
4: 我姓赵，名申。
0: 哦，原来是赵员外，不知有何贵干呢？
4: 赵某特来提亲。
0: 提亲？小儿怕是难与贵千金匹配，何况村里不是没有大户人家的公子。
4: 夫人谦虚了，那些公子哥怎与令郎相提并论？令郎的人品众所周知，赵申是看中令郎的人品了，希望能纳为贤婿。
0: 婚姻大事还需慎重。
4: 正是出于慎重，赵某才亲自提亲来啊。赵某四十才得一女，视如掌上明珠，不想太娇惯了，家里快给女儿败了，需要贤婿引导小女，今后以德为本，多做善事啊。
0: 哦，原来如此，既然生育子女，溺爱总是不应该的。
4: 是。
0: 员外是这方圆百里公认的富甲一方，定是德源广修集下的吧。
4: 哎，不瞒您说，赵某年轻时候曾做了一件缺德之事，屯粮发了一笔大财，这不遭了报应，膝下无儿，只有一女，还……哎，夫人可能也有所耳闻，小女真是被惯坏了，老朽真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改变她，让小女婚后能够做个贤妇，好好的相夫教子。
0: 赵员外能如此坦言，令人佩服。俗话说，眼见为实，传言毕竟是传言。
4: 彭夫人真是通情达理，能否请夫人给老朽一些时间，好好教导一下女儿，择日再请您到寒舍相看小女，若不中意，赵某不敢强求。
3: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啊，娘，
0: 你继续读。娘看大热的天，你读书辛苦，特意煮了酸梅汤给你喝。
3: 好喝，谢谢娘。娘，您这是要去哪儿？
0: 田里的麦子荒了，我去除草。
3: 我也去。
0: 你在家读书吧，娘一个人有小半天就侍弄完了。
3: 娘，书可以回来再读，娘累坏了，孩儿会心疼的。
2: 娘儿俩一人手拿筐子，一人肩扛锄头，相跟着向田里走去。

0: 刘大哥家的锄头和镰刀用坏了，扔在地头，我带回去修一修，还可以用呢。
1: 张伯伯家的牛估计又没有喂的了，顺便我带了一些回来。玉儿真是个善良的孩子，
2: 陈氏还常把自己节省下来的东西让儿子送给更穷的乡亲，娘儿俩粗茶淡饭，却甘之如饴。听说赵员外最近开始做善事了。
0: 并以女儿的名义，经常派人为村里打井、修路、修桥。是的，这样一来给大家带来许多方便，不少村里人都夸赵家妇女的善行。
2: 赵家女儿也许不像员外说的那样，这不是正在改变？我想人都会变的。
0: 嗯，
2: 当初的拒绝是不是有些唐突？难不成会错过了一段好的姻缘？娘。
3: 您别多想了，万事随缘。
4: 彭夫人，在家吗？彭夫人，员外让我给您捎个信儿。我们家小姐呀，最近为村里人做了不少好事儿。
5: 啊，我们已经知道了。赵员外家，员外在屋子里焦急地踱来踱去。
6: 爹，您就不能坐下来？您晃得我头都晕了。我就不相信我为村里做了这么多事，彭家就看不到。
5: 您拿钱是为了给我和您自己买名声。
6: 女儿啊，一定要懂礼和明理呀，只有这样才会修来好的姻缘。爹，我们这样的人家。
5: 您还怕我嫁不出去吗？
6: 爹给你选定的是最好的人家，爹已经和彭家约好了，过些日子彭夫人会来家里相亲，你呀，到时候给我好好的表现。
5: 那要看我有没有心情了。

0: 彭夫人，请进。你去把小姐叫出来。
1: 是。员外，小姐说脸上长疖子了，不能见人。
0: 为人不能够不讲礼节，再去叫。
1: 员外，小姐她……
0: 我亲自去叫。彭夫人，您先坐着。哎呀，乖女儿啊，你赶紧出去见见人家呀！爹可是事先跟人家约好的，你不出去，爹对人家也无法交代呀。
2: 您让他先回去，我这脸上长了这么多疖子，怎么见人呢？
0: 这又何妨？
2: 不见，不见，不见！
0: 彭夫人，小女是有些不懂事。
3: 既然小姐不便见人，老身就先告辞了。
0: 对不住了，夫人。希望夫人对联姻之事再考虑下，下次再做答复。
3: 好的，员外不必远送。
2: 真走了，一点诚意都没有，我还不是为了留下好印象。可是人家不领情，我看爹做这做那真是多余，何不拆桥听井？哼！
3: 啊，村里不是有水井吗？您这是？
4: 哎，别提了，村里新挖的井又被填死了。
1: 填死了？听赵家管家说，你们彭家答应亲事，出尔反尔，不讲信用，要怪就怪彭家。
4: 嗯，真有这回事吗？
3: 这跟我们彭家无关呢。嗯，我们回家。
5: 经过这么一折腾，彭陈氏生病了。
6: 娘，您起来吃药了。
3: 这样的姻缘我们要不得。
6: 好的，娘，咱不提这事儿。您把药先吃了吧。
3: 做人要比得于玉，不贵不贤。等天明就回来这门亲事，咱们要用事实证明，咱们不是贪慕钱财的人家。
6: 知道了，娘，我听您的。
3: 好了，你也回房睡吧。
6: 是。
5: 夜深了，躺在床上的彭毅听到隔壁屋中传来母亲的啜泣声，原来母亲正站在父亲牌位前伤心落泪。
6: 娘，是孩儿的婚事害得母亲跟着受连累。
3: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做人一定要挺直了腰身。
6: 嗯。
4: 你们说赵员外怎么能这样啊？
1: 就是
4: 这修了差挖了田的，
3: 你们这是
4: 找赵员外评理去？
1: 就是，做好事就要做到底，干嘛修了差挖了田的，
7: 害得我们没路走没水吃。
4: 走。嗯。
6: 娘，您的身体很虚弱，您在家躺着吧，我去。
3: 那怎么行，事情越闹越大，不好收拾。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4: 还没听说有这等好事，修了桥，挖了井，高兴劲儿还没过呢，呵呵，填死了。
1: 可不，井被填死了，如今桥也毁了，原来三里的路现在得走六里，
7: 这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
4: 今天呢，不给个说法就不走了。
9: 对，
7: 走了。
0: 各位息怒，都是老朽的不对，生了个这样的女儿，家门不幸啊，家门不幸。大家容我想一想，我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2: 真的是我的错，害得爹在外人面前如此难堪。
3: 乡亲们，大家安静一下，都听我说。赵员外，做事一定要先求内，再求外。内在本质的东西处理好了，一切外在的事物都会迎刃而解的。
0: 哎，夫人说的极是，老夫就是急于求果，忽略了本质的东西。
3: 您是说？
0: 哎，不瞒您说，建桥挖井是我以小女的名义做的，不曾想这孩子干出这等事来。
3: 哦，原来如此，员外玉子要表里如一才是啊，现在教育还不算晚。
0: 是是是。
10: 彭夫人，我们错怪你了。
11: 是啊，老夫人，我们错怪你了。
0: 各位乡亲，你们听我说，这一切都怨老夫我，错在本人，那就让我重新改过吧。我承诺一定把毁了的东西再弄好。
10: 说到做到。
0: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0: 我们再相信你一回。
0: 谢谢各位，老夫一定照章行事。
3: 大家也散了吧。
6: 娘，赵家没有食言。听说赵员外和女儿亲自带人把桥修好，把井挖好。
3: 我相信赵员外会做到的。
6: 村民还通过这件事了解了赵员外的为人，联名写了封感谢信送到赵家呢。
12: 员外，这是村民们送来的一封信。
2: 什么事啊？看爹高兴的样子。
0: 给你看看这个。
2: 爹，没想到真心帮助别人会这么受尊敬。
0: 是啊，这些都是钱财买不到的。
3: 赵员外，谢谢您的抬爱，只是彭家不能与赵家联姻，我们两家真的是门不当户不对呀。
12: 夫人误会了，员外是带着厚礼特来答谢夫人的。
0: 是啊，夫人令在下和小女受益匪浅，不胜感激啊。
3: 你们能从内心醒悟，就是对我最大的答谢了。至于这厚礼，万万不能收。
0: 啊，那就由老夫人到时帮我们筹划一下，怎么用这些银子做善事吧。
3: 好。
8: 女子能怜，才能养其子孝；欲得养心，才能不谄媚钱财。清高是一种境界，不染污浊，不屈服于贫穷，这样的家庭怎么会不昌隆呢？我们也要以此修身静心，用正直廉洁的心对待生活中出现的事，心纯净了，世界就会很美了。
1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3: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2: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FM94.6，
1: 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在这里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4: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3: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4: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5: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6: 好，我带你去吧。
5: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6: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5: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6: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5: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6: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5: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6: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5: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6: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5: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7: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救救
5: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7: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5: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8: 放心吧，还有我们。
5: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9: 我们有救了！
10: 救了！救了！
9: 谢谢！
10: 谢谢！谢谢大家！
9: 谢谢小水滴！
10: 谢谢！
11: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2: 评书联播。
13: 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薄草穿孝。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斩尽世上的男女老少。隋唐演义说的是隋朝末年农民大起义，唐朝应运而兴的故事。此书千头万绪，错综复杂，气势磅礴。咱们得从一位主要的英雄身上说起。此人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姓秦名琼，字叔宝。由于他孝顺母亲，交朋友讲义气，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神。

权太保双锏大将。有人说他胯下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掌中一对书童锏，打遍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可以说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秦琼的祖父叫秦旭，想当年在陈后主驾前官拜太宰，他父亲是领兵的大将，叫秦仪，在陈后主驾前官拜马明官的总兵，后来隋文帝杨坚平南陈，灭北齐，统一天下，领兵把南陈给平灭了，秦旭、秦仪为国捐躯而亡，就剩下七岁的秦琼。他母亲呢，一看丈夫死了，国家破了，家亡了，没有办法，带着秦琼和义子秦安回到娘家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买一所院落，就算安居了。打这之后，娘儿三个相依为命啊，就靠着吃老本度时光，生活倒也安定。不过呢，日期长了，坐吃山空，分文没有收入，就把这老底儿吃光了。怎么办呢？义子秦安就典当了点东西，开了个小买卖，卖个铁蚕豆啊，花生米呀，瓜子儿、糖块啊，靠着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着生活。一家人是省吃俭用，秦琼就是在这么一个环境下长大的。白天他母亲教他把着手写字，教他读书，到了晚上无事，秦安教给秦琼武艺。这秦安原来是秦琼他父亲大将秦仪手下的马童，由于这个人忠厚老实，所以才改姓秦，不知道的拿他当老秦家的人。因为他随着秦仪多年，秦仪的功夫他一点不错的学到身上，他呢就把这点功夫传授给秦琼，马上布下长拳短打十八般武艺，全都交给秦琼了。所以秦琼从小的时候就学了一身好功夫。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眨眼的功夫，秦琼到了十八岁，这是成年人了。眼见着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就不能像过去那样坐吃山空了。后来托人情给秦琼找了个差事，在历城县当了一名学习马快，专门负责抓差办案。哎，这一年呢干得不错，到了第二年成为正式的马快。另外秦琼这个人在他母亲的教导下为人非常的正直，一向不借助官府的势力欺压平民百姓，不但邻居们处得非常和睦，在官府之中威信颇高。没有几年的功夫，秦琼的名字就创出去了。知县大人叫徐有德，发现秦琼是个好苗子，
格外的器重，因此提拔他当了马快班头。

犯了法律，我就抓你。后来他发现呢，这么做也不见得都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的社会非常黑暗，有不少财主仗势欺人，有些老百姓被屈含冤。你表面上看他犯了法了，实质人家没犯法，是逼得走投无路，有的是挺身走险。秦琼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也就不像当初那样了。比如说你真犯了法，真不得人心，秦琼是毫不留情。比如说被屈含冤，其中有一定的隐情，那么秦琼呢，就想方设法开脱对方的罪名。就这样，他救了不少好人呢。人们提起秦琼来，无不挑大指称赞。咱们闲言少叙，单说这篇，历城县接着刑部的公文，知县大人徐有德把公文打开一看，哎呀，就是一愣。为什么呢？刑部告诉历城县，在山西泽州潞州有一伙江洋大盗，经过国家的围剿，抓住一部分，尚有八个人漏网脱逃，据查知落到山东济南府一带，责令历城县要捉拿这些漏网的贼寇。徐有德赶紧把秦琼找来了，当面向他交代。哎，也该着秦琼露脸，没用一个月的时间，把这漏网的八名贼寇全都拿获。徐有德大喜呀，奖赏了秦琼，马上给刑部去了公示，说明这个情况。过了些日子，刑部的批文下来了，责令历城县把这八名罪犯送到刑部衙挂号。这个差事又落到秦琼身上了。徐有德告诉他，你呀，到京城去一趟，到刑部衙前去挂号，好让这八个匪徒前去完案。这可是个苦差事，一半时回不来，路上多加小心。秦琼二话没得说呀，领命之后回家跟母亲和老哥哥秦安辞行。他母亲宁氏老夫人，对儿子来说爱如珍宝啊。一看儿子吃这碗饭不容易，脑袋别的裤腰带上，不定哪会儿就出危险。如今儿子要押送犯人赶奔京城，万水千山不定什么时候能回来，难免忧虑。千叮咛万嘱咐，告诉儿子沿途上千万注意。秦琼领命，在家里凑了30两银子，一是路上的花费，二秦琼是个大孝子，心说要路过潞州的时候给我娘啊烧2匹绸子，不久我娘就要寿诞之日了，给我娘做几套寿衣。就这样，他带的银子比较富裕。可临走之时，徐有德徐大人又派副捕快范虎帮着秦琼，还带了8名土兵押解着8名罪犯离开山东济南，赶奔巴水长安。路上无话，等这天进了京了，他们找个店房先住下，第二天赶奔刑部。到了刑曹衙门，跟主事的人把事情说清，把徐有德历城县的公事往上一递。刑曹的人挺高兴，哦，
把这些罪

0: 办卢树清抓住了，
1: 很好，
0: 你们办得很有功，也奖励了秦琼和樊虎，让他们住了几天。刑部经过研究之后，这八名罪犯是罪大恶极，应当送回本地处决，干脆就让秦琼、樊虎带着原班人马把他们押赴原地，这事儿就委托秦琼他们办。秦琼、樊虎当然不敢推辞了，在京城就住了几天，又押着这八名罪犯赶奔山西潞州和泽州。天呢比较热，他们离开京城走出去不远，每个人都是大汗淋漓。秦琼一想啊，找个地方凉快凉快。樊虎说，二哥，看见没，对面这地方叫插树岗，您看那树林多密，咱们到那块凉快凉快吧。
1: 好吧，来啊，进树林。
0: 就这样，他们把囚车赶进树林，大伙儿从马上下来，把马的肚带都松松，席地而坐，在这儿纳凉，准备歇一会儿呢就走。万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听见对面不远的地方是杀声四起，有人高呼救命。救命啊，救命啊，杀呀，别让他跑了，踢他踢他。嗯，秦琼、樊虎就是一愣，两个人都站起来了。秦琼听了听，这声音来自东北方向，隔着个小山包看不见，所以他跟樊虎说，贤弟，你在这押解犯人休息片刻，我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1: 二哥，您可留神哪。知道。
0: 秦琼搬鞍认镫，飞身上马，双脚一点飞虎铲，这匹马跟一溜烟一样就上了山包了，居高临下看得非常清楚。他一看呢，四面环山，当中是平川之地，就在这个平地上有十六七个人，各拿刀枪，胯下骑着战马，正围着一个人厮杀。被包围的这个人头上戴着风帽，身上披着大红的斗篷，内衬黄金甲，素罗袍，胯下骑着匹白马，掌中擎着一口三挺大砍刀。此人面白墨然，五官端正，一表人才，看这样是个当大官的。再往这个人身后一看，还有不少的车辆，不少的仆人，不过吓得全都挤成一堆了，远远的在那儿看着。往对面一看，树人旁边还有十几匹战马，为首的有个人正张牙舞爪在那儿指挥。使秦琼可疑的是，这帮人都是黑灰抹脸，青纱罩面。秦琼就感觉到奇怪，第一，临潼离着长安不远呢，也就是几十里地，可以说是天子的眼皮底下，怎么能有强盗呢？第二，这些强盗为什么青纱罩面、黑灰抹脸？莫非怕什么人认出他们本来的面目不成？可秦琼一看呢，被围的这个官长已经招架不住了，方才喊救命就是他喊的，如果再不下去帮忙，此人就有性命之忧，而且他那些家眷一个也活不了。秦琼的脾气秉性啊，就爱打抱不平之

0: 他为了弄清是怎么回事，从背后一伸手，嘡的啷，拽出袜面金装剪。他这对双剪是他父亲的遗物，五金加钢制造的，上秤称一称是64斤半。在当时使用这么重家伙的人还不多见呢。秦琼把双剪往左右一分，双脚点蹬，高声喊喝：“呀，呆儿郎，休得猖狂，谋家到啊了！”黄骠马如同闪电一般就飞下山坡。其实秦琼不知道怎么回事，被围的这个官长是谁，劫杀他的人又是谁呢？要不咱们怎么说这套书错综复杂，千头万绪？要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咱还得从头说起。隋文帝叫杨坚，平南陈，灭北齐，统一天下，当了隋朝的开国皇帝。这个杨坚呢有俩儿子，大儿子叫杨勇，二儿子叫杨广。根据古代封建时代的制度，那么长子当然要继承皇位，所以他就加封杨勇为东宫守爵太子。杨坚死后他当皇上，那么次子杨广呢就加封为晋王。但是啊，这个当父母的也有偏心眼儿，这个杨坚对大儿子不怎么喜欢，因为杨勇呢有点口吃，另外这个人性情有点懦弱，见人不爱说话，也不会来事儿，但这个人忠厚老实。可二儿子杨广就不然了，哎，这杨广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比如说在他父母的面前，他父亲眼神一闪，他就能摸清他父亲想的是什么，他父母的一举一动他就能猜出来他的心理活动，他会来事儿。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3: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2: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3: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5: 越难的事情越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是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6: 观念上的难。
5: 对，
6: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5: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 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6: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也做对了。
5: 对对对，
6: 对吧？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5: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6: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5: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
6: 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5: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就是我这个自主权啊，你能够掌握的就是选择嘛。但是你的选择来自哪？来自你的解释。但问题来了，你的解释是怎么来的？
6: 你也可以选择怎么去解释它，对吧？
5: 你的解释是来自于你看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嘛，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嘛。那也就是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嘛。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6: 活不下去了，感觉
5: 啊，对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6: 认可，
5: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那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当你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歇确实就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的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就是当一个博导，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嘛，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嘛，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6: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5: 对吧，
6: 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5: 对，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 而是需要就是你

0: 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讲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
1: 嗯，
0: 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孟子讲的嘛，就是说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性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2: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0: 身体会衰老，但是心性是不会老的嘛。心性没有什么青春期啊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心你看它一直就在那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都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身是充满好奇的。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心是就是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变得有生机。假如我们把它比作是一个驱动器的话，就要让它能够运作。我们一般人往往就是把这个驱动器给忘了，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力是用在外部的一些事情上，但是你忘了就是实际上你要把你那个心发动，等于是那好奇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你那个心动起来。
1: 这个好奇心它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回看内心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会不会有一种说我保持了好奇心，我不断的探索，它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住在内心呢？
0: 向内向外我认为是相对而言的，凡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控的东西是外，但是可控的就是叫内。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心静自然凉嘛。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就是我不受这种热的干扰，等于是。
1: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0: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大，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他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因为他那种习气最强大。
1: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
0: 是是是。
1: 那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0: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
1: 嗯，
0: 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就业这个问题，首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了。
1: 嗯，
0: 我是觉得就是在整个赚钱的过程，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会同时享受生活。我在穷的时候我有穷的享受，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1: 即使我现在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0: 对，
1: 让我能更好的去享受每一天，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对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0: 但这个总比你赚一个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一个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没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1: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0: 对，是啊，这个是。
1: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0: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嘛。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说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嘛，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因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一种选择什么呢？思维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些人他的思维方式一看到什么事情他就很悲观，但有些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
1: 怎么样去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0: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1: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0: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说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

0: 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叫《做个闲人》，苏东坡治愈主义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因为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1: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纯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接下来的生命成长直播继续关注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分享他的观点。
2: 我上大学以前就对哲学是情有独钟，因为哲学是没有终极解的，我们都是一些心灵的漂流者，我们都企图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只不过最后你找到落脚地，而我还没找到，我还在路上。
3: 因为您也教学了这么多年，所以也看到一代一代大学生的变化，一般您都会跟他怎么讲，就是为什么要学哲学。
2: 对，确实我们在课堂上，我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哲学课堂上教了几十年的书，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灌输的这样一种哲学，它和这种真正的思考自我批判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它是相去甚远的。原北大的这个张思英教授，他认为哲学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说那些永远不可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的，但是人总是要说，对，这就是人的本性。可说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科学的范围，但是呢，超出这个可说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哲学和神学感兴趣，只不过神学诉诸于权威，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特点是他没有终极的答案。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喜欢规律的喜欢秩序的动物，所以我们一思考世界，世界就被具有了某种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从无规律的完全杂乱的混沌状况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像我们一个电脑一样背后有一个不露面的一个设计师，他首先编好了程序，只不过他永远让你看不见。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永恒的，它要顽强的向着一个目标发展，还是它完全是随机的，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是吧？你说我们今天说宇宙进化，从生物进化论到宇宙的进化论，从137亿多年前的嘣的一声宇宙大爆炸，然后一盘混沌，然后逐渐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它有好像是越来越有序的，越来越从不完美走向完美，从这个不完善走向完善，无序走向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为什么会走向这样？这背后是不是有个计划？是吧？还是自己非要这样做？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终极解的。
3: 就是可以一起讨论。
2: 对，还有一个涉及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的一种争论，美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这个主观感受。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五官大体上长得什么模样，他总得有一个客观的规范，是吧？但是更多的还是确实艳瘦环肥，是吧？各尽其美啊，这有胖的有胖的美，瘦的有瘦的美，各种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个美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啊，这样一个
3: 情人眼里出西施，
4: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
2: 这是都是美学，当然也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终极解的。
3: 其实善也一样，就是跟所有的哲学问题一样。
2: 对，善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民族风格、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 你比如说在很多这个原始部落里面杀人它也是一种善，
3: 或者有些民族人死了他去吃他的肉，
4: 对
3: 吧？
4: 对，
2: 那都是跟风俗有关系。我们说这些问题都
3: 有点像伦理的文化。
2: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一个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的爬行着一堆碳水化合物，对，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终极性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宣称它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上对它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嗯，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嗯，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说明了主体不一样，个体就不一样了，思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我说哲学你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哲学有什么用，我说哲学没什么用，哲学不能改观客观世界，它更多是改变你主观的，它不像自然科学掌握了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掌握社会规律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可能是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我说但是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伽德莫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3: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2: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一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人豁达，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热爱，它是对 Sophia 的热爱，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
3: 留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2: 美国一位哲学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的失恋和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3: 终极问题，
2: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3: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2: 对，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喝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他没有地方定位我在哪里，他的我永远是别人眼睛里面的我，别人怎么看我。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活得很累的。而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活，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特别是有哲学这种思维的人，他更是叫我行我素，特立独行， 这种的理论不是刻意的标榜，

0: 不是故意在外在方面，而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这样一种行为上，都是这样。所以碰到一些具体事情，你也会很容易就化解。我们这个时代选择性多了，丰富了，但是人也越来越多失去自我了。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的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就差发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1: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2: 对。
1: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2: 对。
1: 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因为外面的噪声太大了。
2: 是的，确实。
0: 早在20世纪50年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位思想家很著名，叫马尔库塞，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一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是吧？人越来越变成单面了。他认为，在达契奇时代，达契奇时代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方式，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是变成单面的人了。这种大机器现代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把人压成一个扁块了。到了今天我们信息化时代，更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选择性更多了，更丰富了，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想到哪里去坐飞机，是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了，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把人变成了非人，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保持一点哲学态度，可能就至少在这种状况，你至少心理上还有人
1: 能获得，
0: 对，知道，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1: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0: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果然有一个更高的一种森林，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啊。所以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1: 我感觉在最早我们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那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发现的眼光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0: 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这样意识到，我们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只能顺着，因为我们不能揪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拽起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种眼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拽自己头发。这个哲学实际上就培养你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超越这种现状、超越这种现代的成规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种眼光。
3: 是的，就如赵林教授所说，你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就对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哲学给予人一种以我观我的视角与智慧，哲学无法改变你的处境，但会借给你一种想象力，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对主持人蔡康永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说，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这个观点也和前面两位教授不谋而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主持人蔡康永。
4: 我其实是很想要写一本书，是给比较懒的人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书名本来是要叫做给懒人写的书，后来呢，出版社觉得说一本写给懒人的书，做书名的话大家会不好意思买这本书，后来就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头还是会讲说如何把日子给过得更好过一点，那所谓的过得更好过一点呢，无非就是在讲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心里面想清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一切的事情

0: 情都以这个唯一的标准去靠拢，其他的所谓要求我们要做什么进步啦、上进心啦、努力啦，这些我们都把它先放宽来想。
1: 我们先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0: 不好回答。
1: 我看就是说做自己嘛，到底什么是自己？您书里也写了，就是它可能是个摸索自己的过程。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受了那个外界的影响，就是教育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能我们说更本真或者让我们自己更舒服的那个自己？我想知道您找到那个自己了吗？您是怎么找到的？
0: 很多人会想说那个自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我的概念是浮动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一直摸索这个自己的样子，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一边摸索一边活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依据。每一个人在做出他人生重大抉择之前，他显得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被算命的人算出来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照着那个样子去活，那样就很无聊啦。就是你只有靠着自己去一步一步的活，活出是什么样子，你才会充分的享受到那个活的乐趣，未知才是乐趣所在。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边活一边编织这个人生的图案，到死以前这个图案编织出来就是你的人生故事。所以并没有一个已经画好的人生图案让你去现成的得到，而是你一边生活它会逐步的形成，这是我相信人生的真相如此。所以等于说人生不值得这句话其实是你把责任推给了人生，你不能就把值得或不值得当成是一个定论，然后要靠别人来做一个现成的值得或不值得放在那边让你去领取。我觉得这太不负责任了，就是值得或不值得是操在你手里。
1: 你是怎么书写自己的故事的那么一天？
0: 人家说阅读其实就是跟一个有趣的人聊天的过程，所以我其实不管是读书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被启发的过程。我借由这些有趣的人的作品来展开一个被刺激的机会，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被刺激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趣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想不通的，有一些了不起的作者导演很显然的在想一件我想不通的事情，我就借由这样的时机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终于明白了说，哦，他在讲的事情是我现在也有资格来想一下这件事的了，那我就开始想他。比方说这个电影是讲死亡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其实看不懂，那我现在有资格想这件事情了，我就想一下，然后就摸索出来说，哦，原来我现在对死亡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我开始没有写下来，我只是想一下它而已，这样。所以我去参加辩论的节目，我可能就会听一下人家怎么想这件事，然后可能会听到别人想这件事情的角度，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没有照顾到某一个角度，我就有资格跟他辩论这件事情，就会讲出一些观点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不写自己的创作者，我其实很不喜欢我变成一个写这些书的人，我一直很希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写情商书跟说话书，是因为这些书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讲这种话就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就因为我写小说的朋友们书都卖得很不好，所以就特别讨人厌。我很希望是一个那种我认为比较单纯的创作者，就是好好的拍电影跟好好的写小说，那是我心目中纯粹的创作者。那我变成了一个做节目跟写这种畅销书的人的时候就特别糟糕，因为节目也特别的好卖，然后书也特别的好卖，就特别的糟糕。那可是不管，已经人生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也没有办法，就是大家喜欢看节目跟喜欢读这样的书，这对大家帮助比较大。 偏偏我在写这些书的时候，对我自己的帮助也特别大。我就发现说，我写这些书的时候很划算，它克服我自己很多问题。然后我做那些节目的时候，对我自己帮助也很大，我自己又快乐。我有一次问我拍电影的朋友，我说你们怎么都跟人家要东西的时候都这么理直气壮啊？他说是的，我们拍电影的人认为我们的电影是最重要的，我们觉得所有能够帮助我们把电影拍成的人都是特别的荣耀，有机会帮助我们把电影给拍成。我说原来如此，我说我们做节目的人都觉得帮别人把事情给做成比较重要一点。他说对，你们就应该帮我们把电影给拍成，就是我们把电影给拍出来了，你们也应该觉得荣耀，能够帮我们宣传我们的电影。我说是是是。所以两种人的出发点就不一样。我写书的时候就觉得哇，我每写一篇就帮我自己解决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划算，所以整个工作都觉得幸运的要命，就是很快乐，确实背离了我当初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愿望，可是其实过得很开心，那最后都回到自己身上来。
1: 其实您在书里我看到，就是所有的话都是让我们放过自己都是让大家轻松一点，而且就是摆脱很多的应该，很多的标签。那您现在在面对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的时候，您一般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呢？
0: 第一个是用放慢的方式，就会先把这个情绪预演一遍。比方说如果你很生气的话，你就把你想得到的生气后的结果都先预习一遍，看你想要怎么愤怒，然后看看如果你要这样生气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啊，然后看你想不想要处理这些状况。如果愿意处理，你就真的这样子去发泄吧。如果是觉得会很麻烦的话就算了。
1: 哦，那这个能力也很强，就是您可以停，
0: 可以停
1: 下来，对吧？不是立刻反应，
0: 对，
1: 而是我让他
0: 对
1: 走一遍，预习一遍，然后看看那个结果是不是我愿意承担的。
0: 对，那这个能力是靠着拖，就是尽量放慢，尽量像乌龟的那样，就是尽量放慢这样。所以很怪啦，就是喜怒哀乐全部都尽量放慢，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用拖延的方法。所以有的时候会物理上拖延哦，就是那种听到好消息我会立刻离开现场的那种，就是人家跟我讲话我会说我知道了，然后我说等一下，然后我会跑离现场到别的房间去，然后自己就还想这件事情。即使是好消息我都会这样子，我会自己想，然后想一下说哦，这代表什么意思，然后自己很三八，就是自己这边想一遍说哦，这么棒哦，这样想一遍，然后说哎，这样很棒哎，我觉得这我要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再出去跟他讲说好，我觉得这样很棒，这样。然后当然那个当下的欢乐就减损了很多，可是我会反映给人家说我很开心有这件事情，是不是很好笑啦，像个呆子一样，可是这是我拖延的方法。就我不会当下这边跳来跳去说哇好棒啊什么这样，我每件事都这样拖，
1: 给自己一个空间。
0: 对，
1: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不是立刻反应，
0: 对，
1: 我先给自己一个空间，然后我抽离开来，然后我再反应。
0: 是很像呆子。
1: 什么时候研发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研发的方法嘛。
0: 对因为我很怕我太快反应就出状况，所以我就会这样子，所以常常不太自然，也是一种风格。
1: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我们常常是惯性，
0: 对，
1: 习性，然后出来了，然后过后又后悔。
0: 可是我最常用这个的是怒的时候，所以我最常是想生气的时候会说等一下，然后离开现场。
1: 你有计划或者想说我要书写我后面的人生故事，我想怎么书写吗？
0: 会想要更隐秘的进行，就会不会在别人的目光下进行，
1: 就更自由一点。
0: 对，这个是确定的。就不会想要是一个被公众知道的方式。
1: 就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回给自己。
0: 对其实已经很幸运的已经享受到了被大家认识的部分。我不喜欢那种成名的人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我觉得那个很过分，就是因为其实被人家认识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所以不太应该要在那边已经 尝到了成名的滋味，还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因为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尝到那个滋味，所以我觉得那样是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感觉。只是已经有幸运尝到成名的滋味之后，我觉得也有能力避免一直成名的话，我希望可以不要一直成名。
2: 在生活中也是尝试着去接受矛盾的自己，不再为了省事而只想要方便地去面对人生。对你自己的故事好奇，因为那是每天起床的唯一理由，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就像蔡康永所说，先笑然后感到快乐，先搬重物然后感到有力量，先用力地活然后爱自己的人生。只要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评书联播。
1: 他父母的一举一动，他就能猜出来他的心理活动，他会来事儿。就这么样博得杨坚的欢心。杨坚这么一想啊，要说我喜欢是我二儿子，你这孩子多聪明，如果我不在了，把大隋朝的江山传位给他，那么隋朝的江山就能世世代代永远传下去，他才是我心目之中最好的接班人呐。他这个心呢，安息就不是一天了。有一天朝会之后，他把主要的官员留在身边，杨坚口打嗨声，把自个儿的想法跟这些人一谈，打算废掉太子，立晋王杨广为殿下。这个杨广呢，平常很会交接朋友，把文武百官嘴都给封住了，所以杨坚一提这个事儿，多数的人都同意。可就在这么时候，有一人挺身而出，高呼陛下不可。大伙一愣，一瞅谁呀？正是唐国公李渊。这李渊也是国家的命官，还是杨坚的亲戚，为人非常忠厚，而且非常耿直，他心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李渊跪倒奏上一本，说陛下，自古至今废长立幼乃取乱之道，这叫没事儿找事儿，而且东宫殿下素来无过，您说您废他什么原因？他做的哪点事儿不对？如果无缘无故随便废了太子，另立他人，咱们国家是非乱套不可呀。另外李渊还给举了个例子，想当年的秦始皇废了殿下扶苏，立了秦二世胡亥，怎么样？结果秦朝灭亡啊，请陛下三思，收回成命。这杨坚不糊涂，听李渊的话之后，他仔细扒的扒的滋味，觉着有理。好吧，一甩袍袖，这事儿就定了，仍然让杨勇当太子，杨广这太子没当上。可这件事儿过后，这风就传到杨广耳朵里了，呵，杨广都恨透了，心说李渊呐，咱们可是至亲呐，你是我表哥，我是你表弟，论理儿，你应当在我爹的面前多加几句美言，我要当了皇上，我能忘了你吗？好吗？你给泼冷水儿，几句话把我当皇上这件好事儿给破坏了，看来咱们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我岂能容你？要不说得罪十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呢、啊？这杨广暗地之中就恨上李渊了，可想找李渊的毛病还找不着，怎么办呢？他跟他的老师左班丞相宇文化及商量对策。这宇文化及乃是隋朝头一个大奸臣，野心勃勃呀。他跟杨广的关系非常密切，他恨不能盼着杨广当皇上。如果杨广要真当了皇上，他那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第二号天子，宇文一家都能执掌大权。当杨广向他问计的时候，宇文化及思索片刻，一阵的冷笑：“ 千岁不必着急。有道是有利实利，无利实智。臣料识小计，管教他死无葬身之地。晋王杨广和宇文化及两个人合谋要害唐国公李渊，怎么害呢？他们都合计好了，就得照致命的地方下手，否则全不好使。宇文化及告诉杨广沉住气，别着急，这个计策得慢慢来，一旦发现只用百发百中。怎么办呢？他们就造谣言，这都是宇文化及编的，编了个十八子闹京城，要搅乱大隋的天下，没事就散布这个流言蜚语。有时候他还派了不少的人到郊区去找小孩，告诉他将来十八子要搅乱大隋的天下，还编了几句顺口溜，学会的呢就给几块糖吃，这小孩学会了就顺嘴胡说，张三传给李四，歪毛传给淘气儿，一传十，十传百，所以时间不长，京城内外的小孩都会说十八子这件事儿。后来就传到杨坚的耳朵里了。说来也巧，杨坚也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儿，晚上睡觉做了个梦，梦见一群小孩抱胳膊抱腿把他推倒在地，还有小孩掐他的脖子把他掐得喘不上气儿来。杨坚醒了之后呢，心里非常不痛快，认为这是不祥之兆，打算找个人给他圆圆梦。这圆梦的正是左班丞相宇文化及。这老家伙一听心里这高兴啊，利用这机会奏上一本：陛下，您身居九重，不知道外边的事儿，现在京城内外都传扬动了，这十八个小孩加在一块儿是念个什么字儿？念礼，也就是说天人示警，告诉陛下将来取代大隋江山者非李家人不可，您可千万做好防范呐。哦，杨坚一听傻眼了，他最怕的就是皇上坐不牢稳呐。打这之后他恨上姓李的了。宇文化及奏上一本，说凡是姓李的，陛下不要心慈手软，应当斩尽诛绝。杨坚一听这主意不怎么样，那姓李的人太多了，在大隋朝国土上何止千万呢，难道都把他们杀了吗？不行，这主意不妥。但是杨坚呢也采纳了其中一部分，是在京的文武官员凡是姓李的，抓一招之错都贬家为民，不问青红皂白，给你开俩钱滚出京城，从今以后永不许居官。这就开始大清洗，大伙儿都不知道为什么呢，清洗来清洗去，到了李渊头上的。李渊是唐国公，跟皇上沾皇亲，隋文帝杨坚的亲妹子就是李渊的母亲，那亲姑表。同时呢，杨坚对李渊的看法还非常好。到了李渊头上，难免他有点手软了。 他想怎么办呢？不处置还不行，就是亲戚也不能留情。后来把唐国公李渊的国公一职给免去，让他三天之内离开京城，当太原留守，加封太原侯之职。您看呢，这还真不错呢。李渊呢受到特殊的对待。唐国公领旨下殿，回到府里，马上把和府的人召集起来了，赶紧搬家到太原去。可他的夫人呢是窦氏，非常贤惠。窦氏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问李渊呢：“老爷，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您犯了什么罪？为什么把国公给免了，贬为太原侯？为什么这么快就要离开京城呢？”当然了，老爷的事我不敢多过问，但是我已身怀禄甲呀，眼看着孩子就要降生了，能不能等我生下孩子之后咱们再离开京城？哎，夫人呐！李渊压低了声音把这个事情跟他讲说了一遍。夫人呐，这不是小兔的狮子明摆着的事儿吗？咱们得罪了晋王杨广和宇文化忌，那两个贼子狼狈为奸，陷害于我，唯我一人使李姓的人全都受了株连了，这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你我应当赶紧离开，要晚走一天就得惨遭毒手啊。哦，是这么回事。对，李渊一想，生孩子哪儿生不了啊，赶紧离开这个地方。所以没到三天呢，李渊把这东西全准备好了，辞别了皇上，赶奔山西太原，走马上任。可这件事呢又传到杨广耳朵里了。杨广一听，哎呀，什么？嘿，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呢，我爹太糊涂了，怎么把他放

跑了，还当了太原留守使，这哪行啊？如果李渊活在世上，是我头一个大敌人。我想要当皇上，他非拦着不可呀。有姓李的在这，我就休想继承皇位。他又找宇文化及商量，宇文化及说：“那好办，那么晋王千岁，您就领着一伙人，在半路上截杀他呗，把他一宰，不就斩草除根了吗？”杨广一听，也只好如此了。集合了晋王府的家兵家将，能有100多人呢，就埋伏在临潼山，在这等着截杀李渊。杨广呢，做贼心虚，怕李渊把自己认出来，所以黑灰抹脸，让手下人也轻纱照面，反穿号衣，把赞英、护备旗全都去掉，怕对方认出来是当官的有品级，将来抖了不清。等李渊领着家眷车刚到这，被杨广领人就给截住了，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杀呀。这李渊也不白给呀，自从他领旨之后就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因此离开京城之时，他是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满身戎装，手中的大刀是不离开，而且告诉家兵家将也做好了准备。果不其然，在临潼山遇上麻烦了。李渊让长子李建成、次子世民保护家眷，先退到小树林去，由他一个人前来抵挡。这李渊的能耐不在250以上，不在250以下，正好250。什么不是啊？跟这么些人动手显然就不行了，所以没有几个回合，把李渊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流。李渊是仰天长叹：“吾命休矣！”他心里清清楚楚的，这是杨广和宇文化及干的。怎么办呢？这才高声呼救，可巧遇上了秦琼。秦琼一看，这怎么回事？这么多人打一个人，为什么呢？为了暴打不平，他催开黄骠马，舞动熟铜锏，这才到了人群之中，大吼了一声，山摇地动啊！截杀李渊的这伙人就吓得一哆嗦，哎哎，这是谁？一瞅是个黄面大汉，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不知道姓字名谁。其中有一个小子催马晃铁鞭，把秦琼给挡住了。站住，你是干什么的？我劝你少管闲事，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去，不然的话我叫你在鞭下做鬼。秦琼冷笑了一声，朋友，我不明白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以多胜少，莫非想劫道不成？你们眼里还有没有国法王章？哎呦，小贼，我用得着你来教训我吗？看来你是活腻歪了啊！招鞭，噗，这位是抡鞭就砸。秦琼是个机劲儿啊，用左手的熟铜锏往外一架，他这支鞭嘡啷，把鞭就崩出去了。正手锏抡开了，对准这人的脑袋就是一下。那秦琼的手够多快，所以这位也没注意，这一锏正好砸太阳穴上，啪，砸了个脑浆崩裂，死尸栽于马下。这帮人一看呀，这黄面大汉厉害，又有一个使刀的飞马上来，奔秦琼就是一刀。秦二爷使了个海底捞月，双锏往上一崩，嘡，刀飞了。

0: 你可太捣蛋了，要没你，我们这事儿就成功了。莫非李议员事先有准备不成？这是从哪儿请来的保镖啊？其实杨广也不了解内情，这家气急了，催马抡刀是直奔秦琼。你想他这两下怎么能是秦叔宝的对手？也就是五六个照面，秦琼反背一剪，正打在杨广后背上。仗凭着杨广身披重甲，前面有护心镜，背后有掩心镜，这一剪打在掩心镜上，不然呢把他脊椎骨给他砸碎了。就这也不轻啊，螳螂一声把掩心镜砸成了四瓣。杨广在马上摘了两摘，摇了两摇，觉着嗓子眼儿不得劲儿，两肋发胀，眼前发黑，一口鲜血喷洒在地，仗着他年轻，抓住马的铁过梁是拨马而逃。他一边跑一边冲手下人摆手，那意思事情不妙，快撤。这伙人跟着他都跑了。秦琼呢，打了半天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为了把这个事情查清，因此他在后边是紧追不舍。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3: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2: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4: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2: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4: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2: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3: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2: 哎呀妈，知道了。
0: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5: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6: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7: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8: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9: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1: 来，手给我。
1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2: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3: 加油
14: 加油
15: 加油！

0: 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礼记·焚书》。
3: 唐朝李绩，字茂公，本姓徐，因唐太宗非常感念他对国家的功劳，所以赐姓李，并封他为英国公，任职宰相。
4: 大人，雨下大了，咱们还是到前面避避吧。好。大人，您看天色不早了，找个客栈歇息一下吧。
5: 趁着雨小，赶紧上路吧。
4: 可大人，您这身体能吃得消吗？
5: 一别多年，不知老姐姐如今怎样。
4: 大人，咱这就上路。大人您看，就快到了。
5: 哦，
2: 离家越来越近，李绩心中百感交集。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7: 啊，老夫人，老夫人！
2: 丫鬟看到李绩回来了，赶忙进屋报喜。
7: 老夫人，
8: 嘘，老夫人刚睡下，什么事？
7: 是李大人他回来了。
9: 谁？你们说谁回来了？
8: 老夫人，是李大人回来了。
9: 什么？老弟，是老弟回来了。红玉，快快请老弟进来。
7: 是老夫人。
9: 李和，扶我起来。看看我这头发乱不乱？
8: 哦，我给您梳梳。
9: 怎么不梳了？
10: 姐姐，
9: 老弟，老弟。
2: 李绩快步走来，跪在姐姐床前。
9: 看我这都老糊涂了，快，老弟，赶紧坐下。
10: 姐姐，您病了，要不要紧啊？
9: 没什么要紧的。
7: 李大人，您这一回来，老夫人的病就好了一半了。
9: 这丫头，还不快去厨房准备饭菜，别忘了卤饭和水芹菜。
7: 是老夫人。

0: 姐姐，没想到那卤饭和水芹菜还是那么好吃啊！是啊，还是你在家时的那个味道。哎，人这年岁大了，就喜欢念个旧。这些年总觉得什么好吃的都抵不过儿时的野菜香啊！可不是嘛，那时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吃野菜，馋得直咽口水。姐姐就去山上给我挖。 我吃的这个香啊，撑得呀，晚上都睡不着觉了。姐姐可曾吃药？这不天天吃吗？都快半个月了。姐姐，我这次回来可以照顾姐姐些时日，等姐姐身体复原了再回京城。
1: 使不得，老弟身为朝廷宰相，应以国事为重，天下为先，岂可因姐姐而耽搁公务？姐姐能在垂暮之年与弟弟再见，知足了。
0: 姐姐，弟弟此次回来，正是圣上感念我这些年辛苦奔波，离乡在外，特意给驾返乡探亲呢。
1: 感谢圣上皇恩浩荡，让我们姐弟重逢。
2: 姐姐，您放心，老弟一定会悉心照顾您康复，就像小时候您照顾我一样。
3: 李继亲自为姐姐吃汤药。姐姐端过来喝了几口，就把碗放下了。
0: 姐姐，稍等片刻。
3: 李继从丫鬟手中接过一个小罐儿。 再从小罐中取出白糖，放进汤药里，这一下味道好多了。

0: 我输了。
1: 明明是你让着姐姐，哄姐姐开心。
0: 哪里，姐姐本来就棋艺高超。
1: 好香啊。
2: 老夫人，您种的那些花都开了，真是太美了。
0: 姐姐，外面阳光那么好，不如到外面嗅嗅花香，晒晒太阳。
1: 哎，你看我这身体不争气呀。
3: 老夫人，我们搀扶您出去。
0: 还用搀扶？
3: 大人，老夫人还不能自己下地走啊。
0: 小丫头，看我的。
1: 老弟，你这是？
0: 姐姐，到我背上来，老弟背着你。
1: 使不得，使不得，你堂堂宰相大人怎能如此？
0: 宰相也是人嘛，姐姐快上来吧。
4: 李绩背着老姐姐来到院子中间。把姐姐放好坐定，然后跟手下人一番耳语。
1: 老弟，你刚才和他嘀咕什么？
0: 姐姐一会儿便知。姐姐，老弟给您打一套拳如何？
1: 好啊，还真是多年未见你打拳了呢。
0: 姐姐看好了，我可要出招了。

0: 姐姐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老弟打得不好吗？
1: 好好，只是……
0: 这是什么？
1: 这是老弟这么大了还和小时候一样等着姐姐夸奖呢。
0: 姐姐啊，老弟还有绝活呢。
1: 老弟不可。
0: 姐姐放心吧。
2: 李记单手提起一个重物，并把它举过头顶。
1: 你吓死我了。
2: 李记的属下牵过一辆毛驴车。
1: 老弟，你这是？
0: 姐姐，您不想看看春天吗？
1: 老弟，
2: 李记亲自牵着小车，带着姐姐来到户外欣赏美景。这儿春光妩媚，蝶儿翻飞，姐姐难得这么开心。晚上，姐姐的咳嗽却加重了。李记走出屋门去看望姐姐。
3: 大人。
0: 姐姐她。
3: 老夫人刚吃过药。
1: 这么晚了你不休息过来干什么？
0: 姐姐，白天见好不少，现在咳嗽怎么又厉害起来了？
4: 老夫人这半个月一直吃药，胃口也不好，只吃些寡淡的汤水。今儿见病好多了，就忍不住多吃了点咸蛋。
0: 哎，都怪小弟一时糊涂啊！晚饭看姐姐胃口尚好，吃得甚香，当时怎么就没拦着姐姐少吃点呢？
1: 老了，不中用了。
0: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姐姐不必过于担心，慢慢定会痊愈。
1: 白天感觉好像还行，一到晚上就咳嗽。
0: 姐姐劳作多年，身体不免过于疲累，弟弟关心甚少，我很愧疚啊。
1: 弟弟不必自责，咱大唐有你这样的子孙为国呕心沥血，是太宗皇帝的福气，也是大唐的福气。你为国效力大半辈子了，也该歇一歇了。要怪就怪我这把老骨头不争气呀。
0: 哎，姐姐千万不要心急。姐姐，这是昨日大夫新配的药方，姐姐试试。
1: 不吃不吃，这汤药看来对我这把老骨头不管用啊。
5: 大人。
0: 姐姐，我先出去一下。
5: 大人您看。大人。
0: 边关告急，圣上让我于两日内启程返京议事。
5: 可是大人，您探亲的时限未到一半。
0: 事关重大，只是姐姐并不见好，令人担忧啊。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老弟呀，我这把老骨头让你这么劳累，姐姐真是过意不去呀。
0: 哪里的话，姐姐啊，是老弟没有做好，让姐姐您操劳了。
1: 老弟，你抓的药真神，你看我都好多了， 你也快回朝吧，不用担心我。
0: 我不是还有假期吗？
1: 老弟呀、啊，别瞒了，姐姐都知道了。
0: 啊，姐姐知道了？
1: 是不是朝廷有事？
0: 嗯，
1: 看你的脸色，我就猜出八九不离十。
0: 姐姐，
1: 老弟呀、啊，你仔细听着，你。

0: 身为宰相，应以国事为重，要时时刻刻心系朝廷，为皇上着想，为黎民百姓着想啊。
1: 可是姐姐您的身体现在还没有复原，我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0: 老弟，有大家的安宁，才能有小家的安康啊。如果你一直照顾姐姐，姐姐也会不安呐。你能答应我回朝吗？
1: 姐姐，我答应你，明天就回朝。
0: 这才是我的好弟弟。
2: 这一夜，李绩辗转难眠。梦中，恍惚间，他看到了野百合。
1: 野百合，
0: 老弟怎么没来？
3: 回老夫人，大人他天没亮就起来了。
0: 啊！
3: 我问大人为何起这么早，大人说去山上采野百合，给老夫人熬粥喝。
0: 野百合？
3: 我就问大人为什么非要用百合熬粥呢？大人说百合可以清心安神，能治疗阴虚肺热之燥咳和虚烦惊悸失眠多梦，还说百合被古人赞为结叶多多什么来着，
0: 结叶多虫，花无异色，寒露低垂，丛风掩柳。
3: 对，就是这几句。
0: 真是难为老弟了。
2: 李绩只身一人在山间采摘百合，回到家摘百合准备煮粥。
3: 大人您要做什么？我来吧。
1: 不用，我亲自来做。

0: 大人，这些小事您就让我做吧。你有所不知，我从小就备受姐姐的关怀照顾，以致无以为报，只能亲自为姐姐煮粥，以报答姐姐对我的关怀之恩呢。大人辛苦了，我相信老夫人喝了这粥一定会好起来的。等等，大人还有何吩咐？这件事千万别和老夫人说。是，大人。
1: 李记点着火，添柴煮粥。他不时地掀开锅盖，拿勺子搅动几下。想着心事的李记没有看好粥，结果打开锅盖。 发现粥全都糊了，他只得重新加水，再煮一锅。

0: 好香啊，终于可以起锅了。结果不小心没有端好，锅摔到地上，粥全洒了。第三次再煮，结果满怀心事的李记的胡须不知不觉间被火给烧着了，他自己都没有感觉到，直到丫鬟的到来。丫鬟替他把胡须上的火扑灭。
1: 红玉该死，让大人的胡须烧着了。
2: 哎，快起来，不怪你，是我自己太粗心。
1: 谢大人。
2: 你看看粥是不是煮好了？
1: 啊，煮好了，好香啊！大人，我这就拿碗去。啊，
2: 姐姐，吃粥吧。
3: 老弟，你的胡须。老弟，让姐姐看看。快说，究竟怎么回事？
2: 是刚才弟弟为姐姐煮粥时，胡须不小心飘进灶内，烧着的。说来也是弟弟我粗心，没有注意到，让姐姐你担心了。
3: 这么大个宰相，胡子烧了，怎么见人？再说，你怎么能亲自去做？家里又不是没仆人，你何苦自己干这活？
2: 可是我想亲自为姐姐煮粥啊。
3: 老弟，
2: 如今前方又起战事，我这一去真不知几时能回来，能不能回来？姐姐老了，我也老了，以后就是想为姐姐煮粥还能出几回呢？姐姐啊，粥都快凉了，咱们吃粥吧。
3: 好好，吃粥。
0: 李记端起百合粥，一勺一勺地喂姐姐，就像小时候姐姐照顾她那样。
2: 姐姐，
3: 老弟，
2: 姐姐，
0: 晚上李记睡下又起，辗转反侧。

0: 第二天一早，李记整了整衣冠，准备出发了。
1: 姐姐她昨夜睡得可好？
2: 嗯，睡得很好，只是轻咳了几声，一大早就和绿河去上山了。啊，
3: 李记身为一品朝臣，能够亲自为姐姐煮粥，实在是难能可贵。因为这段感人的故事，后人就把兄弟姐妹之间的深厚感情比喻为煮粥焚须。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孩子第一声呼唤，
1: 妈妈，
2: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
1: 二五，
0: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 三五，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1: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3: 脸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3: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2: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4: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2: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4: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2: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3: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2: 哎呀妈，知道了。
0: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5: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6: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7: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8: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9: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1: 来，手给我。
1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4: 加油
15: 加油
16: 加油
17: 加油。
10: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8: 登顶了，
19: 好美呀，
20: 好美呀。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21: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2: 无谢吃鹤。
0: 宋朝有位叫吴鹤的进士，他的母亲谢氏因教子有方而远近闻名。吴鹤年幼时因患有口吃，母亲十分忧心。
23: 小鹤怎么不跟小唐一起玩呢？这一日，谢氏正在家中做针线活，儿子哭着跑了进来。
24: 孩子，发生什么事了？
25: 舅舅，我不乖，踩坏花圃。
24: 别着急，慢慢说。舅舅说你不乖，踩坏了花圃。你真的踩坏了花圃吗？
25: 不是我，弟弟，我不让他踩跑了。
15: 是弟弟踩的吗？你不让他踩，他跑了，结果舅舅以为是你干的。
25: 明明是表弟不好，我想帮他。
15: 小贺，不要在背后说弟弟的长短，你忘了娘教你的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
25: 可那不是我。
15: 小贺，凡事不要争辩，身正不怕影子斜，遇到委屈就忍一忍，没什么大不了。
25: 可是舅舅以为我是坏孩子。
15: 不要担心，人间正道便是义，你只要以公正合义的道理来做取舍，总会有好结果的。你身为哥哥，的确应该教导弟弟，让他明白不应该践踏花圃，更不应该让别人替他承担错误。
25: 我怕我说不好。
15: 小贺，纵容弟弟的缺点就是害了他，你是哥哥，爱护他就应该帮助他，你说呢？
25: 是。
16: 吴赫想跟哥哥说话，可一着急一句也说不出来。
15: 小贺，你同表弟谈过了吗？
25: 我再也不说话了。
15: 小贺，来跟我出来。你看这块石炭，在它被燃烧之前看起来黑乎乎的，甚至还不如麦秸好看，谁也不觉得它有什么宝贵。可是当石炭燃烧之后，却会释放出比麦秸强百倍千倍的光和热。你看它表面上虽然暗淡无光，可内在的东西却蕴含着光芒和力量。小贺，你要做那样的人，拥有美德和才能，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孩子，你一定要让表弟明白自己的错误，孝悌是人间大义，你要是爱护兄弟，就应该帮他树立正确的观念，那才是真正的义，不要怕失败，好吗？
25: 是。
15: 我们一起来看看要怎么跟表弟讲道理。
25: 好。
15: 义字第一条，要爱惜物命，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们需心存敬畏，不可戕害他人的性命，哪怕花草也应该爱护，不可以随意践踏玩弄。
25: 是的，母亲。
15: 义字第二条，公正廉明，秉持正义，是非黑白不可颠倒，更不能将错就错，让别人替自己受过。
25: 是的，母亲。
15: 义字第三条，要有担当，自己的过错要勇于承担，不怕犯错，就怕知错不改。小贺，你都明白了吗？
25: 母亲，孩儿明白。
15: 那你说一遍给我听。
25: 义不可颠倒，爱惜物命。
15: 来，把这把豆子含在嘴里，再把这摞书都念完。从今天起，娘陪你一起练习说话，一定能改掉口吃的毛病。
25: 不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15: 小贺，一会儿到舅舅家，就像在家练习时一样跟弟弟说话，别紧张好吗？
25: 是。
15: 加油
25: 加油。弟弟，我有话要对你说。哎呀，等一下了，我要去给金鱼喂食。不行，这是很重要的话。弟弟，之前你踩坏了花圃，却没向舅舅承认，我已带你接受了舅舅的教诲，但是做人应守礼仪，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做人应该诚实有信，勇于负责，我待你受过是小，身为兄长，若使你的品德有了污点，就是我的过失了。
17: 哥哥，你不磕巴了啊？
25: 我
18: 你讲得真好啊。
17: 我知道了，你说的对，有过能改，善莫大焉，我这都向父亲承认错误去。
18: 谢谢你哦，哥哥。
25: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
16: 吴赫在家读书，继续口含豆子。渐渐的，他说话越来越清晰、流畅了。不会。

0: 化人之不举之，万其不能也。
1: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2: 小贺，你表弟来了，一会儿去买点水果回来招待客人。
1: 是，娘，我这就去。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4: 哎，两位公子，来点柿子吧，我这里都是最新鲜的。
1: 你的柿子好吃吗？
4: 好吃，又香又甜，绝不涩口。您在我这吃一个呀，下回还想吃一斤。
1: 真的吗？不要吹牛哦。
4: 做买卖全凭回头客，我做生意绝不缺斤短两，假一赔十，包甜。
1: 就在他这儿买吧，来一斤。
5: 呸！太色了。
1: 这哪有一斤重啊？我看顶多八两。不行，我们得找他去。
4: 柿子，又大又甜的柿子。
1: 喂，你不是说柿子包甜不涩口吗？刚才我咬了一口，舌头差点都给涩掉了。
4: 嗨，柿子哪有不涩口的？我是说柿子中间包甜。
1: 你做生意太不实诚了，不行，假一赔十，还钱来。
4: 哪行啊？柿子您都吃了，
1: 这种柿子你就不应该卖。
6: 弟弟，读书人要讲斯文，怎么可以在大街上吵吵嚷嚷的呢？
5: 可是他，
6: 你是生意人，做买卖可得讲良心呢。做人不能因贪财而忘记诚信。这次我可以不同你计较钱财，但你一定要记住我的话，不义之财不可取，否则一定会自食恶果的。弟弟，我们走吧。
1: 哥哥，小贩言而无信，分明就是欺骗我们，为何不许我教训他？
6: 以暴制暴，哪能感化得了他？
1: 可是大家不都这样做的吗？
6: 我娘曾经说过，麻布在染缸里最难得的就是不被染黑，这跟做人是一个道理。护持大义是没错的，我们应该坚信对的做法，不要人云亦云。
1: 可是你这次放过他了，他以后还会骗别人呀。
6: 所以我们更应该以德服人，以理服人。如果只是用粗鲁的方式警戒他，他并不会服气。我们要先宽容他的错误，并告诉他正确的做法，让他有机会改正。我相信他一定会被感化的。
1: 哥哥大义，弟弟受教了。
7: 这一日，卖柿子的小商贩提着礼物来到吴家。
8: 吴夫人，吴公子，请受小人一拜。
6: 怎么是你？
7: 快请起，这是怎么回事啊？
8: 说来惭愧，我因家贫，做生意总是贪图小利，前几日将涩口的柿子卖给了贵府的公子，谁知吴公子不仅没有责怪我，甚至没讨要钱财，只是告诫我做人的良心。
7: 哦，那你又何必专程前来道谢呢？
8: 是这样的，我受了吴公子的感化，从此再也不干缺斤短两以次充好的事了。谁知我隔壁的商贩却因贩卖假货被告进官府，赔惨了。要不是听从吴公子的教诲，被告进官府的人就有可能是我呀。
6: 有过能改，善莫大焉。
8: 吴夫人教子有方，吴公子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德行，实在是难得呀。小人特奉上薄礼一份，多谢吴公子挽救之恩。
7: 你的心意我们领了，但是礼物不能收。
8: 夫人，这是我的一片真心，请收下吧。
7: 我经常教导我的儿子，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就是要他帮助别人后不要老放在心上，待受到别人的好意绝对不可以忘记。你说我又怎么可以收你的礼物呢？
6: 母亲说的是，请收回吧。
7: 小贺，以后要多照顾他的生意。
8: 夫人，您真是有见识，小人佩服。
3: 慢慢的，

0: 吴鹤的学业越发突出，才华名气也渐渐传播开来，不仅不再口吃，甚至变得能言善辩。
1: 哥哥，童生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我还有很多地方不明白，你帮我看看吧。
2: 我平时总叫你认真读书，你若是在平常做好准备，考前就不用临时抱佛脚。
1: 是，就是这儿，还有这儿。
2: 怎么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会呀？就算是梁上的蜘蛛，每天听先生讲课，现在也都能明白了。你还是先从这本书看起吧，不要耽误我复习了。
1: 哥哥，你复习吧，我先回家了。
2: 哦，要用功读书啊。
1: 是。
3: 小腾，外面天气不好，今晚就在姑姑家住下吧。
1: 谢谢姑姑，我还是回家学习吧，免得影响了哥哥。侄儿先告退了。
2: 跪下。
1: 怎么了母亲？
2: 我看你如今狂妄骄傲的都肯忘记自己姓什么了。
1: 母亲何出此言？
2: 你刚才和表弟说话时的态度，是读书人应该有的样子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怎么不明白？
1: 我
2: 不说别人，想想你自己曾经深受有口难言之苦，现在虽然有所长进，可怎么能以知识压人，不给别人留余地呢？
1: 可我也是为了表弟好，让他多在学业上用心思呀。
2: 读书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贬义他人，可是言语有时比刀子更容易伤人心呢。好话就好好说，无故伤害别人的自尊心，压抑别人，使人记恨你，哪里是贤德之人会做的事情呢？
1: 母亲，我错了。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你看这小草，虽然柔弱，但却生命力顽强，而比它不知刚强多少倍的大树却被摧折了。这就跟你说话一样，能忍的时候不忍，逞一时口舌之快，却会引来杀身之祸，多少祸从口出，伤人害己。以后再让我听到你对别人说论长短，我就用这个鞭笞你，记住了吗？
1: 是母亲，孩儿记住了。
5: 小贺，舅舅引荐一名才子给你认识，这位是郑伦，这位是我的侄子吴鹤。
6: 你好，在下吴鹤。
2: 在下郑伦，久闻你的才名，百闻不如一见，幸得相逢。
5: 你们年纪差不多，如今又要一起赶考同生，不妨交流下文章，切磋下技艺吧。
6: 不敢不敢，我还是学生，尚需学习，怎能妄自评判他人的作品。
5: 哎呀，你们俩就别客气了，又没有外人，不读天下人的文章，又怎能写出闻名天下的文章呢？
2: 我这里有篇魏巨明的文章，请吴公子点评。
6: 不敢点评，学习一下。
5: 这篇文章如何呀？
6: 作者才情上佳，文笔高雅，然而……
2: 然而什么？
6: 然而立意通俗，并未有出奇之处，格局尚显小气。怎么？难道这篇文章？
2: 对，正是在下所作。
6: 这我……
2: 吴公子品评辛辣，小生必将仔细反省。未得见公子高作，不日即是同生考试，你我不如在考场上再教吧。在下告辞。
5: 年轻人怎么说两句就走呢？
1: 糟糕。
2: 跪下。
1: 娘，
2: 我几次三番教育你，不可对人言辞刻薄， 你如今却又再犯，咱们可有言在先，道人之短，百吃何妨？
5: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文人脏笔下文字乃是平常，年轻人交流文章没什么大不了，何至于要毒打？
2: 白玉上面的玷污尚可磨去，言行上有了污点，可没有办法更改。我只有这一个儿子，更要使他明白做人的道理。他说话这样不谨慎，就是忘了母亲平常的教诲，那是处事长久的道理呢。我今天要你牢牢记住，培养你的辩才不是为了让你与人争锋相对、惹是生非的。你要明白，口出狂言皆因你内心骄傲轻浮、自以为是。读书人切不可骄傲轻浮。
6: 母亲教训的是？
7: 吴鹤跪在地上接受母亲的鞭笞，舅舅站在一旁，虽然心疼，却不知该当如何。
5: 你娘还不肯吃饭、嗯、
6: 既不肯开门也不肯吃饭，实在让人担心。
5: 你呢？
6: 皮肉之苦都能忍耐，就是担心母亲。
5: 哎，你娘正义凛然，不容你品德有任何污点。你好好向母亲忏悔，我先回家了。
6: 舅舅请慢走。娘请吃饭吧。
8: 你拿下去吧，我不想吃饭。
6: 娘，孩儿知错了，请您不要哭了，当心哭坏身体。我知道您那一百下鞭笞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可是您不吃饭，孩儿也很心疼啊。不好了，谢腾受伤了。
5: 哎，你弟弟因人与口舌之争而受伤，大考之前却只能躺在家中养病。你母亲说的对，年轻人切不可逞口舌之快。我如果像他那样教导小腾，今天就不会有这场横祸了。哎，小贺，你要听你娘的话呀。
6: 娘，我终于明白您为何要责罚孩儿了。古人说，亡身之祸言居其久，如果是为了正义的事情而禁言，哪怕杀身取义也在所不辞。可是日常生活中谈短论长，只图言辞痛快，只能惹祸上身。我刚看过表弟，若我出言不逊，那躺在病床上的也可能是我。
7: 听了儿子的忏悔，母亲打开门走了出来。
0: 考后发榜，郑伦果然高中，而吴鹤却榜上无名。
5: 哎，我向人打听过了，小鹤本是榜上有名，那郑伦曾无意提及小鹤对他的褒贬，谁知竟被好事之徒以讹传讹，待传到考官耳中，竟误会小鹤褒贬文坛，为治其狂倦，故将他从榜上除名，真是冤枉啊。
2: 做人要踏踏实实的，名副其实，守于脏纳。你现在知道多言的害处了吧？好在亡羊补牢犹未晚也，你也自己做个转变，恭谨行事，改变声明还有机会。
6: 谢谢母亲。
7: 这一日，吴鹤与表弟来到集市，小贩与之寒暄。
9: 吴公子，听说童生考试结束了，像你这么有才，一定高中了吧？郑公子，我听说您考试高中三甲，恭喜恭喜呀！
2: 多谢。哦，吴鹤。
6: 郑公子，恭喜。
2: 吴公子，听说您此次未中，您现在还觉得我利益浅薄，格局太小吗？
7: 表弟刚想反驳，吴鹤制止了他。母亲昔日的教诲回响在耳畔，
2: 遇事要先反省自己的所为是不是符合了人心才行动的，如果不是，就借机改正失误，如果是，别人对自己的一番议论又有何妨？你可记住？
6: 记住了。吴鹤前日失言，反躬自省，实在惭愧。我乃是坐井观天，以后再不敢道人长短，还望见谅。
2: 早听说过吴鹤少有德行，之前被你批评，我还以为只是讹传，如今一见，方知你真能不以得失荣辱为重。看来你我是可交之人， 我正欲去进学，不如一同前往。啊，
8: 再好不过。
0: 吴鹤因母亲的鞭笞教导，从此竭力警戒自勉，终有成就，谢氏教子大义有方，也为世人所称道。
7: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0: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4: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5: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6: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5: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7: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5: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信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4.6。
1: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

0: 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0: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0: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2: 放心吧，还有我们。
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3: 我们有救了，
4: 救了，救了！
3: 谢谢，
4: 谢谢，谢谢大家，
3: 谢谢小水滴，
4: 谢谢。
5: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7: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8月10号，2026贵品出海，中非经贸合作论坛在贵阳国际生态会中心举行。本次活动聚焦贵州特色产业出海，助力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揭牌成立的贵阳运营中心将联动全国各区域站点，构建覆盖西南、辐射全国、链接非洲的常态化经贸服务网络。贵阳海关消息，今年上半年，贵州三个综保区进出口总值136.2亿元，同比增长23.6%，占贵州进出口总值的34.8%，比去年同期增长7个百分点。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盛夏夜色璀璨，海滨城市青岛烟火升腾，毕业季热潮，文体赛事热度双重叠加，点亮青岛暑期消费热潮。同时依托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域狂欢，以酒为媒，串联起海鲜市集、特色餐饮、潮流商圈和夜游场景，打造鲜购、畅饮、潮玩、乐享的夜间消费新生态。从火热的烤后经济到劲爆的赛事经济，从即买即烹的海鲜美味到全球荟萃的精酿啤酒，从百年街巷的市井烟火到滨海湾区的时尚狂欢，多元业态交融碰撞，持续释放暑期夜间消费活力，让夜色更有滋味，消费更有热度，绘就青岛夏日夜经济的鲜活画卷。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随青岛台一起去感受夏日的夜购新滋味。
13: 随着中高考落幕，暑期消费市场迎来黄金旺季，火热的考后经济成为撬动夏日消费增长的核心抓手。告别紧张的备考生活，毕业聚餐、亲友欢聚成为暑期消费主流，带动餐饮酒店客流量、订单量双双攀升。

0: 某餐饮店负责人赵鑫。
1: 每年高考结束后都是我们的消费旺季，尤其是高考出成绩之后，录取通知书下发，开学前这些时段，基本上这一整个暑期都陆续有相关订单。
0: 某酒店经理盛红梅。
2: 贴合学生与家长的消费需求，打造了多款性价比专属的套餐，搭配寓意金榜题名的特色菜品，同时赠送酒水饮品，配备免费主题场景布置和专业的主持设计，给学生家长营造一种欢乐的家庭聚餐氛围。
0: 同样，作为毕业生入学刚需的数码产品也持续走俏，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等数码产品需求增长，成为拉动暑期消费的核心赛道之一。各大数码品牌也抢抓毕业季消费契机，推出专属优惠政策，在让利消费者的同时，助推数码消费持续升温。某手机品牌销售经理赵小燕。
3: 专门针对毕业生推出专属折扣优惠活动，门店折扣优惠加上博补政策，部分机型还会免费提供碎屏保等保障服务，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0: 毕业季消费蓬勃向好，文体赛事则为城市消费再添强劲新引擎。
4: 漂亮！
0: 随着青岛青春足球队本赛季第三个主场赛事火热开赛，不少球迷游客齐聚青岛平度市奥体中心，带火了周边特色餐饮、非遗文创、休闲零售等消费，推动赛事流量快速转化为消费增量。菏泽球迷何先生。
5: 我是来自菏泽球迷，此次来是专程为菏泽队加油的，路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吃的，在这里和我们朋友们逛都非常开心。
0: 从热度满满的考后经济，到人气高涨的赛事经济，再到多元消费业态，夏日消费业态互补赋能，协同发力。一方海鲜市井藏着青岛最地道的夏日烟火。晚上7点，青岛市南区团岛农贸市场依旧人头攒动，烟火氤氲，海鲜售卖区热闹非凡，各类海鲜琳琅满目，商户忙着为顾客挑选、称重、打包。一旁的海鲜加工区锅气升腾，香气四溢，游客现场挑选的鲜活海鲜经过大厨的匠心烹制，很快变身地道胶东美味，一站式买鲜、烹鲜、品鲜的沉浸式体验，成为游客解锁青岛特色夜生活的全新方式。吉林游客刘先生。
6: 点了大虾、松叶蟹，还有嘎啦，四场的鲜皮，特别好吃的，特别棒。之前有吃过，就是在家里头吃，但没这头鲜。
0: 某海鲜加工老板孙英奇。
7: 现在呢，因为是我们封海期，主要吃的海鲜呢，也是我们当地比较特色的小贝壳，像咱们的辣炒嘎啦、蒜蓉生蚝、油泼扇贝，这些都是我们青岛非常特色的小海鲜。
0: 年轻人经营者不仅带火了消费，也让市场从功能消费转向体验消费。面对持续攀升的夜间客流，市场管理方精准优化服务举措，升级消费环境，通过主动延长营业时间，最大化满足游客错峰消费需求。同时，市场全面推行餐饮区明厨亮灶、商品明码标价制度，公开透明的消费模式，让游客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团岛农贸市场餐厅负责人何小南。
8: 自6月下半旬旅游旺季的到来，团岛农贸市场日均人数达到了2.5万人次，周六日峰值达到了3.5万人次。我们团岛农贸市场从晚上9点关门延长至晚上10点，并且我们设有消费维权投诉站，每天都会有工作人员在这里值守。
0: 如今的团岛农贸市场早已不只是服务民生的菜篮子，更是承载青岛海滨特色、彰显城市烟火魅力、激活夜间经济的重要载体。美食消费和休闲社交融合，老牌市场在夜间焕发新活力，成为点亮当地夜间经济的关键场景。白天品市井鲜味，夜晚享皮下狂欢。眼下青岛以酒为媒，以赛引流，盘活街区资源，让老城夏夜烟火升腾，潮流涌动。一年一度的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启幕，夏日激情擦亮中国啤酒之都名片。今年崂山会场以全新啤酒节乐园化为办节内核，世纪广场南广场啤酒 chill 乐园，中广场青岛涨潮街区双区联动， 设置哈九镇主题市集、萌宠乐园、青年情绪社交空间、滨海露营等场景，兼具烟火气息和文艺风尚，创新打造全龄友好、场景多元、业态丰富的夏日狂欢盛会。而老城会场上街里串联起栈桥、海市山盟广场等十多处核心场景，整合演艺展演、市集潮玩等板块，打造可逛、可品、可玩、可艺的沉浸式老城啤酒盛会。湖南游客唐杰丽：
4: 这次啤酒节呢，方式很新颖，体感非常的不错。我们可以在各个不同的景点喝着啤酒，看着美景。我们作为外地游客呢，觉得这个啤酒节越办越好了。这一期的呢，尤其有创意新颖。
0: 烧烤滋滋作响，海鲜炒锅翻炒声此起彼伏，杯盏碰撞的清脆声响夹杂着游客的欢声笑语。夜幕降临，在青岛国际啤酒节各大会场，市民游客穿梭街巷寻味追记。现场负责人段雪娇：
9: 我们将持续更新节目单、交通停车、演出排期及安全提示，方便市民游客合理规划行程，实行分时段沉浸式游玩，畅游老字号美食街区，搭乘复古当当车观赏海上落日，潮流演出、互动活动轮番上演，欢迎大家漫游百年里院，畅享青岛夏日皮箱烟火。
0: 盛夏时节，海风拂面，催生街头巷尾蓬勃旺盛的节气消费热潮。青岛把烟火经济和民生需求、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有效激活城市夏日消费活力，拉长夜间经济链条，让市民游客在烟火百态中真切感受城市发展的温度。从红瓦老街的复古潮流消费，到碧海栈桥的滨海时尚消费，从传统市井业态到科创潮玩新场景，青岛正通过多业态融合，丰富了城市消费供给，拓展了消费新空间，培育了消费新热点，有效拉动了文旅、餐饮、休闲、夜间经济全面升温，让新消费成为老城焕新、城市发展的核心引擎。下一步，青岛市将持续深耕夜间经济赛道，持续优化市井消费场景，丰富文旅消费业态，提升配套服务品质，让市井烟火成为城市夜经济的核心底色，以有温度、有活力、有质感的烟火经济，持续绘就城市消费升级、民生提质的盛夏新图景。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无锡将目光聚焦在纺织产业转型升级上，不断提升技术研发创新能力，推动高端纺织服装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稍后与无锡台一同关注智改数转、数字化转型换新纺织行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传统制造业是中国制造业的主体，其中纺织是历史最悠久的产业之一。在不少人的印象里，一说到传统产业，似乎就会和落后、低效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中国传统产业享受科技创新税收优惠金额同比增长了 21.5%， 展现出了向新而行的活力。传统产业也可以创新高端，通过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近年来，无锡将目光聚焦在纺织产业转型升级上，不断提升技术研发创新能力，推动高端纺织服装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稍后与无锡台一同去关注智改数转、数字化转型换新纺织行业。
12: 在江阴的海澜之家云浮实验室里， 一款以齿成砂、有齿制衣的核心面料新近问世。实验室与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合作，将传统造纸术与高新技术结合，研发出了许多新面料、新技术。海蓝云浮实验室浮材创研中心纺织工程师徐元玉。
13: 齿形砂项目呢，是我们实验室在创立之初就确立的一个研发项目。这款面料的研发呢，是实现了我们天然纤维在服用材料中的一次突破性的应用。我们的初衷呢，也是为了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一个和谐共生。
12: 近年来，江阴市政府每年投入超千万元支持校企校地合作，企业纷纷与高校携手，为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在这家企业的云浮智慧工厂，站上测量面板只要短短7秒， 3D 智能量体系统就能把肩宽、身长等各项数据在后台进行实时演示。数据录入智慧生产车间系统以后，通过加密算力、自动计算、排列组合，让每张面料都最大化利用。
10: AI 在这里扮演了核心角色，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分析历史数据，预测生产过程中的可能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海蓝云浮智慧工厂车间主任胡建林介绍，这一转型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极大地降低了人力成本。
14: 我们通过全自动排列系统，把每个人的数据大大小小穿插排列，可以充分提高这个面料的利用率，降低面料的成本。每个产品我们都有数据编号，我们通过数据编号识别，将同一个人的产品放到这个盒子里，通过智能吊挂上架进入到下一道缝制线。因为我们每个衣架都有 RFID 的芯片，可以实时跟踪到你定制的衣服在哪一道产线、哪一个环节。
10: 这些带有编号的智能吊挂设备由企业自主研发，实现了全流程自动操控。一根根纱线在数字化、智能化的赋能下，织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图景。
12: 在无锡红豆南庄的生产车间，工人们在各自工位上忙碌着，他们加工的每一件衣服都会通过传送带送到质检员李小红的工位。李小红在服装上仔细搜寻，一旦发现问题就立即贴上标签，之后数字化生产和管理系统会直接追溯路径，找到相应的工位进行返工。
15: 这个贴的标签就是我检查出来不合格的，系统直接自己去找那个员工谁做的就谁返工。
12: 聚焦数字制造、柔性制造为主的改造路径，红豆集团联合中国联通打造了中国首家服装行业 5G 工业互联网的智能车间，于2021年12月建成红豆股份 5G 全连接工厂，首创 5G 在纺织服装的应用。
10: 以 5G 全连接工厂为样板，红豆股份持续加强智能化升级，打通业务计划生产前后道的全生产过程数据流，构建了一体化智能制造数字管理平台，实现个定、团定、批量三种业务生产。红豆南庄 5G 全连接工厂厂长潘家祥介绍，
16: 通过数字化的建设啊，快速满足一个市场的需求。我们劳动效率呢，从改造前到改造后提升了32%，我们的交货周期缩短了30%。
10: 传统产业推动数字化变革，老树亦能发新枝。近1.5万平方米的自动化生产区域，两辆自动运输小车在车间穿梭行驶，四台巡回式智能接头机器人安静而忙碌的工作。一排排细沙机高速运转，雪白的沙锭抽出一根根比头发丝还细的沙线。这一幕发生在无锡伊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的特高支锦密纺智能制造车间。这里可以量产世界上最细的300支特高支沙，万定用工仅需10人以内，达到了纺织行业领先水平。
12: 在无锡伊棉长江车间，细沙挡车工正穿梭在成排的纺织设备间，寻找断线的沙锭，接上线头。前几年，企业进行了数字化改造，安装了断头检测系统，能够更精准地发现断头，生产效率有了立竿见影的提升。无锡伊棉纺织集团长江车间主任邱丽，
3: 断头监测系统没装之前呢，我们的员工一个巡回呢，他大概要40分钟。我们的断头平均接头的一个时间大概在30分钟左右， 自从装了这个断头的一个监测系统之后呢，我们的平均断头控制在5分钟左右。

0: 不只是纱线断头检测，这家拥有百年历史的纺织企业已经实现了高织纱线生产过程实时质量监测。无锡伊冕纺织集团信息中心主任裴申荣：
1: 用以前传统的那种破坏性的试验是完全不满足这个质量上的需求和保障，所以说呢，通过我们平台上的这个数据啊，进行实时的在线监测，对我们质量分析跟踪是起到很大的保障作用。
2: 整个纺织工序千百年来没有改变，但这其中的技术却发生了改变。伊冕集团董事长蔡晕介绍，目前伊冕集团的整个智能制造车间共安装了十几万个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进行智能分析，并将结果反馈给智能平台。每台设备的生产状态、产品质量和机组用电信息等数据都能在平台终端大屏上清楚看到。生产线中的各个设备和系统被连接起来，形成统一的智能化网络，对生产过程实现精准管控。
3: 我们平常应用的外套，它的织数一般在10支到32支，衬衫一般在32支到60支，做到80支以上，以前就认为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品种，我们称它为高织纱。特别是到了120支或者140支以上，我们在行业内称为特高织纱线。
2: 从万人大厂到如今的智能制造车间，伊冕集团展现了当今传统纺织企业从织造到制造的转型之路。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理念。无锡市工信局装备与消费品产业处处长李世杰表示，对于纺织这个传统行业来说，只要能在理念和技术上加强创新，加上政府政策的精准引导与助力，以及企业端的主动探索与尝试，传统产业也能焕发新的发展活力。
4: 我们纺织工业的整个的行业总利润达到了120亿元，创了近年来的一个新高。
2: 无锡纺织业有着百年的发展历史，荣氏、唐氏的民族工商业者建造起了中国最早一批现代纺织企业，很多延续至今。而在苏南模式的影响下，红豆、海蓝也从当年的乡镇企业成长为如今的纺织巨头。如今在智能制造等先进技术的加持下，无锡的纺织业正在续写新的辉煌。

0: 凡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唉，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8: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9: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8: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9: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0: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0: 您好，您的快递。
1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0: 您好，您的快递。
1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5: 心跳指数上升中。
16: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7: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5: 健康指数下降中。
16: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

0: 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2: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3: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4: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2: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5: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2: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6: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2: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7: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0: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9: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11: 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9: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2: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0: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4: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5: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6: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5: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7: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8: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8: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19: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20: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9: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

0: 是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0: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2: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3: 台风影响区域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啊，这个裂掉了，
5: 是
4: 那早熟的哈。
5: 早熟的。
0: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6: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0: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7: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0: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8: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9: 这太浪费了。
0: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10: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0: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11: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播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丑熊散门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授粉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12: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13: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14: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5: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6: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15: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 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17: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回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15: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18: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3: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0,000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0: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9: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20: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0: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21: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22: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想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3: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4: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30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3: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 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2: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4: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2: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4: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3: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6: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5: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14: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5: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7: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3: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 5.3 万人受灾。
14: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3: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六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14: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4%。 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3: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4: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

0: 北京时间19: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

0: 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2: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4: 六层到了。
1: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3: 比我的手！
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5: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2026贵阳城超足球赛将于8月21号在爽爽贵阳火热开赛。本次赛事以“城超足够爽”为主题，依托贵阳独特气候优势，汇聚全国多座城市草根劲旅，融合文体数字科技多元内容，致力于打造一场全民共享、跨城交流的足球盛会。贵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贵州出口锂电池14.2亿元，同比增长126.5%。贵州贵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代表性企业之一，公司80%以上锂电池产品或配套产品远销欧非亚市场。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6: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0: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6: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8: 越难的事情越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是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9: 观念上的难，
8: 对，
9: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8: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9: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

0: 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你做对了。
1: 对对对，
0: 对吧？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1: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0: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1: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
0: 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1: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
0: 嗯，
1: 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就是我这个自主权啊，你能够掌握的就是选择嘛。但是你的选择来自哪？来自你的解释。但问题来了，你的解释是怎么来的？
0: 你也可以选择怎么去解释它，
1: 对
0: 吧？
1: 你的解释是来自于你看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嘛，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嘛。那也就是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嘛。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0: 活不下去了，感觉
1: 啊，对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0: 认可，
1: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那你有没有发现，就当你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歇确实即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的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
0: 嗯，
1: 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就是当一个宝岛，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了。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嘛，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嘛，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
0: 嗯，
1: 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0: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1: 对对，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讲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
0: 嗯，
1: 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 孟子讲的嘛，就是说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性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2: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1: 身体会衰老，但是心性是不会老的嘛，心性没有什么青春期啊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心你看它一直就在那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都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身是充满好奇的。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心是就是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变得有生机。假如我们把它比作是一个驱动器的话，就要让它能够运作。我们一般人往往就是把这个驱动器给忘了，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力是用在外部的一些事情上，但是你忘了就是实际上你要把你那个心发动，等于是那好奇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你那个心动起来。
0: 这个好奇心它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回看内心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会不会有一种说我保持了好奇心，我不断的探索，它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住在内心呢？
1: 向内向外我认为是相对而言的，凡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控的东西是外，但是可控的就是叫内。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心静自然凉嘛，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就是我不受这种热的干扰，等于是。
0: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1: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的，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他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因为他那种习气最强大。
0: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
1: 是
0: 那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1: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
0: 嗯，
1: 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 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教育的问题，首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了。
0: 嗯，
1: 我是觉得就是在整个赚钱的过程，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会同时享受生活。我在穷的时候我有穷的享受，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0: 即使我现在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1: 对，
0: 让我能更好的去享受每一天，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对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1: 但这个总比你赚一个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一个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没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0: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1: 对，是啊，这个是，
0: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1: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嘛，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说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吗？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因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一种选择什么的，思维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些人他的思维方式一看到什么事情他就很悲观，但有些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
0: 怎么样去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1: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0: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1: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说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无所求是不要在果上求，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去把所有的焦点放在那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个果，就是我要比方说你们现在今年的 KPI 是要赚一个亿，那这个一个亿确实很重要，但它就是一个
0: 结果，
1: 一个结果，
0: 就你事情做对了，
1: 对，
0: 它是自然而然的。
1: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能够赚这一个亿，
0: 你提供了什么价值，
1: 对
0: 吧，对吧，
1: 你的努力全部要放在你那个价值上，就是你要创造价值，就是你要专注在创造你的那个价值上，那这个价值自然为你带来一个亿嘛。所以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就叫无所求啊， 就相当于你看，我就专注在我的那个本体上努力就行了。
0: 对，那像您这么多本书里面，您觉得就作为我们说假设这个人都没读过，如果说我可以新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从哪儿开始读起呢？
1: 我写的书里面有两本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就第一本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叫做个闲人，苏东坡治愈主义，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因为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2: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3: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5: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4: 让开，别挡路。
6: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4: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哎，
7: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8: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9: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0: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8: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1: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接下来的生命成长直播继续关注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分享他的观点。
18: 我上大学以前就对哲学是情有独钟，
3: 因为哲学是没有终极解的，
18: 我们都是一些心灵的漂流者， 我们都举头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只不过最后你找到落脚地，而我还没找到，我还在路上。
19: 因为您也教学了这么多年，所以也看到一代一代大学生的变化，一般您都会跟他怎么讲，就是为什么要学哲学。
18: 对，确实我们在课堂上，我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哲学课堂上教了几十年的书，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灌输的这样一种哲学，它和这种真正的思考自我批判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它是相去甚远的。原北大的这个张思英教授，他认为哲学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说那些永远不可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的，但是人总是要说，对，这就是人的本性。可说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科学的范围，但是呢，超出这个可说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哲学和神学感兴趣，只不过神学诉诸于权威，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特点是他没有终极的答案。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喜欢规律的喜欢秩序的动物，所以我们一思考世界，世界就被具有了某种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从无规律的完全杂乱的混沌状况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像我们一个电脑一样背后有一个不露面的一个设计师，他首先编好了程序，只不过他永远让你看不见。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永恒的，它要顽强的向着一个目标发展，还是它完全是随机的，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是吧？你说我们今天说宇宙进化，从生物进化论到宇宙的进化论，从137亿多年前的嘣的一声宇宙大爆炸，然后一盘混沌，然后逐渐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它有好像是越来越有序的，越来越从不完美走向完美，从这个不完善走向完善，无序走向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为什么会走向这样，这背后是不是有个计划，是吧？还是自己非要这样做？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终极解的，
19: 就是可以一起讨论。
18: 对，还有一个涉及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的一种争论，美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这个主观感受。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五官大体上长得什么模样，他总得有一个客观的规范，对吧？但是更多的还是确实艳瘦繁环肥，是吧？各尽其美啊，这有胖的有胖的美，瘦的有瘦的美，各种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个美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啊，这样一个。
19: 情人眼里出西施。
18: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是都是美学，当然也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终极解的。
19: 其实善也一样，就是跟所有的哲学问题一样。
18: 对，善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民族风格、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你比如说在很多这个原始部落里面杀人它也是一种善，
19: 或者有些民族人死了他去吃他的肉，
18: 对吧，那都是跟风俗有关系。我们说这些问题都
19: 有点像伦理的文化。
18: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一个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地爬行着一堆碳水化合物，对，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终极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宣称它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上对它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的。 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
19: 嗯，
18: 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是说明了主体不一样，客体就不一样了。思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我说哲学你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哲学有什么用，我说哲学没什么用，哲学不能改观客观世界，它更多是改变你主观的，它不像自然科学掌握了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掌握社会规律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更多是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我说但是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嘎德莫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19: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18: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一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人豁达，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热爱，它是对 Sophia 的热爱。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
19: 比如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18: 美国一位哲学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的失恋和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19: 终极问题，
18: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19: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18: 对，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

0: 喝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他没有地方定位我在哪里，他的我永远是别人眼睛里面的我，别人怎么看我。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活得很累的。而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活，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特别是有哲学这种思维的人，他更是叫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不是刻意的标榜，不是故意在外在方面，而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这样一种行为上都是这样。所以碰到一些具体事情，你也会很容易就化解。我们这个时代选择性多了，丰富了，但是人也越来越多失去自我了。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的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只有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1: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2: 对。
1: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2: 对。
1: 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因为外面的噪声太大了。
2: 是的，确实。
0: 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位思想家很著名，叫马尔库塞，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一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是吧？人越来越变成单面了。他认为，在大机器时代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方式，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是变成单面的人了。这种大机器、现代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把人压成一个扁块了。到了今天，我们信息化时代更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选择性更多了，更丰富了，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想到哪里去坐飞机，对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了，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把人变成了非人，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保持一点哲学态度，可能就至少在这种状况，你至少心理上还有人
1: 获得，
0: 对，知道。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1: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0: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果然有一个更高的一种森林，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啊。所以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1: 我感觉在最早我们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那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发现的眼光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0: 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这样意识到，我们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只能顺着，因为我们不能揪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拽起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种眼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拽自己头发。这个哲学实际上就培养你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超越这种现状、超越这种现代的成规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种眼光。
3: 是的，就如赵林教授所说，你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就对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 哲学给予人一种以我观我的视角与智慧。哲学无法改变你的处境，但会借给你一种想象力，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对主持人蔡康永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说，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这个观点也和前面两位教授不谋而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主持人蔡康永。
2: 我其实是很想要写一本书，是给比较懒的人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书名本来是要叫做给懒人写的书，后来呢出版社觉得说一本写给懒人的书做书名的话，大家会不好意思买这本书，后来就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头还是会讲说如何把日子给过得更好过一点。那所谓的过得更好过一点呢，无非就是在讲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心里面想清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一切的事情都以这个唯一的标准去靠拢。其他的所谓要求我们要做什么进步啦、上进心啦、努力啦，这些我们都把它先放宽来想。
1: 我们先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2: 不好回答。
1: 我看就是说做自己嘛，到底什么是自己？您书里也写了，就是它可能是个摸索自己的过程。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受了那个外界的影响，就是教育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能我们说更本真或者让我们自己更舒服的那个自己。我想知道您找到那个自己了吗？您是怎么找到的？
2: 很多人会想说那个自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我的概念是浮动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一直摸索这个自己的样子，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一边摸索一边活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依据。每一个人在做出他人生重大抉择之前，他显得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被算命的人算出来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照着那个样子去活的，那样就很无聊啦。就是你只有靠着自己去一步一步的活，活出是什么样子来，你才会充分的享受到那个活的乐趣，未知才是乐趣所在。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边活一边编织这个人生的图案，到死以前这个图案编织出来就是你的人生故事。所以并没有一个已经画好的人生图案让你去现成的得到，而是你一边生活它会逐步的形成，这是我相信人生的真相如此。所以等于说人生不值得这句话其实是你把责任推给了人生，你不能就把值得或不值得当成是一个定论，然后要靠别人来做一个现成的值得或不值得放在那边让你去领取。我觉得这太不负责任了，就是值得或不值得是操在你手里。
1: 你是怎么书写自己的故事的那么一天？
2: 人家说阅读其实就是跟一个有趣的人聊天的过程，所以我其实不管是读书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被启发的过程。我借由这些有趣的人的作品来展开一个被刺激的机会，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被刺激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趣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想不通的，有一些了不起的作者导演很显然的在想一件我想不通的事情，我就借由这样的时机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终于明白了说、他在讲的事情是我现在也有资格来想一下这件事的了，那我就开始想它。比方说这个电影是讲死亡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其实看不懂，像我现在有资格想这件事情，我就想一下，然后我就摸索出来说原来我现在对死亡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我开始没有写下来，我只是想一下它而已，这样。所以我去参加辩论的节目，我可能就会听一下人家怎么想这件事，然后可能会听到别人想这件事情的角度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没有照顾到某一个角度，我就有资格跟他辩论这件事情，就会 讲出一些观点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不写自己的创作者，

0: 我其实很不喜欢我变成一个写这些书的人。我一直很希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写情商书跟说话书。就因为这些书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讲这种话就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就因为我写小说的朋友们书都卖得很不好，所以就特别讨人厌。我很希望是一个那种我认为比较单纯的创作者，就是好好的拍电影跟。好好的写小说，那是我心目中纯粹的创作者。那我变成了一个做节目跟写这种畅销书的人的时候，就特别糟糕，因为节目也特别的好卖，然后书也特别的好卖，就特别的糟糕。那可是不管，已经人生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也没有办法。就是大家喜欢看节目，跟喜欢读这样的书，这对大家的帮助比较大。偏偏我在写这些书的时候，对我自己的帮助也特别大。我就发现说。我写这些书的时候很划算，它克服我自己很多问题。然后我做那些节目的时候，对我自己帮助也很大，我自己又快乐。我有一次问我拍电影的朋友，我说你们怎么都跟人家要东西的时候都这么理直气壮啊？他说是的，我们拍电影的人认为我们的电影是最重要的，我们觉得所有能够帮助我们把电影拍成的人都是特别的荣耀，有机会帮助我们把电影给拍成。我说原来如此。我说，我们做节目的人都觉得帮别人把事情给做成比较重要一点。他说：“对，你们就应该帮我们把电影给拍成，就是我们把电影给拍出来，你们也应该觉得荣耀，能够帮我们宣传我们的电影。”我说：“是是是。”所以两种人的出发点就不一样。我写书的时候就觉得，哇，我每写一篇，就帮我自己解决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划算，所以我整个工作都觉得幸运的要命，就是很快乐。确实背离了我当初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愿望，可是其实过得很开心，那最后都回到自己身上来。
1: 其实您在书里，我看到就是所有的话都是让我们放过自己，
0: 嗯，
1: 都是让大家
0: 对，
1: 轻松一点，而且就是摆脱很多的应该，很多的标签。
0: 是。
1: 那您现在在面对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的时候，您一般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呢？
0: 第一个是用放慢的。方式就会先把这个情绪预演一遍，比方说，如果你很生气的话，你就把你想得到的生气后的结果都先预习一遍，看你想要怎么愤怒，然后看看如果你要这样生气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啊？然后看你想不想要处理这些状况，如果愿意处理，你就真的这样子去发泄吧。如果是觉得会很麻烦的话，就算了。
1: 哦，那这个能力也很强，就是您可以停，
0: 可以
1: 可以
0: 停，
1: 停下来，对吧？不是立刻反应，
0: 对，
1: 而是我让他
0: 对，预
1: 走一
0: 习，
1: 遍，预习一遍，然后看看那个结果是不是我愿意承担的。
0: 对，那这个能力是靠着拖，就是尽量放慢，尽量像乌龟的那样，就是尽量放慢这样。所以很怪啦，就是喜怒哀乐全部都尽量放慢，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用拖延的方法。所以有的时候会物理上拖延哦，就是那种听到好消息我会立刻离开现场的那种，就是人家跟我讲话，我会说我知道了，然后我说等一下，然后我会跑离现场，到别的房间去，然后自己坐还想这件事情。即使是好消息，我都会这样子，我会自己想，然后想一下说哦，这代表什么意思？然后自己很三八，就是自己这边想一遍说，说哦，这么棒哦，这样子想一遍，然后说，哎，这样很棒哎，我觉得这我要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再出去跟人家讲说好，我觉得这样很棒，这样，然后当然那个当下的欢乐就减损了很多，可是我会反映给人家说我很开心有这件事情什么什么，很好笑啦，像个呆子一样，可是这是我拖延的方法。就我不会当下这边跳来跳去说哇好棒啊什么这样，我每件事都这样拖。
1: 给自己一个空间，
0: 对，
1: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不是立刻反应，
0: 对，
1: 我先给自己一个空间，
0: 对，
1: 然后我抽
0: 抽
1: 离
0: 离
1: 开
0: 吧，
1: 来，然后我再反应。
0: 是，很
1: 您
0: 像
1: 是
0: 呆子。
1: 什么时候研发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研发的方法嘛，对吧？
0: 对，因为我很怕我太快反应就会出状况，所以我就会这样子，所以常常不太自然，也是一种风格。
1: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我们常常是惯性。
0: 对，
1: 急性，然后出来了，然后过后又后悔。
0: 可是我最常用这个的是怒的时候，所以我最常是想生气的时候会说等一下，然后离开现场。
1: 你有计划或者想说我要书写我后面的人生故事，我想怎么书写吗？
0: 会想要更隐秘的进行，就会不会在别人的目光下进行，
1: 就更自由一点。
0: 对，这个是确定的。就不会想要是一个被公众知道的方式。
1: 就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回给自己。
0: 对，其实已经很幸运的已经享受到了被大家认识的部分。我不喜欢那种成名的人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我觉得那个很过分，就是因为其实被人家认识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所以不太应该要在那边已经尝到了成名的滋味还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因为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尝到那个滋味，所以我觉得那样是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感觉。只是已经有幸运尝到成名的滋味之后，我觉得也有能力避免一直成名的话，我希望可以不要一直成名。
2: 在生活中也是尝试着去接受矛盾的自己，不再为了省事而只想要方便地去面对人生。对你自己的故事好奇，因为那是每天起床的唯一理由，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就像蔡康永所说，先笑然后感到快乐，先搬重物然后感到有力量，先用力地活然后爱自己的人生。只要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8: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建锋。伊朗及阿曼近日同时面临石油泄漏危机，伊朗外交部称格什姆岛沿岸出现油污，初步怀疑源自外国散货船。伊朗外交部要求各方承担责任，修复环境损害。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报道。

0: 秦琼呢打了半天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为了把这个事情查清，因此他在后边是紧追不舍，而他休走留下姓名。你想秦琼的黄骠马又快，他心又着急，快似闪电一般，时间不大就要撵上杨广了。正在这时候，有一个黑脸的小子拨马回来了。哎，我黄脸大汉，杀人不过头点地，一人怕了一人也就是了，你因何苦苦的追赶啊？休走招枪，唰照秦琼软肋就是一枪。秦琼一拨黄骠马，这枪扎空了，二马一错蹬，秦琼把双锏交到单手，轻舒圆背，砰，把这家的战带给抓住了，没费吹灰之力，是走马活擒。哎呦，这位一看呢，可倒了霉了。哎，饶命饶命，英雄饶命。晕晕晕，秦琼把马带住就问他，我且问你，你们究竟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劫杀那位官长？说了实话我饶你，不说实话我打碎你的狗头。
1: 哎，我说英雄啊，你真是爱管闲事啊。你知道被劫的那官是谁吗？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唐国公李渊。秦琼这才明白。另外，知道我们这伙人是谁吗？刚才被你打得抱鞍吐血的那位，乃是当今皇上的次子晋王杨广。你把国家的亲王给打吐血了，你。我再告诉你，因为晋王和唐国公之间有仇，故此在此劫杀，有你什么事儿？你不多余管这件闲事吗？
0: 秦琼一听是魂飞天外，顿时是汗下来。你想在那个年代，把皇上的儿子给打得抱鞍吐血，那还了得？犯了抄家灭门的罪了。要真知道是这么回事，秦琼也不敢管呢。二爷后悔，心说我娘千叮咛万嘱咐，让我遇事要沉稳，要多加小心。我怎么这么糊涂啊？哎，他一着急，难免这手就动开，一拳头正逮在这位脑门子上，啪嚓，像漏鸡蛋一样给打碎了。秦琼，你看这多好。把这死尸推到马下，秦琼一想，干脆快跑，趁着他们谁也不知道我是谁呀。要知道我是谁，这事儿就麻烦了。因此秦琼拨转马头，就打算找樊虎去。可这些事儿呢，都让李渊看在眼里呀。李渊知道完了，正在紧要的关头，来个黄面大汉给他解了围了。他从内心感谢秦琼的救命之恩呐、啊。因此他催马就过来了。
1: 恩公，
0: 恩公留步，请问恩公家住哪里，尊姓大名？秦琼一听，就怕这事儿，所以连头也没回，拨马奔东北方向就跑。这李渊还实心眼儿，紧追不舍，一边追一边喊：“恩公，留下你的大名，我要报恩呐！恩公留步。”他越喊，秦琼跑得越快。但是呢，这是个上坡，难免这个速度他就慢。秦琼一瞅，这怎么办？怎么也摆脱不了了。后来秦琼啊，心说：“我告诉他吧，他不会坏我的事。我真格的救了你一家人的性命，你还能把我出卖吗？”所以秦琼这声音也不太高，回过头来喊了一声：“我叫秦琼。”

风，你别追了。秦琼一边说一边摇手。一个是距离比较远，二一个有点顶风。李渊光听着一个穷字，又看秦琼直晃手，伸了五个手指头，他就理解错了。哦哦，这人叫穷武，你听这事儿多热闹。可秦琼说完了，这只就上了山坡，双脚一点蹬，快马如飞，就不见面了。李渊追到山坡上就没看着，远运，他把马带住了。哦，这个人呢，施恩不忘报，做了好事不想叫别人知道他是谁。这不是把他追急了，他也不说。哦，他叫琼武，哎呀，不知道家住在什么地方。要没有人家，我这一家人的性命全都难保了。穷武，穷武，穷武，他把这俩字就记住了。等李渊拨转马头想看看家眷去，还走出来没一里地，突然从山坡上又下了一匹大青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行嘞！李渊一看呢，山坡上还站着二十来人，他心里一翻个，坏了。闹了半天杨广在这儿还有伏兵，看来我命休矣，救我的恩公也走了，这可如何是好。他一看骑铁青马的这位是个大个，身高一丈挂零，大红脸蛋子，朱砂眉，脸鬓乐腮的胡须，相貌十分凶恶，腰里挎着宝剑。这李渊误会了，拿这个人呢就当了杨广手下的爪牙了，心说我能耐不怎么样，我得先下手为强啊。因此李渊一抬腿把刀挂上，在走兽湖玄天带是抽弓搭箭，还没等那个人到眼前呢，李渊这冷箭就发出去了。事情也该着，其实李渊射箭不太准，也不这回瞎猫碰死耗子怎么这么准，正射的这人的梗嗓咽头，这位往后一仰摔于马下，顿时是绝气身亡。这下李渊可惹了大祸了。那位说这红脸大汉是谁？谁是本套书了不起的人物，家住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仙庄，他们一共亲弟兄俩人，他是老大。此人名叫单雄忠，他还有个亲兄弟，就是赤发灵官单雄信。原来老单家保镖的出身，单雄忠的父亲叫单道，在山西潞州开单记镖局，弟子徒孙星罗棋布。老单家的功夫也高，为人也正，家里也有钱。绿林之中提起老单家来，无不挑大指称赞。后来朝廷无道，官逼民反呐，老单家镖行这碗饭不吃了。干什么呢？手下的人占山为王，是落草为寇。他们哥俩就成了五路的总瓢把子。但是咱必须说清，人家这个门户的人不胡来，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贤孙呐。穷苦的人，你自要求到门上，大把的银子，人家一点都不可惜。只要找到老单家门口，有吃有喝有路费有盘缠。但是你要做了坏事，想要在他们哥俩面前躲过，是势比登天。这个单雄忠呢，上长安看朋友去，带了14名伙计，正好路过临潼，也是天热。他们从马上下来，在树林歇着，隐隐约约听见山谷之中有喊杀的声音，又。

0: 听了听，战况非常激烈，战马嘶鸣，人都有好奇的心。单雄忠不知道怎么回事，打算看看，结果到高坡上往下一看，果然有人动手。这单雄忠也爱管闲事，心说我要打听打听青红皂白，就这么催马下了山坡了。正好李渊追秦琼回来，一时误会，这一箭把他给射死。您说倒霉不倒霉吧？就因为李渊这一箭，才结下了世代的冤仇。李渊射死单雄忠这件事儿是个误会，单雄忠一死，把他手下的人可吓坏了。大员外，员外爷呀，您怎么了？等这些人扑到单雄忠面前一看，已经绝气身亡。李渊这会儿才知道自己把人家误伤了。一看这伙人呢，不是杨广的爪牙，也没化妆，穿的服装也不相同。哎呦，李渊这后悔劲儿就甭提了，赶紧催马过去了，甩凳离鞍跳下坐骑，来到众人近前，一个劲儿的赔不是，说好话。各位，实实在在的对不起呀，我该死，我该死，我误拿此人当了我的仇家了，因此我才把他给射死。单雄忠手下的人擦了擦眼泪，上下打量李渊，问你是哪位？啊，在下姓李，单字名渊。实不相瞒，当初我官拜唐国公，现在被贬为太原侯，我带着家眷赶奔太原前去上任，路过此处遇上了仇家，他们在此劫杀于我，我心慌意乱，也分不清谁是仇家谁是好人，拿这位啊就当了仇人了。这一箭射出去我也后悔了，各位你们看怎么办吧。人命关天，如果愿意打官司的话，我等着传讯；愿意私了，要多少钱我给多少钱。这么办吧，我给文银500两，你们暂时先把这位员外买棺椁成殓起来，送回原籍，告诉我个地址，等我上任之后一定抽时间前去拜望。好吧，你射死的这位家住山西潞州天堂县8里2仙庄，这是我们大员外，叫单雄忠，他还有个亲兄弟，就是我们二员外赤发灵官单雄信。你记住了吧，这钱我们不要，我们不缺这个。你叫李渊，好嘞，究竟这个事儿怎么了，咱们将来再说。这个仆人们怎么好表态呢，只好掉着眼泪把单雄忠抬走，买棺椁成殓，送回原籍。单说李渊是追悔不迭呀，眼望着这伙人走远了，上马回到树林来找家眷。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催马全过来了。爹，怎么样？哎，一言难尽。李渊就把所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同时李渊还说，这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你我要赶紧上路。 正这时候，一个老妈来送信儿来了。侯爷可了不得了，夫人要分娩。您说这事儿麻烦不？走到半道要生孩子，把李渊急的汗珠子都淌下来了。看了看四外，连个人家都没有，到哪儿生去？倘若夫人有个三长两短，自己更觉着过意不去了。次子李世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爹，您忘了，您带着我赶奔临潼山烧过一次香，我记着在这附近有一座庙，好像叫盘古寺。是不是咱到庙里先借间房子？李渊点了点头。虽然说二儿子说的有理，但是人家是庙啊，清净禅林，怎么能允许生小孩呢？但是事到如今也讲不了了，就得跟人家说点小话。李渊这才吩咐一声赶奔盘古寺。述说简短，到了庙上见着老方丈法会。这法会久慕李渊的大名，是盛情款待。李渊说明了来意，老和尚乐了。侯爷您放心，庙是十方常住，解人之危难。既然夫人要生孩儿，这是个好事儿啊，我想佛祖也不能怪罪。来人呐，把跨院收拾出来。李渊是千恩万谢，跨院收拾出来，把夫人接进去，丫鬟婆子侍奉着。老和尚法会摆了一桌素斋款待太原侯。他们正在这闲谈，时间不大，有人来道喜，夫人的孩子生下来了，又得了一位公子。李渊当然是高兴了，可得首先给孩子起个名，叫什么呢？法会也会凑趣儿。侯爷，这是佛门玄静之地，如不嫌弃，老僧给公子取个名吧，干脆就叫玄霸。哎，李渊大喜，是非常感谢，就这么的给四儿子起名叫李玄霸。但是这个后来呢，传到市面上，把这个字啊给咬斜了，一般人听不清，把这玄字儿变成了圆字儿，都知道叫李玄霸，实质上是李玄霸。现在李渊呢，有一个女儿，四个儿子，女儿凤阳小姐，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元吉，四子李玄霸。那么夫人生了孩子了，起码在一个月之内不能动身。李渊就住到盘古寺，没事儿呢跟这老和尚谈古论今，画画下棋，消磨时间。日期长了，李渊发现在盘古寺还住着个小伙儿。哟，这小伙这个漂亮，文质彬彬，五官端正。他就问法会这是谁，法会笑了，哈哈，侯爷，这是我的小徒，姓柴，叫柴少啊。他乃是颍阳的人士，提起他爹名叫柴立，还做过颍阳太守呢。哦，柴立是他父亲，那跟我还是老朋友呢，快请来相见。等把柴少找来，跟李渊这一见面，哎呀，别看柴少是十几岁个孩子，谈吐不俗，李渊非常喜爱。一问他，父母双亡，就剩了独身一人，现在寄寓在庙中，跟他师父相依为命。李渊一想，我的女儿凤阳尚未许配人家。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

0: 堂同仁堂，恪守祖训300载，尽释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医道有情，百年同仁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细胞补养再现延寿真方。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百年天寿。
1: 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给大家邀请到了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同仁堂特聘医学顾问朱琦朱老师走进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细胞补养疗法的长寿之道。场外24小时的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来有请出朱老师。朱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朱琦，国医国学养国人，健康快乐到百年。欢迎大家伙每天在节目的同一时间准时的来到电波当中，和朱老师一起学习关于健康和长寿的话题。人这一生啊，真的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在民间有一句话讲，活到老学到老。而我们真正能做到活到老学到老的人呢，你这一生一定是成功的。那可能很多朋友听了之后会说哎呦，朱老师啊，您是知识分子，您是医学专家，我们这普通老百姓，我的文化程度也不高，那是不是我这样的人生就是失败的一生呢？我跟大家伙讲啊，这个学不是学术的学，其实我们人生当中每天你面临的一些个事情，甚至是生活的琐事，甚至是你和人去打招呼的一句话，大家伙如果抱着学习的态度的话，你想一想，你这一生是不是完美的一生？人这一生幸福不幸福啊，不取决于你的文化程度有多高，而是取决于你的心境，也取决于你的心态。我们也常说一句话啊，说气大伤身。那么在国学当中也有一句话说，和气养人，暴气伤身。其实无论是民间的话还是国学当中的文言，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首先呢，人做到和为贵。而在医学当中呢，说气大伤身，也就是说呢，当一个人你总生气的时候啊，那你的身体肯定会不好。我在日常的工作和学习当中，我接触最多的是什么人呢？第一是病患，因为我就是一个大夫啊，我的临床工作经验呢已经是30多年了。那么我每天面对的是什么？大多数都是得病的人。那么另外我面对的第二大人群是什么？就是我的学生和同事。那很多的我的有缘人，无论是我的病患还是我的学生以及同事，大家伙呢对我都有一个评价，说朱老师这个人呢不大喜不大悲，你看他总是平平淡淡的。有的人甚至说，好像朱老师这个人不食人间烟火一样。我听了大家伙对我的评价，我往往也是一笑置之。其实朱老师啊，也是一个凡人，也是一个生活在俗世当中的人。老师呢，也会面临一些事情呢，会有我的情绪。你比如说生气，啊，但是呢， 一旦我生气之后，我总是第一时间告诉自己要干什么呀，要及时平定自己的情绪。因为啊，生气特别的伤身体，因为老师知道人这一生你过得是不是成功，你的身体很重要，你的健康很重要。我们之前呢，很多人讲一句话啊，说如果我们把人生当中你所得到你奋斗得来的所有的东西比作无数个零，比如说你的孩子，你的伴侣，你的存款，你的房子，你的车子，你的地位，你的成就，这些都比作一个又一个的零，而健康就是这零之前的一个一。大家想想，如果这个健康没有了，这个一倒下了，你后头那些零有意义吗？是没有意义的。那么很多人说，老师啊，我们总看着你不会生气，你怎么做到的呢？我在这儿呢，跟大家伙分享一下啊，我对于生气的一个处理方式。首先，作为医学工作者，我了解生气的危害。在《胡天禄》当中呢，有这样一句话啊，《胡天禄》呢是我们中国的一本古书，它上面呢记载着都是为人处世之道，说和气致祥，乖气致意，处家固然也，既涉世亦何不默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和气致祥，这个和气指和睦的意思，乖气致意，乖气是不和顺，这个意啊其实指的是灾祸。那和气致祥，乖气致意，就是说和睦会招致吉祥，不和会招致灾祸。处家固然也，既涉世亦何不默然，说我们居家过日子你都得这样，那如果你在外为人处事的时候为什么不这样呢？所以这句话对老师的影响是特别大的。另外呀，从中医角度来看，生气呢是百病之源，生气至少有十大害处，我今天跟大家伙分享一下。第一呢是伤脑，就是人在气愤之极的时候啊，可以使大脑思维突然打破常规活动，往往我们会做出鲁莽或者过激的行为啊。那么这些反常的行为呢，又会导致我们大脑的中枢导致恶劣的刺激，会直接使我们的脑细胞产生变异。当你生气的时候啊，我们脑细胞也在释放大量的能量，这个时候呢，它会耗费细胞内大量的氧气啊。那么由于细胞缺氧之后，我们脑细胞就会受损了，细胞缺氧的状态呢，就会使脑细胞干瘪毛糙，它不能够正常的给你进行神经传导。你看很多人生了气之后啊，他会头晕啊，会出现眩晕症状，甚至有的人呢会气晕过去，其实这就是大脑细胞缺氧的一个表现。那另外，当你生气的时候啊，由于心情不能平静，难以入睡，你就会导致神志恍惚，无精打采。那当我们人进入睡眠的状态的时候，中医讲卧则血归于肝呐。可是你因为生气睡不着觉，它会伤害我们的肝细胞。所以很多人呢，长久生气的人，睡不着觉的人呢，会得肝病。那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呢，还会让我们的颜面憔悴，双眼浮肿，皱纹多生，因为呢它会伤及到我们的皮肤细胞。而经常生气的人呢，甲状腺功能亢进，因为它会导致我们内分泌系统的细胞失养。另外呢，经常生气的人会伤心啊，老生气的人呢会诱发心绞痛，心肌梗塞，是因为我们经常生气的时候呢，你让你的心肌细胞呢就逐步的缺氧，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会导致我们心肌细胞出现严重缺氧，而导致心梗、心绞痛。那么另外，爱生气的人呢会伤肺啊，因为肺为气主， 你经常生气的话，就会肺胀、气喘、咳嗽，导致我们肺内的细胞缺氧之后形成肺部的病变。老生气呢也会伤肾呐，使人肾气不畅。你看有人生气的时候啊，他这一大怒，他会怎么样啊？二便失禁。为什么呀？因为但凡大怒的人呢，他平时啊总是气不顺，那么这种生气的状态会导致我们肾部的血流不畅，血流不畅之后呢，我们肾部的细胞就会缺氧。长期细胞缺氧，你在有那么一个节点导致你大怒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出现你二便不能够自行控制，会出现大小便失禁啊。同时生气的时候会伤胃啊，我们说胃以喜为养，气满之时你不思饮食，久之必致胃肠消化道功能紊乱。那实质呢，我们在临床实验当中发现啊，爱生气的人胃黏膜细胞啊特别的糟糕，干瘪，没有生气就会导致我们进入胃内的食物不能够消化。同时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啊，女性呢会形成乳癖。你看现在的女性啊压力大，她不像过去的女性啊，嫁鸡随鸡嫁犬随犬，过去的女性呢就操持家里的内务，她不会承受生活的压力和重担。但现在的女性不一样了啊，在外要去工作独当一面，在内呢要整理家务，教育孩子，孝顺公婆，照顾丈夫。所以现在的女性不容易，压力很大。你看现代女性的这个乳腺增生、乳腺癌的发病率就特别高。为什么呀？这样的女性啊，她容易产生躁郁。所以综上所述啊，大家伙是不是明白了，当我们总爱生气的时候就容易产生疾病呀？那么对于朱老师来讲，我跟大家伙讲啊，我也是个平凡的人。我可能和大家的不同之处呢，就是我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同时呢我受老天的厚爱，同仁堂几代的老药工高爷爷，我在小的时候和他老人家结识，老人家喜欢我，看中我，把他的医术交给了我，并且资助我这样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学，读医科大，去国外留学。到最后呢，我经过自己的医学研究，研究出了细胞补养疗法。所以这一路走来呀，其实我就是在医学方面有建树，而生活当中我也得面临大家所面临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也有我的七情六欲，喜怒忧思悲恐惊。只不过不同的是，我能够懂得用一些方法去应对生气。当我生气的时候啊，首先呢我会坐下来，因为人在坐下来的时候啊，激素分泌呢就会慢慢的缓解下来。因为你站立的时候激素分泌相对比较快啊，如果人想生气的时候啊，你首先坐下来能大大的减少冲动。同时坐下来之后呢，深呼吸，这个动作能刺激体内负责镇静的副交感神经，它会对抗交感神经的兴奋，还能缓解胃部的不适。其实大家伙我知道啊，咱们每天呢面临生活当中的琐事都会生气，生气的时候先坐下，再深呼吸啊，然后呢咱们马上喝一杯水。这一杯水啊，朱老师喝的时候是有讲究的，而这一杯水呢就是我的启蒙老师，几代同仁堂老药工的传承人高爷爷教给我的，叫玫瑰金枣茶。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出来，我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有缘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我知道现在这个社会我们生活的不容易啊，大家伙呢压力大，躁郁症的人特别多。如果我们能够对抗躁郁，我告诉大家我们不容易得慢性病。所以大家伙把这个方子要学好了，学会真正的爱自己。老师愿

愿意把我所有的所学所会奉献出来教给大家，我也希望大家伙认真的学习去应用这些知识，大家伙得着好，老师心里就宽慰。老师一直讲啊，我这个人啊可能比较古板，比较传统，我始终认为人这一生啊，你是有轮回的，你来到这一世你就是来修行了，这一世的修行好，你下一世啊就会更加轻松，你会更上一层楼。所以很多人问我说，朱老师，你在节目当中这样的奉献，你为的是什么？你有私心吗？我告诉大家，我有私心，我的私心就是为了修行。我这一生帮助了多少人，对于我来讲就是我修行的成绩。那么今天我给大家伙分享的这个玫瑰金枣茶，我希望能帮助大家对抗现在浮躁社会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精神上的困扰啊。玫瑰呀，大家伙可能啊多有接触啊，但是呢，玫瑰它在医药方面的作用啊可能不了解，它有平肝理气的作用，能够疏肝，能够解郁，能够和血，能够行血啊。那么金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金桔干儿。这金枣有什么作用呢？它味辛甘，能够呢进入我们的机体去化解我们的肝郁，所以它在临床当中呢有解郁理气化痰的作用，能够润肺，能够止咳，能够醒酒。那这个玫瑰金枣茶做的时候啊，大家注意，我们只需要三朵玫瑰花，另外呢三粒陈年的金枣啊。这个陈年金枣哪儿的好啊，叫宜兰金枣。大家伙啊，在去买这个干果的时候啊，你去跟这个店里的老板跟他讲说，我要宜兰金枣，这是金枣当中最好的金枣啊。我建议咱们朋友们啊，每天呢咱们喝上这一杯玫瑰金枣茶，它可以解郁疏肝。老师有的时候啊遇上一些问题，生气的时候啊，老师对应的方法就是先坐下来再深呼吸，然后呢自己泡一杯玫瑰金枣茶。这个玫瑰金枣茶呢口感好，喝起来呢很顺口，你喝下去之后呢立刻会感觉呢心情就好了许多。其实呢少生气呀，我们就会有一个好心态，这心态好呀才能身体好，才能拥有幸福的晚年。大家伙说对不对呀？咱们有些老同志啊，这岁数渐长，脾气也会跟着渐长，在家里在外面没少跟这个吵跟那个生气呀。在这儿啊我就得说了，有这样的心态啊，最大受害的还是咱们自己的身体。那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我的一个患者，我有一个患者就是这样的。这位患者呢叫何志国，今年呢正好60岁，刚从厂里啊退休下来。这退下来之前呢，他可是厂里的一把手，从参加工作开始一直都是领导岗位，在单位那不用说，厂里几千人都得听他的，就是下班回了家，大小的事情啊也得是他说了算。忙忙碌碌几十年，这冷不丁的一退休啊，还真是有点不太适应这个清闲。这何大哥呀，平时就血压高，以前工作的时候呢也没啥时间锻炼，这不是赶上退休也没啥事儿，在家憋得没啥意思啊，他就出来走走。这一天呢，这何大哥在家属区里头溜达呢，迎面就走过来一个人，他仔细一看呢，是现在厂里的二把手小赵，赵副厂长。那说起这小赵啊，这何志国是再熟悉不过了。以前小赵呢就是个销售员，人勤快还嘴甜，不但是工作完成的好，还隔三差五的就往何志国家里跑，看见什么东西坏了不等你说，早早的就给你收拾利索了。就在何志国的一手提拔下，从销售员到销售科长到副厂长，一步步的就上来了。可是说到这儿啊，自打退休以后，这家里可就看不见。

0: 见小赵了。这不，小赵看见何志国呢，还是先打招呼，说："老厂长，您出来溜达来了。"何志国呢，不冷不热地说："赵厂长，你挺忙的呀。"小赵呢，还是笑着说："没了您的指导，这工作真是焦头烂额的。还是您以前指导的好呀，老厂长，您身体怎么样了呢？"何志国说了句"挺好"，寒暄了几句呢，就走了。往家走的路上呀，这何志国越想越不是滋味儿。说过去这小赵从来都是夸自己身子骨硬朗，体格好，跟年轻人一样。你看现在语气也变了，开始问自己身体咋样了，好像是盼着自己身体不行似的，一边生着闷气呢。这何大哥呢就回家了，进屋一看呢，正好老伴儿饭菜做得差不多了。端上来一看，何志国又生气了，冲着老伴儿就喊说："告诉你别买鲫鱼，你怎么又做这个？都是刺，吃着多费劲儿呀！"刚吃了一口，接着又喊："你怎么菜这么咸呢？都跟你说多少次了，我这血压高，吃咸了对血压不好。"这老伴儿啊，也就忍不住说了："说你自己看电视养生节目，说鲫鱼好有营养，让我有空买的。"上次我放的盐少，你说吃了没味儿，我就多放了一点儿，你又说咸了，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你以为还当你是厂长呢？你要吃啥就能吃点啥啊？我这一天菜市场回来就厨房里，伺候你有的吃就行了，你别没事儿找事儿了。你要是能做饭，以后你自己天天做。就这样啊，老两口就生了气了。我们常说呀，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有伴儿。这老伴儿之间的相处啊，就不能端架子，要相互尊重。这何志国呢，哪会做饭呢？他憋着一肚子气，还没地方发火。正说着呢，儿子下班回家了，进屋呢换鞋，正要吃饭。何志国呢就带着气跟儿子说："下了班不赶紧回家，你干啥去了？你天天也看不到你个人影，这星期天你哪儿也别去了，开车送我钓鱼去。"这儿子呢也一肚子委屈，态度也挺不耐烦，说："我都加了半个月班了，星期天也不休息，还是加班，您想去钓鱼您自己坐公交车去吧。"这何志国以前啊去都是专车接专车送，是配着司机的，哪坐过什么公交车呀？一肚子火的何志国呢，就跟儿子说："让你干点什么就费多大劲儿，星期天你必须送我去，要不然你就别回家了。"这儿子呢就说了："说你也不是厂长了，我也不是你司机，天天指挥完这个，你指挥那个的，不让我回来正好，我还不爱回来呢。"说着呢，就站起来往外走。何志国呢猛地把筷子碗一摔，猛地站起来，就对他儿子喊："你给我站住。"话还没有说完呢，眼睛一黑就倒下去了。这儿女越来越大了，其实有的时候啊，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我们做家长的就不能强加于人家了。可是这何志国这倒下去之后啊，全家人都着急了，家里人呢七手八脚的把何志国送进医院，一看高血压引起的主动脉夹层，情况呢特别凶险啊。那这主动脉夹层啊，其实就是由于常年高血压之后啊，我们的血管硬化，主动脉硬化之后啊，我们动脉的血管内皮细胞长期缺氧，缺氧之后啊，它就会出现坏死细胞堆积，这一堆积呢就让主动脉的内皮夹层越来越厚，就会把主动脉呢整个给堵上了。当我们产生了生气这个状态的时候啊，它本来这个病根啊就挺厉害了，一下子血管呢膨胀，就会使整个血管给堵住，这一堵啊就形成脑梗了。那这何大哥就这一生气啊，在医院里头抢救了好几天，最终啊也算不幸当中的万幸。 这何志国从死亡线上就被拉了回来。这人刚清醒过来，何志国睁开眼睛就说，哎呦，我这眼睛怎么这么模糊呢，前面有黑影。结果再一查，不但是高血压引发了主动脉夹层，还有眼底出血，这可是又折腾又遭罪呀。这何志国心里就开始后悔了，说一时冲动差点要了命不说啊，这是抢救回来了，浑身的并发症还多发，遭罪的还是自己。人呀，只有躺在病床上生死相关的时候，才把什么地位啊名誉啊都抛开了，啥都没有好好活着重要啊。这在医院里头治疗的时候就遇到了我。当时呢，我就跟何志国讲，我说你这病啊，在治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从根本上治疗啊。那么你第一时间把病根除了，你出院的时候一定是个健康人。如果说你治疗的时候你仅仅靠疏通血管啊，说我活血化瘀了，说我去营养神经了啊，这些治疗啊只是表症治疗。我一直讲治病要标本兼治。当时这何志国和大哥呢，因为啊他的确遭了大罪了，这个时候他警醒了啊。我常说呀，人呢犯了错误不怕，关键是能及时的改正，及时的修正。你要不说这何大哥啊，人家过去是老厂长，这觉悟就高啊。所以他自己在医院躺着这些天呢，他自己在悟，他悟自己说，我今天走到这样究竟是谁之过，他最后认为是自己的过啊，不学习不进步。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啊，他对于我给他的治疗方案呢接受的也特别好。因为他的疾病啊其实是长期自己啊性格不好，我在节目一开始给大家讲了，爱生气的人啊，你机体脏腑的细胞就容易缺氧啊。你看由于细胞长期缺氧，再加上暴怒就是一个导火索，就会导致呢他出现急症。所以我给他讲啊，我说你这个情况呢，我们应该呢把你缺氧的细胞啊给他纠正过来。你通过细胞补氧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让你缺氧的细胞呢通过补氧之后啊，个个圆润饱满鲜活，帮你免疫，帮你修复，你的身体机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我告诉你啊，你未来的日子长着呢，好日子可在后面呢。当时呢，我也和何大哥讲了我对人生的一些看法。我说人生啊，事实上呢，真的是苦乐参半。这苦啊，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甲子，60岁之前。我说大哥，你想一想，这60岁之前，你真正享过福吗？你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为了工作，为了国家，一直在做贡献。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啊，好不容易到60之后咱们退休了，其实第二个甲子就是该让我们享福了。我们把身体调理好的话，这第二个甲子我们乐乐呵呵的健健康康的活着，多幸福啊。我说你的养老金够你花吧，他点头说足够，花不了。我说我们把这些养老金安排好之后啊，带着老伴儿去旅游，去游览祖国的湖光山色啊，去游览祖国的湖光山色。我们好好的安排生活，和老伙伴们定期的聚聚会，我们去社团，你去学学京剧呀，你打打太极呀，你玩玩桥牌呀，你想想你的日子美不美呀。就说到这儿啊，这何大哥是频频点头。就这样啊，何大哥在我这儿接受了治疗，通过三个周期的细胞补氧疗法治疗，从根本上解决了疾病的源头，血压平稳的下降了，身体康复了。我有时候觉得何大哥这一病啊也是因祸得福，他身体好了之后啊，心态转变了，也不跟家里人大呼小叫了，也知道每天跟着老伴儿溜达菜市场，帮着老伴儿打下手做饭啊，定期的带老伴儿呢出去旅游， 还出国呢。这一家人的日子就其乐融融了。这就是说啊，老年人的心态一定要平和。很多的时候啊，咱们的身体啊就已经是在带病工作了。我经常说，人的身体就是个劳模，带着病还在坚持工作，看看他这适应能力多强啊。那作为我们是身体的主人，要好好保护他。你看生气发火只能让身体带病工作的负担更加加重，我们保持好心态，治病选对好方法，给自己减轻痛苦，给自己的身体减轻负担，健康度晚年。啊，收音机前所有的中老年朋友，我们经历了人生这前一甲子之后啊，我们大家伙大多数呢是身心疲惫。其实当你感觉身心疲惫，或者当你有老慢病缠身的时候，大家一定记得啊，追溯到细胞，是我们的细胞呢已经严重缺氧了。那朱老师为大家带来我在国外20多年研究和推广的科研成果，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我们在国内推广呢是真正属于我们中国的价格，2.9元，这个是国际推广价格的1/10。马老师这样把它带回国啊，我的初心就是想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通过细胞补养疗法获得真正的健康和长寿，我们共同活好第二个甲子年。真的，老天待我们不薄，给予我们人类的寿命至少是120岁。如果我们能够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乐活百年，我们现在可以想一想，我们拥有是怎样的快乐人生啊。老师愿意成为大家健康快乐过百年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引路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朱老师的精彩讲解啊。百年传承同仁堂，细胞补养享健康。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细胞是组成人的最基本的单位，没有细胞就没有生命，而氧气就是保障细胞健康不可替代的生命本源。相信您在听完了朱老师为您带来的细胞补养疗法，您就已经明白了为什么治病先要从细胞补养入手，以及只售2.9元一片的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了吧？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专为细胞缺氧的患者量身打造，不管您是因为细胞缺氧导致的头晕目花、耳鸣重听、四肢酸麻、腰酸无力、夜尿频多、须发早白、心慌气短、腰酸背痛，还是已经出现了像高血压、高血脂、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胃肠疾病、肝胆眼病等等这些老年慢性病、疑难病，都可以花上2.9元来试一试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相信您用上之后，很快就能够通过给细胞补养这种新疗法，逐渐的摆脱各种慢性疾病的困扰。场外24小时的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
2: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足迹走遍海内外12年，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给无数大病重病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人心人数，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天津同仁堂医学顾问朱琦。
0: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12年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给细胞补养是治病长寿的必经之路，
2: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 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样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

0: 精神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细胞补养除完整，人活百年不是梦。
1: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0: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心脑肝肾完正除，新陈代谢循环好，血糖天天新指标，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旺，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2: 百年同仁延寿片，好药不贵，惠民价每片只售2.9元，让您吃药治病的同时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不管您是因为细胞缺氧导致的头晕目花、耳鸣重影、四肢酸麻、腰酸无力、夜尿频多、须发早白、心慌气短、腰酸背痛，还是已经出现了像高血压、高血脂、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胃肠疾病、肝胆眼病等等这些老年慢性疾病、疑难病，都可以花上2.9元来试一试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相信您用上之后很快就能够体会到细胞补养疗法的真功实效，逐渐摆脱各种慢性疾病的困扰，早一天用上百年同仁延寿片，早一天恢复健康。那记住我们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电话。您好，这朋友。
3: 哎，朱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我是朱琪。
3: 朱老师你好，你好，我可算挂上您的号了，也跟您通上电话了。
1: 不太容易啊，等久了。
3: 是是是，
1: 需要我帮您什么？
3: 您的这节目，这不是我也听了，我也听了，确实太好了，觉得也太对了。哎呀，来到这个世上嘛，这一辈子确实不容易。哎呀，真的好多时候吧，我有时候也是自己作践自己，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有病啊，有时候就拖着、靠着。到最后遭罪的确实是自己，谁也替不了你，谁也替你受不了这罪。
1: 对，有些事情啊，咱们不点啊，懵懵懂懂的，都感觉呢就这么一天天过了。一旦一语道破之后啊，我们往自己身上想一想，真的是这么回事儿。来这世上一辈子不容易，其实啊，最应该爱的是自己，因为你学会了爱自己，你才有资格爱别人。你看咱们中老年人，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有病不舍得治，那时间久了，身体越来越不好，疾病缠身的时候，你拿什么爱孩子呀？那个时候恐怕我们没能力帮他们爱他们，反而就成为他们的累赘了。所以说首先爱好自己啊，是当务之急。
3: 对呀，要不就说朱老师，我原先那时候就想呀，要是能遇上个通情达理的丈夫啊，懂事的孩子，这还能好点。你说要赶上个六不分的，都不知道这一辈子图个啥，有时候想的
1: 啊，觉得自己娇屈，也感觉到委屈啊。
3: 是，你说这要不然我就说呢，我自己现在能赶上朱老师在国内推广这同仁延寿片细胞补养疗法，你说国外呀是4.2美元，哎呦，折合人民币30块钱。就国内才2.9元一片儿，哎呀，我现在有个想象，我如果练这个2.9元，我都不舍得往自己身上花，那我自己活到今天遭罪，那你说是不是活该，也怨不了别人。
1: 只要咱们病情有需要，身体有需要啊，赶上这样的一个推广活动，咱们就加入进来，那什么好都不如自己身体好啊，

0: 到了就是2007年那年吧，咋整？就整个国家那不是房地产热嘛，
1: 嗯，
0: 到处都是盖房子修路。他跟我说啊，他想把工作辞了，自己想当老板。
1: 嗯
0: 嗯，自己他说干个房地产。我一听这事儿也好呀，谁不愿意把日子往好里过，是不是？
1: 对。
0: 哎呀，这一回啊，我就回我家，死皮赖脸呢，把我父母借了这20多万。
1: 嗯。
0: 后来呀、啊，又把我父母那个房子抵押贷款。拿出来就给他做了生意。
1: 哎呦，你很支持你丈夫的啊。
0: 是
1: 嗯，
0: 这生意吧，哎，这后来越做越好，顺顺利利的，那呀一天比一天。就这是后来就不行了，有钱了。哎呀，这人啊，10天半个月你就见不了他一面。这后来吧，我才知道呀，有时候我要啥，人家在外面又完了一个家。
1: 哎呦，
0: 哎呀，你说说人谁不生气？我为了你付出，把我父母的钱借了，我当时父母不愿意。你说我跟你现在整了，你到现在又整你，哎呀，我有时候跟你说做那我自己我都是掉眼泪。
1: 嗯，
0: 哎呀，你说我这日子到底图了啥？我整天后来就落的是头晕眼花，没精神，我什么都烦躁，脾气也大得很。
1: 嗯，
0: 我一着急我就上火，我浑身啊就冒虚汗。
1: 嗯，
0: 后来吧，我也老是生气，晚上也睡不着觉。哎呀，我也不知道咋回事，这个乳房嘛，摸着有块肿块，而且啊，就是走路，你就是走两步，这乳房呀，感觉的都好像，都疼，有时候好像这个大小也不一样。
1: 嗯嗯，
0: 尤其就是到我月经来的时候，哎呀，症状就明显的很。
1: 你的病都是气上来的。
0: 是是是。
1: 所以人任何时候活得要有自己。啊，我们可以爱亲人、爱家人、爱伴侣，但是首先呢，我们要活得有自我。您呢，就是一心啊，太为您丈夫了，啊，不为自己。最后呢，当丈夫这边出现了差池之后，你就想不开，你感觉人生的支柱都倒了。最后你这不落地吗？尤其咱们女性最怕生气，这气了之后啊，乳房的疾病、子宫的疾病，甚至心脑血管疾病。肝病就会随之而来，所以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应该及时的去化解，就像这得了病啊，就应该及时治疗，也不能拖不能等啊。
0: 对啊，现在是乳房增生还有结节。
1: 嗯，
0: 这医院呢就给我开了那个乳康片和个逍遥丸。
1: 嗯，
0: 再往后吧，这例假以来呀、啊、那肚子下坠的疼特别严重。
1: 嗯嗯，
0: 这腰酸后背也疼。
1: 嗯，
0: 就月经量特别大，有的大的20天都过不了。
1: 嗯，
0: 哎呀，像这有时候好长时间呀，我就觉得自己身上也乏得很。
1: 嗯，
0: 哎呀，这后来慢慢的又说啥，再说啥，我这子宫肌瘤已经都长了，有是6.7，就是说沉是个5.4那个。
1: 哎呦，挺大的了啊。
0: 嗯。可是大夫说是让我又说是做手术。
1: 嗯，
0: 他说是子宫，你能保留。
1: 嗯，
0: 后来我也听他的建议，就把这个手术给做了。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过了半年，哎呦，这症状又出现了啥呢？
1: 嗯，
0: 尿频尿急。
1: 嗯，
0: 一晚上啊，我有时候上厕所都上10来回。
1: 嗯，
0: 大便特别干。
1: 嗯，
0: 最后呢，这排便就困难了，我就到医院又做了个 B 超和那个阴茎，这一检查，他说我又复发了。
1: 所以说手术不是解决疾病的最终的办法啊。另外呢，你整个这个病情的一个发展过程啊，中间就是一个字气。我曾经跟大家伙讲啊，我说我们千万呢要控制自己的脾气，一定要遇事情往开想。为什么？这个气大伤身，当人生气的时候啊，我们亲眼见过吧，应该见过这样的例证，气的人抽过去了，晕过去了。为什么？当你在过度生气的时候啊，大脑细胞的耗氧量是最大的，缺氧的情况是最容易出现的。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生闷气的状态，他周身包括肝心脾肺肾细胞呢，就会出现相继的缺氧，身体的机能就会越来越差。所以一定遇事想得开。另外呢，我们说啊，让人想得开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当我们生活当中有不如意的时候啊，及时给细胞补养也是一种好方法。而且像您这种情况啊，你做的这些个治疗啊，咱不能说没用，它都是一些治疗方法，但是不解决根本问题。如果你这个情况咱们及时给细胞补养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啊。
0: 嗯，

0: 那念啥钟老师，我现在还有啥好几个小的，最大的现在已经有鸡蛋大小了。
1: 这些子宫肌瘤是怎么长的啊？就是由于你子宫壁的细胞缺氧之后形成坏死衰老逐步的堆积而成的。所以我们及时的给细胞补养，促进它的新陈代谢能力，通过每月的经期就把它慢慢的都排出去了。
0: 对呀、啊，所以是现在大夫呢倒是建议我说把子宫切了。我有想一想，一个女人把子宫切了，那叫女人吗？
1: 对，人体的完整性不要轻易破坏，何况我们现在还有更好的方法呢。
0: 啊、
1: 你说对不对呀、啊？
0: 哎，朱老师，您说的这些，我这回是彻底的听明白了。
1: 嗯，
0: 我这回也听了，也相信您。您说是最现在有这个细胞补养疗法吗？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有时候想象，我肯定就是，哎呀，细胞现在是有病了，就现在必须要给它补养补养吧。
1: 嗯，对。
0: 现在呀，我现在也想开了。现在你说是2.9块的这，我要是再给我自己再不舍得用，那我自己还不是更遭罪吗？所以我现在彻底也想开了。
1: 2.9块啊，咱们老百姓试也试得起，关键这一试花不了多少钱，给我们能带来健康，我觉得这是最划算的。啊，另外您在用药的过程当中，你会感觉你自己的心态会好啊，因为细胞补养会提升我们体内细胞的正能量。同时我也要求你多出去走一走，多参加一些社团活动，扩大自己的交际圈，你不要把重点就放在你丈夫身上。这样的话呢，你反而会感觉到自身的价值，你的生活会更加的愉快一些，好吧？
0: 行行行，哥、哦，那我就听您的。
1: 嗯
0: 嗯，那我就赶紧把药用上。哎呀，把我这个心态呀、啊，好好调一调。
1: 给厂外打电话。
0: 嗯，那我就给厂外打电话，把药呀赶紧用上。那我就谢谢您，朱老师。
1: 不用谢，健康就好。再见。
0: 嗯，好好好，再见。
2: 百年同仁延寿篇精选13味珍稀药材组方，结合传统古法炮制与现代科技，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细胞补养新疗法，大病小病再不怕。百年同仁延寿篇国药准字 Z120-20191，天津同仁堂荣誉出品。百年药企同仁同心，只为百姓安康；同修仁德，低价推广，只为病患着想。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块，细胞补养活力足，心脑肝肾完正除，新陈代谢循环好，血糖天天新指标，肾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旺。现在只需2.9块，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3: 活动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还有听众朋友在等，接着有请。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1: 你好，欢迎你，我是朱姬。
4: 哎，朱老师啊，你好啊。
1: 是我，需要我帮您什么？
4: 啊、
1: 你说吧。
4: 哎，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啊。
1: 哦。
4: 也是咱们百年同仁延寿片啊，细胞补养疗法最大的受益者。
1: 哎呦，
4: 啊
1: 好啊，最大的受益者好，我就是希望我从国外、
4: 啊。
1: 把细胞补养疗法带回来之后啊，让咱老百姓多多受益的啊。您哪个地区的？
4: 我是咱们吉林的。
1: 哦，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71了。
1: 71岁，我看看您的情况、也跟你一起分享您的健康快乐，好吧？
4: 好
1: 啊。
4: 你看朱老师啊，哎呀，是你看这2.9块一片啊。这是您的善行和仁爱啊，你看让我们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啊，而且价格也不贵，老百姓能承受得起，而且还治病啊。您说您说就我就花就是最少的钱，治的却是我几十年的顽症啊。
1: 您过去身体怎么不好啊？
4: 我过去啊是有这个高血压和30多年了。
1: 哦
4: 啊， 还有严重的动脉硬化。
5: 啊、
4: 嗯。用大夫的话说啊，我这红绳的血管就像灌满了铅一样，啊，
5: 嗯，
4: 尤其是这双腿啊，所以呀、啊，我这身体啊都是大病，
5: 嗯、
4: 啊，心脏里啊放了两个支架，啊，常年要吃那个清理血液，维护支架的药，
5: 这就不老少花钱呢，吃的进口的吧？
4: 啊、哎，对，一个月得1000多。
5: 哦、
4: 啊、
5: 哦。
4: 就这接二连三的啊，就脑梗了两次。
5: 哎呦
4: 啊，而且是一次比一次严重。
5: 嗯
4: 啊，
5: 因为你过去虽然在治，你看你在做支架呀、吃药呀，只是一个对症治疗，
4: 嗯、
5: 哪出问题了治哪，病因没有去除。
4: 嗯，
5: 尤其你这常年的血压高、动脉硬化，它这个动脉硬化可以说无处不在啊。常年高血压呢？
4: 嗯，
5: 脑动脉硬化啊，这个冠状动脉硬化，甚至呢肾动脉硬化，就容易导致一体多病啊、
4: 嗯、
5: 其实如果我们第一时间解决这些问题就好。这问题怎么解决呢、
4: 嗯、
5: 你比如说你出现这个动脉硬化，说明你血管的内皮细胞出现缺氧的情况了，那我们通过补氧之后，内皮细胞恢复正常的功能，那么它能够排列紧密，我们血管内皮光滑，你会出现脑梗吗？你就出现不了了、
4: 嗯、
5: 对不对呀？
4: 好，
5: 哎，
4: 哎，
5: 所以说呢，治疗疾病啊，关键在于去病根儿，而不是我们针对表面反反复复去进行治疗啊、
4: 嗯、
5: 你这个路子走不对就越走越远，但是你路子走对、
4: 嗯、
5: 方法用对的话，健康啊来的并不难。
4: 嗯嗯
5: 嗯，
4: 对，确实是。
5: 嗯，
4: 你看你们那个场外老师啊，
5: 嗯，
4: 让我减量啊，
5: 嗯，
4: 现在是用到是，一天三次，一次一片，啊，
5: 哦，
4: 啊，
5: 已经减量了，
4: 已经减量了，
5: 哦，
4: 您看啊，这是，哎呀，我这就觉得我这回这药啊是用对了，
5: 哦，
4: 啊，你说是原来吧，不但是语言功能说话不行，
5: 嗯。
4: 啊，说什么啊，别人都听不懂，像个大舌头一样，啊，
5: 脑梗之后说话别人听不清了，
4: 哎、
5: 哦，
4: 有时候一句话，你说来回唠叨十来遍，
5: 嗯，
4: 啊，人家都听不懂，
5: 嗯，
4: 啊，那急得我那满头大汗，
5: 嗯，
4: 啊，再就是那个吃饭，
5: 嗯，
4: 哎，那个吞咽那个功能啊也不行，
5: 嗯、
4: 啊，你像我最爱吃那个。炒那个土豆丝儿，我们啊，
5: 嗯，
4: 尤其倒点醋啊，那干干的啊，就你说，哎，就着米饭吃完，那特别的香，
5: 嗯，
4: 啊，自从后来得了这个病以后啊，一次也没吃过，都是把那个菜啊熬成糊糊状的，才能咽进去呢，
5: 嗯，
4: 啊，哎，说个不好听的话，哪能是吃什么，什么味儿也没有，
5: 嗯，
4: 啊。就是为了活着，你说品不出个味儿来啊！
5: 没有办法，因为这个脑梗之后啊，脑神经细胞缺氧之后，神经传导功能上不来，它会影响吞咽，影响语言，影响行动。
4: 还就是右半个身子啊，
5: 啊、
4: 哦，胳膊还有腿啊，一个是打不得弯，伸不展，
5: 伸不展，
4: 啊、
5: 哎呦，
4: 一点劲儿也没有，
5: 嗯，
4: 啊，啥东西也拿不了。
5: 嗯
4: 啊，另一个这个腿啊是拖拉的，
5: 嗯
4: 啊，一点弯也回不了，走个路啊，你说上个台阶啊，就得用手啊提着个裤子，就是抬起来，
5: 把腿
4: 拽
5: 上
4: 来。上点
5: 哦，
4: 哦，
5: 你看这病啊，可是让您遭了罪了啊！
4: 哎，人家是过日子呢，
5: 嗯、
4: 我呢说是在当时啊，那就是熬日子呢，
5: 熬日子，
4: 啊、
5: 对，嗯。
4: 去医院啊，大夫说是慢病，得慢慢养。
5: 嗯
4: 啊，这不是孩子们给弄了个做那个康复训练啊。
5: 嗯，
4: 一折腾就是半年。
5: 嗯
4: 啊，折腾了半年啊，那一点作用也没有。
5: 嗯
4: 啊，还最后呢，还是我老伴啊，在收音机里头听到朱老师啊，您正在推广那个细胞补氧疗法。
5: 啊
4: 啊，和这百年同仁延寿片。就跟我商量啊，
5: 嗯，
4: 这2.9元一片儿、
5: 嗯，
4: 也不贵，
5: 嗯
4: 啊， 咱不行试试吧。
5: 嗯，
4: 我这一听吧，你讲的也有道理，而且说的也头头是道啊，而且这个价格也老百姓能承受得起。
5: 嗯
4: 啊，就这么我就开始用上了。
5: 对，我刚才听您说厂外的老师已经让你减量了，到现在用了几个周期了？
4: 我现在已经用了两个半周期了。
5: 嗯，那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4: 哎，现在跟过去那个不一样了。
5: 我倒是听您这说话，我听不出来您曾经语言功能不好，我觉得听得说得挺顺溜的啊。
4: 你看现在啊，那比原来好多了。
5: 嗯
4: 啊，你听我这个说话呀啥的，你听不出来我这得过脑梗啊。
5: 嗯
4: 啊，另外走到大街上啊，哎，不知道的人谁也不知道我是得过脑梗后的人。
5: 走路的步态也看不出来了。
4: 啊、哎，走路的步态谁也看不出来了。现在呢，我那是每天啊，你说出去公园溜达溜达，和老伴儿上上菜市场啊，您说我现在啊，哎呀，吃那个酸辣土豆丝儿啊，现在我也能吃上了，
5: 非常好，
4: 而且吃多吃的也有，哎呀，原来那种味道也有了。
5: 对，所以说选对正确方法，就让我们如愿以偿，扬眉吐气了。啊，您现在这生活啊，我觉得更有滋味了。人就是这样的，当经历一场大病，健康呢失而复得之后啊，我们会更加珍惜啊。我能听出来您这个说话声音里头的欢喜劲儿呢，很好啊。那您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我报喜了，还有其他需要我帮助的地方吗？
4: 一个是向你报喜了，另外一个啊，您看这个价格也不贵啊。我就想问问你啊，我想啊继续把它吃下去。你看能不能呢？
5: 您去医院做一个检查啊，因为你过去有严重的动脉硬化，周身血管堵塞的比较严重，你查一下啊，看看现在到什么程度了，然后呢我再看给您开多少药，好吧？
4: 这不是我去医院已经查过了。原来堵得特别严重的血管啊，达到70%-80%了。现在啊都慢慢的回了头了，也就是30%+这个样子了。
5: 那很好啊。
4: 啊，
5: 那这样的话，您的情况啊，咱们呢再备上一个周期就够了。
4: 再备一个周期。
5: 哎，不需要多买，我也不建议您多买。咱们药是治病的，治好为原则，而且呢，百年同仁延寿片细胞补养疗法我们在国内推广啊，的确价位很低，是非常亲民的价格，2.9元，咱们任何个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是要知道数量是有限的啊。治好疾病之后咱们呢就不要继续再用啊，把这些药品留下来呢给更需要的人。
4: 好，
5: 我说的您能理解吧？
4: 我能理解。
5: 我就说到这里吧。再见。
4: 谢谢您了啊。
5: 不用谢，健康就好。再见。
3: 那通过细胞补养疗法来调理疾病，看似温柔却充满了让人震惊的力量，因为它补充的是细胞本源的能量。我们人所有的脏器、骨骼、肌肉系统、血液、血管都是由细胞组成的，不从细胞缺氧这个核心入手，治病长寿就相当于水中捞月，一场空。听众朋友，百年同仁延寿片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就是给我们的全身细胞进行补养的。那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明天的同一时间，朋友们，我们再见。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随着中高考落幕，暑期消费市场迎来黄金旺季，火热的考后经济成为撬动夏日消费增长的核心抓手。告别紧张的备考生活， 毕业聚餐、亲友欢聚成为暑期消费主流，带动餐饮酒店客流量、订单量双双攀升。某餐饮店负责人

0: 赵鑫。
1: 每年高考结束后都是我们的消费旺季，尤其是高考出成绩之后，录取通知书下发，开学前这些时段，基本上这一整个暑期都陆续有相关订单。
0: 某酒店经理盛红梅。
2: 贴合学生与家长的消费需求，打造了多款性价比专属的套餐，搭配寓意金榜题名的特色菜品，同时赠送酒水饮品，配备免费主题场景布置和专业的主持设计，给学生家长营造一种欢乐的家庭聚餐氛围。
0: 同样，作为毕业生入学刚需的数码产品也持续走俏，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等数码产品需求增长，成为拉动暑期消费的核心赛道之一。各大数码品牌也抢抓毕业季消费契机，推出专属优惠政策，在让利消费者的同时，助推数码消费持续升温。某手机品牌销售经理赵小燕。
3: 专门针对毕业生推出专属折扣优惠活动，门店折扣优惠加上博补政策，部分机型还会免费提供碎屏保等保障服务，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0: 毕业季消费蓬勃向好，文体赛事则为城市消费再添强劲新引擎。
4: 漂亮！
0: 随着青岛青春足球队本赛季第三个主场赛事火热开赛，不少球迷游客齐聚青岛平度市奥体中心，带火了周边特色餐饮、非遗文创、休闲零售等消费，推动赛事流量快速转化为消费增量。菏泽球迷何先生。
5: 我是来自菏泽球迷，此次来是专程为菏泽队加油的，路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吃的，在这里和我们朋友们逛都非常开心。
0: 从热度满满的考后经济，到人气高涨的赛事经济，再到多元消费业态，夏日消费业态互补赋能，协同发力。一方海鲜市井藏着青岛最地道的夏日烟火。晚上7点，青岛市南区团岛农贸市场依旧人头攒动，烟火氤氲，海鲜售卖区热闹非凡，各类海鲜琳琅满目，商户忙着为顾客挑选、称重、打包。一旁的海鲜加工区锅气升腾，香气四溢，游客现场挑选的鲜活海鲜经过大厨的匠心烹制，很快变身地道胶东美味，一站式买鲜、烹鲜、品鲜的沉浸式体验，成为游客解锁青岛特色夜生活的全新方式。吉林游客刘先生。
6: 点了大虾、松叶蟹，还有嘎啦，市场的鲜皮特别好吃，的特别棒，之前有吃过，就是在家里头吃，但没镜头鲜。
0: 某海鲜加工老板孙英奇。
7: 现在呢，因为是我们封海期，主要吃的海鲜呢也是我们当地比较特色的小贝壳，像咱们的辣炒嘎辣、蒜蓉生蚝、油泼扇贝，这些都是我们青岛非常特色的小海鲜。
0: 年轻人经营者不仅带火了消费，也让市场从功能消费转向体验消费。面对持续攀升的夜间客流，市场管理方精准优化服务举措，升级消费环境，通过主动延长营业时间，最大化满足游客错峰消费需求。同时，市场全面推行餐饮区明厨亮灶、商品明码标价制度，公开透明的消费模式，让游客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团岛农贸市场餐厅负责人何小南。
8: 自6月下半旬旅游旺季的到来，团岛农贸市场日均人数达到了2.5万人次，周六日峰值达到了3.5万人次。我们团岛农贸市场从晚上9点关门延长至晚上10点，并且我们设有消费维权投诉站，每天都会有工作人员在这里值守。
0: 如今的团岛农贸市场早已不只是服务民生的菜篮子，更是承载青岛海滨特色、彰显城市烟火魅力、激活夜间经济的重要载体。美食消费和休闲社交融合，老牌市场在夜间焕发新活力，成为点亮当地夜间经济的关键场景。白天品市井鲜味，夜晚享皮下狂欢。眼下青岛以酒为媒，以赛引流，盘活街区资源，让老城夏夜烟火升腾，潮流涌动。一年一度的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启幕，夏日激情擦亮中国啤酒之都名片。今年崂山会场以全新啤酒节乐园化为办节内核，世纪广场南广场啤酒 chill 乐园，中广场青岛涨潮街区双区联动，设置哈酒镇主题市集、萌宠乐园、青年情绪社交空间、滨海露营等场景，兼具烟火气息。

0: 和文艺风尚，创新打造全龄友好、场景多元、业态丰富的夏日狂欢盛会。而老城会场上街里串联起栈桥、海市山盟广场等十多处核心场景，整合演艺展演、市集潮玩等板块，打造可逛、可品、可玩、可艺的沉浸式老城啤酒盛会。湖南游客唐杰丽：
1: 这次啤酒节呢，方式很新颖，体验感非常的不错。我们可以在各个不同的景点喝着啤酒，看着美景。我们作为外地游客呢，觉得这个啤酒节越办越好了。这一期的呢，尤其有创意新颖。
0: 烧烤滋滋作响，海鲜炒锅翻炒声此起彼伏，杯盏碰撞的清脆声响，夹杂着游客的欢声笑语。夜幕降临，在青岛国际啤酒节各大会场，市民游客穿梭街巷寻味追记。现场负责人段雪娇：
2: 我们将持续更新节目单、交通停车、演出排期及安全提示，方便市民游客合理规划行程，实行分时段沉浸式游玩，畅游老字号美食街区，搭乘复古当当车观赏海上落日，潮流演出互动活动轮番上演，欢迎大家漫游百年里院，畅享青岛夏日皮箱烟火。
0: 盛夏时节，海风拂面，催生街头巷尾蓬勃旺盛的节气消费热潮。青岛把烟火经济和民生需求、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有效激活城市夏日消费活力，拉长夜间经济链条，让市民游客在烟火百态中真切感受城市发展的温度。从红瓦老街的复古潮流消费，到碧海栈桥的滨海时尚消费，从传统市井业态到科创潮玩新场景，青岛正通过多业态融合，丰富了城市消费供给，拓展了消费新空间，培育了消费新热点，有效拉动了文旅、餐饮、休闲、夜间经济全面升温，让新消费成为老城焕新城市发展的核心引擎。下一步，青岛市将持续深耕夜间经济赛道，持续优化市井消费场景，丰富文旅消费业态，提升配套服务品质，让市井烟火成为城市夜经济的核心底色，以有温度、有活力、有质感的烟火经济，持续绘就城市消费升级、民生提质的盛夏新图景。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在江阴的海澜之家云浮实验室里，一款以尺成纱、由尺制衣的核心面料新近问世。实验室与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合作，将传统造纸术与高新技术结合，研发出了许多新面料、新技术。海澜云浮实验室浮材创研中心纺织工程师徐元玉：
5: 纸型纱项目呢，是我们实验室在创立之初就确立的一个研发项目。这款面料的研发呢，是实现了我们天然纤维在服用材料中的一次突破性的应用。我们的初衷呢，也是为了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一个和谐共生。
4: 近年来，江阴市政府每年投入超千万元支持校企校地合作，企业纷纷与高校携手，为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在这家企业的云浮智慧工厂，站上测量面板只要短短7秒， 3D 智能量体系统就能把肩宽、身长等各项数据在后台进行实时演示。数据录入智慧生产车间系统以后，通过加密算力、自动计算、排列组合，让每张面料都最大化利用。
6: AI 在这里扮演了核心角色，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分析历史数据，预测生产过程中的可能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海澜云浮智慧工厂车间主任胡建林介绍，这一转型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极大地降低了人力成本。
7: 我们通过全自动排列系统，把每个人的数据大大小小穿插排列，可以充分提高这个面料的利用率，降低面料的成本。 每个产品我们都有数据编号，我们通过数据编号识别，将同一个人的产品放到这个盒子里，通过智能吊挂上架进入到下一道红字线。因为我们每个衣架都有 RFID 的芯片，可以实时跟踪到你定制的衣服在哪一道产线哪一个环节。
6: 这些带有编号的智能吊挂设备由企业自主研发，实现了全流程自动操控。一根根纱线在数字化智能化的赋能下，织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图景。
4: 在无锡红豆南庄的生产车间，工人们在各自工位上忙碌着，他们加工的每一件衣服都会通过传送带送到质检员李小红的工位。李小红在服装上仔细搜寻，一旦发现问题就立即贴上标签，之后数字化生产和管理系统会直接追溯路径，找到相应的工位进行返工。
8: 这个贴的标签就是我检查出来不合格的，系统直接自己去找那个员工谁做的就谁返工。
4: 聚焦数字制造、柔性制造为主的改造路径，红豆集团联合中国联通打造了中国首家服装行业 5G 工业互联网的智能车间，于2021年12月建成红豆股份 5G 全连接工厂，首创 5G 在纺织服装的应用。
6: 以 5G 全连接工厂为样板，红豆股份持续加强智能化升级，打通业务计划生产前后道的全生产过程数据流，构建了一体化智能制造数字管理平台，实现个定、团定、批量三种业务生产。红豆南庄 5G 全连接工厂厂长潘家祥介绍，
9: 通过数字化的建设啊，快速满足一个市场的需求。我们劳动效率呢，从改造前到改造后提升了32%，我们的交货周期缩短了30%。
6: 传统产业推动数字化变革，老树亦能发新枝。近1.5万平方米的自动化生产区域，两辆自动运输小车在车间穿梭行驶，四台巡回式智能接头机器人安静而忙碌的工作。一排排细纱机高速运转，雪白的纱锭抽出一根根比头发丝还细的纱线。这一幕发生在无锡伊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的特高支锦密纺智能制造车间。这里可以量产世界上最细的300支特高支纱，万定用工仅需10人以内，达到了纺织行业领先水平。
4: 在无锡伊棉长江车间，细纱挡车工正穿梭在成排的纺织设备间，寻找断线的纱锭，接上线头。前几年，企业进行了数字化改造，安装了断头检测系统，能够更精准地发现断头，生产效率有了立竿见影的提升。无锡伊棉纺织集团长江车间主任邱丽：
10: 断头监测系统，没装之前呢，我们的员工一个巡回呢，他大概要40分钟。我们的断头平均接头的一个时间大概在30分钟左右。自从装了这个断头的一个监测系统之后呢，我们的平均断头控制在5分钟左右。
4: 不只是纱线断头检测，这家拥有百年历史的纺织企业已经实现了高支纱线生产过程实时质量监测。无锡伊棉纺织集团信息中心主任裴申荣：
11: 用以前传统的那种破坏性的试验，这完全不满足这个质量上的需求和保障。所以说呢，通过我们平台上的这个数据啊，进行实时的在线监测，对我们质量分析跟踪是起到很大的保障作用。
6: 整个纺织工序千百年来没有改变，但这其中的技术却发生了改变。伊棉集团董事长蔡晕介绍，目前伊棉集团的整个智能制造车间共安装了10几万个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进行智能分析，并将结果反馈给智能平台。每台设备的生产状态、产品质量和机组用电信息等数据都能在平台终端大屏上清楚看到。生产线中的各个设备和系统被连接起来，形成统一的智能化网络，对生产过程实现精准管控。
12: 我们平常应用的外套，它的支数一般在10支到32支，衬衫一般在32支到60支，做到80支以上，以前就认为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品种，我们称它为高支纱。特别是到了120支或者140支以上，我们在行业内称为特高支纱线。
6: 从万人大厂到如今的智能制造车间，一棉集团展现了当今传统纺织企业从织造到制造的转型之路。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理念。

0: 无锡市工信局装备与消费品产业处处长李世杰表示，对于纺织这个传统行业来说，只要能在理念和技术上加强创新，加上政府政策的精准引导与助力，以及企业端的主动探索与尝试，传统产业也能焕发新的发展活力。
1: 我们纺织工业的整个的行业总利润达到了120亿元，创了近年来的一个新高。
0: 无锡纺织业有着百年的发展历史，荣氏、唐氏的民族工商业者建造起了中国最早一批现代纺织企业，很多延续至今。而在苏南模式的影响下，红豆、海蓝也从当年的乡镇企业成长为如今的纺织巨头。如今在智能制造等先进技术的加持下，无锡的纺织业正在续写新的辉煌。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很多年前，一位顾客把父亲写的几幅字送到宝汉轩来装裱，那时候他的父亲还在世，字是父亲亲手写的，裱好了就挂在家里墙上。后来父亲在90岁时走了，那幅字还在。
4: 裱了几幅字都受到家人还有朋友的称赞。老父亲呢，其中有两幅字呢他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两幅字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放的，作为传家宝。
3: 这位顾客告诉我们，裱好的字挂在家里，看到老父亲的字心里就特别欣慰，因为那两幅字是老父亲专门为他写的。
4: 也有伤感也有喜悦，伤感的是老父亲他走了，喜悦的是呢回来以后呢有些时候看到老父亲的字呢，哎呀又比较欣慰。
3: 将近20年过去了，那幅字还和刚裱好时一样，纸没有褪色，画面工工整整，没有任何差别。一幅字能挂这么多年，是因为裱它的人认真。这份认真要从宝汉轩的创始人张宝善说起。张宝善17岁从师学艺，拜当时昆明第一装裱师刘文帆为师。1938年他在华山南路开了宝汉轩裱画店。1942年大量文化机构迁到昆明，那一年一位享誉海内外的大画家来到了宝汉轩门口，他在门口站了一天，看了看就走了，第二天又来看了好久又走了，到了第三天他推门进来了。
5: 他就直接跟我父亲讲，我是徐悲鸿。
3: 他就直接跟我父亲讲，我是徐悲鸿，我来这里办一个画展，我要请你裱画，有100幅，有大的，有小的。徐悲鸿要把100幅作品交给这个手艺人装裱，然后举办义卖画展。他对装裱的要求一丝不苟。每一幅画的临边配什么颜色，米色、白色还是草绿色，都要亲自定。张志宏回忆道：“
5: 徐悲鸿先生了吗？”
3: 徐悲鸿先生对工作真是一丝不苟。这一幅画要怎么配它的颜色？我父亲的技术技艺也在飞速的发展，因为有高人指点。在约定的时间内，100幅画全部裱完。画展在昆明华山小学举办，刚挂出来就全部卖完，募集了大量义卖经费。徐悲鸿非常满意，让助手送来5块大洋作为奖励。张宝善说，这是义卖画展，自己是手艺人，不收1分钱。徐悲鸿听了很感动，提笔写下了一副对联：
5: 新柳迎风，
3: 新柳迎风舞，山茶冒雨开。对联里的雨字本来是4点，徐悲鸿特意多写了2点。张志宏说，那是形容父亲在这个行当里很不

0: 不容易，这副对联饱汉轩保存至今。张宝善的技艺不止于为大师们装裱。新中国成立后，他受聘于云南省图书馆，与同事共同修复了破损善本书籍50000多卷，后又为云南省博物馆修复历代书画藏品。近半个世纪中，经他装裱的书画作品不下30万件。他还将装裱过程整理成文，交由熊庆来之子艺术家熊炳明为法国学生讲授中国画装裱技法提供了基础素材。张宝善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串惊人的数字，更是一门独特的手艺——滇裱。昆明海拔高，空气干燥，紫外线强，传统装裱技术裱出来的画容易炸裂不平整。张宝善反复琢磨，开创了干净、平整、协调、柔软、结实的滇裱新风格。如今，张惠玲接过了父亲的衣钵，是云南省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书画装裱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她自幼跟随父亲张宝善学习，掌握了饱汉轩复杂的62道工序，曾参与多项国际档案抢救项目。而第三代传人孙元和张琳娜也回到了这家老店。
1: 孙老师，请问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呀？
2: 我在磨画。磨画主要是装裱件从墙上干燥定型以后取下来，还要在背面给它用这个石头给它磨平，磨得光滑。
0: 孙元是张宝善的孙辈，云南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像很多同学那样去外面的世界闯荡，而是回到了华山南路67号。他学的专业是生物技术，听起来和装裱没什么关系，但他有自己的想法。
2: 学这个生物技术为的就是加强咱们家这个手艺，就是希望能把我们家这个手艺和现代的新兴的科学高科技找一个契合点。生物学的技术可能会跟我们家的这个专业的相关性更高一点。
0: 孙元说，以前做装裱更像中国厨师做菜，盐放少许，淀粉放适量，多少叫少许，多少叫适量。他试图用科学的办法把祖辈的经验传承变成一个可以量化的过程。
2: 因为以前做装裱的话，它比较偏向于一个感性的一个流程，我们以前也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比如说我们搅面浆，什么水放少许，有一个做实验的这个过程，经验传承到了，然后在这个经验的过程当中用科学的方法给它量化。
0: 孙元还热衷于推广一种叫纸浆补洞的修复技术，原理很简单，就是在古籍的破洞上重新造一层纸。说起来简单，但细节一点儿也不少。修补用的纸浆必须和原纸张的质地、颜色、年代尽可能一致。他走进昆明的小学，给孩子们上体验课。
2: 像纸浆补洞这种东西还挺好玩的。它用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宣纸是怎么做的，纸浆补洞就是用同样的原理。
0: 有小学生体验之后说，
3: 数字储存还是不能完全代替纸质的东西，因为数字的让人感受不到汉字的情感。
0: 孙元觉得这堂课没白上。他说，
2: 字画其实咱们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装裱它是一种艺术审美，修复它是对我们已经破损的文化传承的一种保护和抢救。
0: 从1938年到今天，饱汉轩已经走过了近90年的时光。张宝善那一代为大师裱画，为国家修古籍，张志宏、张惠玲这一代守着老店，传着手艺，孙元、张琳娜这一代带着科学的思维回来，想让这门手艺走得更远。山茶花开了又谢，华山南路的梧桐黄了又绿，饱汉轩还在那里，刷浆糊的声音还在响。那些字画背后的人，有的已经走了，但字还在。 手艺还在，宝汉轩还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上午十一点，位于广州老城区同福西路的林氏凉茶开门了。这家凉茶铺开了20多年，而经营者竟然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她叫梁少芬，大家都叫她阿芬。几年前从妈妈手里接管下这家铺子。
6: 老板啊，这阿爷这个后人有点不舒服。
7: 会不会觉得容易屙气啊？
6: 会。
7: 会的，好的。你是想要一杯加樽还是要两樽呢？
6: 要一樽得了。
7: 好的。瞓得好不好呢？
6: 瞓得都都是阿爷这个。
7: OK， 你而家系咪有啲牙肉肿痛先？
6: 牙肉肿痛冇。
7: 吓，会唔会觉得个人比较疲劳啊、攰啊咁样咧？
6: 一时时咯。
7: 好嘅，肩颈痛嗰啲都冇咩？
6: 会有啲。
7: 好嘅，咁就同你降下火就得啦，啲虚火比较犀利。
5: 阿芬一般会让客人把舌头伸出来，看看是热气还是湿气，然后再问哪里不舒服，接着根据客人所说的症状。从几包不同材料的凉茶中调配出适合客人的一种，杯装10元，瓶装20元。广东凉茶铺的老板堪称半个老中医，你说得出病症，他就端得出凉茶。
7: 我们根据客人的具体情况啦，然后每一锅药材呢，我们都有加加减减这样子，然后就更加适合他们的具体情况。那打个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上火了，那我就喝一些降火的茶。那么如果我是真的是那个皮肤太猛了要爆炸了，然后我就会喝一些针对皮肤炎症的茶这样子。
5: 阿芬的店铺约10平方米左右。有着大大小小10几个瓦煲，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中药味。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煲凉茶的全过程。阿芬说，煲凉茶要讲究火候，文火煲才可以熬出精华。一煲凉茶要先煎半个小时，然后要焗，要三煎三焗，煲几个小时是件辛苦活。在广州的大街小巷，像林氏凉茶这样的个体经营凉茶铺有不少，他们大多开在居民区附近，来光顾的主要是一些老街坊，很多人从懂事开始就有关于凉茶的记忆，来喝一碗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
8: 我就是住在旁边了，
9: 会经常后街后边买一杯凉茶吗？
8: 两杯了。
9: 两杯了。
8: 一杯不够力啊。
9: 有效果。
8: 有效果，没有效果，他几十年了，这江南。
9: 你喝了几十年了？
8: 几十年了，我一个礼拜都要喝一两次，小朋友都喝大了。
9: 哦，所以您就是从小
8: 从小就有很多都老字号了。广东人就是要喝凉茶，因为吃那个水啊比较液，要喝凉茶。
9: 那您这个不觉得苦啊？
8: 哎呀，好苦都要喝下去啊。
5: 在老广看来，用中草药熬制出来的这种苦令他们觉得有效，喝下去特别踏实，一碗苦苦的凉茶也成为老广们的味蕾记忆，可以坚持喝几十年，并且一代传一代。不只是上了年纪的人来买凉茶，还有很多是年轻人。
10: 因为有一些小病小痛，你不可能就是去吃西药，不喜欢吃那种药，因为还不如喝凉茶。因为广东凉茶它其实最大的功效就是你喝完之后，你回家就是上完厕所之后，你出来就感觉整个人都就好很多了。
5: 凉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306年，也就是东晋时期，而广东人经营凉茶铺就有上百年的历史。

0: 2006年五月，凉茶作为唯一的食品文化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来自粤港澳的21家凉茶生产企业的18个品牌、54个秘方及术语，受到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及5国有关法律永久性保护。申遗成功，让凉茶被更多人认知。
1: 我们中医文化是非常博大精深的，所以我们要唱广东，唱凉茶，同声同气广东人。
0: 在凉茶申遗的背后，原来有一段艰辛的故事。我们找到了当时积极推动这项工作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凉茶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黄振龙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黄富强。
2: 个凉茶文化呢就有千几年的历史，咁引证到而家嚟讲，好多都有好多唔同嘅配方，唔同个凉茶铺都不断咁喺度出现啊，同埋有啲系甚至屋企做嘅都有嘅，咁我冇规范冇规律，你有你做啊，咁啲行业之间呢都比较参差，即系冇一个好有完整嘅制度去管理。喺2003年、2004年之嗰个期间呢，我哋有个凉茶品牌呢就系喺北京被告上法庭，佢用咗一啲中药喺个凉茶里面。咁其实我哋国家呢有3个唔同嘅一个牌子啦，一个呢就系我哋讲系药，一个呢就保健，一个系饮料。咁我哋系虽然有好多嘢都系药食同源，但系就唔可以沟埋。但系喺呢个过程中呢，我哋思考到呢，为凉茶行业已经敲起咗警钟。如果我哋再唔去维护自己凉茶呢个行业呢，好容易呢就会流失，甚至会被淘汰。
0: 这件事让他意识到，只有申遗才能把凉茶文化长久地保护下来。黄富强说，2003年刚开始申遗的时候，参与的企业少，也没人愿意出资。他出资支持凉茶在2005年成为广东省食品文化遗产，随后又参与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这个时候一起参与的凉茶企业多了起来，有超过20家。在粤港澳共同的努力下，2006年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凉茶这种传统技艺得到了保护并传承下去。那是不是所有的凉茶都是非遗呢？
2: 其实呢，不是个个都是有非遗，非遗是你要申办的，你要有一定的知识。你是怎样通过非遗呢？当然我们有验证，你有没有一个历史的底蕴，有没有事实上真的呢是做到这个非遗一些的要求，那不是说个个都有。
0: 所以黄老吉、黄振龙、邓老等18个凉茶品牌的54个配方被认定为国家级非遗凉茶名录，而不在名录当中的就不属于非遗了。2005年，国内凉茶的生产规模不足100万吨，在经济统计中没有位置。而自从2006年申遗成功之后，凉茶行业就以成倍的速度发展。但是要将凉茶推广到更大的市场，黄富强说，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就是怎样出口。
2: 凡我哋出口嘅嘢都要非要提供我哋嘅处方，特别系去美国。喺呢一方面呢，就其实我哋呢喺度透露，即系话系唔愿意嘅。
0: 要想出口，就需要公开自己的配方，而这是凉茶的核心。为什么每一家凉茶风味都不一样？看起来一样，喝起来的口感、香气、功效都不一样，因为它的用料配比不一样。比如说金银花多少克、菊花多少克、甘草多少克，这些都是商业秘密。
2: 那其实维护这个非遗是一个我们的责任来的，其实发扬到全世界亦都是我们的梦想来的。其实一路呢，我自己个人来讲，是几开始做的时间我都已经立心做我们的中国的可乐。所以中国可乐就是我们的饮料市场要冲出世界。
0: 讲了很多故事以后， 黄富强带我们来到位于厂区楼下的一家门店，一定要让我们看一件旧物，这是他爸爸，也就是黄振龙先生留下来的。
2: 那这个就比较旧式的，就因为呢这个是我们很值得保留的地方，特别是这个牌匾呢，这个呢就是关山良禽，适应这些周身骨痛、四时感冒、咽喉肿痛，即系喉咙肿痛啦，咁啊班山而毒。我到今日为止啊，已经70岁啦，所以又冇化妆，又唔需要有任何，我又唔食补品，乜都唔食，饮班山凉茶得。
0: 这些有字号的凉茶，每一间都浓缩了一段家族历史，记录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代变迁。
3: 傻孩子，爸爸喝酒呢，用吸管干嘛？
4: 用吸管就能离得远远的喝了呀。
3: 你的酒杯轻一分，
5: 酒杯轻一分，
3: 家人牵挂少一分。
6: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7: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6: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8: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6: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2: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3: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4: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5: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7: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8: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9: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10: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8: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11: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8: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12: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5: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1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0: 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炎炎夏日，河南郑州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今日要点我们来聊聊公园清凉服务折射城市治理精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新手拿起焊枪，一分钟就能焊出平整焊缝，这背后是江苏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备的双向突围。今年以来，江苏苏州光通信板块持续走强，光子产业规模已突破4300亿元。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一束光正汇聚为规模达千亿的产业集群。
2: 在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内，记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拿起焊接激光器，体验了一回焊工，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一次焊接任务。除了一上手，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焊枪重量轻，整个枪身仅300克。不仅如此，焊枪配备的360度旋转悬停按钮，让操作人员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顺手操作，弯腰、侧身、仰焊都不受限，真正把焊枪跟着人手走变成了现实。在公司的展厅里，全球首台160千瓦超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紫迪数字光斑技术等硬核成果一字排开，覆盖新能源、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建堂介绍，企业稳居中国光纤激光器首位，全球第二，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因为激光作为一种技术，它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比如说今年比较特别火的就是 3D 打印，我们手机里面的一些中框、表框或者折叠屏，这里面一些 3D 打印的技术其实就用到了我们的光源，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航空航天里面的核心的发动机啊，核心的一些配件，其实都是靠我们激光光源作为核心的 3D 打印设备啊，对金属做一个熔覆以后做一些堆叠技术呈现出来的。
2: 支撑这束光的心脏是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光芯片来自数十公里外的另一家苏州某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无尘车间里，生产线24小时不停歇，一枚枚比米粒还小的光芯片正加速赶制。公司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说，在光互联系统里，这枚芯片是信号发起的源头，是数据从电变成光的心脏。
4: 下游需求增长非常快，所以我们在产能的相对这个倾斜上，更多的向光芯片倾斜。今年重点针对这个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人员做了扩充啊，同时我们在积极扩产。
2: 在光模块的成本里，光芯片大概占了30%到50%。这枚心脏之所以值钱，首先是因为它极度稀缺。光芯片的核心。

0: 日占率跃居中国第一。公司董事长闵大勇回忆，
1: 在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在2019年之前，100%中国都是进口，没有一颗国产芯片。然后19年之后到2021年，仅仅就2年时间，这个国产化率基本上达到90%。那么现在呢，就是到了这个 AI 这个对算力中心的需求以后，光通讯啊、光互联、光计算啊、这一块的这个开始这个需求去爆发，就是我们现在全力以赴的，就是在迎接这一场的这个需求的这个爆发。所以很多的资源都是倾斜到了这个光通讯产品的研发，包括这个扩产。像我们今年的扩产的话，预计会扩产了4到8倍。
0: 光芯片只是开始，苏州企业追光的雄心在于将更多光器件集成到一颗芯片上的硅光芯片。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
2: 各种元器件能够集成到硅光的都基本都集成到硅芯片里面了，这样它的整个损耗小很多，集成度也高很多。
0: 两家企业本地化配套互补，是苏州激光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激光器紧密协同的缩影。从底层芯片到终端装备，完整产业链协同更离不开持续技术深耕与人才支撑。李顺峰介绍，企业搭建老中青研发梯队，集聚了近40名博士、10多位国家级人才，同时依托与苏州高新区共建的研究院培育企业，形成以链主牵引、大中小企业融通的光子产业生态圈。
3: 第一，我们是熟悉这个产业的，我们自己就有这样的产线，研发线、量产线，我们都一体的，而且相应的各类设备，包括从工艺、材料工艺到测试，我们都有，所以非常全。在这领域创业呢，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做这件事儿，就相对容易很多。我们可以提供给他一些产品的定位，技术上一些量产化的一些建议，是吧？帮助他们尽快的能够这个做出市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0: 从攻关光芯片到布局硅光产线，这种产业爆发力背后是苏州扎根已久的生态圈。当前苏州光通信产业已集聚千亿级产业集群，成立了50多个创新联合体，是全球光子产业版图中一座引人瞩目的高光之城。前不久，苏州多家光通信产业链企业联合出资开工建设中国首条8英寸硅光芯片量产线，专门适配下一代高速光模块研发制造，填补中国高端硅光集成规模化量产空白。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透露，这条生产线的设备下个月就要进场。
2: 这个算力硬件的基础有3大块吧， GPU 高带宽存储，还有一块就是光互联。应该说在苏州这个在光的领域，就是发光材料、光通信的一些器件，应该说历史还是比较长的。再一个呢，苏州企业民企为主，市场把握能力非常迅速，而且能够对于国际市场把握更强，等于是第一个吃到这块蛋糕在国内。
0: 当然，高价值也意味着高挑战，只有翻越技术高山才能守住赛道的领先地位。苏州市科技局副局长张廷秀介绍，今年7月，苏州发布苏州市加快培育壮大10+10重点产业实施意见，光子和光制造成为重点产业方向。到2035年，苏州将打造1亿级光子产业创新集群，成为全球新气端细分产业核心支撑力量。
4: 坚持产学研深度融合系统布局，其中头部企业的研发投入超过了10%，围绕光芯片、光模块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关突破。比如我们通过布局光子的大联合体，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全链条的创新资源，推动从材料到芯片到器件到系统算力应用的跨领域交叉化的深度产学研协同，也让我们的联合研发可以扎得更深，做得更实，看得更远。
0: 一束光照亮一座城产业发展的未来，苏州正向着更高处追光而行。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

0: 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您刚刚听到的这段歌声，就是生活在养老院的老人们平日的休闲时刻。每周老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举办形式不一的联欢会。这家养老院的管理者却是一位年轻的90后。这位年轻的90后院长名叫孙权，清秀的五官，白皙的皮肤，戴着眼镜的他温和谦逊。孙权的父母白手起家，上世纪90年代开办了养老院，在当年很多事情都是父母亲力亲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父母的工作原因，孙权可以说是在养老院里长大的，让他更早地明白了责任感，有更成熟的思维。
2: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白了，对老人比较有爱心。
3: 那就是每天朝夕相处啊，就是
4: 问问，
3: 对，没人还问问你吃了吗，学习怎么样，上哪儿玩去，淘气了吗，上哪儿玩去了。
1: 在接管养老院之前，孙权曾在外企工作，收入颇丰，也相对轻松。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大，孙权心中始终也放不下父母打拼的事业。2006年，他将父母经营的养老院整合扩建，全身心投入到养老事业之中。现如今的养老观念与以前大不相同，儿女都要上班，留老人在家担心出意外的同时，也顾及不上老人的吃喝，送到养老院是个不错的选择。除了家属通过口碑送来照顾的老人之外，社区对接的孤寡老人也占了一定的比重。而对于这些无人可靠的老人，他们的需求，养老院的员工都积极配合，尽力满足，让老人把这里当家，把工作人员当作家人。
2: 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在咱这儿住养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无儿无女，他自己也明白，他想，比方说他想买一些个其他他想要的东西，那他就他跟我们说呀，我想买什么东西，也不用你们花钱，我有钱，那我钱在哪儿呢？我钱在我家。说完以后，咱那院的管理院长就知道了，杂货呀什么，我去给你买。买完以后呢，剩多少钱给你？你看这是多少钱？票都给你开好了。在咱们看来很平凡的一些人，但是对于老人来说，这就是他最基本的一些生活需要。
1: 孙权说，这些点滴的付出都是职责所在。在工作起初，一到晚上是他最不踏实的时候。老人的很多基础病常发作于夜里，突发疾病的情况下，保证老人及时就医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事儿。
2: 发生情况第一时间咱先通知家属，通知不上的话咱就赶紧打120，120来了先给老人比方说急救，如果说在咱这治疗不好的话，咱安排人陪着老人去医院先赶快就诊，然后家属联系上了，家属再到医院，咱们先有一这么一个过程。再比方说更严重的情况下，赶紧就这会儿上不来气儿了，或者是不行了，咱在院里咱给他进行急救，做心肺复苏，输氧，咱有氧气瓶，赶紧输上氧。白天有坐诊的这个医生，退休的医生过来以后坐诊，然后呢，咱这个护士分这个白班夜班，咱是24小时都有护士在值岗的。然后呢，这个护理员是2班倒，白天这个人上完白天以后，到晚上有轮岗。
1: 为了更好地保证老年人的身体检测和生活质量，养老院内设保健站，拥有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为入住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并进行定期查体。护理团队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口的饭菜也赢得了老人和家属的良好口碑。居住在这里已经有3年的马奶奶的女儿表示，
5: 他们这个服务挺好的，我挺认可他们的。我们老娘那阵儿哈，就是血小板子特别低的时候哈，我们在那个就是那个血液病医院哈，等于是 看过了两个多月哈，血小板一直48，但是这回血小板涨到84，所以营养这方面哈弄得特别好。
1: 负责运营的穆瑞涛院长介绍了养老院每层楼居住的老人情况，按照身体情况和诉求分楼层进行照料。穆院长表示，照顾老年人身体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心理关怀更是要格外上心。毕竟心情愉悦，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才能提高。前不久刚入住的于奶奶是他最近关注的重点。
4: 像于奶奶的这个故事吧，老人基本上对生活失去了这种抱有这个希望，就是特别悲观啊，对什么都没有，都打不起精神来啊。然后来了有半个月了吧，每天我就集中的在一些时间段来专门针对他来进行这个护理。怎么护理呢？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啊。其实让他自己还可以，你看吃饭也可以，原来还是老年大学的一个音乐老师，但是现在就是因为这个过度焦虑吧，或者说也有点脑萎缩，但是他就对生活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厌食啊，拒绝饮食，拒绝被护理，比如说不洗澡，啊，不进行个人卫生，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体现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引导下，慢慢的呢，现在逐渐他刚回来，刚还在那坐着了。对，他以前根本就是一躺就一天，他不起。啊，您说，咱正常来说，比如说咱一日三餐出来呀，跟其他老人待一会儿啊，就像这些老人，他就不是，啊，他非常的抵触这些东西，重点的要对他进行一个心理上的辅导，发现他的一些潜能，多鼓励他，每天都说你会进步，你看今天又比昨天好了，哎，这样不断的这样去肯定他。
1: 孙权告诉我，经营养老院不怕累，不怕繁琐的日常，最担心的是偶尔的小矛盾会引起家属的误会。作为管理者，平衡家属、老人、员工的关系，他始终坚持就事儿论事儿，摆事实，多体谅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好员工和家属的工作。
2: 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能，半夜的12，你比如说，咱就按常规时间2小时一巡房，然后是哪儿不好受，或者是尿不湿湿了，赶紧换就给换。而且他们很早就得起来给老人，比方说洗脸啊，因为咱们住的人特别多，他们醒得也早，所以很早就得开始给他们洗漱。你要是比方说6点多再洗漱，一会儿7点吃早餐那就赶不上了，所以他们一般就得4点半就得起来给老人洗漱。这个东西呢，还是就是摆事实，我们都老人都很开心，家属也很放心，对吧？也满意。那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呢，就是说白了，个别情况身上，然后跟家属就是慢慢沟通呗。具体的哪儿的问题，你看他这样，但是你虽然你看他这会儿他可能不高兴了，但是他平时夜里或者你不在的时候，他对他其实可好了。
5: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还在春风里。
1: 午后的阳光洒在院内，老人三五成群看着电视下着棋，兴起时还会唱上几句。正在看着电视吃着水果的范爷爷精神饱满地告诉我，来到这里后自己的变化。
6: 咱住养老院以来吧，原来我挺瘦的，在院里的照顾之下吧，长得挺胖，现在身体挺壮实，就是腿不行。在院长的带领下，老给我们改善伙食，经常改善。我们光吃虾，这一礼拜吃虾吃4顿虾。在那个瘟疫方面呢，我们有打牌的老太太打牌，我在那有时看会儿，有什么挺好。每一个礼拜有一场那个就是联欢会吧，就算把能动的老人叫在一起，在楼下由院长亲自组织，唱歌啊，跳舞，干什么都行吧。反正尽老人能力，能说的就说，能唱歌的唱歌，干什么都行。对我们照顾相当好，对，尤其对那个进院的老人、新入院的老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关怀，过得生活相当愉快，精神相当好。
1: 有位奶奶的儿女都在国外，自己对生活品质有着自己的追求，一天刷手机的过程中看到海鲜自助，一时兴起一定要去尝尝。孙权和穆瑞涛回忆道，
2: 老人提想法了，我想吃自助餐。 我想吃螃蟹，标准还挺高的。那院长下了班以后，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开着车，老人吃，他在马路边等着他，吃完以后还给他送回来，然后院长开车回家。他想去，那咱就安排时间满足他这个愿望。
1: 为了更好地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德云社天津分部每逢节日定期来到养老院慰问老人，给大家献上一段段经典的相声，博得老人一笑。我们一起来听听。
2: 就这个德云社的天津分部，就是定了咱这儿，就是比方说过这个重大节日，春节，比方说正月十五，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国庆节什么的，都会到咱这儿表演相声。咱自己也会组织，自发组织一些个，比方说唱歌呀、或者做一些个这个有益于老年人手工活动，比方说这个写字、书法、画画。咱们这届属于红身体届，街道会做一些个联动，比方说给老人就是免费上门剪发，或者说咱们会做这种就是免费性质的这种送餐，咱们食堂做好的餐，咱可以免费给这种就是腿脚不便的老人、高龄老人，给家里给他们送一份饭，那都是免费的。
1: 孙权表示，继承父母这代人养老事业的同时，也希望在自己这代将养老服务更完善，符合现代养老的多元化需求。
2: 不光说老年人嘛，咱年轻人也有这个头疼脑热、发烧感冒都会有。那老人呢，他在第一时间有这种比方说身体不好的这种情况的话，咱第一时间发现他，这就是医疗条件的问题。咱首先把医疗水平提高，比方说咱做这种能够实时监测老人身体情况的，比方说他的这个心率、血氧，咱能够了解老人这些个基础情况的话，那对于老人的这个长寿是很重要很重要。医疗设备，然后医疗的管理人员，增加护士医生，以健康为主。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炎炎夏日，河南郑州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哎呀，你怎么碰到一点挫折就想放弃呢？
9: 孩子，失败了可以重新开始。
10: 不用你们管，我再也受不了了。
9: 哎呀，孩子，快下来。
10: 让我去，你们别拦我，谁都别拦着我。啊，去。
11: 咔咔咔。
10: 啊，导演又重来。
12: 尊重生命，人生没有彩排，生命不能重来。
13: 你好，请出示付款码。
14: 什么号码？
15: 快时代科技生活并没有放下脚步等待老人。
13: 哎，爷爷，我来教您吧。
14: 哎，好好，谢谢。麻烦你了。
13: 没关系，慢慢来。咱先打开手机，按这个键，然后
15: 有温度的社会保留他们慢速度的权利。
14: 你好，我想挂个周末的眼科专家号。
16: 窗口只能挂今明两天的号，您可以用手机在网上预定。
14: 上网我不会买啊，我这都排了2个多小时队了。
15: 人性化的社会，尊重快时代下的老人。
17: 大爷您好，需要帮助吗？
14: 我这个不会上网买。
17: 别着急，这边自助机上也可以预约，我来教您。
15: 数字鸿沟不隔爱，智慧助老，化爱为爱。
18: 有
15: 我们在，
18: 我们在，
15: 我们在。
8: 击碎卧锤头，敲到了白头。嘿，苗家的日月星辰呐，都在我的榛子上亮堂堂安了家。
15: 苗银锻造技艺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8: 这给闺女打的嫁妆银丝啊，得比月光软，比蛛丝细。唉，心静手才稳呐。
15: 一分钟，银丝化作绕指柔，950度烈焰，30道工序，1000个晨昏，錾刻出银冠上的苗家春秋。
11: 爸，手抖啦，深呼吸，落锤要定，眼花啦，灯挑亮，心更得亮。咱苗家的龙啊，从咱这双手里稳稳当当地飞出去。
8: 人这辈子呀，总得抓住点什么，我这辈子就抓住它了。
15: 千度火，万变锤，练的是银，刻的是心，致敬用一生守望点燃不灭荧光的手艺人。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持续袭来的高温热浪为城市治理出了一道民生考题。据报道，为应对高温天气，北京市属各公园提前部署，推出了多项清凉游园举措，如增设遮阳设施、优化休息区、保障饮品供应、推出清凉游览路线等，多措并举改善高温天气下的游园条件。公园是城市重要的绿色空间，承载着休闲娱乐、社会交往、生态保护等多重功能，是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载体。面对酷暑，公园不再只是满足有绿地可逛，而是追求逛得舒适、待得安心。在人流密集区域增设降温设施，兼顾散步居民、户外劳动者、老人孩童的避暑需求，有效提升了市民游客在高温天气游园的舒适度与安全性，把公共绿地从静态风景转变为动态可用的民生空间。这种从建好公园到用好公园的转变，正是城市治理走向精细的信号。精细化治理落在可感知的微小细节，一把遮阳伞、一处直饮水、一间纳凉小屋，单独来看算不上重大工程，却能切实缓解烈日之下的燥热与疲惫。当前不少城市也因地制宜推行一园一策管理模式，推动公园服务便利化、智慧化、人性化、特色化、规范化，全面提升城市公园服务水平，于细微处发力，于方寸间用情，让更优质的公共服务直达群众身边。在不少地方，城市公园已成为了暑期文旅的热门打卡点，文化游、亲子游、研学游十分火热，清凉服务的适时上新，直面游客夏日出行最迫切的现实需求，拉长游览停留时间，显著优化游玩全过程体验。例如，暑期客流高峰期，北京颐和园入园游客数量显著增长，园区在两处核心门区增设了数台蒸发式冷风扇，在视野开阔紧邻湖景的沿路座椅处加装了十把遮阳伞，让驻足休憩的游客实现歇脚赏景两不误。此类优质游园体验能够转化为口碑传播，带动客流集聚，激活周边餐饮、文创、休闲消费，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实现生态空间运营与文旅发展双向

0: 瘟疫。
1: 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公园清凉服务启示我们，城市治理的精度最终体现在普通人的获得感上。未来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聚焦市民需求，完善基础设施，将城市公园打造成贴近自然、融合创新、体验丰富的绿色生态空间。在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倾听民意，提高公众的参与度，满足公众的多样化需求，面向各年龄段居民开展科普教育活动，传播自然生态文化，真正做到环绿于民。期待更多城市持续深耕精细化治理，以绣花功夫打磨公共服务，让更多便民举措落实落地在街头巷尾、公园绿地，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在城市发展中享有触手可及的舒适与安心。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炎炎夏日，河南郑州文博场馆人气高涨，成为市民游客避暑纳凉、研学充电的热门选择。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
3: 绿盖半高新雨，红香一点清风。盛夏时节，郑州博物馆爱莲说馆藏历代莲花文物雅集专题展在一层三号展厅正式开展。展览精选数十件馆藏莲花主题文物，以莲为主线，辅以经典诗词，为炎炎夏日带来一缕清雅。走进展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沉静的青绿色调，营造出清逸沉静的视觉氛围，瞬间隔绝了室外的喧嚣。精美的展品和一幅横贯展厅的巨幅诗词展墙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
4: 我觉得挺好的，能把所有的荷花都融入一个展厅，也让我和孩子都长了见识，
5: 再学习了一遍莲花的一些事迹。现在就是涉入社会之后又有另一种体验了，
6: 比较有创意，它那个造型做的也非常别致一点，真的是文化沉淀非常深厚，
7: 我就觉得特别好。正好暑假嘛，就带孩子来看一看，看到这种实景的展出，包括物呀，然后再对应着诗词，然后让孩子现场来感受呢，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是非常深刻的。
3: 莲生于水泽而不溺于泥淖，处繁华而不失其清，立风雨而不改其香，自古便是君子人格的象征。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将莲誉为花之君子。郑州博物馆讲解员黄佳莹：
8: 本次展览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为核心，以考古鉴莲、器以载莲、诗以咏莲等板块，结合馆藏精选铜器、陶瓷器、书画、玉器、瓦当等精美器物，立体地呈现出来莲在传统文化当中的多重意蕴。
3: 如今现代博物馆已不再局限于静态的文物展示，除了传统的文物参观，游客还可以通过互动体验和动手实践深度参与文化探索。以水为纸，以漆为墨，无需画笔与美术功底，只需指尖轻点挥洒、勾勒、波动，看色彩在水中自由舒展、交融碰撞，再将素白的折扇缓缓进入，流动的纹路瞬间定格在扇面上，成为独一无二的夏日孤品。这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的夏日首座奇遇记暑期系列文化活动的首场活动漆玉清凉非遗漂漆活动。一把把亲手制作的漂漆折扇，让东方美学变得可触可感。游客樊毅、李子言：
9: 这个漂漆过程非常简单，非常容易上手。
10: 我是专门从湖北来河南这边玩的，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可以体验这个漂漆艺术，非常解压放松，既能感受传统漆艺的美，做完之后还能带回家留给家人做纪念，非常有意义，特别有成就感。

0: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焦古宇介绍说，夏日首座奇遇记系列活动把消暑体验与文化科普相结合，让市民在惬意的环境中感悟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1: 我们夏日首座奇遇记活动覆盖了整个暑期，七月份主打非遗漂漆体验，八月份是文物修复盲盒系列，参观者可以挑选自己心仪的盲盒动手修补，感受一下文物修复工作。每周六还同时开展文物保护法有奖竞答，兑换文创礼品，多样化的互动拉近大众和考古非遗文化之间的距离。
0: 除了特色非遗首座外，今年暑期获评中国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郑州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也面向公众开放。焦古宇介绍，开放时间将持续至8月31号，市民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登记即可免费入场。
1: 在我们城市考古体验课堂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每天的10点和下午的3点各安排一场免费讲解，同时还开设了考古课堂、模拟发掘，还有文物修复盲盒等体验项目，为市民打造一处品读历史的优质场所。
0: 逛博物馆最遗憾的事，莫过于隔着玻璃看文物。河南博物院直接打破次元壁，用超硬核的 XR 沉浸式黑科技把千年历史搬进现实。在河南博物院东配楼3楼有一个超700平方米的沉浸式 XR 体验厅，在这里千年文脉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可看可感可交互的奇妙旅程。游客佩戴 XR 设备后，一秒穿越古今，从隔着玻璃看到身在其中感，不用脑补，不用想象，就能让沉睡的文物真正活过来。有游客亲测后表示，只看文物展品会觉得就是个老物件，但戴上 XR 设备后，能够带来前所未有的感官体验，极大拓展了博物馆的互动体验维度。
2: 孩子光看博物馆里面的展览产品，他可能就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放在那儿的一个东西，他没有一个亲身感受。但是这个呢，他通过实体的观看的一个感受，他可能更能够体会到这个文物当时是干什么用的，然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3: 感觉非常真实，里头都是 3D 的场景，能跟着那个人物一步换景，感受唐朝的文物还有表演。
0: 沉浸式展厅工作人员李俊奇介绍说，相比 VR、AR、MR、XR 最大的爽点就是第一人称视角。 XR 设备通过传感器识别周围的环境，实时捕捉体验者的动作，做到虚实结合，让体验者能跟着唐代侍女移步换景，近距离观察青铜器的纹理，把自己融入到历史故事中。这种更加沉浸式的体验和交互感受是其他设备所没有的。
4: 我们传统的 VR 我们去体验的时候，更多的是以第三者旁观的视角，那我们 XR 的这种体验更多的是我们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去带入进故事中，所以拉近了我们跟这种故事剧情中间的关系。
0: 据了解，河南博物院沉浸式体验厅，无论是体验区规模、空间沉浸式效果，还是优质 XR 片源储备，均位居中国省级博物馆前列，成为中原文博数字化创新发展的亮眼名片。河南博物院开放管理部工作人员陈莹莹介绍说，目前展厅已上线7部精品 XR 影片，覆盖多个历史朝代，内容丰富，适配全年龄段观众。游客可根据自身喜好自由选择体验，同时沉浸式体验厅采用全流程自主运营模式，实现票务、内容、技术、运营、服务5个方面的自主管控，确保每一位观众都能获得稳定高品质的观影体验。
5: 如果大家偏爱盛唐文化，可以选择唐宫夜宴、永远的盛唐；想要追溯殷商文明、文字起源、富豪传说、甲骨文奇遇记会是绝佳的选择。没时间去龙门石窟，可以看看龙门金刚。如果是带小朋友前来，我们也准备了趣味性十足的哪吒之英雄归来。
0: 从隔着展柜的静静观赏，到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交互，河南博物院以 XR 技术为桥梁，让千年中原文脉可触可感，可学可悟。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文博观展新体验，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全新活力， 让更多人读懂中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陈莹莹，
5: 在未来，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河南天地之中的区位优势，持续引进全国优质 XR 片源，另外一方面我们将继续依托新智生产力，探索更多数字化展示形式，把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转化为可看可感可交互的沉浸式体验。
0: 从爱莲说的诗意清雅，到非遗漂漆的指尖传承，从考古工地的泥土芬芳，到 XR 黑科技的沉浸穿越，郑州各大文博场馆正以多元创新的姿态为炎炎夏日注入文化清凉。在这里，厚重的历史不再被束之高阁，而是化作可看可感可交互的生动体验。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大众的观展体验，更让中华文脉在数字时代焕发出全新活力。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些年，中国大力推进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一个又一个特色乡村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曾经是吉林省赴俄罗斯务工人员最多的乡镇，如今在南阳铺展开欣欣向荣的文旅蓝图之时，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
8: 在一片欢歌笑语中，全新打造升级后的吉林省舒兰市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惊艳亮相，正式拉开帷幕。开业首日，小镇就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远道而来的欢乐小家庭，结伴同行的三五好友，还有旅行团的团友，大家相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小镇的华丽绽放。
9: 欢迎来南阳游！
8: 游客们兴奋地在网红秋千处排队拍照打卡，在绚丽刺激的彩虹滑道上放飞自我，像孩子一样将自己套在雪圈里，与陌生人来一次亲密碰撞。整个小镇被一片热闹欢腾的气氛所笼罩。
10: 挺好的，就是有那种俄罗斯的异域风情，然后让咱们舒兰人也感受一下。我们这一家人五个人，有那个草坪滑的那个，然后还有冰上自行车，然后还有那个转大圈圈，然后套里那个创的那个。
8: 小镇广场上现场制作的俄罗斯美食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气，引来游客们围观拍照。在俄罗斯商品一条街的商店里，琳琅满目的俄罗斯食品、纪念品、文创手工 DIY 手绘等，让游客们流连忘返。食品超市内，工作人员繁忙而有序地回答顾客提出的问题，同时介绍他们的商品。
11: 椰子味的，这个口感是不错的。像这款产品，它里面是巧克力蛋卷。
8: 俄罗斯商品超市负责人韩立波忙得不亦乐乎，他每天都要到仓库点货，给供货商打电话补货，催供货商及时发货。
12: 主要的东西糖果啊，巧克力，各种零食，麦片，包括俄罗斯饮料，什么辣椒酱啊，土豆泥呀，反正日常的应有尽有，大列巴香肠，而且我们现在香肠已经卖断货了，然后就是说我们饮料这一块已经有好几款卖断货了。
13: 我们从五号开始试营业期间一直到现在，目前我们的产品现在销售情况是非常非常火爆的，供不应求。
8: 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从筹备开业到现在，普希金庄园老板李健每天从早忙到晚，高兴得合不拢嘴。普希金庄园是一栋独立的俄式风情建筑，也是李健在经营的民宿，一天能接待四五十人入住，几百人用餐。

0: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游客数量的激增，他家住宿和用餐人数几乎天天爆满。
1: 几乎这几家就是差不多天天爆满，我今天就有冰上项目更是的啥。每天就是吃饭的人多，能大概有个七八百人。
0: 今日小镇的火爆不仅源自俄式风情散发出的独特魅力，更得力于从俄罗斯回乡创业的村民们的共同努力。
1: 45岁的李健曾是舒兰市南阳小镇出国务工人员，回国后一直在找创业项目。得知家乡要建俄罗斯风情小镇，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家房子改造成了一栋俄式建筑风格的民宿，自己做起了老板。
2: 越打造越好嘛，那肯定是前景是无限的了。我们马上就请俄罗斯厨师了，因为俄罗斯小镇呢，得有俄罗斯厨师嘛，不想打造农村菜，虽然是农村菜，也是新农村嘛，肯定是比外边务工强。
0: 同样从事民宿经营的南阳小镇居民李茂英，在俄罗斯做了20多年的生意。2019年，为了助力南阳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发展振兴乡村经济，他回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家乡，盖了一栋名为门街列夫的俄式民宿，将他在俄罗斯感受到的特色文化带了回来。
3: 整个村90%都在俄罗斯，不到30%去莫斯科的，也想为家乡做点什么。正好政府号召是咱们建设新农村。
0: 我们这一村10多家吧，跟我有一样的想法。毕竟是漂泊那么多年了，这个民宿吧，
3: 未来这一路吧，就感觉到很好很好的努力吧。看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李茂英难掩内心的激动。他为家乡的发展感到骄傲，更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4: 就是最近这5、6年变化很大很大，村路现在都是油板，绿化呀越来越美的。我们感觉上这就是年纪也大了，完了以后孩子就是在那边干累了，也是回来就继续经营这个。
5: 舒兰市小城镇工作人员张传辉告诉记者，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始建于2019年，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文旅市场，2023年小镇升级改造，并做了一系列产业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大约投入了800多万，重建了南阳别具特色的这个大门，改造了大桥，又新建了俄罗斯特色商品一条街。同时呢，在屯内呢，针对咱们原来的 中国式的传统的民宅进行了改造，都改造成有俄罗斯特点的一个民宅。去年是改造了6户，改造这些民宅呢，有几户已经逐步是做产业了。其中有一个是做限酿俄罗斯啤酒，还有一户是做俄罗斯的蒜黄瓜，另2户是俄罗斯的马甸雪糕，还有一户咱准备上俄罗斯的大列巴面包房，能带动 咱们村民在家生产经营一些俄罗斯特色的一些个餐饮呢。
6: 通过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舒兰市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的新思路，产业规模也越来越大，具备十足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5: 民宿咱们这有12、3家了，并且现在有4家已经被评为咱们丙级民宿，他们也一起成立了一个旅游公司，抛弃以前那种单打独斗的局面，抱团儿 合力一起要把南阳小镇提升接待能力。这个旅游公司自己出资建了这个冰上乐园和彩虹花道，在咱们今年开业之前呢，最高峰的时候还一天接待1000多人。那个特色商品一条街，那卖的俄罗斯特色商品和纪念品，这几天最高峰已经卖到6000多块钱，纯利润得30%左右。
0: 除了文旅产业，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还根据自身产业和资源特色，成立了轻纺公司，专门针对俄罗斯市场生产箱包、圣诞产品，每年解决村民就业创业人数200多人，创收500多万，人均纯收入在吉林省名列前茅。
5: 除了咱们这几个餐饮业，还有他这个搞这个娱乐项目的，就是咱们那个轻纺公司，去年是村民在那打工的
0: 最高的6000多，平均一个人得5万块钱吧。曾经以种地和出国务工为主业的舒兰市南阳小镇，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俄式风情打卡地。面对蓬勃而起的文旅热潮，小镇居民们满怀热情和信心，用智慧和双手为小镇的美好明天奋斗打拼。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吉林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能够迈出更坚实的发展步伐，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5: 准备利用3年2年的时间，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彻彻底底的打造一个独具特色的俄罗斯风情小镇。同时呢，还准备利用 周边的闲置场地和林地等等，打造一个娱乐区，旅游产品进一步丰富。去年被批准了吉林市级的教育的研学基地，咱们本村这些个返乡人士呢，也准备进一步丰富这个旅游产品，包括做酒庄了、南阳屯的创业的博物馆了等等，这一些在规划当中。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0: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2: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3: 好，我带你去吧。
2: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3: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2: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3: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2: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3: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2: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3: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2: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3: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2: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4: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2: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4: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2: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5: 放心吧，还有我们。
2: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6: 我们有救了，
7: 有救了，有救了！
6: 谢谢，
7: 谢谢大家，
6: 谢 谢, 谢, 谢小水滴，
7: 谢谢。
8: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9: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1: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2: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3: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9: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 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7: 广告时间。
9: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7: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9: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8: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9: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0: 熊胆名贵是好药，奈何药价

历经层层艰苦申请，终于申请下来一次呢全国范围内大型的惠民活动。那么本次啊，抵制药价虚高，9.9块就能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啊，平时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它是原价199元一只。那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活动，直接补贴到9.9块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活动情况呢咱们先说到这儿。下面呢咱们来回顾一下呢昨天讲课的内容。昨天我们谈到了这个熊胆粉呢，它具有十分强大的清解排的三大作用。什么是清解排呢？第一呢就是清毒。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中，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它们的含量啊都高达 46.7%。 哎，要知道啊，普通熊胆呢只要含量达到 23% 就可以成为国药准则号的药品了。而咱们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它的含量足足高出普通熊胆的2倍还要多。哎，所以它呢不但是正规国药准则号的药品，还是 OTC 的假的药品。哎，因此呢它具有强大的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大量斑块杂质、恢复血流通畅的作用，这就是清毒。那第二个呢是解毒。金熊胆能够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化学药或者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和化学毒，还有排，就是排毒，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金熊胆清解排三大作用，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大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哎，我们都知道啊，金熊胆这三大作用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十分有效，能让血管血液干净健康，让我们告别心梗脑梗的烦恼。但是你长期服用金熊胆粉下来，许多人发现呢它还有意外收获，就是在治疗啊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这些顽固疾病时，同样具有啊蝎子粑粑独一份的好疗效。正是因为呢金熊胆能清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里面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等等。另外呢熊胆中还含有啊5大类的上百种的活性成分，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它有30多种，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熊胆蛋白，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以及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活性成分。它们呢在新生血液、活化细胞的同时，具有阻断增生物的生长、缩小体积、化栓化结的作用。那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只有坚持服用一个较长时间段的金熊胆的患者才更能深刻的体会。因此呢本次抵制药价虚高9.9块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意义重大，让一些重病的大病的患者能够安心的按时按量按周期按疗程吃得上吃得起这名贵的金熊胆粉。要知道啊，平时就这一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零售价就要199元呢，现在补贴后一只仅仅9.9块，一次性吃2只那才19.8块，连20

然都不到，所以呢，平时咬着牙每天只吃一只金熊胆粉的低收入家庭，那现在呢，痛痛快快，大大方方，每天早一只晚一只的来吃，效果很快就出来了。还有一些呢，病情严重的患者家人们，有的来电话说高老师啊，这次活动真好，以前呢舍不得多吃，一连吃了好几天金熊胆，但是感觉效果并不明显，现在九块九一只敢用药了，病情严重的都感觉到呢效果来得快呀，以前一天就吃一只，现在早两只晚两只的来用，还有的人呢是早一只晚两只来用，发现呢药量一增加上来，这不几天的功效，哎呀，血压血脂血糖这个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真是好啊。所以大家普遍反映呢，说用药后发现有几大亮点，说哪几大亮点呢？这第一个呀，就是足量吃上金熊胆粉后见效快，并且呢是特别快啊，有的人呢喝下去说十分钟，这一睁眼，哎呀，眼睛一亮，感觉视力就提高的感受。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第一天呢服用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发现晚上呢睡觉就踏实了，当天就没有失眠，第二天一大早这个起床后啊感觉浑身轻松。再一个呢就是止疼快，有不少啊患风湿类风湿炎症的患者，还有老寒腿的，膝盖滑膜炎，半月板损伤，膝盖里都是积液的，说用到第三天时，发现上下楼梯这个膝盖呢不像以前那么酸痛了，能撑得住身体了，买个菜逛个街自己能外出走动了，以前呢这个楼啊上下都困难，说菜呢自己都买不了，只能依靠呢儿女们呢邻居们帮忙，你看现在几天功夫，能够呢外出了，自理性增加了，多好啊。还有平时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有的就说呢，哎呀，我自打呢每天喝上两只金熊胆后，就感觉呢这个肝不舒服了，没有那种呢像装着沉甸甸的大石块的感觉了，有时候参加酒场宴会不但再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啊我又喝上一只金熊胆粉，马上感觉头脑清醒，说你们这个金熊胆不愧是保肝解酒的好药材，自打家中呢备上这金熊胆粉之后，再没有什么头晕头痛喝醉酒的情况发生了，太感谢你们厂家了，等等吧。还有的说呢，哎呀，这金熊胆不愧是古代人调养肝胆的好药，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人，说实话你喝上这云南正宗金熊胆之后，不会超过一个周期就能给你通开，除此之外啊，什么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有三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的、肠溃疡的、消化不良的、胃酸胃胀的朋友，什么黄斑变性的、飞蚊症的、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之后啊，个顶个反馈来的那都是好消息，大家呢都对金熊胆粉的疗效感到惊叹和肯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啊，说以前呢我只听说过熊胆是好药，没想到喝上之后才发现它竟然如此的好，哎呀，真的跟我以前呢买的其他的治疗的药品不一样，这熊胆呢真的太给力了。同样的道理，有的新朋友啊，这一次九块九的活动将这20大盒一个完整周期的金熊胆粉一次性就拿够了，每天早一只晚一只的喝下来，也就喝上3-4天功夫吧，就感觉这身上呢也不乏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气儿也不多喘了，体也不虚了，吃饭也香了，感觉呢这个眼睛特别明亮，视力呢
也大大提升了。还有的患者说呀，哎呀，我自打喝上啊你们厂家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之后，你看我这血压、血脂、血糖，我这些指标每天都在好转，连续两个月都十分平稳了。所以呢，我就把化学西药一点一点都停了，现在每天呢单吃你们这金胸胆粉，不但血压、血脂、血糖指标一直保持正常，就连以前消化不良，说吃完饭呢总是肚子胀，晚上睡眠还不好，可是自打吃上黄河金标金胸胆之后，哎呀，早一只晚一只，现在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也不怕了，而且最好的是睡眠，我也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我呀对你们这金胸胆，哎呀，特别的啊感谢。我拿出说明书一看，哎呀，我发现呢你们这个原材料就是纯正的胸胆粉，没有任何其他的辅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而且功能主治一栏还明确标注着，它能清热、平肝、明目，小目赤肿痛、咽喉肿痛等等它都能治疗。哎，治疗范围真广呀，说好像呢就是给我量身定制的一样。哎，说真的啊，好多人都说呀买熊胆买对了，太感谢你们厂家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啦，等等等等吧。老师，我呀在临床上遇到过太多风湿类风湿的患者了，他们基本上啊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什么呢？面黄肌瘦，目光呆滞，整个人呢一点生机都没有。其实这就是什么呢？被疾病折磨的，连喊疼的劲儿到最后都没了。这李秀华老大姐呢就是这样，说以前呢用过各种方法治疗自己的骨病，什么吃的、抹的、穿戴的、艾灸、热敷、烤电、理疗、针灸等等吧，中西药那吃的是不计其数，都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病根病因。哎，但是呢咱们这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胸胆，结果他呢用上了才一个疗程，30天的时间，你猜怎么着？他就感觉呢关节疼痛大大减轻了，他说呀这个腰啊腿呀，哎，不像过去那么疼了，走路呢能抬得起脚了，另外说手指呢感觉灵活一些了，不那么僵硬了。这不前天呢吃晚饭的时候，他自己试着呢握了一下筷子，没想到竟然能握住了。老姐姐说呀，哎呀，当时我也是试着呢，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买的你们的金胸胆，而且那个时候啊我买的早，原价也没活动，所以呢当时也没多买，就拿了一小部分的药。哎，你看结果用下来感觉竟然这么好，但是没想到这次是歪打正着吧，用上四大动物药材之首的金胸胆之后，哎，给他如此大的惊喜。他说呀，哎呀，你们这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胸胆那就是见效快，而且对我的胃口还特别好，你看喝完这胸胆粉之后怎么我这胃口这么舒服呀，也不反酸了，也不胃胀了，哎，比吃化学药强太多了，我这才用一个疗程啊我就感觉这么明显，真不错。你看昨天呢这位老姐姐来电主要是奔着呢咱们本次的活动来的，她也听说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胸胆大活动已经开展了，她是听病友介绍的，说趁着大活动把后面的药量赶紧拿够了，这个价格一降下来之后啊每天不用省着吃了。说以前呢吃完这一小瓶金胸胆粉，连那个小瓶子都得用温开水冲涮之后再喝掉那个水，你看现在价格惠民了，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两只也那不心疼了，能承受住了，不用那么节约了。哎，真的是啊，有的时候啊大家别忘了，你治疗重病大病你个药量必须得达标，如果你用药量太少那效果自然就慢，反而呢不利于及早的治好病。所以你看本次活动意义重大，
让更多的工薪阶层家庭能吃得上吃得起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了。这么好的药得让大家用，你不用的话呢，你再好的药你放到博物馆展览，那对老百姓都不是好事，对不对呀？所以希望呢，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报名了。熊胆呢，它可是稀缺的药材，再加上呢，咱们厂家公益基金它是有限量的，你买到你就是赚到，你活动要是结束了它就恢复原价，就来不及了。中医认为呢，一个人的健康标准就是气血充足，人体的脏器如同人一样，它也有胃口，也要吃饭，吃饱肚子才能干活工作，而脏器的饭就是气血，当体内各种脏器每天都能吃饱喝足时，干劲儿就足，活的呢它就好。而当人体呢总血量不够，脏器的饭不够，他们吃不饱肚子，虽然他们呢还在运转，但是容易疲劳无力，抵抗力就下降，就出现了人们常说的亚健康的状态。时间一久呢，各个脏器由于供血不足，各种疾病就会惹上身来。心脏供血不足就会心慌气短胸闷，这时呢特别想休息，就会偷懒，就会出现呢短暂停顿，心跳跳动速度就会越来越慢，心脏就开始疼。这就是提醒你呢，他也饿了也累了，他缺血了，你得管他，你得让他呢有血可用。当缺血症状进一步加重，血管不能充盈，就造成闭塞、心梗，最后危及生命。大脑供血不足啊，轻者头晕、记忆力下降，重者因远端末梢的血管得不到充足的血液，干瘪闭塞，继而出现呢脑缺血、脑梗死。时间一长，脑子开始变瘦、脑萎缩，老年痴呆症就发生了。肝脏供血不足，它的工作能力下降，作为人体化工厂，以前你吃一斤肉，它能转化成人体所需的能量，而这时呢只能转化七两，余下那三两只能以脂肪形式气滞在肝脏里，就形成脂肪肝了，或者堆积在血管壁，就形成斑块。有的肾脏供血不足，它担负着排毒的工作，不能保质保量，因此身体内各种毒素不能排出去，就容易引起呢尿酸高、尿素氮高，胰腺也就跟着受损，慢慢呢胰岛素分泌不足，最后就形成什么呀，糖代谢紊乱，很多糖留在血管里，血糖就高，最后就形成糖尿病了。所以说呢，一定要把身体的脾胃调好，要养足气血精。而金熊胆它是黑熊的胆囊腺，它里面有大量天然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等促进消化、修复胃肠道黏膜有益的成分。它们进入人体呢，专门修复后天之本，脾胃调养好，脾胃同时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本身金熊胆中还有大量熊胆金蛋白，促进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大量生成新鲜血液，像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胆红素等等，它能一边的净化血液、清血毒、解血毒、排血毒，同时呢一边新生新鲜的血液。就这一点是所有中药材都比不了金熊胆粉的，只有它能够做到清血通脉、新生血液的功效。另外呢，我们平时呢还应该从几大方面充分保证脏器有饭吃，不闹饥荒。哪几大方面呢？第一个，饮食必须得重视啊。首先呢要饮食有节，要重视呢对脾胃疾病的治疗，要适当的多吃富含造血原料的食物啊，尤其是含有铁元素、叶酸、维生素 B2 的营养性的食物。第二，要神志养血。中医认为若神志不畅，肝气郁结，就容易使呢血液暗耗，所以保养气血要平和心态，
心情愉快，开

0: 朗乐观。第三，要睡眠调血，要生活规律，起居有节，劳逸结合，一定要有一个充足的睡眠，戒烟少酒，做到呢，保证身心健康，使血脉更加的通畅。第四呢，要运动活血，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户外踏青活动，像散步、慢跑、游泳、打球、跳舞、健美操等等，不但能活血，能使体质增强，抗病能力增强。第五呢，静心护血，动静结合，劳逸适度，尤其老年人动静结合非常好。那么如果咱们呢在休息的时候啊，闭目调息，听听音乐呀、绘画呀、编织啊，或者听听高老师我的讲座，宁心安神，使身心接近，尽快呢缓解大脑疲劳，以防劳伤思虑来伤及气血。最重要的，大家要把鸡胸胆粉吃上。你别看鸡胸胆是苦寒的，它更加适合现代人补益气血。为什么？现代人跟古代人不一样了，古代人的生活是什么呀？是吃不饱啊，没有那么多有营养的食物啊，吃顿肉得等到过年。咱们现代人不是这样的，现代人呢往往是食物是过剩的，所以现代人呢身体里就是火热的状态，热性的体质多。那怎么办呢？就需要金胸胆来化热啊。所以说呢，现代人不适宜呢大口大口的吃人参，大口大口的吃鹿茸，或者什么人参鹿茸啊啊，就这些呢炖汤啊熬水啊都不适合啊，因为吃完太燥。现代人其实就适合喝熊胆粉，所以呢要因地制宜，活学活用，不是固步自封，一成不变。那么我们说到啊，血液是需要净化的，什么时候啊我们说血液就应该净化了？当我们的血淤堵会有一些表现，大家要留意。比如说，第一，心慌、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第二，睡眠不好、失眠多梦，啊，睡醒了发现呢身上还是乏，还是没劲儿；第三，便秘，肚子胀乎乎难受；第四，头痛头晕、四肢乏力、丢三落四；第五，关节呢经常酸麻胀痛、手脚冰凉；第六，脸色发黑发黄，有人有老人斑、雀斑、黄褐斑；第七，皮肤下或者体内呢有结节、囊肿、增生包块。以上啊有任意一种情况，就说明身体呢已经有淤堵了；超过三种，说明淤堵呢已经非常严重了；达到五种以上，那你可能已经得过心梗、脑梗这些大病了。所以一定呢要及早治疗。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粉，能够清毒解毒排毒，主治心肝胆，加上它能让新生血液活化细胞，化酸化解。我们说药材好，药效自然好。把金胸胆这样珍宝级的药材你用到了，这样的话呢提高疗效，就能把我们一体多病给他好好的治疗康复了。他是眼病多病一同治，五脏同调，气血同养，让你如虎添翼，事半功倍。他是正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那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活动呢正在进行，大家呢不要错过。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

0: 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高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高老师啊，就是我现在问一下，这个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的话，现在这个活动价格补贴到是不是9.9元一支啊？
2: 对，咱们抵制药价虚高，有大型的这个补贴的活动。平时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每支零售价是199元。现在呢，咱们药费补贴之后，每支只花9.9元。但是它是限量的，每天每个地区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呢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明白了吧？
1: 哦，哎呀，我就是问一下了，然后我们家呢就是人多嘛啊，我们是3个人都在吃，哎呀，太好了，那这人多吃的话，我觉得我们花原价199元一支的时候，真的3个人吃是确实还是有点消费不起的。那我们订多少合适啊？因为我们呢是这样子的啊，我跟你讲啊，我父亲呢他现在是已经在用了啊，就是马上来用了有2个月了。他是有那个心脏病嘛，有那个心衰，然后呢他现在这2个月用下来啊，他说这个心脏呢比以前稳当多了，不像以前呢好感觉就是那个跳呼呼高呼低的那种，跳跳的他都这个人呢都没办法，就那种有时候就弱的又不行了，有时候他就是好像就是一会儿强一会儿弱的，把他整的真的感觉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现在呢他说这个心脏呢感觉稳当了，人呢就是走几步路呢他这个心脏也不咚咚乱跳了，然后呢整个人呢那个精神状态呢确实也好了不少。
2: 这个心脏呢是非常重要的，心脏呢就像这个汽车的发动机啊，它是人体的发动机啊。你说那个汽车的发动机一会儿转得快一会儿转得慢，那用不了多久这个发动机就得报废了。人的心脏不也这个道理吗？说一会儿跳得快啊心慌，一会儿又跳得慢跟不上，那这个人的心脏它早晚出问题。哎，现在呢用上之后，首先这个心率呢不齐的情况现在稳定了是吧？
1: 稳定多了。我父亲说现在越用越好，信心也来了嘛。然后我父亲用的好嘛，他也是那个早晚各一支这么用的。哎呀，因为我妈呢她是有糖尿病嘛，哦，我父亲说用的好就赶紧的就是让我妈也跟着用上，现在我妈呢也跟着用上了，也用了有1个来月了嘛，哦，也用了1个来月。我妈呢她是有这个糖尿病嘛，就是并发症呢也好多，像那眼睛模糊呀，身上痒啊，感觉那个经常呢就是会出现尿路感染啦，还有啊就是那个腿呢也有点浮肿，平时呢那个痒了之后他又不敢挠，挠了之后他又不愈合，现在呢挠的那伤口呢也在慢慢愈合了。他虽然说才用了1个来月嘛，哦，但是呢他这个效果也还不错，眼睛呢也在比以前呢就是好一些了，他说稍微清楚一些了，再加上呢这个痒啊比以前也好多了。哎呀，说实话，整个人呢，就是看着你都能看得见的那种好。我妈呢就觉得吧，非常好，就是跟我爸呢就用的就是非常的起劲。我跟你讲，他们就是用药的话，就是基本上都不会让你去提醒他们，每天都是按时按量的去喝。然后呢，就说整个人呢，就说精神状态也还不错。自己在家呢能溜达呀，然后自己能做个饭吃啊。他们觉得挺好，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哎呦，我妈就跟我说了，你看我跟你爸俩都用的挺好的。你呢，趁着年轻，把那身体啊好好的弄一下，免得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遭那罪。说实话，我这年龄嘛，确实也不大，才48岁。我也是做会计的嘛，每天呢接触这个电脑嘞，确实也是经常的也接触的多。哎呀，平时用眼嘛，就是用的就是比较 像我呢平时呢就是一天那上班时间基本上眼睛不离开电脑，回家了以后吧还要辅导孩子作业啊，哎呀什么的啊，就是也是哎呀说实话也是忙忙碌碌的。
2: 嗯，
1: 总之呢就是说你没个休闲的时候，你说家里的一家老小啊，就是哎打扫卫生嘛，你回去了你不能说你看着父母稍稍好一点，你啥家务活都让他们干，他们干是帮你干一点，但是你其他的你也不能说天天都让他们去干吧，家里的琐事儿吧什么也都。我妈就说了那你要赶紧用，我就想着嘞我用吧，我用了试试看吧。所以说呢我也开始用上了，用上我用了没多少个时间啊，那也就七八天吧，我也就用了七八天。
2: 嗯，
1: 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七八天我也不知道是我这个心理作用啊还是咋回事，我就觉得这个眼睛好像滋润了不少，以前我眼睛有点干涩，
2: 嗯，
1: 平时都是涩涩的，我经常点一些眼药水啥的啊，
2: 嗯，
1: 就点了之后呢就觉得嗯这个眼睛呢会滋润一些。现在我觉得我没怎么点那个眼药水了嘛，然后我也觉得这个眼睛呢比以前呢也滋润一些了。感觉润润的，里面湿湿的哈，就是没有那么干涩了。我就觉得这七八天，这也应该就是效果呀。
2: 嗯，那肯定的呀。这个大家不要小看呢，咱们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熊胆这味药材啊，它单方就能治大病。为什么？你看那个古代中药啊，都讲究君臣佐使，好多药材相互配合。原因就是啊，单一的一味药啊，药力太弱。组合在一起呢，相互叠加配合起来呢，就形成一个合力。但是唯独熊胆不需要，就在古代啊，熊胆就是单方治大病，就这一味熊胆就够了。什么原因呢？它呢是一座天然的中药宝库，金熊胆粉中啊有味道奇苦的生物苦素，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溶血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啊，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等等，它有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活性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后，再与人体内牛磺酸、甘酸结合，能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治病的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能够摆脱危险，获得重生。所以你别小看它，它的治疗成分太多太广，什么心脑血管病啊，什么糖尿病并发症啊，什么眼病、肝病、胃肠疾病等等，都是它的治疗范围。所以你呢，用完之后眼睛亮了，那熊胆它就是能治眼病啊，明白了吧？
1: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我们这3个人，我就要参加这个活动，然后把他们一次订购了。毕竟我们用的人多呀。
2: 可以的，咱们说呢，全家健康啊，这是好事啊。再加上啊，能听出来啊，你是一个孝敬老人的好儿女啊，啊，因为呢，你关心父母的健康，支持父母啊。
1: 嗯，
2: 来用着稀缺的金熊胆治病。而且反过来讲，老父母的身体好了，也希望你有一个好的身体，所以他们也希望你能够用熊胆，能够让中年人的身体呢保持健康。所以你们这个家庭呢非常好啊，是健康家庭的典范。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因为活动名额是有限的，好吧？
1: 嗯嗯嗯，好的好的，行，那行，那就赶紧报名去吧。
2: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嗯，好的，再见，谢谢。
0: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您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着急忙慌的，我赶紧就把电话得拨到你这儿来。
2: 嗯。
3: 因为吧哈，我听说的云南正宗的鸡牛奶粉现在是9.9一只啊。
2: 对呀、啊，咱们现在呢正在举办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的限时限量的活动。这个活动呢，今天有，明天不一定有。为什么呢？因为就这么多补贴的资金，一旦定完，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你也是想参加活动是吧？
3: 可不是吧，因为吧哈，就是咱们这个云南正宗的鸡牛奶粉，就是我用了一个周期了。哎呀，我这是多年的毛病了，都给我治好了。
2: 嗯，
3: 现在我也不遭罪了。你看我吧，是那个风湿性关节炎，那个时候吧哈，是月子落的毛病。你看我今年都70岁了，50年代的人，那生孩子哪有人管呢？
2: 嗯，
3: 那洗戒子啥的就更不用说了。再说那时候哪有热乎水呀？哎呀，烧那个炉子呀，那煤也不好，屋呀让去的，又用凉水洗。那时候年轻火力壮啊，也不懂啊，也没人告诉我，因为我也没有个婆婆。
2: 嗯。
3: 就这么吧，就落下毛病了。那时候吧，年轻，还没说是疼，我等到40来岁的时候开始就不行，哎呀，这手啊就不敢碰凉水啊，也不敢沾。那慢慢的，那手都有点变形啊，关节啥都红肿啊，我眼睛还有白内障，哎呀，这眼睛啊，大不干巴巴的，完了又干又涩的，蒙的那啥，接手术吧，去手术了。手术完之后吧，他又复发了，你说这咋办？
2: 嗯，
3: 又上医院花了钱吧，啊，我就，哎呀，我就没花了钱，但是看不着，反正也老了，哎，也基本上吧就不干活了，啊，你这孩子老伺候他们也烦呐，他遭罪啊，就这么吧哈，嗯，我用的那个云南正宗的，就是鸡牛奶粉。
2: 嗯，
3: 没想到你说的，这现在吧，这胳膊腿儿啊，哎呀，伸来伸去的，哎，也不疼了，也不遭罪了。关键是这白内障那些雾什么都下去了，这多好啊！我今天打电话吧，我着急忙慌的，我寻思给我老伴儿吧哈，我也买一份，我也订一份，这多订点，这9.9，那哪找的高老师啊？
2: 嗯，
3: 俺家老伴儿你不知道，俺俩都遭罪。俺家老伴儿吧，正晚上尿尿啊，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
2: 嗯，
3: 还尿还尿不出来，医院检查，前列腺肥大，说是要手术。
2: 嗯，
3: 我说可别手术了，我这眼睛就是个例子呀，别白花钱了，遭了罪了，还那啥。我高老师，我就想吧，把这个把鸡牛奶粉给他也用上了。
2: 嗯，
3: 那赶紧。
2: 说到这儿
3: 啊，我们老年。
2: 我就说两句，这个熊胆呢、啊，它净血，啊，生心血，净化血这个功效。为什么要说这个功效啊？一个针对的你这个类风湿和风湿骨病，啊，咱们呢年轻的时候落下的月子病，那为什么到了老年这个骨头变形啊、疼痛啊，它就加重了呢？就是因为呢，人过40天过午，40岁之后啊，人的气血亏虚，人的免疫力下降。这个时候血中呢大量产生免疫负荷，就是风湿类风湿因子，就是当你的免疫力下降了，这些呢本不该攻击你的啊这个血液呀、骨骼呀、筋腱呢这些因子，反而开始呢攻击你这个关节了，所以就使得咱关节呢肿大变形积液磨损啊，就出现问题了。而咱们的熊胆呢，它有两个最重要的作用，一个是清毒解毒排毒，另外一个就是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净化血液，就一边呢清血毒，一边生心血，就好比把一个池子里的脏水，它呢能保持这个水啊正常使用的过程中都给你换成新的了，所以血液呢它保证你正常使用，给你换新了，你这里面风湿类风湿因子就消失了，所以你骨病就好了。同样的道理，这个熊胆我今天讲了，它有治疗什么呀？囊肿结节增生息肉包块的作用，也是这个作用。血液健康的同时啊，我们的细胞新陈代谢，不该长的东西慢慢就能消融下去， 你老伴儿这个前列腺的增生肥大，这不就是增生吗？啊，前列腺

0: 正常的大小应该像一个栗子大小，大概呢是9克重，不能太大。结果呢它肥大了，它增生了，它挤压后尿道了，哎，小便就淋漓不尽，尿不出来了啊，尿滴沥啊，尿等待啊，尿纤细啊，憋得难受啊，最后还尿潴留了啊。所以说呢，这些情况都是能够用熊胆粉治疗的，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嗯，
1: 那我订两份可以吧？
0: 你只能订一份，你除非让你老伴自己再报名，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呢，每天每个地区限20个名额，10名订购，自己订自己的，啊，你不能说一个人，我把全家人我都报个名，那来一个人说我家20口人，那得把这20个名额都给我吧，那不行啊，对不对呀？
1: 嗯，那我让我老伴儿也，他打他的，我打我的。
0: 哎，那可以啊，谁订谁的，10名订购，这个可以，那抓紧时间，赶快去报名吧啊！
1: 好，谢谢高老师了，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嗯，好，不客气，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你这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对吧？
0: 对，咱们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大家拿到这个熊胆粉之后，可以看到呢它的产地，正宗云南的。另外呢咱们看它的批号，国药准字号，红色 OTC 的标志，啊，是正规的，是中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明白了吧？
3: 有国药准字号，那我就放心了啊。
0: 嗯，
3: 我听说现在在搞活动，呵呵，对不对？
0: 对呀，咱们现在是每只只花9.9块就能吃上黄河金标正宗的金熊胆粉，而且是黄河金标的好药。这个熊胆里呢，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高达46.7%的好熊胆啊。
3: 哦，行行，你这么一解释，我现在放心了啊。
0: 嗯，
3: 对了啊，你看我今年才55岁，但是呢，我现在啊，就是想跟你咨询一下，我自己呢有那个心肌缺血，还有心律不齐，另外呢还有肠胃病，并且呢我失眠也挺严重的，经常性的就是发那个咽炎吧。你看我这些，哎呀，我觉得我真的是典型的一体多病了。你看像我这种体质啊，可不可以用这个金熊胆粉啊？
0: 如果是一体多病呢，大家一定要用中药去调治。为什么啊？因为你想想，为什么这么多病啊，你也在吃西药，也一把一把的吃，那怎么哪个病也没治好反而加重了呢？其实就是基础不牢了。我们说盖房子啊，地基没打好，你上面呢，你盖的房顶再漂亮，你雕龙画栋，最后地基一塌，全塌了，明白了吧？
3: 我现在主要一个啊，就是老是感觉啊，就是心跳那个心跳的很快，有时候经常性的就感觉那种心慌，心里发慌，就是那种。
0: 那心跳快，快到多少下啊？心率多少啊？
3: 心率是80多下吧。
0: 80多下，平时多少下啊？
3: 平时一般的是应该是80左右，有时候快的甚至能够到的90。
0: 这个如果你平时就80多下，那你这个心率呢它不算快，没那么快啊。咱们说这个心率在60到100之间都算正常。好多老年人呢，平时是60下，那突然跳到80下他受不了。还有的老年人什么呀，别的时候都正常，每天下午心率快，这就是有心衰的倾向了。所以说单从心率来讲，你这个情况呢还不算是心衰。你再给我说说血压、血脂、血糖，就这些指标知道吗？
3: 血压是132，就是高压。低压是我记得好像是90多吧，96-97，具体的太详细的我记不住。
0: 就是低压稍微高点。
3: 但是我这个啊，我就是老是经常性的感觉这个心悸，也就是说我们按照我们老百姓说的话，就是心里老是感觉发慌，这个怎么回事啊？
0: 这叫怔忡啊，这个中医讲叫怔忡，就是感觉到呢，就像那个做了贼似的慌啊，这个感觉到不正常不舒服，这是正在形成啊，这个心血管堵塞的一个症状，也就是说呢血呢开始污浊了，血管呢它狭窄了， 啊，有一些供血供不上了，所以说你这个心脏呢正在形成的什么呀，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或者说整个这个心脏呢正在形成病变啊，还没有严重到说心衰的地步，这个到不了啊，但是现在什么呀，就是小病正往大病走的阶段，那这个时候就该治疗了。小病治疗呢，治得快，治得好，你不能等到大病再治，对吧？
3: 嗯，对，就是另外啊，就是我这个肠胃功能啊，一直就不好，老是稍微多吃一点吧，就感觉那个胃发胀。
0: 嗯，
3: 还有一个呢，就是老是没食欲，比如说啊，吃什么好像是也不香。还有，比如说这些，像今天啊，我一天不吃饭吧，他也没有那种饥饿感。
0: 嗯
3: 嗯，偶尔呢，他还会腹泻。就是要么就是便秘，他就这样交替的了，就是这样，我感觉所以特别的烦，就是、
0: 这个胃肠道是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讲啊？你过去呢，人们总认为胃肠道不重要，只要呢把这个胃肠道调好了，说我这个胃肠道啊不便秘了，不腹泻了，哪怕我吃点东西呢胃酸胃胀，或者说没有饥饿感、也就算了。现代医学研究不是这样的，现代医学研究啊，说人体的免疫力主要来自于胃肠道的菌群平衡，人体70%的免疫力加自愈力是来自于胃肠道，所以现代人呢更应该把胃肠道看得重要一些。而你这个胃肠道啊，不但便秘腹泻，这是肠的问题，尤其是你这个没有饥饿感，这有点什么呀？就是胃肠道啊，这个黏膜啊有损伤。我们知道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它就是这个症状。
3: 嗯，
0: 什么叫肠上皮化生？就是胃黏膜，有点像肠黏膜似的，啊，杯状细胞大量的产生，就不饿了。胃黏膜干什么呢？吸收营养的消化食物，它不消化了，那不消化就出问题了呀，它就不饿了，不饿了就有问题了，就该吃饭了。本来肚子里空的，它反而不饿了，那就要细胞病变了。细胞病变就是大病，叫放化疗了。所以呢，胃肠道一定要用熊胆，赶紧去治啊。
3: 好。还有就是我这个失眠啊，老是睡不着。有时候整晚吧就睡不着，他也就说不困。但是第二天啊，也没有那种头昏脑胀啊、精神不好啊这种状况没有，就是晚上他就睡不着。
0: 这个失眠，熊胆也能治，本身它属于镇静安神药，这个也能治啊。
3: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经常性的这个感觉啊，这个嗓子吧，好像很不舒服，就是那种，它也不痛，就是感觉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点不舒服那种感觉，也不是很严重。你看这个熊胆粉也可以啊。
0: 当然可以了。熊胆呢，止咳化痰平喘呀。你像现在呢，药房还有一个成药叫熊胆川贝口服液，加点川贝、
3: 对对对，
0: 哎，它就能止咳化痰，不加也能止咳化痰，所以熊胆粉也能治啊。
3: 好的好的，那我先请问一下高老师，这个熊胆粉具体怎么用啊？给我介绍。
0: 咱们说普通的病情，早一支晚一支，饭前饭后都可以，往嘴里一倒，温开水直接把它咽下送下就行了。如果病严重的，早两支晚两支，再严重的呢，哎，早中晚各两支。像您这个情况呀，没有那么严重，早一支晚一支就可以了啊。
3: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我现在马上去订购。
0: 好，那你去报名吧，再见啊。
3: 好的，再见高老师。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我听你讲咱那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现在有优惠活动，原价199元一支，说现在能够补贴到9.9元一支。我也是咱老朋友了，我这用了一个周期了，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我也想参加活动。
0: 嗯，你先说说你的情况，咱们看看还需不需要用药。不需要用药的情况下，我们其实就可以停药了。啊，你说说情况吧。
4: 你看我今年啊66了，我这原来啊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就是三高。后来吧控制的不太好，就得了个脑梗，但是没拴住说话呀，也没要命。但是你看住院回来以后吧，这个腿呀，尤其是左腿跟左手，这个腿呀抬不起来，一走路就是拉着走，手吧握不住，就是拿东西没劲儿，拿不住，而且骨质增生。早上起来那个脚的骨有骨刺，那土的那可以这么说，那脚都不敢挨地儿，一挨地儿那脚会疼。最要命的还是眼睛，我有青光眼，人家说吧，这个眼压特别高，就感觉，咱不懂什么是眼压，但是咱这眼球一摁吧，就跟玻璃球似的，放硬放硬的。也点过眼药水，也吃过很多这个药，但是都是效果不太好。后来吧，听你讲咱那个说金熊丹粉呐，是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哎，我当时也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吧，拿了一个周期的，那时候可没优惠，就是原价拿的。但是你看用下来吧，最明显的是这眼睛。感觉眼睛吧，眼压降下来了，眼睛不胀了，不硬了，眼球吧，感觉一摁吧，有这个柔软弹性了，感觉这个眼吧，像注了油滑快了，再有就是什么呢？感觉这个手啊、腿啊，走路有劲儿了，说话吧不溜哈喇子了，感觉能连贯起来了，
0: 嗯，
4: 反正这么说吧。一个周期的这个金熊丹粉吧，我感觉用挺好的。
0: 嗯，
4: 所以说这次听说活动啊，那优惠力度这么大，我想让高老师给我看看，我想一想，真想参加咱这活动。
0: 嗯，眼压高，啊，就是说这个眼呢很硬，像玻璃球似的很硬，啊，一摁它呢，这个鼓鼓胀胀的，啊，本来这个眼压呢正常的。是10-21毫米汞柱，如果超过24的话，就是高眼压。那高眼压不就是青光眼的问题吗？青光眼就是小梁王堵塞，啊，眼压持续升高，就把视神经等于是给烧断了，就好比电压高，电压高了之后，咱们就把保险丝烧断了，就一个道理啊。高眼压呢，就能让视神经呢出现问题，最后失明。哎，所以说青光眼呢，它严重的话，突然发作高眼压，这个人呢，带着偏头痛，或者说整个这个一侧脸疼，啊，这就赶紧呢做手术，要不然他就容易失明。熊胆治疗眼病啊，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吧，六大类眼病都能治疗。那目前你这个眼压也下来了，眼睛呢问题呢大部分都解决了啊。你要是想参加活动。顶多再拿上一个周期做一个巩固性治疗，咱们就准备停药了。整体治疗还是不错的，明白吧？
4: 哦，那行行行，那我就听您的，高老师。
0: 嗯，行吧，那你就赶紧参加活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就行了，好吧？
4: 好嘞，好嘞，那高老师谢谢你了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哎，高老师再见啊。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零点整，北京时间零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

0: 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熊胆奇珍效力强，价高堪比玉中王，人心药厂存善念，降低药价暖心肠。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再次提醒大家，经过全国各地新老患者的持续助力，历经层层艰苦申请，

接补贴到了9.9块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情况呢，咱们先介绍到这里，下面呢赶快给大家公布一篇来自斯坦福大学免疫学教授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的名字啊，叫做慢性炎症是现代疾病之源，免疫失衡是慢性炎症的起因，滋养肠道菌群是重新平衡免疫的关键。那这篇研究报告啊，是斯坦福大学微生物与免疫学教授贾斯汀·索南伯格博士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个贾斯汀·索南伯格呢，他是全球顶级的肠道微生物的研究专家，他曾经呢发表过多篇重要的文章，其中有啊，不要缴益生菌的智商税，要了解肠道菌群的作用，正确认识改善肠道菌群降低慢性炎症的方法，还发表过啊，说人体呢 70% 的免疫力和自愈率是来自于肠道菌群，以及呢长期慢性炎症才是恶性细胞病变元凶等等，多篇受到世界医学界广泛关注和认可的文章。那么这一篇呢，关于慢性炎症是现代疾病之源，滋养肠道菌群是重新平衡免疫关键的文章，是目前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你看现代英语的炎症一词英文怎么说呀？ Inflammation， 它来自于拉丁语 inflammary， 什么意思呢？就是点燃、燃烧的含义。公元前50世纪，希波克拉底就有关于炎症的描述，现代医学炎症性的疾病名词后缀是 intris， 它是来自于呢古希腊语。古罗马医生塞尔苏斯最早系统性描述了炎症的四大经典表现，哪四大经典表现呢？比如说红 rubber， 肿 tumor， 热 color， 疼 dolor。 大约200年后，著名的古罗马医学家盖伦还补充了功能丧失，西方医学呢就沿用至今。那中文炎字怎么写呢？两个火叠加啊，因为中医认为呢这是火热症。这个词呢它是现代医学用法，炎症的炎来自于呢19世纪英国医师何信的医学英华字释，他呢将表现为红肿热痛的疾病翻译为各种炎症。贾斯汀索南伯格博士曾经试过很多大自然的植物和动物药材，最终他发现呢，东方的四大动物药材之一的熊胆不但能消灭炎症，而且是可以改善胃和肠道的微生物菌群的。短期服用熊胆可直接破坏炎症组织的结构和环境，逐渐的消灭它，长期使用熊胆竟然可以重建一个健康的肠道菌群环境，而且这个环境呢可以让人体终身受益。所以这篇文章的发表为人类战胜肠道菌群导致慢性炎症和免疫系统失衡又找到一个新的方向。国外呢也在研究关于熊胆的新药特药。好了，这篇文章呢就给大家读完了。那么看完了这篇文章，让我们呢就想起来，熊胆呢在古代它就是治疗胃肠道的好药。那说到这儿呢，我又想起了我遇到的一位患者，我给大家讲一讲。就在今年的春季，我就见证过这样一位患者。这位患者呢是一位老大姐，她姓孟，名字呢叫孟小蝶，68岁了。这位老姐姐是什么情况？

望的，她患有严重的胃病。其实这位孟大姐之前呢，生活是很幸福的。她本身呢，是一名退休的公务员。过去呢，每天上班，朝九晚五。老伴呢，是一位中学的美术教师，工作呢，也比较清闲。所以结婚之后啊，这几年呢，都是她老伴每天做饭，照顾她。但是前几年，她老伴啊，突然去世了。一个呢，他是伤心过度；另一个呢，是一下子呢没有人照顾他的起居了。他自己呢，本身不会做饭，经常是一天呢只吃那么一顿饭，有时候呢一天都不开火。晚上呢，躺在床上之后，就非常想念他的老伴儿，每天几乎呢都是以泪洗面。结果呢，他这胃疼的毛病就越来越重了。经常有的时候啊，疼得都起不来床，有时候啊，连出去买个药的力气都没有。他有一个姑娘呢，已经嫁人了，而且嫁到外地，不经常回来。说有一天，女儿回来一看，自己母亲呢，是这个样子，就赶紧带着她呢，跑去医院了。啊，又是检查，又是化验，还开了一大堆的胃药。回来吃了几天之后啊，魏大姐这个胃痛的症状确实是稍微缓解一些，没想到一停了这些西药之后又打回原形了。那慢慢的呢，这位孟大姐呢，这个胃口就一天不如一天，她说正常吃饭都疼，稍微吃凉一点或者硬一点啊，或者吃点黏东西，哎呀，这个胃就不舒服，或者说呢，有时候吃点隔夜饭坏了，这个胃病呢立马就复发了，哎，吃药都顶不住了。说有一次孟大姐就拿着西药问那个西医大夫，说为什么这个药我吃了它就能好，我不吃我这个胃口疼的就这么严重。当时这个大夫怎么给他说的呢？说你这个胃溃疡太严重了，而且已经引发了萎缩性的胃炎，而且呢还肠上皮化生了，哎，说白了就是你再发展下去，你这个胃部啊就要长出东西来了。现在能做的呢就是控制它，尽量不让它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呢能控制住不疼就不错了。哎呀，就听完这个话，孟大姐回来之后啊可就上火了，本来吃饭就疼，现在呢更是一顿饭都吃不下去了，压力非常大。他总想着自己呢胃里是不是已经长出来不该长的东西了，想着自己呢是不是离死期不远了。这孟大姐呢就卧床不起了，这身体呢就一天比一天差。他这个女儿啊赶紧从外地赶回来，还给他请了一个保姆，一看这不行啊，就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赶快帮忙给他找好的中医大夫，抓好的中药来给他用。结果一来二去呢，后来就了解到呢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了。当我们呢给他会诊完毕，了解到这位孟大姐的基本情况的时候啊，其实啊他已经是瘦到皮包骨头了。当时是视频会诊，视频的时候啊就看到他的女儿和保姆用轮椅推着他，孟大姐的脸上呢一点血色都没有，人特别瘦，而且整个人呢失魂落魄的，胃疼的呢皱个眉头，嘴角直抽搐，可想而知啊老姐姐遭了多少罪。当时疼的呢已经非常严重了，看了她的面相，看了她的舌苔，又了解到了他的脉搏等等信息，哎，他这个身体呢是非常虚的，这个胃病呢是很严重的，也是因为有这个很严重的胃溃疡引起了萎缩性胃炎，而且还肠上皮化生，这确实呢是有胃细胞已经病变的风险。但是呢这也不是说呢就不能治疗了，只要把药用对症，把体内毒素垃圾及时排泄出来，把气血亏虚
及时补充好，就能够避免细胞病变的发生。他的女儿特别着急，听完之后啊，马上就下订单，给自己的老母亲呢，订购了一个周期20盒的金熊丹粉，又加上了10大盒皇宫汉方膏，它是两个药一起用上的，正好这叫一清一补，一个能打通排毒通道，把体内的毒素垃圾呢给它排出来，另一个呢能补足气血精，把气血亏虚呢给它补齐了。那么吃咱们这两个药之前，这孟大姐几乎啊连饭都吃不下。哎，大家想一想，人是铁，饭是钢，你都吃不下饭，这样你还能好吗？而且再加上啊，孟大姐的心思呢还特别重，还有思虑过度，这就更加伤害到自己身体了。这样长期下去的话，营养缺乏，气血亏虚就更加严重，抵抗力就快没有了。到了这个地步啊，孟大姐如果再不用点好药，还有那些便宜的化学西药，他的病情肯定会重。你看他女儿啊又远嫁外地，家人呢也跟着上火，还有他女儿的工作呀也不想放弃，平时因为老母亲生病两地之间来回奔波，孩子呢也不容易，所以拿到药之后啊，孟大姐就听劝了，他女儿就劝他呢，说你赶紧吃上吧。孟大姐就吃上了这两个药，结果吃上之后啊，慢慢发现她能吃饭了。开始的时候啊，吃一些稀粥流食什么的，这不后来吗，自打喝上金熊丹粉皇宫汉方膏之后，一个星期左右，哎，老姐姐吃米饭能吃点烙饼了，全家人就感叹，哎呀，你们这个药可治得真快。一个疗程左右，老姐姐几乎呢什么都能吃了。这个时候啊，她把金熊丹粉和皇宫汉方膏一起用温开水冲服下去，每天3顿饭都来一支熊丹粉，到了一个月开始减量，每天早一次晚一次，哎，吃2次了，不用再吃3次了。就这样100天之后，人家基本呢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当时啊，他们本来想着再巩固一段时间，结果打来电话赶上咱们金熊丹粉断货，所以老人家呢喝到100天的时候啊，由于咱们厂家没药了，他就停服了。这不昨天吗，他女儿就打来电话了，说听说呀你们金熊丹粉又有药了，而且还有大型活动，想着给老母亲呢再订一个大周期20盒的药量，赶快再巩固一下。这也是呢他母亲孟大姐的要求，所以昨天呢工作人员听明白之后啊，就给他重新的申请上名额，订购上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而且每支咱们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丹粉都是按照活动价9.9块一支来给他计算。结果算下来呀，这20盒的药量还没有他以前呢原价199一支1大盒药的费用高啊，可以说嘛，以前原价买1盒黄河金标金熊胆的钱，如果现在参加活动，整整就能拿走20大盒的药量。这一次呢等于省下了1大笔钱。结果呢他的女儿还有孟大姐两个人呢，真的是母女二人笑的都合不拢嘴了，直夸咱们厂家呢举办公益活动，为百姓做了好事。好，那这个病例呢就给大家先说到这儿。咱们今天提到胃溃疡这个问题啊，不知道咱们直播间里的老哥哥老姐姐有没有得过胃溃疡，但这个胃溃疡到底是什么引起的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胃溃疡呢就好比是口腔溃疡，口腔黏膜上火，你烂了一块肉，这块肉啊还又红又肿，腐烂的地方呢还特别疼，吃东西呢你都不敢碰它，在胃里是一个道理。胃溃疡也一样，就是胃的黏膜上烂了一大块，旁边呢又红又肿，
而且胃溃疡它烂一个大坑，烂得特别深，这个坑里呢还都是细菌病毒，所以胃溃疡的患者最明显的症状就是胃疼的翻来覆去的疼，干啥都疼，疼得一点力气呢都没有，吃东西呢也吃不下去，就像烧灼感一样。哎，除了疼痛还有什么感觉呢？还有嗳气，这个嗳气呢有点像打嗝，但是不一样。哎，就是那种腐败的那种臭肉的气味，有的人形容呢像化工厂那个怪味，还有的形容说呢有点农药味。哎，总之呢说特别臭，特别难闻。再一个症状就是烧心，这个感觉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就吃点东西呢胃口里啊火烧火燎的，像感觉冒火星子似的，就想吃点呢凉快的东西赶快灭火，但是吃上呢那疼得更严重了。有的时候烧心呢你吃药它也不怎么管事了，好像呢它也稀释不了了，而这个大坑里的细菌呢病毒是什么呢，但你不吃药的时候它又开始复制犯病了，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叫做呀这幽门螺旋杆菌就产生耐药性了。所以这个三联疗法就算你天天用，你用上几个来回，你的胃溃疡也好不了，而且还会引发肠上皮化生，甚至发展到胃壁细胞的病变。所以临床上呢很多人都认为啊肠上皮化生西医说了它治不了，只能呢延缓恶化延缓发展，但是呢在咱们中医来讲它确实是可以逆转的。什么原因呢？就是金熊胆它里有大量的活性因子，它能改变你的胃肠道内环境。好比说墙底下长了青苔，它不是什么地方都长，它只长在什么呀阴暗潮湿的地方。如果咱们呢把这个地方改变，比如说让这个地方呢变得干燥，增加阳光的照耀，那这个青苔呢它就不会再长了。所以说这就是中医药治本的疗效。金熊胆粉它能清毒解毒排毒，它能杀菌消炎，它能产生大量免疫球蛋白，而且熊胆里面有大量熊胆基因蛋白，能够修复深度的溃疡面，慢慢的把老胃病老肠炎都能一步一步的治疗好。糖尿病和并发症也能用熊胆，口渴多饮，多食易饿，多尿消瘦，水肿便秘，还有眼病方面，糖尿病的眼病，还有普通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老花眼，眼干眼涩等。呼吸系统方面呢，像咳嗽咳痰，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像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像男性呢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的炎症，前列腺增生肥大，像女性的更年期的问题。熊胆在古代啊它就是一味单方治大病的名贵药材，它的治疗范围呢是非常广的。你看昨天咱们谈到了熊胆具有十分强大的清解排的三大作用，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什么是清解排呢？咱们回顾一下，第一个就是清毒。正宗云南的黄河金标金熊胆粉中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哎、要知道啊，普通熊胆呢只要熊去氧胆酸含量达到 23% 就可以成为国药准则号的药品了，而咱们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熊胆，它的含量足足高出普通熊胆2倍还要多。所以呢咱们这个药不但是正规的国药准则号的药品，它还是 OTC 甲类的药品，哎，因此呢它有强大清除附着在血管内的斑块杂质的能力，能恢复血流通畅，这就是第一个作用，清毒。第二个是解毒，金熊胆能化解我们长期吃化学药或者外界环境污染在体内

0: 生的药毒和化学毒，最后是排毒啊，就是把这些毒素垃圾能够排泄出去，通过金胸胆清解排的三大作用，给我们全身血液等于彻底的进行了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我们都知道啊，金胸胆这三大作用对心脑血管疾病治疗是十分有效的，能让血管血液干净健康，告别心梗脑梗的烦恼。但是你长期服用金胸胆粉，许多人发现呢，它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这些疾病时，同样具有蝎子粑粑赌一份的效果。正是因为呢，金胸胆能够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里面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另外呢，熊胆中还含有呢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5大类上百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在新生血液、活化细胞的同时，具有阻断增生物的生长、缩小体积、化栓化结的作用。这种独特的治疗机理，只有你坚持服用一个较长时间的金胸胆的患者，你才能深刻体会。因此呢，本次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胸胆大型帮扶活动意义重大，让一些重病大病患者能够安心的吃上名贵的熊胆，吃得上吃得起。要知道啊，平时这一只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胸胆粉零售价可是199元一只，现在呢一只仅仅9.9元，一次性你吃2只才19.8元，连20元都不到。所以呢，平时咬着牙每天只吃一只金胸胆粉低收入家庭，现在痛痛快快的没有压力的每天早一只晚一只的来用，效果很快就出来了。还有一些病情严重的患者打来电话说呀，说以前舍不得多吃，一天呢吃熊胆只吃一只，所以感觉效果慢，你看现在呢9.9元一只了，敢用了。一天呢早2只晚2只来用，或者有的人是早1只晚2只来用，发现这个药量一旦上来啊，哎，不几天的功夫，这个血压、血脂、血糖的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还有其他方面说这个效果来得快，所以大家呢普遍反映说用药后有几大亮点。第一大亮点呢，就是足量吃上金胸胆之后，见效特别快。你看有的人喝下去啊，10分钟之后眼睛一睁就感觉眼睛一亮，视力提高就感觉很快。还有的朋友说呀，说我第一天服用这黄盒金标的金胸胆，发现晚上睡觉睡踏实了，当天就没有失眠，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感觉浑身轻松。哎，再一个呢说止疼快，有不少患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朋友，有老寒腿、膝盖滑膜炎、半月板损伤严重的朋友，说用熊胆第3-4天发现上下楼啊这个膝盖就不那么疼了，能撑得住身体了，说买个菜呀、逛个街呀，自己能外出走动了。以前呢上下楼都不敢上下，菜自己都买不了，只能依靠儿女或者邻居们帮忙，你看现在生活逐渐自理了。还有的说呀，平时喝酒多、应酬多、熬夜多、口干口苦，哎，现在呢自打每天喝上2只金胸胆，明显感觉到呢口也不干、口也不苦了，肝部也舒服了，没有那种呢装着大石头的感觉了。有时参加9场宴会，不但再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啊又喝上一只金胸胆，马上感觉头脑清醒。哎，说你们这金胸胆不愧是保肝解酒的 好药材。自打家中备上金熊胆之后，再也没有喝醉过，再也没有什么头晕头痛的情况发生了。还有的说呢，这金熊胆呢，不愧是古代人调养肝胆的好药，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人，说实话呀，自打喝上这云南正宗金熊胆之后，不会超过一个周期，基本都给你通开了。除此之外呀，什么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三高症的，什么胃溃疡的、肠溃疡的、消化不良的，什么黄斑变性的、飞蚊症的、白内障的，大家自打用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个顶个反馈来的都是好消息。大家呢都对金熊胆粉的疗效感到惊叹和肯定，都说呀，哎呀，这个药真好。有的说以前呢只听说熊胆是好药，没想到自己亲身验证之后发现竟然呢这么好，真的跟我以往买的其他治疗的药品不一样，哎呀，太给力了，等等等等吧。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目前咱们金熊胆粉正好有大活动，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每天每个地区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定先得。那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是高老师吗？
0: 喂，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呀，接通了就好，接通了就好，我就怕呀这个活动啊我没法参加呀。
0: 哦，您是想参加活动是吧？
3: 对对对对对，我是老患者了吧。我就想来问一下那个高老师啊，我是特别相信你的啊，也是通过您呢也是受益了。我就想来问一下，这次咱们不是这个折叠补贴到9.9元一支了吗？
0: 对，
3: 我们原来是199一支买的，药品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都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
0: 这个我非常理解您呢，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啊，你也是老用户啊，我就跟你这么讲吧。这次是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的活动，所以呢，咱们向公益药库呢申请下来大笔的补贴资金，但是说这个资金呢，它也是有限的。这个活动呢到了尾声了，你就尽可能的放心啊，咱们订购的金熊胆粉，咱们厂家就生产这一种，不生产两种啊，都是这个黄河金标啊，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品，平时是原价199一支，现在有补贴资金，所以呢才补贴到9.9元一支，但是数量有限呢。为什么它是限购啊？它就这么多，每天每个地区呢限20个名额，每人只能订购一个周期20盒药量，明白了吧？
3: 那行，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啥呢？就是不是每一个名额只限购一个周期吗？
0: 对。
3: 就是我现在不光是我要用，我老伴儿也要用，我们一家子可不可以占两个名额？
0: 那你得让你老伴儿他自己报名， 因为咱们是实名订购，自己订自己的可以，明白吧？
3: 那个没问题。行，那待会儿我就我让我老伴直接打电话吧。
0: 您先别着急，你既然打到直播间来了，能不能说说你们的情况呀？
3: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老伴儿啊，他的人这个人呢、啊，就因为原来是这不是199一只买的吗？是不是啊？
0: 嗯，
3: 他是因为说实话，我们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是特别好，他这因为我之前的身体有些慢性病嘛，一直不太好，他就紧着我呢先用啊。他说他的呢，说实话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可以治好的。就是说他看到我的情况这个好转多了啊，现在想起他自己要用的话才有那个心思，你知道吧？而且现在是199一只啊，你想这个价格我们也承受得起，是不是啊？
0: 我大概明白了，也就是说呢，其实您和您老伴儿都想用咱们的金胸胆，但是平时原价呢认为199一只是有能力达不到，所以只能是紧着你先治疗，他就没舍得吃。这次呢一听说有9.9的活动，所以你老伴儿也想订购，也想跟着用，是这意思吧？
3: 对。
0: 那您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3: 通过这一个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丝兰粉，我觉得现在我这个胃口这方面有所提升。最好的消息就是我这个我尿啊，现在尿量基本上这是正常了。而且呢浮肿的情况，尤其是一到下午那个腿肿的情况，现在基本上没有再出现了，就说明上回这个去复查的时候腰椎白现在已经下来了，腰椎白现在基本上没有怎么再出现了。所以说我老伴儿看着我现在会不会那么好，他也是为我高兴的同时，他也是特别想用，你知道吗？
0: 也就是说您通过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包括您的肾病，包括你这个胃肠的问题，尤其这个这个息肉割完之后这个胃呢不舒服的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是吧？
3: 是。
0: 其实在今天呢节目里我读了一篇文章，是来自于呢斯坦福大学微生物与免疫学教授贾斯汀索南伯格博士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个研究成果说什么呢？人体的胃肠道非常重要，它是人体免疫力自愈率70%的来源，就在于胃肠道的菌群。而呢长期慢性炎症就能导致呢咱胃肠道出大病，而且整个的人体呢包括长东西也是慢性炎症。恰恰发现熊胆它不但能把胃肠道的慢性炎症遏制，它还能重建一个健康的菌群，让咱们胃肠道始终保持一个良好的消化系统。你看你呢，这不通过熊胆也验证了人家这篇文章的逻辑吗？是不是啊？
3: 对，
0: 挺不错的。
3: 我老伴儿呢，想尝试把他那个血压高的问题想调理一下。
0: 你老伴儿除了血压高，还有其他的病吗？
3: 有常年的这个便秘，就是有长期的失眠嘛，血压一直波动比较大呀，导致他现在这些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0: 其实失眠呢，它并不是个小问题。有很多人呢就天天吃安眠药啊，包括各种唑仑之类的啊，抑制呢精神大脑这个药，还有什么安定片啊，麻痹大脑神经的药，结果吃着吃着发现都耐药了，不管用了。这就造成什么呢？大脑神经的损伤。所以别小看失眠，血压高啊，包括呢脑动脉的硬化，脑供血的不足，还有大脑神经的损伤，它有时候造成严重的失眠，失眠到一定的程度啊，还能导致肢体的症状。什么叫肢体的症状啊？就是感觉身上这儿疼啊，那儿疼啊，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啊，就产生神经的错觉，甚至导致意识模糊，言语不清，明白了吧？
3: 是啊。
0: 那么
3: 所以说，
0: 但是这个熊胆治疗是没问题的。熊胆自古以来啊，能治疗什么呀？大脑神经系统的问题，它有镇静安神助眠的作用，它对血管血压同时治疗。
3: 对呀，所以说这次这个9.9一只嘛，我们两个人想占两个名额，
0: 我理解了，
3: 好不好？
0: 当然可以了，那你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因为每个地区 限前20个名额，只有20个名额，我们可以9.9元一支拿金熊胆，这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你赶紧打厂的电话去报名，好吧？
3: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不客气的，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好，高老师好。
0: 你好。
4: 哎，高老师，这不我听到了，现在呀，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呢，直接啊补贴到9.9元一支，太好了。听说啊，说每人呢就一个周期，那这样，这个高老师，我就是让我爱人跟着用，我一个周期，我爱人定一个周期。
0: 嗯，
4: 你给定一下。
0: 这个你们得自己打电话去报名额，因为每个地区呢只给前20名，啊，21名都没有这个机会，因为这个力度太大了。平时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每支是199元一支，现在补贴之后啊，才9.9元，也就是说平时呢，咱们订购一盒药的钱，这一次性就能拿走20盒药。所以凡是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都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兴奋，
4: 高兴
0: 拿到就是赚到了。您是什么情况呀？嗯，
4: 哎呀，这个高老师啊，这个我呢也是个老朋友了，这不是啊，我用了有20多天的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了。
0: 嗯，
4: 哎呀，这20来天啊，时间不长，还真给了个惊喜。我呢也是一身的老慢病，你看啊，有这个肠胃不好，有这个老肠炎，还有这个胃溃疡，
0: 嗯，
4: 哎呀，吃东西不行，没胃口，而且吃多了一点儿，就是稍微不对付，哎呀，就这烧心、反酸、硫酸水，大便啊也不正常啊，要不就便秘，要不就腹泻。你看有时候一便秘啊，4-5天解一次，解的时候还又干又硬，特别难解。
0: 嗯，
4: 这不我去医院检查，人那个医生说啊，说你这肠功能都紊乱了啊，
0: 嗯，
4: 这个蠕动都下降了。啊，这不是让我定期啊，还得去医院通那个肠。一个是爱感冒啊，就说身上没劲儿，哎呀，还瘦的皮包骨头，哎呀，就感觉啊，真的啊，你看我呀，60号出头，感觉就像他们以为我80多呢，啊，满脸的褶子，啊，而且眼神也不好了。原来我以为岁数大了眼花是吧，正常的，哎呀，结果到后来啊，不那么回事儿啊，这不是从我用了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我才知道，
0: 嗯，
4: 这20来天，你看啊。现在啊，吃饭有胃口了，也能吃出味道来了。
0: 嗯，
4: 大便啊很正常，几乎就1天1次，都解的时候也不干也不硬，都是香蕉便。
0: 嗯，
4: 这个另外啊，我就感觉啊，你看现在身上也有劲儿了，啊，感冒也少了。
0: 嗯，
4: 特别是啊，我这眼睛，哎呦，我就感觉这20来天看东西都清楚了啊。
0: 嗯，
4: 出去之后散步啊，外边花树草啊，那个红的红的，绿的绿的，感觉特别鲜艳。
0: 嗯。
4: 这个我很快跟你说嘛，说真的，你看这20来天啊，就像变了人似的，这都是啊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功劳。
0: 对，
4: 所以说我还说这次咱得一起吃吧，这次你看这么便宜了是吧，直接补贴到9.9元也没这么压力了。
0: 嗯，
4: 所以说啊，我想让他给我一起用。
0: 明白了。
4: 我爱人呢，他也是差不多是，他比我小。但是呢，因为哎，老是脾气不好，爱生气啊，也是爱感冒。另外呀，有时候这个小便也不正常。
0: 嗯，
4: 哎，反正也是一身的，这个腿也不好。
0: 嗯，
4: 走路有时候这膝盖疼，一身的毛病。你看，这次是不是你给我说报两个，就是说周期的，他一个周期，我一个周期。
0: 嗯，明白了。你看现在呢，这个活动一推出，它有个最大的意义呢，就是让咱们平时啊。说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般的啊，买这个正宗金熊胆只供着一个人吃的家庭，哎，慢慢就变成什么呀，2个人都能吃得上了。
4: 哎，
0: 因为过去呢它贵
4: 呀，
0: 买了这么几盒的。

0: 胸胆，舍不得吃，谁的病重紧着谁吃。那现在价格便宜了，所以说更多的人能用上了，这是一个意义吧。另外呢，咱们平时呢，有的人的量不够的，你比如说买完之后啊，他每天只吃一支，本来这个病啊非常重，按道理呢应该早一早两支晚两支，但是苦于价格贵，他只吃一支，他这个效果就慢。那这次9.9一支了，价格便宜了，你就算吃两支才19.8，连20块钱都不到，一天吃两支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让咱们这个重病大病的患者带来福音了，他就能好得更快了，对吧？
1: 哎呀，就是啊，也不说非常高兴的，真的感谢你们，特别感谢。是，
0: 那我也不多讲了，既然是老用户用的不错，赶快打场外电话实名订购，自己订自己的，你打你的电话，你可以让你爱人打他的电话，每个人只给一次机会，只给这么一份药，抓紧时间好吧。
1: 哦，行行行行，那我们俩一起拨电话。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好
0: 好，再见。
1: 谢谢啊。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想问问这个金熊胆粉这个活动怎么优惠的？我和老伴都想用。
0: 好，咱们这一次呢9.9吃金熊胆的活动已经批准并且进行了一段时间，截至目前呢活动已经接近尾声了。平时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是原价199元一支，那现在参加活动呢直接补贴到了9.9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呢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明白吧？
3: 哎，高老师，我跟您说说我俩的情况。
0: 好。
3: 你看看，你看看我俩这个参加活动的用多少。我老伴啊，我俩同岁，今年70了。他吧，这个心脏一直不太好，一开始吧就是老是心慌，心率过速。这个在医院检查吧，就是，就是有冠心病。去年的时候啊，就是得了心梗了，下了一个支架。哎呀，下支架以后吃的药，玻璃威、阿司匹林，溶栓的药，这个也没断了吃。但是最近吧，他又感觉到心脏不舒服。老是心慌憋气，有时候晚上啊，就是平躺不下。哎，我就害怕他第二次再心梗了。你说抢救及时好点，抢救不及时那不就要了命了吗？
0: 这一次心梗呢就是对心脏的细胞进行一次大的损伤。因为你老伴平时呢心动过速，为什么心动要过速啊？就是心肌细胞衰退。好比说呢，咱们给自行车胎打气儿，说这个人力量大，一气管打到底他就不用加快速度。但是你看一个小孩打气儿，他没那么大劲儿，打半气管就得抽出来再打，他的速度就得上去，得快速的打气儿，这个自行车胎才能打饱满。所以说呢，心脏也是这个道理，心脏是泵血的，往外打血，当心脏没有力量的时候它就加速了。加速的话就证明什么，心肌细胞衰退了，得一次心梗损伤一大批心肌细胞。那本身他就心衰，再来一次心梗恐怕就要了命了，明白了吧？
3: 对。另外我呀是糖尿病也将近10年了。这10年吧就感觉这个眼睛啊老是干涩磨得慌，还这2年还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老是不清理。 去医院说是有这个早期白内障。
0: 嗯。
3: 哎呀，这药也点了，也用了，说是这个血糖控制好才能做这个白内障手术。
0: 嗯。
3: 嗯，发展成熟了才能做。可是我害怕呀，我说这个眼睛要是治不好瞎了，你说后半辈子该怎么办？
0: 这个眼睛里的白内障，现代医学认为啊，就是大量自由基沉积在晶状体无法清除了。
3: 嗯。
0: 那么斯坦福大学的这位博士呢，发表一篇文章说什么呀？说它跟肠道菌群失衡有关。说人体内呢，所有的自由基不能被清除，大量产生，是肠道微生物群紊乱导致的。所以我再问问你啊，你这个胃肠道怎么样啊？
3: 哎，我这个胃肠这个病也不好，也是胃不消化。
0: 嗯。
3: 哎，有时候就这个腹泻啊、便秘啊交替的。
0: 嗯。
3: 老是不正常。
0: 嗯。
3: 嗯，胃吃点东西就感觉在这个顶得慌，不消不往下走，不消化。
0: 那你这个情况也挺适合用熊胆的啊。
3: 嗯。
0: 这个金熊胆呢，不但能治各类眼病，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呐、黄斑区变性啊等等。它能调节胃肠道菌群，像胃炎呐、肠炎呐、便秘腹泻它都管，明白吧？
3: 嗯。那这次这活动怎么参加？我俩都想参加。
0: 因为这次活动呢价格低，我们就发现什么呀，报名的人多了啊。
3: 嗯。
0: 你像有的老用户过去只能一个人用，那价格一便宜下来全家都想用。但是呢，实名订购，自己订自己的，你也是打场外电话，让你老伴也打场外电话，每个人呢只给一份药，只能拿呢一个周期20盒药，多一盒也给不了，每天每个地区限20个名额，你们自己打电话好吧？
3: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
0: 好，
3: 我们赶紧
0: 再见啊。嗯，
3: 哎，谢谢您，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我想参加这次活动，就是给我老父亲订购。我父亲呢一直有高血压。这个他都20多年了，
0: 嗯，
4: 就以前吧，他总是爱迷糊，那个降压药呀都不离身，一直吃着，一顿都不敢落下。就是前年呢，老父亲突然就脑出血了，
0: 嗯，
4: 确诊是个积极结出血，他现在就是左侧的半边身子不能动了，半身不遂嘛，走路都得拄个拐棍儿，
0: 嗯，
4: 那个嘴都是歪的，说话也说不清楚，说不利索，
0: 嗯。
4: 就是这个脑出血以后呢，他经常喊头疼，有时候呀疼的都是直叫唤。
0: 嗯
4: 嗯，就是一直吃降压药，但是不起作用，吃了他还是血压还高，
0: 嗯，
4: 高压都那个160，就是我担心他再犯病。
0: 嗯，可以的。
4: 哎，这回呢就是给用上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2周期。
0: 嗯，
4: 哎，心里总算是踏实了。
0: 哦，已经给老父亲用上药了是吗？
4: 哦，给他吃了2周期了。
0: 哦，怎么样啊？
4: 现在呢，啊，他就是能下地了。
0: 哦，好。
4: 吃喝呢，可以说是真的有了太大的变化了。
0: 嗯嗯。
4: 特别感谢您。没想到这半个月呢，就是他最明显的症状就是这个头晕减轻了。
0: 嗯。
4: 现在呢，他就是自己呢独自就是下楼散个步呀，也可以了。
0: 嗯。
4: 多年的这个就是眼干的症状也得到了缓解。
0: 好啊，嗯。
4: 啊，精神呢真的是比过去好太多了。
0: 嗯，
4: 他自己呢现在就是见了邻居，也给人家都推荐了。
0: 哦，
4: 哎，说这个正宗的这个云南熊胆粉，
0: 也就
4: 是
0: 说他用咱们的黄河金标的 正宗云南熊胆粉，它也。

0: 也满意是吧？
1: 对呀，他现在自己身体好了，
0: 嗯，
1: 哎，真的是精神状态好好很多了。他你看他脸上天天都有笑容，过去呀、啊
0: 嗯，
1: 你看他自己身体不好，见了他每，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每天去安慰他。
0: 嗯，
1: 他自己的精神状态太差太多了，现在真的是能看到他脸上的笑容了。我
0: 这就是什么呢？无病才能一身轻，啊，那么有病呢，就像如山倒，尤其家里呢有一个中风偏瘫的病人，那就整个的天塌了似的。你想想啊，老父亲躺在床上动不了，那么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你看着他就遭罪啊。家属们，你说跑前跑后的，一刻都不能离人，上班的也上不了了，上学的也上不了了，全家人呢都得围着他转，所以这样起来啊，全家都拖累啊。那么只有病好了，那当然人的心态就好了，对吧？
1: 对对，
0: 嗯，
1: 就是我母亲呢，她就是后面也是因为这个更年期综合症也引发了这个就是心悸失眠、日益严重。她那个就是平常你看她这个生活呀，就是梳个头发，她觉得她都很乏力。
0: 嗯，
1: 她就是看到我父亲服用了这个云南熊胆粉，效果这么显著。
0: 嗯，
1: 就是我呢也给母亲也准备了同款。
0: 哦，
1: 起初呢就是说，她也是说，试试看呗。
0: 嗯，
1: 用了一周以后，就是我母亲的这个睡眠质量也是明显的改善了。
0: 嗯，
1: 现在用了这一段时间呢，她就是每天出去跳跳广场舞呀啥的，也是精神
0: 挺好的
1: 多了。
0: 嗯，
1: 哦，就是多年那个她这个眼睛一直不太好，现在就是她自己都说，眼睛这个看清楚，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就是这个熊胆粉真的是好东西，比吃那些保健品真的是管用多了。
0: 好，
1: 你看我母亲的脸上的红瑞的气色，哎呀，我这心里是老高兴了。
0: 嗯，其实听到这儿啊，给我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你是一个非常孝敬父母的好女儿啊。因为熊胆呢并不便宜，搁到平时呢一支就199啊。很多人呢说家里出现重病大病才舍得买几盒熊胆，你看你呢，不但给老父亲买，给老母亲买，是吧？这么贵的熊胆啊，不吝惜金钱，真的是呢孝敬父母啊，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错啊。
1: 哎，是的是的，
0: 我是觉得呢他们两个人呢都好的差不多了，所以这次活动呢如果报名参加，其实就买一份药分成两份，每个人呢再吃十盒熊胆做一个巩固，放心大胆停药了啊，现在治疗的就已经很不错了，就没必要呢再多用了，明白了吧？
1: 哎，好的好的，我明白了。
0: 嗯，行吧，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时间关系不多说了。可以打场外电话向咱们场外工作人员呢去咨询，因为场外的老师啊还会根据他们的情况呀给他们做一个具体的指导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再见啊。
1: 哎，好的，高老师再见，谢谢您。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8: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9: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0: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9: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0: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1: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2: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3: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4: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8: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熊胆奇珍效力强，价高堪比玉中王，人心药厂存善念，降低药价暖心肠。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再次提醒大家，经过全国各地新老患者的持续助力，历经层层艰苦申请，终于申请下来一次呢全国范围内大型惠民活动。本次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已经开始了一个阶段。那截止目前呢，活动已全面接近尾声。平时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是199元一只。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活动，直接

失衡是慢性炎症的起因，滋养肠道菌群是重新平衡免疫的关键。那这篇研究报告啊，是斯坦福大学微生物与免疫学教授贾斯汀·索南伯格博士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个贾斯汀·索南伯格呢，他是全球顶级的肠道微生物的研究专家，他曾经呢发表过多篇重要的文章，其中有啊，不要缴益生菌的智商税，要了解肠道菌群的作用，正确认识改善肠道菌群降低慢性炎症的方法，还发表过啊，说人体呢 70% 的免疫力和自愈率是来自于肠道菌群，以及呢长期慢性炎症才是恶性细胞病变元凶等等多篇受到世界医学界广泛关注和认可的文章。那么这一篇呢，关于慢性炎症是现代疾病之源，滋养肠道菌群是重新平衡免疫关键的文章，是目前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你看现代英语的炎症一词英文怎么说呀？ Inflammation， 它来自于拉丁语 inflammary， 什么意思呢？就是点燃、燃烧的含义。公元前五世纪，希波克拉底就有关于炎症的描述。现代医学炎症性的疾病名词后缀是 intris， 它是来自于呢古希腊语。古罗马医生塞尔苏斯最早系统性描述了炎症的四大经典表现，哪四大经典表现呢？比如说红 rubber， 肿 tumor， 热 color， 疼 dolor。 大约200年后，著名的古罗马医学家盖伦还补充了功能丧失，西方医学呢就沿用至今。那中文炎字怎么写呢？两个火叠加啊，因为中医认为呢这是火热症。这个词呢它是现代医学用法，炎症的炎来自于呢19世纪英国医师和信的医学英华字释，它呢将表现为红肿热痛的疾病翻译为各种炎症。贾斯汀索南伯格博士曾经试过很多大自然的植物和动物药材，最终他发现呢，东方的四大动物药材之一的熊胆不但能消灭炎症，而且是可以改善胃和肠道的微生物菌群的。短期服用熊胆可直接破坏炎症组织的结构和环境，逐渐的消灭它，长期使用熊胆竟然可以重建一个健康的肠道菌群环境，而且这个环境呢可以让人体终身受益。所以这篇文章的发表为人类战胜肠道菌群导致慢性炎症和免疫系统失衡又找到一个新的方向。国外呢也在研究关于熊胆的新药特药。好了，这篇文章呢就给大家读完了。那么看完了这篇文章，让我们呢就想起来熊胆呢在古代它就是治疗胃肠道的好药。那说到这儿呢，我又想起了我遇到的一位患者，我给大家讲一讲。就在今年的春季，我就接诊过这样一位患者。这位患者呢是一位老大姐，她姓孟，名字呢叫孟小蝶，68岁了。这位老姐姐是什么情况呢？她患有严重的胃病。其实这位孟大姐之前呢生活是很幸福的，她本身呢是一名退休的公务员，过去呢每天上班朝九晚五，老伴呢是一位中学的美术教师，工作呢也比较清闲。所以结婚之后啊，这几年呢都是她老伴每天做饭照顾她。但是前几年她老伴啊突然去世了，一个呢他是伤心过度，另一个呢是一下子呢

没有人照顾他的起居了。他自己呢，本身不会做饭，经常是一天呢，只吃那么一顿饭，有时候呢，一天都不开火。晚上呢，躺在床上之后，就非常想念他的老伴儿，每天几乎呢，都是

他有一个姑娘呢，已经嫁人了，而且嫁到外地，不经常回来。说有一天，女儿回来一看，自己母亲呢，是这个样子，就赶紧带着她呢，跑去医院了。啊，又是检查，又是化验，还开了一大堆的胃药。回来吃了几天之后啊，魏大姐这个胃痛的症状确实是稍微缓解一些，没想到一停了这些西药之后又打回原形了。那慢慢的呢，这位孟大姐呢，这个胃口就一天不如一天，她说正常吃饭都疼，稍微吃凉一点或者硬一点啊，或者吃点黏东西，哎呀，这个胃就不舒服，或者说呢，有时候吃点隔夜饭坏了，这个胃病呢立马就复发了，哎，吃药都顶不住了。说有一次孟大姐就拿着西药问那个西医大夫，说为什么这个药我吃了它就能好，我不吃我这个胃口疼的就这么严重。当时这个大夫怎么给他说的呢，说你这个胃溃疡太严重了，而且已经引发了萎缩性的胃炎，而且呢还肠上皮化生了，哎，说白了就是你再发展下去，你这个胃部啊就要长出东西来了，现在能做的呢就是控制它，尽量不让它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呢能控制住不疼就不错了。哎呀，就听完这个话，孟大姐回来之后啊可就上火了，本来吃饭就疼，现在呢更是一顿饭都吃不下去了，压力非常大。他总想着自己呢胃里是不是已经长出来不该长的东西了，想着自己呢是不是离死期不远了。这孟大姐呢就卧床不起了，这身体呢就一天比一天差。他这个女儿啊赶紧从外地赶回来，还给他请了一个保姆，一看这不行啊，就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赶快帮忙给他找好的中医大夫，抓好的中药来给他用。结果一来二去呢，后来就了解到呢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了。等我们呢给他会诊完毕，了解到这位孟大姐的基本情况的时候啊，其实啊他已经是瘦到皮包骨头了。当时是视频会诊，视频的时候啊就看到他的女儿和保姆用轮椅推着他，孟大姐的脸上呢一点血色都没有，人特别瘦，而且整个人呢失魂落魄的，胃疼的呢皱个眉头，嘴角直抽搐，可想而知啊老姐姐遭了多少罪，当时疼的呢已经非常严重了。看了她的面相，看了她的舌苔，又了解到了她的脉搏等等信息，哎，他这个身体呢是非常虚的，这个胃病呢是很严重的，也是因为有这个很严重的胃溃疡引起了萎缩性胃炎，而且还肠上皮化生，这确实呢是有胃细胞已经病变的风险。但是呢这也不是说呢就不能治疗了，只要把药用对症，把体内毒素垃圾及时排泄出来，把气血亏虚及时补充好，就能够避免细胞病变的发生。他的女儿特别着急，听完之后啊马上就下订单给自己的老母亲呢订购了一个周期20盒的金熊胆粉，又加上了10大盒皇宫汉方膏，他是两个药一起用上的，正好这叫一清一补，一个能打通排毒通道，把体内的毒素垃圾呢给它排出来，另一个呢能补足气血精，把气血亏虚呢给它补齐了。那么吃咱们这两个药之前，这孟大姐几乎啊连饭都吃不下。哎，大家想一想，人是铁饭是钢，你都吃不下饭，这样你还能好吗？而且再加上啊孟大姐的心思呢还特别重，还有思虑过度，这就更加伤害到自己身体了。这样长期下去的话，营养缺乏，气血亏虚就更加严重，抵抗力就快没有了。到了这个地步啊，

孟大姐如果再不用点好药，还有那些便宜的化学西药，她的病情肯定会重。你看她女儿啊，又远嫁外地，家人呢也跟着上火，还有她女儿的工作呀，也不想放弃。平时因为老母亲生病，两地之间来回奔波，孩子呢也不容易，所以拿到药之后啊，孟大姐就听劝了，她女儿就劝她呢，说你赶紧吃上吧。孟大姐就吃上了这两个药，结果吃上之后啊，慢慢发现她能吃饭了。开始的时候啊，吃一些稀粥流食什么的，这不后来吗？自打喝上金熊丹粉、皇宫汉方膏之后，一个星期左右，哎，老姐姐吃米饭能吃点烙饼了，全家人就感叹，哎呀，你们这个药可治得真快。一个疗程左右，老姐姐几乎呢什么都能吃了。这个时候啊，她把金熊丹粉和皇宫汉方膏一起用温开水冲服下去，每天三顿饭都来一支熊丹粉。到了一个月开始减量，每天早一次晚一次，哎，吃两次了，不用再吃三次了。就这样100天之后，人家基本呢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当时啊，他们本来想着再巩固一段时间，结果打来电话赶上咱们金熊丹粉断货，所以老人家呢喝到100天的时候啊，由于咱们厂家没药了，他就停服了。这不昨天吗，他女儿就打来电话了，说听说呀，你们金熊丹粉又有药了，而且还有大型活动，想着给老母亲呢再定一个大周期20盒的药量，赶快再巩固一下。这也是呢他母亲孟大姐的要求。所以昨天呢，工作人员听明白之后啊，就给他重新的申请上名额，订购上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而且每支咱们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丹粉都是按照活动价9.9一支来给他计算。结果算下来呀，这20盒的药量还没有他以前呢原价199一支一大盒药的费用高啊。可以说嘛，以前原价买一盒黄河金标金熊胆的钱，如果现在参加活动，整整就能拿走20大盒的药量。这一次呢等于省下了一大笔钱。结果呢，他的女儿还有孟大姐两个人呢，真的是母女二人笑的都合不拢嘴了，直夸咱们厂家呢举办公益活动，为百姓做了好事。好，那这个病例呢就给大家先说到这儿。咱们今天提到胃溃疡这个问题啊，不知道咱们直播间里的老哥哥老姐姐有没有得过胃溃疡。但这个胃溃疡到底是什么引起的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胃溃疡呢就好比是口腔溃疡，口腔黏膜上火，你烂了一块肉，这块肉啊还又红又肿，腐烂的地方呢还特别疼，吃东西呢你都不敢碰它，在胃里是一个道理。胃溃疡也一样，就是胃的黏膜上烂了一大块，旁边呢又红又肿，而且胃溃疡它烂一个大坑，烂得特别深，这个坑里呢还都是细菌病毒。所以胃溃疡的患者最明显的症状就是胃疼的翻来覆去的疼，干啥都疼，疼的一点力气呢都没有，吃东西呢也吃不下去，就像烧灼感一样。哎，除了疼痛还有什么感觉呢？还有嗳气，这个嗳气呢有点像打嗝，但是不一样，哎，就是那种腐败的那种臭肉的气味，有的人形容呢像化工厂那个怪味，还有的形容说呢有点农药味，哎，总之呢说特别臭，特别难闻。再一个症状就是烧心，这个感觉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就吃点东西呢胃口里啊火烧火燎的，像感觉冒火星子似的，就想吃点呢凉快的东西赶快灭火，但是吃上呢那疼得更严重了。有的时候烧心呢你吃药它也不怎么管事了，
好像呢它也稀释不了了。而这个大坑里的细菌呢，病毒是什么呢？但你不吃药的时候，它又开始复制犯病了，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叫做呀，这幽门螺旋杆菌就产生耐药性了。所以这个三联疗法，就算你天天用，你用上几个来回，你的胃溃疡也好不了，而且还会引发肠上皮化生，甚至发展到胃壁细胞的病变。所以临床上呢，很多人都认为啊，肠上皮化生，西医说了它治不了，只能呢延缓恶化，延缓发展。但是呢，在咱们中医来讲，它确实是可以逆转的。什么原因呢？就是金熊胆，它里有大量的活性因子，它能改变你的胃肠道内环境。好比说墙底下长了青苔，它不是什么地方都长，它只长在什么呀，阴暗潮湿的地方。如果咱们呢把这个地方改变，比如说让这个地方呢变得干燥，增加阳光的照耀，那这个青苔呢它就不会再长了。所以说这就是中医药治本的疗效。金熊胆粉它能清毒解毒排毒，它能杀菌消炎，它能产生大量免疫球蛋白，而且熊胆里面有大量熊胆基因蛋白，能够修复深度的溃疡面，慢慢的把老胃病老肠炎都能一步一步的治疗好。糖尿病和并发症也能用熊胆，口渴多饮，多食易饿，多尿消瘦，水肿便秘，还有眼病方面，糖尿病的眼病，还有普通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老花眼、眼干眼涩等。呼吸系统方面呢，像咳嗽、咳痰、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像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像男性呢，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的炎症、前列腺增生肥大，像女性的更年期的问题。熊胆在古代啊，它就是一味单方治大病的名贵药材，它的治疗范围呢是非常广的。你看昨天咱们谈到了熊胆具有十分强大的清解排的三大作用，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什么是清解排呢？咱们回顾一下，第一个就是清毒。正宗云南的黄河金标金熊胆粉中，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哎，要知道啊，普通熊胆呢，只要熊去氧胆酸含量达到 23%， 就可以成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了。而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熊胆，它的含量足足高出普通熊胆两倍还要多。所以呢，咱们这个药不但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还是 OTC 甲类的药品。哎，因此呢，它有强大清除附着在血管内的斑块杂质的能力，能恢复血流通畅。这就是第一个作用，清毒。第二个是解毒。金熊胆能化解我们长期吃化学药或者外界环境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和化学毒。最后是排毒啊，就是把这些毒素垃圾能够排泄出去。通过金熊胆清解排的三大作用，给我们全身血液等于彻底的进行了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我们都知道啊，金熊胆这三大作用对心脑血管疾病治疗是十分有效的，能让血管血液干净健康，告别心梗脑梗的烦恼。但是你长期服用金熊胆粉，许多人发现呢，它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这些疾病时，同样具有蝎子粑粑赌一份的效果。正是因为呢，金熊胆能够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里面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另外呢，熊胆中

还含有呢味道奇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等5大类，上100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在新生血液、活化细胞的同时，具有阻断增生物的生长、缩小体积、化栓化结的作用。这种独特的治疗机理，只有你坚持服用一个较长时间的金熊胆的患者，你才能深刻体会。因此呢，本次抵制药价虚高，9.9块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意义重大，让一些重病大病患者能够安心的吃上名贵的熊胆，吃得上吃得起。要知道啊，平时这一只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零售价可是199元一只，现在呢一只仅仅9.9块，一次性你吃2只才19.8块，连20元都不到。所以呢，平时咬着牙每天只吃一只金熊胆粉低收入家庭，现在痛痛快快的没有压力的每天早一只晚一只的来用，效果很快就出来了。还有一些病情严重的患者打来电话说呀，说以前舍不得多吃，一天呢吃熊胆只吃一只，所以感觉效果慢，你看现在呢9.9块一只了，敢用了，一天呢早2只晚2只来用，或者有的人是早1只晚2只来用，发现这个药量一旦上来啊，不几天的功夫，这个血压、血脂、血糖的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还有其他方面说这个效果来得快，所以大家呢普遍反映说用药后有几大亮点。第一大亮点呢，就是足量吃上金熊胆之后，第一大亮点呢就是足量吃上金熊胆粉之后见效特别快。你看有的人喝下去啊，10分钟之后眼睛一睁就感觉眼睛一亮，视力提高就感觉很快。还有的朋友说呀，说我第一天服用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发现晚上睡觉睡踏实了，当天就没有失眠，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感觉浑身轻松。再一个呢说止疼快，有不少患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朋友，有老寒腿、膝盖滑膜炎、半月板损伤严重的朋友，说用熊胆第3-4天发现上下楼啊这个膝盖就不那么疼了，能撑得住身体了，说买个菜呀、逛个街呀，自己能外出走动了，以前呢上下楼都不敢上下，菜自己都买不了，只能依靠儿女或者邻居们帮忙，你看现在生活逐渐自理了。还有的说呀，平时喝酒多、应酬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现在呢自打每天喝上2只金熊胆，明显感觉到呢口也不干、口也不苦了，肝部也舒服了，没有那种呢装着大石头的感觉了。有时参加9场宴会，不但再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啊又喝上一只金熊胆，马上感觉头脑清醒。说你们这金熊胆不愧是保肝解酒的好药材，自打家中备上金熊胆之后再也没有喝醉过，再也没有什么头晕头痛的情况发生了。还有的说呢，这金熊胆呢不愧是古代人调养肝胆的好药，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人，说实话呀，自打喝上这云南正宗金熊胆之后，不会超过1个周期基本都给你通开了。除此之外呀，什么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三高症的，什么胃溃疡的、肠溃疡的、消化不良的，什么黄斑变性的、飞蚊症的、白内障的，大家自打用上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个顶个反馈来的都是好消息。大家呢都对金熊胆粉的疗效感到惊叹和肯定，都说呀，哎呀这个药真好。有的说以前呢只听说熊胆是好药，没想到自己亲身验证之后发现竟然呢这么好。

0: 真的跟我以往买的其他治疗的药品不一样。哎呀，太给力了，等等等等吧。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目前咱们金胸丹粉正好有大活动，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每天每个地区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定先得。那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

0: 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喂，是高老师吗？
2: 喂，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1: 哎呀，接通了就好，接通了就好，我就怕呀这个活动啊我没法参加呀。
2: 哦，您是想参加活动是吧？
1: 对对对对对，我是老患者了吧。我就想来问一下那个高老师啊，我是特别相信你的啊，也是通过您呢也是受益了。我就想来问一下，这次咱们不是这个折叠补贴到9.9一只了吗？
2: 对，
1: 我们原来是199一只买的，药品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都是云南郑州的进口老板？
2: 这个我非常理解你呢，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啊，你也是老用户啊，我就跟你这么讲吧，这次是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的活动，所以呢，咱们向公益药库呢申请下来大笔的补贴资金，但是说这个资金呢，它也是有限的。这个活动呢到了尾声了，你就尽可能的放心啊，咱们订购的金胸丹粉，咱们厂家就生产这一种，不生产两种啊，都是这个黄河金标啊，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胸丹粉，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品，平时是原价199一支，现在有补贴资金，所以呢才补贴到9.9一支，但是数量有限呢。为什么它是限购啊？它就这么多，每天每个地区呢限20个名额，每人只能订购一个周期20盒药量，明白了吧？
1: 那行，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啥呢？就是不是每一个名额只限购一个周期吗？
2: 对。
1: 就是我现在不光是我要用，我老伴儿也要用，我们一家子可不可以带2个名额？
2: 那你得让你老伴儿他自己报名，因为咱们是实名订购，自己订自己的可以，明白吧？
1: 那个没问题。行，那待会儿我让我老伴儿直接打电话吧。
2: 您先别着急。你既然打到直播间来了，能不能说说你们的情况呀？
1: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老伴儿啊，他跟这个人呢，就因为原来是这不是199一只买的吗？是不是啊？他就因为说实话，我们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是特别好，他这因为我之前的身体有些慢性病嘛，一直不太好，他就请着我呢先用啊。他说他的呢，说实话也。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都可以治好的，就是说他看到我的情况这个好转多了啊，现在想起他自己要用的话才有那个心思，你知道吗？而且现在是9.9一支啊，你想这个价格我们也承受得起，是不是啊？
2: 我大概明白了，也就是说呢，其实您和您老伴儿都想用咱们的金胸丹，但是平时原价呢？认为199一支是有能力达不到，所以只能是紧着你先治疗，他就没舍得吃。这次呢一听说有9.9的活动，所以你老伴儿也想订购，也想跟着用，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您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1: 通过这一个周期的云南郑州的金胸丹粉，我觉得现在我这个胃口这方面有所提升。最好的消息就是我这个我尿啊现在尿量基本上这是正常了，而且呢浮肿的情况，尤其是一到下午那个腿肿的情况，现在基本上没有再出现了，就说明上回这个去复查的时候腰椎白现在已经下来了，腰椎白现在基本上没有怎么再出现了。所以说我老伴儿看着我现在会不会那么好，他也是为我高兴的同时，他也是特别想用，你知道吗？
2: 也就是说您通过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包括您的肾病，包括你这个胃肠的问题，尤其这个这个息肉割完之后这个胃呢不舒服的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是吧？
1: 是。
2: 其实在今天呢节目里我读了一篇文章，是来自于呢斯坦福大学微生物与免疫学教授贾斯汀索南伯格博士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个研究成果说什么呢？人体的胃肠道非常重要，它是人体免疫力、自愈率70%的来源，就在于

0: 胃肠道的菌群，而呢长期慢性炎症就能导致呢咱胃肠道出大病，而且整个的人体呢包括长东西也是慢性炎症。恰恰发现熊胆它不但能把胃肠道的慢性炎症遏制，它还能重建一个健康的菌群，让咱们胃肠道始终保持一个良好的消化系统。你看你呢，这不通过熊胆也验证了人家这篇文章的逻辑吗？是不是啊？
1: 对对，
0: 挺不错的。
1: 我老伴儿呢想尝试把他那个血压高的问题想调理一下。
0: 你老伴儿除了血压高还有其他的病吗？
1: 有常年的这个便秘，就是有长期的失眠嘛，血压一直波动比较大呀，导致他现在这些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0: 其实失眠呢它并不是个小问题。有很多人呢就天天吃安眠药啊，包括各种唑仑之类的啊，抑制呢精神大脑这个药，还有什么安定片啊，麻痹大脑神经的药，结果吃着吃着发现都耐药了，不管用了。这就造成什么呢？大脑神经的损伤。所以别小看失眠，血压高啊，包括呢脑动脉的硬化，脑供血的不足，还有大脑神经的损伤，它有时候造成严重的失眠。失眠到一定的程度啊，还能导致肢体的症状。什么叫肢体的症状啊？就是感觉身上这儿疼啊，那儿疼啊，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啊，就产生神经的错觉，甚至导致意识模糊，言语不清，明白了吧？
1: 是啊，所以说，
0: 但是这个熊胆治疗是没问题的。熊胆自古以来啊，能治疗什么呀？大脑神经系统的问题，它有镇静安神助眠的作用，它对血管血压同时治疗。
1: 对呀，所以说这次这个9块9一支嘛，我们两个人想占两个名额，
0: 我理解了，
1: 好不好？
0: 当然可以了，那你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因为每个地区限前20个名额，只有20个名额，我们可以9块9一支拿金熊胆，这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好吧？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不客气的，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块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好，高老师好。
0: 你好。
3: 哎，高老师，这不我听到了，现在呀，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呢，直接啊补贴到9块9一支，太好了。听说啊，说每人呢就一个周期，那这样，这个高老师，我就是让我爱人跟着用，我一个周期我爱人定一个周期，你给定一下。
0: 这个你们得自己打电话去报名额，因为每个地区呢只给前20名，啊，21名都没有这个机会，因为这个力度太大了。平时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每支是199元一支，现在补贴之后啊，才9块9，也就是说平时呢，咱们订购一盒药的钱，这一次性就能拿走20盒药，所以凡是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都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兴奋，
3: 高兴
0: 拿到就是赚到了。您是什么情况呀？
3: 哎呀，这个高老师啊，这个我呢也是个老朋友了。这不是啊，我用了有20多天的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了。哎呀，这20来天啊，时间不长，还真给了个惊喜。我呢也是一身的老慢病，你看啊，有这个肠胃不好，有这个老肠炎，还有这个胃溃疡。哎呀，吃东西不行，没胃口，而且吃多了一点就是稍微不对付，哎呀，就这烧心反酸硫酸水，大便啊也不正常。要不就便秘，要不就腹泻。你看有时候一便秘啊， 四五天解一次，解的时候还又干又硬，特别难解。
0: 嗯，
3: 这不我去医院检查，人那个医生说啊，说你这肠功能都紊乱了啊，
0: 嗯，
3: 这个蠕动都下降了啊，
0: 嗯，
3: 这不是让我定期啊，还得去医院通那个肠。一个是爱感冒啊，就说身上没劲儿，哎呀，还瘦的皮包骨头，哎呀，就感觉啊，真的啊，你看我呀，六十号出头，感觉就像他们以为我八十多呢，啊，
0: 嗯，
3: 满脸的褶子。啊，而且眼神也不好了，原来我以为岁数大了眼花是吧，正常的。哎呀，结果到后来啊不那么回事儿，
0: 嗯，
3: 啊，这不是从我用了这个云南正宗金胸胆粉之后才知道。
0: 嗯，
3: 这二十来天你看啊，现在啊吃饭有胃口了，也能吃出味道来了。
0: 嗯，
3: 大便啊很正常，几乎就一天一次，都解的时候也不干也不硬，都是香蕉便。
0: 嗯，
3: 这个另外啊我就感觉啊，你看现在身上又有劲儿了啊，感冒也少了。
0: 嗯，
3: 特别是啊我这眼睛，哎呦，我就感觉这二十来天看东西都清楚了啊。
0: 嗯，
3: 滑出去之后散步啊，外边刷树草啊，那个红的红的绿的绿的，感觉特别鲜艳。
0: 嗯，
3: 这个我很快跟你说嘛，说真的，你看这二十来天啊就像变了人似的，这都是啊云南正宗金胸胆粉的功劳。
0: 对，
3: 所以说我还说这次咱得一起吃吧，这次你看这么便宜了是吧，
0: 嗯，
3: 直接补贴到9.9块也没这么压力了。
0: 嗯，
3: 所以说啊我想让他给我一起用。
0: 明白了。
3: 我爱人呢他也是差不多是他比我小，但是呢因为哎老是脾气不好爱生气啊，
0: 嗯，
3: 也是爱感冒，另外啊有时候这个小便也不正常。
0: 嗯，
3: 哎反正也是一身的这个腿也不好。
0: 嗯，
3: 走路有时候这膝盖疼，一身的毛病，你看，
0: 嗯，
3: 这次是不是你给我说报两个就说周期的，他一个周期我一个周期。
0: 嗯，明白了。你看现在呢这个活动一推出，它有个最大的意义呢，就是让咱们平时啊说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般的啊，买这个正宗金胸胆只供着一个人吃的家庭，哎慢慢就变成什么呀，两个人都能吃得上了。
3: 哎，
0: 因为过去呢它贵啊，
3: 谢谢
0: 啊买了这么几盒的金胸胆舍不得吃，谁的病重紧着谁吃，那现在价格便宜了，所以说更多的人能用上了，这是一个意义吧。另外呢咱们平时呢有的人呢量不够的，你比如说买完之后啊他每天只吃一只，本来这个病啊，
3: 嗯，
0: 非常重，按道理呢应该早两只晚两只，但是苦于价格贵，
3: 嗯，
0: 他只吃一只他这个效果就慢，那这次9.9块一只了，
3: 嗯，
0: 价格便宜了，你就算吃两只才19.8块，连20块钱都不到，
3: 嗯，
0: 一天吃两只也花不了多少钱。哎，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让咱们这个重病大病的患者带来福音了，他就能好得更快了，对吧。
3: 哎呀就是啊，也不说非常高兴的，真的感谢你们，
0: 嗯，
3: 特别感谢。是，
0: 那我也不多讲了，既然是老用户用的不错，赶快打厂外电话实名订购，自己订自己的，
3: 嗯，
0: 你
3: 哦，
0: 打你的电话，哦，你可以让你爱人打他的电话，每个人只给一次机会，只给这么一份药，抓紧时间，好吧？
3: 哦，行行行行，那我们俩一起拨电话，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好
0: 好，再见啊，
3: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想问问这个金胸胆粉这个活动怎么优惠的，我和老伴儿都想用。
0: 好，咱们这次呢9.9块吃金胸胆的活动已经批准并且进行了一段时间，截至目前呢活动已经接近尾声了。平时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是原价199元一只，那现在参加活动呢直接补贴到了9.9块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呢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明白吧。
4: 哦， 哎，高老师，我跟您说说我俩的情况。
0: 好。
4: 嗯，你看看，你看看我俩这个参加活动的用多少。
0: 嗯。
4: 我老伴儿啊，我俩同岁，今年70了。
0: 嗯。
4: 他吧，这个心脏一直不太好，一开始吧就是老是心慌，心率过速。这个在医院检查吧，就是，就是有冠心病。
0: 嗯。
4: 去年的时候啊，就是得了心梗了，下了一支架。
0: 哦。
4: 哎呀，下支架以后吃的药，玻璃维、阿司匹林，溶栓的药，这个也没断了吃。但是最近吧，他又感觉到心脏不舒服。
0: 嗯。
4: 老是心慌憋气。有时候晚上啊，就是平躺不下，哎，我就害怕他第二次再心梗了。
0: 嗯，
4: 你说抢救及时好点，抢救不及时，那不就要了命了吗？
0: 这一次心梗呢，就是对心脏的细胞进行一次大的损伤。因为你老伴儿平时呢心动过速，为什么心动要过速啊？就是心肌细胞衰退。好比说呢，咱们给自行车胎打气儿，说这个人力量大。一气管打到底，他就不用加快速度。但是你看一个小孩打气儿，他没那么大劲儿，打半气管就得抽出来再打，他的速度就得上去，得快速的打气儿，这个自行车胎才能打饱满。所以说呢，心脏也是这个道理，心脏是泵血的，往外打血，当心脏没有力量的时候，它就加速了。啊，加速的话就证明什么，心肌细胞衰退了，得一次心梗。损伤一大批心肌细胞，那本身他就心衰，再来一次心梗，恐怕就要了命了，明白了吧？
4: 对，哎，另外我呀是糖尿病，也将近十年了。
0: 嗯。
4: 这十年吧，就感觉这个眼睛啊，老是干涩磨得慌，还这两年还看东西模模糊糊的。
0: 嗯。
4: 老是不清理。去医院说是有这个早期白内障。
0: 嗯。
4: 哎呀，这药也点了也用了，说是这个血糖控制好才能做这个白内障手术。
0: 嗯。
4: 嗯，发展成熟了才能做。可是我害怕呀，我说这个眼睛要是治不好瞎了，你说后半辈子该怎么办？
0: 这个眼睛里的白内障。现代医学认为啊，就是大量自由基沉积在晶状体无法清除了。
4: 嗯。
0: 那么斯坦福大学的这位博士呢发表一篇文章说什么呀，说它跟肠道菌群失衡有关，说人体内呢所有的自由基不能被清除，大量产生是肠道微生物群紊乱导致的。所以我再问问你啊，你这个胃肠道怎么样啊？
4: 哎，我这个胃肠这个病也不好，也是，胃不消化，
0: 嗯，
4: 有时候就这个腹泻、便秘啊交替的，
0: 嗯，
4: 老是不正常，
0: 嗯，
4: 嗯，胃吃点东西就感觉在这个顶得慌，就不消不往下走，不消化。
0: 那你这个情况也挺适合用熊胆的，啊，
4: 嗯，
0: 这个金熊胆呢，不但能治各类眼病，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呐、黄斑区变性啊等等。它能调节胃肠道菌群，像胃炎呐、肠炎呐、便秘、腹泻，它都管，明白吧？
4: 嗯、那这次这活动怎么参加？我俩都想参加。
0: 因为这次活动呢价格低，我们就发现什么呀？报名的人多了，啊，
4: 嗯，
0: 你像有的老用户过去只能一个人用，那价格一便宜下来，全家都想用。但是呢，实名订购，自己订自己的，你也是打场外电话，让你老伴也打场外电话，每个人呢只给一份药，只能拿呢一个周期20盒药，多一盒也给不了，每天每个地区限20个名额，你们自己打电话好吧？
4: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
0: 好，
4: 我们赶紧
0: 再见啊。嗯，
4: 哎，谢谢您，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 以平肝息风，镇静安神，

0: 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高老师，我想参加这次活动，就是给我老父亲订购。我父亲呢一直有高血压，这个他都20多年了。
2: 嗯。
1: 就以前吧，他总是爱迷糊，那个降压药呀都不离身，一直吃着，一顿都不敢落下。就是前年呢，老父亲突然就脑出血了。
2: 嗯。
1: 确诊是个积极结出血，他现在就是左侧的半边身子不能动了。半身不遂嘛，走路都得拄个拐棍儿，
2: 嗯，
1: 那个嘴都是歪的，说话也说不清楚，说不利索，
2: 嗯，
1: 就是这个脑出血以后呢，他经常喊头疼，有时候呀疼的都是直叫唤，
2: 嗯，
1: 就是一直吃降压药，但是不起作用，吃了他还是血压还高，
2: 嗯，
1: 高压都那个160，就是我担心他再犯病，
2: 嗯，可以的，
1: 哎，这回呢就是给用上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2周期，
2: 嗯，
1: 哎，心里总算是踏实了。
2: 哦，已经给老父亲用上药了是吗？
1: 哦，给他吃了2周期了。
2: 哦，怎么样啊？
1: 现在呢，
2: 啊、
1: 哦，他就是能下地了。
2: 哦，好。
1: 吃喝呢，可以说是真的有了太大的变化了。
2: 嗯嗯。
1: 特别感谢您。没想到这半个月呢，就是他最明显的症状就是这个头晕减轻了。
2: 嗯。
1: 现在呢，他就是自己呢独自就是下楼散个步呀。也可以了，
2: 嗯，
1: 多年的这个就是眼干的症状也得到了缓解。
2: 好啊，嗯，
1: 啊、哦，精神呢真的是比过去好太多了，
2: 嗯，
1: 他自己呢现在就是见了邻居也给人家都推荐了，
2: 哦，
1: 哎、说这个正宗的这个云南熊胆粉，
2: 也就
1: 是
2: 说
1: 天然的
2: 他用咱们的黄河金标的正宗云南熊胆粉，他也满意是吧？
1: 对呀、啊。他现在自己身体好了，
2: 嗯，
1: 哎，真的是精神状态好很多了。他，你看他脸上天天都有笑容。过去呀、啊
2: 嗯，
1: 你看他自己身体不好，见了他每，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每天去安慰他。
2: 嗯，
1: 他自己的精神状态太差太多了。现在真的是能看到他脸上的笑容了。我
2: 这就是什么呢？无病才能一身轻，啊，那么有病呢？就像如山倒，尤其家里呢有一个中风偏瘫的病人，那就整个的天塌了似的。你想想啊，老父亲躺在床上动不了，那么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你看他就遭罪啊。家属们你说跑前跑后的，一刻都不能离人，上班的也上不了了，上学的也上不了了，全家人呢都得围着他转，所以这样起来啊，全家都拖累啊。那么只有病好了，那当人的心态就好了，对吧？
1: 对对，
2: 嗯，
1: 就是我母亲呢，她就是后面也是因为这个更年期综合症也引发了这个就是心悸失眠、日益严重。她那个就是平常你看她这个生活呀，就是梳个头发，她觉得她都很乏力。
2: 嗯，
1: 她就是看到我父亲服用了这个云南熊胆粉，效果这么显著。
2: 嗯，
1: 就是我呢也给母亲也准备了同款。
2: 哦，
1: 起初呢就是说，他也是说，试试看呗。
2: 嗯，
1: 用了一周以后，就是我母亲的这个睡眠质量也是明显的改善了。
2: 嗯，
1: 现在用了这一段时间呢，她就是每天出去跳跳广场舞呀啥的，也是精神
2: 挺好
1: 多了。
2: 嗯，
1: 哦，就是多年那个她这个眼睛一直不太好，现在就是她自己都说，眼睛这个。看清楚，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就是这个熊胆粉真的是好东西，比吃那些保健品真的是管用多了。
2: 好，
1: 你看我母亲的脸上的红润的气色，哎呀，我这心里是老高兴了。
2: 嗯，其实听到这儿啊，给我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你是一个非常孝敬父母的好女儿啊，因为熊胆呢并不便宜，搁到平时呢一支就199啊。很多人呢说家里出现重病大病才舍得买几盒熊胆，你看你呢不但给老父亲买，给老母亲买是吧，这么贵的熊胆啊，不吝惜金钱，真的是呢 孝敬父母啊，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错啊。
1: 哎，是的是的，
2: 我是觉得呢他们两个人呢都好的差不多了，所以这次活动呢如果报名参加，其实就买一份药分成两份，每个人呢再吃十盒熊胆做一个巩固，放心大胆停药了啊，现在治疗的就已经很不错了，就没必要呢再多用了，明白了吧？
1: 哎，好的好的，我明白了。
2: 嗯，行吧，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时间关系不多说了。可以打场外电话向咱们场外工作人员呢去咨询，因为场外的老师啊还会根据他们的情况呀给他们做一个具体的指导啊。
1: 哎，好的好的，
2: 再见啊。
1: 哎，好的，高老师再见，谢谢您。
0: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进入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8: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6: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0: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1: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2: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3: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4: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6: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3: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2: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4: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2: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4: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2: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3: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2: 哎呀妈，知道了。
0: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5: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6: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7: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8: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9: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1: 来，手给我。
1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4: 加油！
15: 加油！
16: 加油！
17: 加油！
10: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8: 登顶了！
19: 好美呀！
20: 好美呀！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21: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

0: 姐姐，没想到那卤饭和水芹菜还是那么好吃啊。是啊，还是你在家时的那个味道。哎，人这年岁大了，就喜欢念个旧。这些年总觉得什么好吃的都抵不过儿时的野菜香啊。可不是嘛，那时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吃野菜馋得直咽口水，姐姐就去山上给我挖。 我吃的这个香啊，撑得呀晚上都睡不着觉了。姐姐可曾吃药？这不天天吃吗？都快半个月了。姐姐，我这次回来可以照顾姐姐些时日，等姐姐身体复原了再回京城。
1: 使不得，老弟身为朝廷宰相，应以国事为重，天下为先，岂可因姐姐而当个公务？姐姐能在垂暮之年与弟弟再见，知足了。
0: 姐姐，弟弟此次回来，正是圣上感念我这些年辛苦奔波，离乡在外，特意给驾返乡探亲呢。
1: 感谢圣上皇恩浩荡，让我们姐弟重逢。
0: 姐姐，您放心，老弟一定会悉心照顾您康复，就像小时候您照顾我一样。
2: 李绩亲自为姐姐吃汤药，姐姐端过来喝了几口，就把碗放下了。
0: 姐姐，稍等片刻。
2: 李绩从丫鬟手中接过一个小罐儿。 再从小罐中取出白糖，放进汤药里，这下味道好多了。

0: 我输了。
1: 明明是你让着姐姐，哄姐姐开心。
0: 哪里，姐姐本来就棋艺高超。
1: 好香啊。
2: 老夫人，您种的那些花都开了，真是太美了。
0: 姐姐，外面阳光那么好，不如到外面嗅嗅花香，晒晒太阳。
1: 哎，你看我这身体不争气呀。
3: 老夫人，我们搀扶您出去。
0: 还用搀扶？
3: 大人，老夫人还不能自己下地走啊。
0: 小丫头，看我的。
1: 老弟，你这是？
0: 姐姐，到我背上来，老弟背着你。
1: 使不得，使不得，你堂堂宰相大人怎能如此？
0: 宰相也是人嘛，姐姐，快上来吧。
4: 李绩背着老姐姐来到院子中间。把姐姐放好坐定，然后跟手下人一番耳语。
1: 老弟，你刚才和他嘀咕什么？
0: 姐姐一会儿便知。姐姐，老弟给您打一套拳如何？
1: 好啊，还真是多年未见你打拳了呢。
0: 姐姐看好了，我可要出招了。

0: 姐姐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老弟打得不好吗？
1: 好好，只是
0: 什么？

0: 姐姐，老弟这么大了，还和小时候一样等着姐姐夸奖呢。姐姐啊，老弟还有绝活呢。老弟不可。姐姐放心吧。李记单手提起一个重物，并把它举过头顶。你吓死我了。李记的属下牵过一辆毛驴车。老弟，你这是？姐姐，您不想看看春天吗？老弟。 李记亲自牵着小车，带着姐姐来到户外欣赏美景。这儿春光妩媚，蝶儿翻飞，姐姐难得这么开心。晚上，姐姐的咳嗽却加重了。
1: 李记走出屋门去看望姐姐。
2: 大人，姐姐她。老夫人刚吃过药。哎，这么晚了，你不休息过来干什么？
3: 姐姐，白天见好不少，现在咳嗽怎么又厉害起来了？老夫人这半个月一直吃药。
2: 胃口也不好，只吃些寡淡的汤水，今儿见病好多了，就忍不住多吃了点咸的。哎，都怪小弟一时糊涂啊！晚饭看姐姐胃口尚好，吃的甚香，当时怎么就没拦着姐姐少吃点呢？
0: 老了，不中用了。
2: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姐姐不必过于担心，慢慢定会痊愈。
0: 白天感觉好像还行，一到晚上就咳嗽。
2: 姐姐劳作多年，身体不免过于疲累，弟弟关心甚少，我很愧疚啊。
0: 弟弟不必自责，咱大唐有你这样的子孙为国呕心沥血，是太宗皇帝的福气，也是大唐的福气。你为国效力大半辈子了，也该歇一歇了。
2: 要怪就怪我这把老骨头不争气呀！哎，姐姐千万不要心急。姐姐，这是昨日大夫新配的药方，姐姐试试。
0: 不吃不吃，这汤药看来对我这把老骨头不管用啊。
2: 大人，姐姐，我先出去一下。大人，您看。哦，大人，边关告急，圣上让我于两日内启程返京议事。
4: 可是大人，您探亲的时限未到一半。
2: 事关重大，只是姐姐病不见好，令人担忧啊。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
0: 183-1077-3371。老弟呀，我这把老骨头让你这么劳累，姐姐真是过意不去呀。哪里的话，姐姐啊，是老弟没有做好，让姐姐您操劳了。老弟，你抓的药真神，你看我都好多了，你也快回朝吧，不用担心我。
2: 我不是还有假期吗？
0: 老弟呀，别瞒了。
2: 姐姐都知道了。
0: 啊，姐姐知道了。
2: 是不是朝廷有事？
0: 嗯，
2: 看你的脸色，我就猜出八九不离十。
0: 姐姐，
2: 老弟呀，你仔细听着，你身为宰相，应以国事为重，要时时刻刻心系朝廷，为皇上着想，为黎民百姓着想啊。
0: 可是姐姐，您的身体现在还没有复原，我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2: 老弟，有大家的安宁，才能有小家的安康啊。如果你一直照顾姐姐，姐姐也会不安呐。你能答应我回朝吗？
0: 姐姐，我答应你，明天就回朝。
2: 这才是我的好弟弟。
1: 这一夜，李绩辗转难眠。梦中，恍惚间，他看到了野百合。
0: 野百合，
2: 老弟怎么没来？
3: 回老夫人，大人他天没亮就起来了。
2: 啊！
3: 我问大人为何起这么早，大人说去山上采野百合，给老夫人熬粥喝。
2: 野百合？
3: 嗯，我就问大人为什么非要用百合熬粥呢？大人说百合可以清心安神，能治疗阴虚肺热之燥咳和虚烦惊悸失眠多梦，还说百合被古人赞为结叶多多什么来着，
2: 结叶多虫，花无异色，寒露低垂，丛风掩柳。
3: 对，就是这几句。
2: 真是难为老弟了。
1: 李绩只身一人在山间采摘百合，回到家摘百合准备煮粥。
3: 大人，您要做什么？我来吧。
0: 不用，我亲自来做。

0: 大人，这些小事您就让我做吧。你有所不知，我从小就备受姐姐的关怀照顾，一直无以为报，只能亲自为姐姐煮粥，以报答姐姐对我的关怀之恩呐。大人辛苦了，我相信老夫人喝了这粥一定会好起来的。等等，大人还有何吩咐？
1: 这件事千万别和老夫人说。是，大人。李记点着火，添柴煮粥。他不时地掀开锅盖，拿勺子搅动几下。 想着心事的李记没有看好粥，结果打开锅盖，发现粥全都糊了。他只得重新加水，再煮一锅。

0: 好香啊，终于可以起锅了。结果不小心没有端好，锅摔到地上，粥全洒了。第三次再煮，结果满怀心事的李记的胡须不知不觉间被火给烧着了，他自己都没有感觉到，直到丫鬟的到来。丫鬟替他把胡须上的火扑灭。
1: 胡玉该死，让大人的胡须烧着了。
2: 哎，快起来，不怪你，是我自己太粗心。
1: 谢大人。
2: 你看看粥是不是煮好了？
1: 煮好了，好香啊！大人，我这就拿碗去。
2: 姐姐，吃粥吧。
3: 老弟，你的胡须。老弟，让姐姐看看。快说，究竟怎么回事？
2: 是刚才弟弟为姐姐煮粥时，胡须不小心飘进灶内烧着的。说来也是弟弟我粗心，没有注意到，让姐姐你担心了。
3: 这么大个宰相，胡子烧了，怎么见人？再说，你怎么能亲自去做？家里又不是没仆人，你何苦自己干这活？
2: 可是我想亲自为姐姐煮粥啊。
3: 老弟，
2: 如今前方又起战事，我这一去真不知几时能回来，能不能回来？姐姐老了，我也老了，以后就是想为姐姐煮粥还能出几回呢？姐姐啊，粥都快凉了，咱们吃粥吧。
3: 好哦，好哦，吃粥。
0: 李记端起百合粥，一勺一勺地喂姐姐，就像小时候姐姐照顾她那样。
2: 姐姐，
3: 老弟，
2: 姐姐。
0: 晚上，李记睡下又起，辗转反侧。

0: 第二天一早，李记整了整衣冠，准备出发了。
1: 姐姐她昨夜睡得可好？
2: 睡得很好，只是轻咳了几声，一大早就和绿河去上山了。
3: 李记身为一品朝臣，能够亲自为姐姐煮粥，实在是难能可贵。因为这段感人的故事，后人就把兄弟姐妹之间的深厚感情比喻为煮粥焚须。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孩子第一声呼唤，
1: 妈妈。
2: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3: 宝贝儿快来，来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
1: 二，
0: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1: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3: 都被你丢光了。
1: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5: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8: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9: Paper, email, 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8: 纸杯、瓷杯，3:00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9: 白炽灯，节能灯，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8: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1: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3: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2: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4: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2: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4: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2: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3: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2: 哎呀妈，知道了。
0: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5: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6: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7: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8: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9: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1: 来，手给我。
1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1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2: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3: 加油
11: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0: 加油。我来了，终于登顶了。
13: 登顶了，
14: 登顶了，
15: 好美呀。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6: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7: 无谢吃鹤。
0: 宋朝有位叫吴鹤的进士，他的母亲谢氏因教子有方而远近闻名。吴鹤年幼时因患有口吃，母亲十分忧心。
18: 小鹤怎么不跟小唐一起玩呢？
17: 这一日，谢氏正在家中做针线活，儿子哭着跑了进来。
18: 孩子，发生什么事了？
19: 舅舅，我不乖，踩坏花圃。
18: 别着急，慢慢说。舅舅说你不乖，踩坏了花圃。你
3: 真的踩坏了花圃吗？
19: 不是我，弟弟，我不让他踩，跑了。
3: 是弟弟踩的吗？你不让他踩，他跑了，结果舅舅以为是你干的。
19: 明明是表弟不好，我想帮他。
3: 小贺，不要在背后说弟弟的长短，你忘了娘教你的，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
19: 可那不是我。
3: 小贺，凡事不要争辩，身正不怕影子斜，遇到委屈就忍一忍，没什么大不了。
19: 可是舅舅以为我是坏孩子。
3: 不要担心，人间正道便是义，你只要以公正合义的道理来做取舍，总会有好结果的。你身为哥哥，的确应该教导弟弟，让他明白不应该践踏花圃，更不应该让别人替他承担错误。
19: 我怕我说不好。
3: 小贺，纵容弟弟的缺点就是害了他，你是哥哥，爱护他就应该帮助他，你说呢？
19: 是。
17: 吴赫想跟哥哥说话，可一着急一句也说不出来。
3: 小贺，你同表弟谈过了吗？
19: 我再也不说话了。
3: 小贺，来跟我出来。你看这块石炭，在它被燃烧之前看起来黑乎乎的，甚至还不如麦秸好看，谁也不觉得它有什么宝贵。可是当石炭燃烧之后，却会释放出比麦秸强百倍千倍的光和热。你看它表面上虽然暗淡无光，可内在的东西却蕴含着光芒和力量。小贺，你要做那样的人，拥有美德和才能，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孩子，你一定要让表弟明白自己的错误，孝悌是人间大义，你要是爱护兄弟，就应该帮他树立正确的观念，那才是真正的义，不要怕失败，好吗？
19: 是。
3: 我们一起来看看要怎么跟表弟讲道理。
19: 好。
3: 义字第一条，要爱惜物命，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们需心存敬畏，不可戕害他人的性命，哪怕花草也应该爱护，不可以随意践踏玩弄。
19: 是的，母亲。
3: 义字第二条，公正廉明，秉持正义，是非黑白不可颠倒，更不能将错就错，让别人替自己受过。
19: 是的，母亲。
3: 义字第三条，要有担当，自己的过错要勇于承担，不怕犯错，就怕知错不改。小贺，你都明白了吗？
19: 母亲，孩儿明白。
3: 那你说一遍给我听。
19: 义不可颠倒，爱惜物命。
3: 来，把这把豆子含在嘴里，再把这摞书都念完。从今天起，娘陪你一起练习说话，一定能改掉口吃的毛病。
19: 不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0: 小贺，一会儿到舅舅家，就像在家练习时一样，跟弟弟说话，别紧张好吗？
1: 是，
0: 加油！
1: 加油！弟弟，我有话要对你说。哎呀，等一下了，我要去给金鱼喂食。不行，这是很重要的话。
0: 哦，
1: 弟弟，之前你踩坏了花圃，却没向舅舅承认。我已带你接受了舅舅的教诲，但是做人应守礼仪，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做人应该诚实有信，勇于负责。我待你受过事小，身为兄长，若使你的品德有了污点，就是我的过失了。
2: 哥哥，你不磕巴了
1: 啊？我
3: 你讲得真好啊。
2: 我知道了，你说的对，有过能改，善莫大焉。我这就向父亲承认错误去。
3: 谢谢你哦，哥哥。
1: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4: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
5: 吴赫在家读书，继续口含豆子，渐渐的他说话越来越清晰流畅了。
4: 不惑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6: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0: 小贺，你表弟来了，一会儿去买点水果回来招待客人。
1: 是，娘，我这就去。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8: 哎，两位公子，来点柿子吧，我这里都是最新鲜的。
1: 你的柿子好吃吗？
8: 好吃，又香又甜，绝不涩口。您在我这吃一个呀，下回还想吃一斤。
1: 真的吗？不要吹牛哦。
8: 做买卖全凭回头客，我做生意绝不缺斤短两，假一赔十，包甜。
9: 就在他这儿买吧，来一斤。
1: 呸！太涩了。这哪有一斤重啊？我看顶多八两。不行，我们得找他去。
8: 柿子，又大又甜的柿子。
1: 喂，你不是说柿子包甜不涩口吗？刚才我咬了一口，舌头差点都给涩掉了。
8: 嗨，柿子哪有不涩口的？我是说柿子中间包甜。
1: 你做生意太不实诚了。不行，假一赔十，还钱来。
8: 哪行啊，柿子您都吃了，
1: 这种柿子你就不应该卖。
9: 弟弟，读书人要讲斯文，怎么可以在大街上吵吵嚷嚷的呢？
1: 可是他
9: 你是生意人，做买卖可得讲良心呢。做人不能因贪财而忘记诚信。这次我可以不同你计较钱财，但你一定要记住我的话，不义之财不可取，否则一定会自食恶果的。弟弟，我们走吧。
1: 哥哥，小贩言而无信，分明就是欺骗我们，为何不许我教训他？
9: 以暴制暴，哪能感化得了他？
1: 可是大家不都这样做的吗？
9: 我娘曾经说过，麻布在染缸里最难得的就是不被染黑，这跟做人是一个道理。护持大义是没错的，我们应该坚信对的做法，不要人云亦云。
1: 可是你这次放过他了，他以后还会骗别人呀。
9: 所以我们更应该以德服人，以礼服人。如果只是用粗鲁的方式警戒他，他并不会服气。我们要先宽容他的错误，并告诉他正确的做法，让他有机会改正。我相信他一定会被感化的。
1: 哥哥大义，弟弟受教了。
5: 这一日，卖柿子的小商贩提着礼物来到吴家。
10: 吴夫人，吴公子，请受小人一拜。
9: 怎么是你？
0: 快请起，这是怎么回事啊？
10: 说来惭愧，我因家贫，做生意总是贪图小利， 前几日将色口的柿子卖给了贵府的公子，谁知吴公子不仅没有责怪我，甚至没讨要钱财，只是告诫我做人的良心。
0: 哦，那你又何必专程前来道谢呢？
10: 是这样的，我受了吴公子的感化，从此再也不干缺斤短两以次充好的事了。谁知我隔壁的商贩却因贩卖假货被告进官府，赔惨了。要不是听从吴公子的教诲，被告进官府的人就有可能是我呀。
9: 有过能改，善莫大焉。
10: 吴夫人教子有方，吴公子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德行，实在是难得呀。小人特奉上薄礼一份，多谢吴公子挽救之恩。
0: 你的心意我们领了，但是礼物不能收。
10: 夫人，这是我的一片真心，请收下吧。
0: 我经常教导我的儿子，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就是要他帮助别人后不要老放在心上，但受到别人的好意绝对不可以忘记。你说我又怎么可以收你的礼物呢？
9: 母亲说的是，请收回吧。
0: 小贺以后要多照顾他的生意。
10: 夫人，您真是有见识，小人佩服。
7: 慢慢的，吴贺的学业越发突出，才华名气也渐渐传播开来，不仅不再口吃，甚至变得能言善辩。
2: 哥哥，童生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我还有很多地方不明白，你帮我看看吧。
9: 我平时总叫你认真读书，你若是在平常做好准备，考前就不用临时抱佛脚。
2: 是，就是这儿，还有这儿。
9: 怎么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会呀？就算是梁上的蜘蛛，每天听先生讲课，现在也都能明白了。你还是先从这本书看起吧，不要耽误我复习了。
2: 哥哥，你复习吧，我先回家了。
9: 哦，要用功读书啊。
2: 是。
0: 小腾，外面天气不好，今晚就在姑姑家住下吧。
2: 谢谢姑姑，我还是回家学习吧，免得影响了哥哥。侄儿先告退了。
9: 跪下。
2: 怎么了母亲？
9: 我看你如今狂妄骄傲的都肯忘记自己姓什么了。
2: 母亲何出此言？
9: 你刚才和表弟说话时的态度，是读书人应该有的样子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怎么不明白？
2: 我
9: 不说别人，想想你自己曾经深受有口难言之苦，现在虽然有所长进，可怎么能以知识压人，不给别人留余地呢？
2: 可我也是为了表弟好，让他多在学业上用心思呀。
9: 读书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贬义他人，可是言语有时比刀子更容易伤人心呢。好话就好好说，无故伤害别人的自尊心，压抑别人，使人记恨你，哪里是贤德之人会做的事情呢？
2: 母亲，我错了。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你看这小草，虽然柔弱，但却生命力顽强，而比它不知刚强多少倍的大树却被摧折了。这就跟你说话一样，能忍的时候不忍，逞一时口舌之快，却会引来杀身之祸，多少祸从口出，伤人害己。以后再让我听到你对别人说论长短，我就用这个鞭笞你，记住了吗？
2: 是母亲，孩儿记住了。
8: 小贺，舅舅引荐一名才子给你认识，这位是郑伦，这位是我的侄子吴贺。
9: 你好，在下吴贺。
11: 在下郑伦，久闻你的才名，百闻不如一见，幸得相逢。
8: 你们年纪差不多，如今又要一起赶考同生，不妨交流下文章，切磋下技艺吧。
9: 不敢不敢， 我还是学生，尚需学习，怎能妄自评判他人的作品？
12: 哎呀，你们俩就别客气了，又没有外人，不读天下人的文章，又怎能写出闻名天下的文章呢？
9: 我这里有篇魏俊明的文章，请吴公子点评。
2: 不敢点评，学习一下。
12: 这篇文章如何呀？
9: 作者才情上佳，文笔高雅，然而
11: 什么？
9: 然而立意通俗，并未有出奇之处，格局尚显小气。怎么？难道这篇文章？
11: 对，正是在下所作。吴公子品评辛辣，小生必将仔细反省。未得见公子高作，不日即是同生考试，你我不如在考场上再教吧。在下告辞。
12: 年轻人怎么说两句就走呢？
2: 糟糕。
11: 跪下。
2: 娘。
11: 我几次三番教育你，不可对人言辞刻薄，你如今却又再犯。咱们可有言在先，道人之短，百痴何妨？
12: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文人脏笔下文字乃是平常，年轻人交流文章没什么大不了，何至于要毒打？
11: 白玉上面的玷污尚可磨去，言行上有了污点，可没有办法更改。我只有这一个儿子，更要使他明白做人的道理。他说话这样不谨慎，就是忘了母亲平常的教诲，那是处事长久的道理呢。我今天要你牢牢记住，培养你的辩才不是为了让你与人争锋相对、惹是生非的。你要明白，口出狂言皆因你内心骄傲轻浮、自以为是，读书人切不可骄傲轻浮。
2: 母亲教训的是？
5: 吴鹤跪在地上接受母亲的鞭笞，舅舅站在一旁，虽然心疼，却不知该当如何。
12: 你娘还不肯吃饭，
2: 既不肯开门，也不肯吃饭，实在让人担心。
12: 你呢？
2: 皮肉之苦都能忍耐，就是担心母亲。
12: 你娘正义凛然，不容你品德有任何污点。你好好向母亲忏悔，我先回家了。
2: 舅舅请慢走。娘，请吃饭吧。
13: 你拿下去吧，我不想吃饭。
2: 娘，孩儿知错了，请您不要哭了，当心哭坏身体。我知道您那一百下鞭笞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可是您不吃饭，孩儿也很心疼啊。不好了，蟹头受伤了。
12: 你弟弟因人与口舌之争而受伤，大考之前却只能躺在家中养病。你母亲说的对，年轻人切不可逞口舌之快。我如果像他那样教导小腾，今天就不会有这场横祸了。小贺，你要听你娘的话呀。
2: 娘，我终于明白您为何要责罚孩儿了。古人说，亡身之祸言居其久，如果是为了正义的事情而禁言，哪怕杀身取义也在所不辞。可是日常生活中谈短论长，只图言辞痛快，只能惹祸上身。我刚看过表弟，若我出言不逊，那躺在病床上的也可能是我。
5: 听了儿子的忏悔，母亲打开门走了出来。
14: 考后发榜，郑伦果然高中，而吴鹤却榜上无名。
12: 我向人打听过了，小鹤本是榜上有名，那郑伦曾无意提及小鹤对他的褒贬，谁知竟被好事之徒以讹传讹，待传到考官耳中，竟误会小鹤褒贬文坛，为治其狂倦，故将他从榜上除名，真是冤枉啊。
11: 做人要踏踏实实的，名副其实，守于脏纳。你现在知道多言的害处了吧？好在亡羊补牢犹未晚也，你也自己做个转变，恭谨行事，改变声明还有机会。
2: 谢谢母亲。
5: 这一日，吴贺宇表。

0: 小弟来到集市，小贩与之寒暄。
1: 吴公子，听说童生考试结束了，像你这么有才，一定高中了吧？郑公子，我听说您考试高中三甲，恭喜恭喜呀！
2: 多谢。哦，吴贺，
3: 郑公子，恭喜。
2: 吴公子，听说您此次未中，您现在还觉得我利益浅薄，格局太小吗？
0: 表弟刚想反驳，吴贺制止了他。母亲昔日的教诲回响在耳畔，
4: 遇事要先反省自己的所为是不是符合了人心才行动的，如果不是，就借机改正失误，如果是，别人对自己的一番议论又有何妨？你可记住？
3: 记住了。
5: 吴贺前日失言，反躬自省，实在惭愧。我乃是坐井观天，以后再不敢道人长短，还望见谅。
2: 早听说过吴贺少有德行，之前被你批评，我还以为只是讹传，如今一见，方知你真能不以得失荣辱为重。看来你我是可交之人，我正欲去进学，不如一同前往。啊，
3: 再好不过。
6: 吴贺因母亲的鞭笞教导，从此竭力警戒自勉，终有成就，谢氏教子大义有方，也为世人所称道。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7: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8: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9: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0: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1: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6: 人们称这里是八山一水一分田。
12: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6: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3: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6: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人行千里，山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0: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疚，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熊胆奇珍效力强，价高堪比玉中王，人心药厂存善念，降低药价暖心肠。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再次提醒大家，经过全国各地新老患者的持续助力，历经层层艰苦申请，终于申请下来一次呢全国范围内大型惠民活动。本次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已经开始了一个阶段。那截止目前呢，活动已全面接近尾声。平时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是199元一只。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情况呢咱们先介绍到这里，下面呢赶快给大家公布一篇来自斯坦福大学免疫学教授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的名字啊叫做慢性炎症是现代疾病之源，免疫失衡是慢性炎症的起因，滋养肠道菌群是重新平衡免疫的关键。那这篇研究报告啊是斯坦福大学微生物与免疫学教授贾斯汀·索南伯格博士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个贾斯汀·索南伯格呢，他是全球顶级的肠道微生物的研究专家，他曾经呢发表过多篇重要的文章，其中有啊不要缴益生菌的智商税，要了解肠道菌群的作用，正确认识改善肠道菌群降低慢性炎症的方法，还发表过啊说人体呢 70% 的免疫力和自愈率是来自于肠道菌群，以及呢长期慢性炎症才是恶性细胞病变元凶等等多篇受到世界医学界广泛关注和认可的文章。那么这一篇呢关于慢性炎症是现代疾病之源，滋养肠道菌群是重新平衡免疫关键的文章，是目前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你看现代英语的炎症一词英文怎么说呀？ Inflammation， 它来自于拉丁语 inflammary， 什么意思呢？就是点燃燃烧的含义。公元前5世纪希波克拉底就有关于炎症的描述，现代医学炎症性的疾病名词后缀 是 intris， 它是来自于呢古希腊语。古罗马医生塞尔苏斯最早系统性描述了炎症的四大经典表现，哪四大经典表现呢？比如说红 rubber， 肿 tumor， 热 color， 疼 dolor。 大约200年后，著名的古罗马医学家盖伦还补充了功能丧失，西方医学呢就沿用至今。那中文炎字怎么写呢？两个火叠加啊，因为中医认为呢这是火热症。这个词呢它是现代医学用法，炎症的炎，来自于呢19世纪英国医师何信的医学英华字释，他呢将表现为红肿热痛的疾病翻译为各种炎症。贾斯汀索南伯格博士曾经试过很多大自然的植物和动物药材，最终他发现呢东方的四大动物药材之一的熊胆不但能消灭炎症，而且是可以改善胃和肠道的微生物菌群的。短期服用熊胆可直接破坏炎症组织的结构和环境，逐渐的消灭它，长期使用熊胆竟然可以重建一个健康的肠道菌群环境，而且这个环境呢可以让人体终身受益。所以这篇文章的发表为人类战胜肠道菌群导致慢性炎症和免疫系统失衡又找到一个新的方向。国外呢也在研究关于熊胆的新药特药。好了，这篇文章呢

她患有严重的胃病。其实这位孟大姐之前呢，生活是很幸福的。她本身呢，是一名退休的公务员。过去呢，每天上班，朝九晚五。老伴呢，是一位中学的美术教师，工作呢，也比较清闲。所以结婚之后啊，这几年呢，都是她老伴每天做饭，照顾她。但是前几年他老伴啊突然去世了，一个呢他是伤心过度，另一个呢是一下子呢没有人照顾他的起居了。他自己呢本身不会做饭，经常是一天呢只吃那么一顿饭，有时候呢一天都不开火，晚上呢躺在床上之后就非常想念他的老伴，每天几乎呢都是以泪洗面。结果呢，他这胃疼的毛病就越来越重了，经常有的时候啊，疼得都起不来床，有时候啊，连出去买个药的力气都没有。他有一个姑娘呢，已经嫁人了，而且嫁到外地，不经常回来。说有一天，女儿回来一看，自己母亲呢，是这个样子，就赶紧带着她呢，跑去医院了，啊，又是检查又是化验，还开了一大堆的胃药。回来吃了几天之后啊，魏大姐这个胃痛的症状确实是稍微缓解一些。没想到一停了这些西药之后又打回原形了。那慢慢的呢，这位孟大姐呢这个胃口就一天不如一天。她说正常吃饭都疼，稍微吃凉一点或者硬一点啊，或者吃点黏东西，哎呀这个胃就不舒服，或者说呢有时候吃点隔夜饭坏了，这个胃病呢立马就复发了，哎，吃药都顶不住了。说有一次孟大姐就拿着西药问那个西医大夫，说为什么这个药我吃了它就能好，我不吃我这个胃口疼的就这么严重。当时这个大夫怎么给他说的呢，说你这个胃溃疡太严重了，而且已经引发了萎缩性的胃炎，而且呢还肠上皮化生了，哎，说白了就是你再发展下去你这个胃部啊就要长出东西来了，现在能做的呢就是控制它，尽量不让它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呢能控制住不疼就不错了。哎呀，就听完这个话，孟大姐回来之后啊可就上火了，本来吃饭就疼，现在呢更是一顿饭都吃不下去了，压力非常大。他总想着自己呢胃里是不是已经长出来不该长的东西了，想着自己呢是不是离死期不远了。这孟大姐呢就卧床不起了，这身体呢就一天比一天差。他这个女儿啊赶紧从外地赶回来，还给他请了一个保姆，一看这不行啊，就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赶快帮忙给他找好的中医大夫，抓好的中药来给他用。结果一来二去呢，后来就了解到呢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了。等我们呢给他会诊完毕，了解到这位孟大姐的基本情况的时候啊，其实啊他已经是瘦到皮包骨头了。当时是视频会诊，视频的时候啊就看到他的女儿和保姆用轮椅推着他，孟大姐的脸上呢一点血色都没有，人特别瘦，而且整个人呢失魂落魄的，胃疼的呢皱个眉头，嘴角直抽搐，可想而知啊老姐姐遭了多少罪。当时疼的呢已经非常严重了，看了他的面相，看了他的舌苔，又了解到了他的脉搏等等信息，哎，他这个身体呢是非常虚的，这个胃病呢是很严重的，也是因为有这个很严重的胃溃疡引起了萎缩性胃炎，而且还肠上皮化生，这确实呢是有胃细胞已经病变的风险。但是呢这也不是说呢就不能治疗了，只要把药用对症，把体内毒素垃圾及时排泄出来，把气血亏虚及时补充好。

就能够避免细胞病变的发生。他的女儿特别着急，听完之后啊，马上就下订单给自己的老母亲呢、啊、订购了一个周期20盒的金胸丹粉，又加上了10大盒皇宫汉方膏，它是两个药一起用上的，正好这叫一清一补，一个能打通排毒通道，把体内的毒素垃圾呢给它排出来，另一个呢能补足气血精，把气血亏虚呢给它补齐了。那么吃咱们这两个药之前，这孟大姐几乎啊连饭都吃不下。哎，大家想一想，人是铁，饭是钢，你都吃不下饭，这样你还能好吗？而且再加上啊，孟大姐的心思呢还特别重，还有思虑过度，这就更加伤害到自己身体了。这样长期下去的话，营养缺乏，气血亏虚就更加严重，抵抗力就快没有了。到了这个地步啊，孟大姐如果再不用点好药，还有那些便宜的化学西药，她的病情肯定会重。你看她女儿啊又远嫁外地，家人呢也跟着上火，还有她女儿的工作呀也不想放弃，平时因为老母亲生病两地之间来回奔波，孩子呢也不容易。所以拿到药之后啊，孟大姐就听劝了，她女儿就劝她呢，说你赶紧吃上吧。孟大姐就吃上了这两个药，结果吃上之后啊，慢慢发现她能吃饭了。开始的时候啊，吃一些稀粥流食什么的，这不后来吗，自打喝上金胸丹粉皇宫汉方膏之后，一个星期左右，哎，老姐姐吃米饭能吃点烙饼了，全家人就感叹，哎呀，你们这个药可治得真快。一个疗程左右，老姐姐几乎呢什么都能吃了。这个时候啊，她把金胸丹粉和皇宫汉方膏一起用温开水冲服下去，每天三顿饭都来一支胸丹粉，到了一个月开始减量，每天早一次晚一次，哎，吃两次了，不用再吃三次了。就这样100天之后，人家基本呢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当时啊，他们本来想着再巩固一段时间，结果打来电话赶上咱们金胸丹粉断货，所以老人家呢喝到100天的时候啊，由于咱们厂家没药了，他就停服了。这不昨天吗，他女儿就打来电话了，说听说呀你们金胸丹粉又有药了，而且还有大型活动，想着给老母亲呢再订一个大周期20盒的药量，赶快再巩固一下。这也是呢他母亲孟大姐的要求。所以昨天呢工作人员听明白之后啊，就给他重新的申请上名额，订购上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而且每支咱们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胸丹粉都是按照活动价9.9一支来给他计算。结果算下来呀，这20盒的药量还没有他以前呢原价199一支一大盒药的费用高啊。可以说嘛，以前原价买一盒黄河金标金胸丹的钱，如果现在参加活动，整整就能拿走20大盒的药量。这一次呢等于省下了一大笔钱。结果呢他的女儿还有孟大姐两个人呢，真的是母女二人笑的都合不拢嘴了，直夸咱们厂家呢举办公益活动，为百姓做了好事。好，那这个病例呢就给大家先说到这儿。咱们今天提到胃溃疡这个问题啊，不知道咱们直播间里的老哥哥老姐姐有没有得过胃溃疡，但这个胃溃疡到底是什么引起的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胃溃疡呢就好比是口腔溃疡，口腔黏膜上火，你烂了一块肉，这块肉啊还又红又肿，腐烂的地方呢还特别疼，吃东西呢你都不敢碰它，在胃里是一个道理。胃溃疡也一样，就是胃的黏膜上烂了一大块，旁边呢又红又肿，而且胃溃疡
他烂一个大坑，烂得特别深，这个坑里呢还都是细菌病毒。所以胃溃疡的患者最明显的症状就是胃疼的翻来覆去的疼，干啥都疼，疼得一点力气呢都没有，吃东西呢也吃不下去，就像烧灼感一样。哎，除了疼痛还有什么感觉呢？还有嗳气，这个嗳气呢有点像打嗝，但是不一样。哎，就是那种腐败的那种臭肉的气味，有的人形容呢像化工厂那个怪味，还有的形容说呢有点农药味。哎，总之呢说特别臭，特别难闻。再一个症状就是烧心，这个感觉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就吃点东西呢胃口里啊火烧火燎的，像感觉冒火星子似的，就想吃点呢凉快的东西赶快灭火，但是吃上呢那疼得更严重了。有的时候烧心呢你吃药它也不怎么管事了，好像呢它也稀释不了了。而这个大坑里的细菌呢病毒是什么呢？但你不吃药的时候它又开始复制犯病了，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叫做呀这幽门螺旋杆菌就产生耐药性了。所以这个三联疗法就算你天天用，你用上几个来回，你的胃溃疡也好不了，而且还会引发肠上皮化生，甚至发展到胃壁细胞的病变。所以临床上呢很多人都认为啊肠上皮化生西医说了它治不了，只能呢延缓恶化延缓发展，但是呢在咱们中医来讲它确实是可以逆转的。什么原因呢？就是金熊胆它里有大量的活性因子，它能改变你的胃肠道内环境。好比说墙底下长了青苔，它不是什么地方都长，它只长在什么呀阴暗潮湿的地方。如果咱们呢把这个地方改变，比如说让这个地方呢变得干燥，增加阳光的照耀，那这个青苔呢它就不会再长了。所以说这就是中医药治本的疗效。金熊胆粉它能清毒解毒排毒，它能杀菌消炎，它能产生大量免疫球蛋白，而且熊胆里面有大量熊胆基因蛋白，能够修复深度的溃疡面，慢慢的把老胃病老肠炎都能一步一步的治疗好。糖尿病和并发症也能用熊胆，口渴多饮多食易饿多尿消瘦水肿便秘，还有眼病方面糖尿病的眼病，还有普通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老花眼眼干眼涩等。呼吸系统方面呢像咳嗽咳痰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像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像男性呢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的炎症前列腺增生肥大，像女性的更年期的问题。熊胆在古代啊它就是一味单方治大病的名贵药材，它的治疗范围呢是非常广的。你看昨天咱们谈到了熊胆具有十分强大的清解排的三大作用，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什么是清解排呢？咱们回顾一下，第一个就是清毒。正宗云南的黄河金标金熊胆粉中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哎，要知道啊，普通熊胆呢只要熊去氧胆酸含量达到 23%， 就可以成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了。而咱们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熊胆，它的含量足足高出普通熊胆两倍还要多。所以呢咱们这个药不但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还是 OTC 甲类的药品。哎，因此呢它有强大清除附着在血管内的斑块杂质的能力，能恢复血流通畅，这就是第一个作用，清毒。第二个是解毒，金熊胆能化解我们长期吃化学药或者外界环境污染
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和化学毒，最后是排毒，啊，就是把这些毒素垃圾能够排泄出去，通过金胸胆清解排的三大作用，给我们全身血液等于彻底的进行了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我们都知道啊，金胸胆这三大作用对心脑血管疾病治疗是十分有效的，能让血管血液干净健康，告别心梗脑梗的烦恼。但是你长期服用金胸胆粉，许多人发现呢，它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这些疾病时，同样具有蝎子粑粑赌一份的效果。正是因为呢，金胸胆能够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里面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另外呢，熊胆中还含有呢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五大类上百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在新生血液、活化细胞的同时，具有阻断增生物的生长、缩小体积、化栓化结的作用。这种独特的治疗机理，只有你坚持服用一个较长时间的金胸胆的患者，你才能深刻体会。因此呢，本次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胸胆大型帮扶活动意义重大，让一些重病大病患者能够安心的吃上名贵的熊胆，吃得上吃得起。要知道啊，平时这一只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胸胆粉零售价可是199元一只，现在呢一只仅仅9.9元，一次性你吃两只才19.8元，连20元都不到。所以呢，平时咬着牙每天只吃一只金胸胆粉低收入家庭，现在痛痛快快的没有压力的每天早一只晚一只的来用，效果很快就出来了。还有一些病情严重的患者打来电话说呀，说以前舍不得多吃，一天呢吃熊胆只吃一只，所以感觉效果慢，你看现在呢9.9元一只了，敢用了。一天呢早两只晚两只来用，或者有的人是早一只晚两只来用，发现这个药量一旦上来啊，哎，不几天的功夫，这个血压、血脂、血糖的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还有其他方面说这个效果来得快。所以大家呢普遍反映说用药后有几大亮点。第一大亮点呢，就是足量吃上金胸胆之后，见效特别快。你看有的人喝下去啊，10分钟之后眼睛一睁就感觉眼睛一亮，视力提高就感觉很快。还有的朋友说呀，说我第一天服用这黄盒金标的金胸胆，发现晚上睡觉睡踏实了，当天就没有失眠，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感觉浑身轻松。哎，再一个呢说止疼快，有不少患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朋友，有老寒腿、膝盖滑膜炎、半月板损伤严重的朋友，说用熊胆第3-4天发现上下楼啊这个膝盖就不那么疼了，能撑得住身体了，说买个菜呀、逛个街呀，自己能外出走动了，以前呢上下楼都不敢上下，菜自己都买不了，只能依靠儿女或者邻居们帮忙，你看现在生活逐渐自理了。还有的说呀，平时喝酒多、应酬多、熬夜多、口干口苦，哎，现在呢自打每天喝上2只金胸胆，明显感觉到呢口也不干、口也不苦了，肝部也舒服了，没有那种呢装着大石头的感觉了。有时参加9场宴会不但再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啊又喝上一只金胸胆，马上感觉头脑清醒。哎，说你们这金胸胆不愧是
保肝解酒的好药材。

0: 自打家中背上金熊胆之后，再也没有喝醉过，再也没有什么头晕头痛的情况发生了。还有的说呢，这金熊胆呢，不愧是古代人调养肝胆的好药，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人，说实话呀，自打喝上这云南正宗金熊胆之后，不会超过一个周期，基本都给你通开了。除此之外呀，什么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三高症的，什么胃溃疡的、肠溃疡的、消化不良的，什么黄斑变性的、飞蚊症的、白内障的，大家自打用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个顶个反馈来的都是好消息。大家呢都对金熊胆粉的疗效感到惊叹和肯定，都说呀，哎呀，这个药真好。有的说以前呢只听说熊胆是好药，没想到自己亲身验证之后发现竟然呢这么好，真的跟我以往买的其他治疗的药品不一样，哎呀，太给力了，等等等等吧。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目前咱们金熊胆粉正好有大活动，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每天每个地区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定先得。那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是高老师吗？
0: 喂，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呀，接通了就好，接通了就好，我就怕呀这个活动啊我没法参加呀。
0: 哦，您是想参加活动是吧？
3: 对对对对对，我是老患者了吧。我就想来问一下那个高老师啊，我是特别相信你的啊，也是通过您呢也是受益了。我就想来问一下，这次咱们不是这个折叠补贴到9.9元一支了吗？
0: 对，
3: 我们原来是199一支买的，药品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都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
0: 这个我非常理解你呢，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啊，你也是老用户啊，我就跟你这么讲吧，这次是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的活动，所以呢，咱们向公益药库呢申请下来大笔的补贴资金，但是说这个资金呢，它也是有限的。这个活动呢到了尾声了，你就尽可能的放心啊，咱们订购的金熊胆粉，咱们厂家就生产这一种，不生产两种啊，都是这个黄河金标啊，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品，平时是原价199一支，现在有补贴资金，所以呢才补贴到9.9元一支，但是数量有限呢。为什么它是限购啊？它就这么多，每天每个地区呢限20个名额，每人只能订购一个周期20盒药量，明白了吧？
3: 那行，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啥呢？就是不是每一个名额只限购一个周期吗？
0: 对。
3: 就是我现在不光是我要用，我老伴儿也要用，我们一家子可不可以带两个名额？
0: 那你得让你老伴儿他自己报名， 因为咱们是实名订购，自己订自己的可以，明白吧？
3: 那个没问题。行行行行行，那待会儿我就我让我老伴直接打电话吧。
0: 您先别着急，你既然打到直播间来了，能不能说说你们的情况呀？
3: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老伴啊，他跟这个人呢、啊，就因为原来是这不是199一只买的吗？是不是啊？
0: 嗯，
3: 他就因为说实话，我们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是特别好，他的因为我之前的身体有些慢性病嘛，一直不太好，他就请着我呢先用啊。他说他的呢、哦，说实话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都可以治好的，就是说他看到我的情况这个好转多了啊，现在想起他自己要用的话才有那个心思，你知道吧、
0: 哦？
3: 而且现在是199一支啊，你想这个价格我们也承受得起，是不是啊？
0: 我大概明白了，也就是说呢，其实您和您老伴儿都想用咱们的金胸胆，但是平时原价呢，认为199一支是有能力达不到，所以只能是紧着你先治疗，他就没舍得吃。这次呢，一听说有9.9的活动。所以你老伴儿也想订购，也想跟着用，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您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3: 通过这一个周期的明兰正宗的金胸胆粉，我觉得现在我这个胃口这方面有所提升。
0: 嗯，
3: 最好的消息就是我这个我尿啊，现在尿量基本上这是正常了，
0: 嗯、
3: 而且呢浮肿的情况，尤其是一到下午那个水肿的情况。现在基本上没有再出现了，就说明上回这个去复查的时候，幺零百现在已经下来了，幺零百现在基本上没有怎么再出现了。哎，所以说我老伴儿看着我现在会不会那么好，他也是为我高兴的同时，他也是特别想用，你知道吗？
0: 也就是说，您通过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包括您的肾病，包括你这个胃肠的问题，尤其这个这个息肉割完之后这个胃呢不舒服的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是吧？
3: 是。
0: 其实在今天呢节目里我读了一篇文章，是来自于呢斯坦福大学微生物与免疫学教授贾斯汀·索南伯格博士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个研究成果说什么呢？人体的胃肠道非常重要，它是人体免疫力自愈率70%的来源，就在于胃肠道的菌群。而呢长期慢性炎症就能导致呢咱胃肠道出大病，而且整个的人体呢包括长东西也是慢性炎症。恰恰发现熊胆它不但能把胃肠道的慢性炎症遏制，它还能重建一个健康的菌群，让咱们胃肠道始终保持一个良好的消化系统。你看你呢，这不通过熊胆也验证了人家这篇文章的逻辑吗？是不是啊？
3: 对对，
0: 挺不错的。
3: 我老伴儿呢想尝试把他那个血压高的问题想调理一下。
0: 你老伴儿除了血压高还有其他的病吗？
3: 有常年的这个便秘，就是有长期的失眠吧，血压一直波动比较大呀，导致他现在这些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0: 其实失眠呢他并不是个小问题。有很多人呢就天天吃安眠药包括各种唑仑之类的抑制呢精神大脑这个药，还有什么安定片啊麻痹大脑神经的药，结果吃着吃着发现都耐药了，不管用了。这就造成什么呢？大脑神经的损伤。所以别小看失眠，血压高包括呢脑动脉的硬化，脑供血的不足，还有大脑神经的损伤，它有时候造成严重的失眠。失眠到一定的程度还能导致肢体的症状。什么叫肢体的症状啊？就是感觉身上这儿疼啊那儿疼啊，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啊，就产生神经的错觉，甚至导致意识模糊，言语不清，明白了吧？
3: 是啊。
0: 那么
3: 所以说，
0: 但是这个熊胆治疗是没问题的。熊胆自古以来啊能治疗什么呀？大脑神经系统的问题，它有镇静安神助眠的作用，他对血管血压同时治疗。
3: 对呀，所以说这次这个9.9一支嘛，我们两个人想占两个名额，
0: 我理解了，
3: 好不好？
0: 当然可以了，那你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因为每个地区 限前20个名额，只有20个名额，我们可以9.9元一支拿金熊胆，这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你赶紧打厂的电话去报名，好吧？
3: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不客气的，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好，高老师好。
0: 你好。
4: 哎，高老师，这不我听到了，现在呀，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呢，直接啊补贴到9.9元一支，太好了。听说啊，说每人啊就一个周期，那这样，这个高老师，我就是让我爱人跟着用，我一个周期，我爱人定一个周期。
0: 嗯，
4: 你给定一下。
0: 这个你们得自己打电话去报名额，因为每个地区呢只给前20名，啊，21名都没有这个机会，因为这个力度太大了。平时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每支是199元一支，现在补贴之后啊才9.9元，也就是说平时呢咱们订购1盒药的钱，这一次性就能拿走20盒药。所以凡是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都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兴奋，
4: 高兴
0: 拿到就是赚到了。您是什么情况呀？
4: 嗯，哎呀，这个高老师啊，这个我呢也是个老朋友了，这不是啊，我用了有20多天的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了。
0: 嗯，
4: 哎呀，这20来天啊时间不长，还真给了我个惊喜。我呢也是一身的老慢病，你看啊，有这个肠胃不好，有这个老肠炎，还有这个胃溃疡。
0: 嗯，
4: 哎呀，吃东西不行，没胃口，而且吃多了一点就是稍微不对付，哎呀，就这烧心反酸硫酸水，大便啊也不正常啊，要不就便秘，要不就腹泻。你看有时候一便秘啊4-5天解一次，解的时候还又干又硬，特别难解。
0: 嗯，
4: 这不我去医院检查，人那个医生说啊，说你这肠功能都紊乱了啊，
0: 嗯，
4: 这个蠕动都下降了啊，这不是让我定期啊，还得去医院通那个肠。一个是爱感冒啊，就说身上没劲儿，哎呀，还瘦的皮包骨头，哎呀呀，就感觉啊，真的啊，你看我呀，60行出头，感觉就像他们以为我80多呢，啊，满脸的褶子，啊，而且眼神也不好了。原来我以为岁数大了眼花是吧，正常的，哎呀，结果到后来啊，不这么回事儿啊，这不是从我用了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我才知道，
0: 嗯，
4: 这20来天，你看啊。现在啊吃饭有胃口了，也能吃出味道来了。
0: 嗯，
4: 大便啊很正常，几乎就1天1次，都解的时候也不干也不硬，都是香蕉便。
0: 嗯，
4: 这个另外啊我就感觉啊，你看现在身上也有劲儿了啊，感冒也少了。
0: 嗯，
4: 特别是啊我这眼睛，哎呦，我就感觉这20来天看东西都清楚了啊。
0: 嗯，
4: 滑出去之后散步啊，你外边刷树草啊，那个红的红的绿的绿的，感觉特别鲜艳。
0: 嗯，
4: 这个我很乖的也说嘛，说真的，你看这20来天啊就像变了人似的，这都是啊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功劳。
0: 对，
4: 哎，所以说我还说这次咱得一起吃吧，这次你看这么便宜了是吧，
0: 嗯，
4: 直接补贴到9.9元也没这么压力了。
0: 嗯，
4: 所以说啊我想让他给我一起用。
0: 明白了。
4: 我爱人呢他也是差不多，是他比我小。但是呢因为哎老是脾气不好，爱生气啊，也是爱感冒。另外啊有时候这个小便也不正常。
0: 嗯，
4: 哎，反正也是一身的这个腿也不好。
0: 嗯，
4: 走路有时候这膝盖疼，一身的毛病。你看，这次是不是你给我说报两个就是说周期的，他一个周期我一个周期。
0: 嗯，明白了。你看现在呢这个活动一推出，它有个最大的意义呢，就是让咱们平时啊说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般的啊，买这个正宗金熊胆只供着一个人吃的家庭，哎，慢慢就变成什么呀，2个人都能吃得上了。
4: 哎，
0: 因为过去呢它贵啊， 啊，买了这么几盒的金熊胆，舍不得吃，谁的病重紧着谁吃。那现在价格便宜了，所以说更多的人能用上了，这是一个意义吧。另外呢，咱们平时呢，有的人呢量不够的，你比如说买完之后啊，他每天只吃一只，本来这个病啊非常重，按道理呢应该早一早两只晚两只，但是苦于价格贵，他只吃一只，他这个效果就慢。那这次9.9一只了，价格便宜了，你就算吃两只才19.8，连20块钱都不到，一天吃两只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让咱们这个重病大病的患者带来福音了，他就能好得更快了，对吧？
4: 哎呀，就是，也不说非常高兴的，真的感谢你们，特别感谢。是，
0: 那我也不多讲了，既然是老用户用的不错，赶快打场外电话实名订购，自己订自己的，你打你的电话，你可以让你爱人打他的电话，每个人只给一次机会，只给这么一份药，抓紧时间，好吧？
4: 哦，行行行行，那我们俩一起拨电话。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好
0: 好，再见啊。
4: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高老师，我想问问这个金星奶粉这个活动怎么优惠的？我和老伴儿都想用。
0: 好，咱们这一次呢，9.9吃金熊胆的活动已经批准，并且进行了一段时间。截至目前呢，活动已经接近尾声了。平时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是原价199元一支，那现在参加活动呢，直接补贴到了9.9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呢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明白吧？
5: 哎，高老师，我跟您说说我俩的情况。
0: 好，
5: 你看看我俩这个参加活动的用多少。我老伴儿啊，我俩同岁，今年70了。他吧，这个心脏啊一直不太好，一开始吧就是老是心慌，心率过速。这个在医院检查吧，就是就是有冠心病。去年的时候啊，就是得了心梗了，下了一个支架。哎呀，下支架以后吃的药，玻璃威、阿司匹林，溶栓的药，这个也没断了吃。但是最近吧，他又感觉到心脏不舒服。老是心慌憋气，有时候晚上啊就是平躺不下。我就害怕他第二次再心梗了。你说抢救及时好点，抢救不及时那不就要了命了吗？
0: 这一次心梗呢，就是对心脏的细胞进行一次大的损伤。因为你老伴儿平时呢心动过速，为什么心动要过速啊？就是心肌细胞衰退。好比说呢，咱们给自行车胎打气儿，说这个人力量大，一气管打到底，他就不用加快速度。但是你看一个小孩打气儿，他没那么大劲儿，打半气管就得抽出来再打，他的速度就得上去，得快速的打气儿，这个自行车胎才能打饱满。所以说呢，心脏也是这个道理，心脏是泵血的，往外打血，当心脏没有力量的时候，它加速了，加速的话就证明什么，心肌细胞衰退了，得一次心梗，损伤一大批心肌细胞。那本身他就心衰，再来一次心梗恐怕就要了命了。明白了吧？
5: 对。另外我呀是糖尿病也有将近10年了。这10年吧，就感觉这个眼睛啊老是干涩磨得慌，还这2年还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老是不清理。 去医院说是有这个早期。

0: 白内障。
1: 嗯。
0: 哎呀，这药也点了，也用了，说是这个，血糖控制好才能，做这个白内障手术。
1: 嗯。
0: 嗯，发展成熟了才能做。可是我害怕呀，我说这个眼睛要是治不好瞎了，你说后半辈子该怎么办？
1: 这个眼睛里的白内障，现代医学认为啊，就是大量自由基沉积在晶状体无法清除了。
0: 嗯。
1: 那么斯坦福大学的这位博士呢，发表一篇文章说什么呀？说它跟肠道菌群失衡有关。说人体内呢，所有的自由基不能被清除，大量产生，是肠道微生物群紊乱导致的。所以我再问问你啊，你这个胃肠道怎么样啊？
0: 哎，我这个胃肠这个病也不好，也是，胃不消化，
1: 嗯，
0: 哎，有时候就这个腹泻、便秘也交替的，
1: 嗯，
0: 老是不正常，
1: 嗯，
0: 嗯，胃吃点东西就感觉在这个顶得慌，不消不往下走，不消化。
1: 那你这个情况也挺适合用熊胆的，啊，
0: 嗯，
1: 这个金熊胆呢，不但能治各类眼病，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呐、黄斑区变性啊等等。它能调节胃肠道菌群，像胃炎呐、肠炎呐、便秘腹泻它都管，明白吧？
0: 嗯，那这次这活动怎么参加？我俩都想参加。
1: 因为这次活动呢价格低，我们就发现什么呀，报名的人多了啊。
0: 嗯，
1: 你像有的老用户过去只能一个人用，那价格一便宜下来全家都想用。但是呢，实名订购，自己订自己的，你也是打场外电话，让你老伴也打场外电话，每个人呢只给一份药，只能拿呢一个周期20盒药，多一盒也给不了，每天每个地区限20个名额，你们自己打电话好吧？
0: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
1: 好，
0: 我们赶紧
1: 再见啊。嗯，
0: 哎，谢谢您，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想参加这次活动，就是给我老父亲订购。我父亲呢一直有高血压，这个他都20多年了，
1: 嗯，
3: 就以前吧，他总是爱迷糊，那个降压药呀都不离身，一直吃着，一顿都不敢落下。就是前年呢，老父亲突然就脑出血了，
1: 嗯，
3: 确诊是个积极结出血，他现在就是左侧的半边身子不能动了，半身不遂嘛，走路都得拄个拐棍儿，
1: 嗯，
3: 那个嘴都是歪的，说话也说不清楚，说不利索，
1: 嗯。
3: 就是这个脑出血以后呢，他经常喊头疼，有时候呀疼的都是直叫唤。
1: 嗯
3: 嗯，就是一直吃降压药，但是不起作用，吃了他还是血压还高，
1: 嗯，
3: 高压都那个160，就是我担心他再犯病。
1: 嗯，可以的。
3: 哎，这回呢就是给用上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2周期。
1: 嗯，
3: 哎，心里总算是踏实了。
1: 哦，已经给老父亲用上药了是吗？
3: 哦，给他吃了2周期了。
1: 哦，怎么样啊？
3: 现在呢，哦，他就是能下地了。
1: 哦，好。
3: 吃喝呢，可以说是真的有了太大的变化了。
1: 嗯嗯。
3: 特别感谢您。没想到这半个月呢，就是他最明显的症状就是这个头晕减轻了。
1: 嗯。
3: 现在呢，他就是自己呢独自就是下楼散个步呀，也可以了。
1: 嗯。
3: 多年的这个就是眼干的症状也得到了缓解。
1: 好啊，嗯。
3: 啊，精神呢真的是比过去好太多了。
1: 嗯，
3: 他自己呢现在就是见了邻居也给人家都推荐了。
1: 哦，
3: 哎，说这个正宗的这个云南熊胆粉，
1: 也就
3: 是
1: 说他用咱们的黄河金标的正宗云南熊胆粉他也满意是吧？
3: 对呀，他现在自己身体好了，
1: 嗯，
3: 哎，真的是精神状态好很多了。他你看他脸上天天都有笑容，过去呀、你看他自己身体不好，见了他每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每天去安慰他，
1: 嗯，
3: 他自己的精神状态太差太多了，现在真的是能看到他脸上的笑容了，我
1: 这就是什么呢，无病才能一身轻啊，那么有病呢就像如山倒，尤其家里呢有一个中风偏瘫的病人，那就整个的天塌了似的。你想想啊，老父亲躺在床上动不了，那么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你看着他就遭罪啊。家属们你说跑前跑后的一刻都不能离人，上班的也上不了了，上学的也上不了了，全家人呢都得围着他转，所以这样起来啊，全家都拖累啊。那么只有病好了，那当人的心态就好了，对吧？
3: 对对，
1: 嗯，
3: 就是我母亲呢，她就是后面也是因为这个更年期综合症也引发了这个就是心悸失眠、日益严重。她那个就是平常你看她这个生活呀，就是梳个头发，她觉得她都很乏力。
1: 嗯，
3: 他就是看到我父亲服用了这个云南熊胆散效果这么显著，
1: 嗯，
3: 就是我呢也给母亲也准备了同款，
1: 哦，
3: 起初呢就是说，他也是说，试试看呗，
1: 嗯，
3: 用了一周以后，就是我母亲的这个睡眠质量也是明显的改善了，
1: 嗯，
3: 现在用了这一段时间呢，他就是每天出去跳跳广场舞呀啥的，也是精神
1: 挺好的，
3: 多了，
1: 嗯，
3: 哦，就是多年那个他这个眼睛一直不太好。现在就是他自己都说眼睛这个看清楚，都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就是这个熊胆粉真的是好东西，比吃那些保健品真的是管用多了。
1: 好，
3: 你看我母亲的脸上的红润的气色，哎呀，我这心里是老高兴了。
1: 嗯，其实听到这儿啊，给我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你是一个非常孝敬父母的好女儿啊。因为熊胆呢并不便宜，搁到平时呢一支就199啊，很多人呢说家里出现重病大病才舍得买几盒熊胆，你看你呢不但给老父亲买，给老母亲买，是吧，这么贵的熊胆啊，不吝惜金钱，真的是呢孝敬父母啊，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错啊。
3: 哎，是的是的，
1: 我是觉得呢他们两个人呢都好的差不多了，所以这次活动呢，如果报名参加，其实就买一份药，分成两份，每个人呢再吃10盒熊胆做一个巩固，放心大胆停药了啊，现在治疗的就已经很不错了，就没必要呢再多用了，明白了吧？
3: 哎，好的好的，我明白了。
1: 嗯，行吧，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时间关系不多说了，可以打场外电话向咱们场外工作人员呢去咨询，因为场外的老师啊还会根据他们的情况呀给他们做一个具体的指导啊。
3: 哎，好的好的，
1: 再见啊。
3: 哎，好的，高老师再见，谢谢您。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 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4: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0: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1: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熊胆奇珍，效力强，价高堪比狱中王，人心药厂存善念，降低药价暖心肠。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再次提醒大家，经过全国各地新老患者的持续助力，历经层层艰苦申请，终于申请下来一次呢全国范围内大型惠民活动。本次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已经开始了一个阶段。那截止目前呢，活动已全面接近尾声。平时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是199元一只。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活动，直接补贴到了 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情况呢，咱们先介绍到这里，下面呢赶快给大家公布一篇来自斯坦福大学免疫学教授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的名字啊，叫做慢性炎症是现代疾病之源，免疫失衡是慢性炎症的起因，滋养肠道菌群是重新平衡免疫的关键。那这篇研究报告啊，是斯坦福大学微生物与免疫学教授贾斯汀·索南伯格博士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个贾斯汀·索南伯格呢，他是全球顶级的肠道微生物的研究专家，他曾经呢发表过多篇重要的文章，其中有啊，不要缴益生菌的智商税，要了解肠道菌群的作用，正确认识改善肠道菌群降低慢性炎症的方法，还发表过啊，说人体呢 70% 的免疫力和自愈率是来自于肠道菌群，以及呢长期慢性炎症才是恶性细胞病变元凶等等多篇受到世界医学界广泛关注和认可的文章。那么这一篇呢，关于慢性炎症是现代疾病之源，滋养肠道菌群是重新平衡免疫关键的文章，是目前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你看现代英语的炎症一词英文怎么说呀？ Inflammation， 它来自于拉丁语 inflammary， 什么意思呢？就是点燃、燃烧的含义。公元前50世纪，希波克拉底就有关于炎症的描述。现代医学炎症性的疾病名词后缀是 intris， 它是来自于呢古希腊语。古罗马医生塞尔苏斯最早系统性描述了炎症的四大经典表现，哪四大经典表现呢？比如说红 rubber， 肿 tumor， 热 color， 疼 dolor。 大约200年后，著名的古罗马医学家盖伦还补充了功能丧失，西方医学呢就沿用至今。那中文炎字怎么写呢？两个火叠加啊，因为中医认为呢这是火热症。这个词呢它是现代医学用法，炎症的炎来自于呢19世纪英国医师何信的医学英华字释，他呢将表现为红肿热痛的疾病翻译为各种炎症。贾斯汀索南伯格博士曾经试过很多大自然的植物和动物药材，最终他发现呢，东方的四大动物药材之一的熊胆不但能消灭炎症，而且是可以改善胃和肠道的微生物菌群的。短期服用熊胆可直接破坏炎症组织的结构和环境，逐渐的消灭它，长期使用熊胆竟然可以重建一个健康的肠道菌群环境，而且这个环境呢可以让人体终身受益。所以这篇文章的发表为人类战胜肠道菌群导致慢性炎症和免疫系统失衡又找到一个新的方向。国外呢也在研究关于熊胆的新药特药。好了，这篇文章呢就给大家读完了。那么看完了这篇文章，让我们呢就想起来，熊胆呢在古代它就是治疗胃肠道的好药。那说到这儿呢，我又想起了我遇到的一位患者，我给大家讲一讲。就在今年的春季，我就接诊过这样一位患者。这位患者呢是一位老大姐，她姓孟，名字呢叫孟小蝶，68岁了。这位老姐姐是什么情况呢？

下子呢没有人照顾他的起居了，他自己呢本身不会做饭，经常是一天呢只吃那么一顿饭，有时候呢一天都不开火，晚上呢躺在床上之后就非常想念他的老伴儿，每天几乎呢都是以泪洗面，结果呢他这胃疼的毛病就越来越重了，经常有的时候啊疼得都起不来床，有时候啊连出去买个药的力气都没有。他有一个姑娘呢已经嫁人了，而且嫁到外地，不经常回来。说有一天女儿回来一看自己母亲呢是这个样子，就赶紧带着她呢跑去医院了啊，又是检查又是化验，还开了一大堆的胃药。回来吃了几天之后啊，魏大姐这个胃痛的症状确实是稍微缓解一些，没想到一停了这些西药之后又打回原形了。那慢慢的呢，这位孟大姐呢这个胃口就一天不如一天，她说正常吃饭都疼，稍微吃凉一点或者硬一点啊，或者吃点黏东西，哎呀这个胃就不舒服，或者说呢有时候吃点隔夜饭坏了，这个胃病呢立马就复发了，哎，吃药都顶不住了。说有一次孟大姐就拿着西药问那个西医大夫，说为什么这个药我吃了它就能好，我不吃我这个胃口疼的就这么严重。当时这个大夫怎么给他说的呢，说你这个胃溃疡太严重了，而且已经引发了萎缩性的胃炎，而且呢还肠上皮化生了，哎，说白了就是你再发展下去你这个胃部啊就要长出东西来了，现在能做的呢就是控制它，尽量不让它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呢能控制住不疼就不错了。哎呀，就听完这个话，孟大姐回来之后啊可就上火了，本来吃饭就疼，现在呢更是一顿饭都吃不下去了，压力非常大，他总想着自己呢胃里是不是已经长出来不该长的东西了，想着自己呢是不是离死期不远了。这孟大姐呢就卧床不起了，这身体呢就一天比一天差。他这个女儿啊赶紧从外地赶回来，还给他请了一个保姆，一看这不行啊，就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赶快帮忙给他找好的中医大夫，抓好的中药来给他用。结果一来二去呢，后来就了解到呢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了。等我们呢给他会诊完毕，了解到这位孟大姐的基本情况的时候啊，其实啊他已经是瘦到皮包骨头了。当时是视频会诊，视频的时候啊就看到他的女儿和保姆用轮椅推着他，孟大姐的脸上呢一点血色都没有，人特别瘦，而且整个人呢失魂落魄的，胃疼的呢皱个眉头，嘴角直抽搐，可想而知啊老姐姐遭了多少罪，当时疼的呢已经非常严重了。看了她的面相，看了她的舌苔，又了解到了她的脉搏等等信息，哎，他这个身体呢是非常虚的，这个胃病呢是很严重的，也是因为有这个很严重的胃溃疡引起了萎缩性胃炎，而且还肠上皮化生，这确实呢是有胃细胞已经病变的风险，但是呢这也不是说呢就不能治疗了，只要把药用对症，把体内毒素垃圾及时排泄出来，把气血亏虚及时补充好，就能够避免细胞病变的发生。他的女儿特别着急，听完之后啊马上就下订单给自己的老母亲呢订购了一个周期20盒的金熊胆粉，又加上了10大盒皇宫汉方膏，他是两个药一起用上的，正好这叫一清一补，一个能打通排毒通道，把体内的毒素垃圾呢给它排出来，另一个呢能补足气血精，把气血亏虚呢给它补齐了。

那么吃咱们这两个药之前，这孟大姐几乎啊连饭都吃不下。哎，大家想一想，人是铁，饭是钢，你都吃不下饭，这样你还能好吗？而且再加上啊，孟大姐的心思呢还特别重，还有思虑过度，这就更加伤害到自己身体了。这样长期下去的话，营养缺乏，气血亏虚就更加严重，抵抗力就快没有了。到了这个地步啊，孟大姐如果再不用点好药，还有那些便宜的化学西药，她的病情肯定会重。你看她女儿啊又远嫁外地，家人呢也跟着上火，还有她女儿的工作呀也不想放弃，平时因为老母亲生病，两地之间来回奔波，孩子呢也不容易。所以拿到药之后啊，孟大姐就听劝了，她女儿就劝她呢，说你赶紧吃上吧。孟大姐就吃上了这两个药，结果吃上之后啊，慢慢发现她能吃饭了。开始的时候啊，吃一些稀粥流食什么的，这不后来吗，自打喝上金熊丹粉、皇宫汉方膏之后，一个星期左右，哎，老姐姐吃米饭能吃点烙饼了，全家人就感叹，哎呀，你们这个药可治得真快。一个疗程左右，老姐姐几乎呢什么都能吃了。这个时候啊，她把金熊丹粉和皇宫汉方膏一起用温开水冲服下去，每天三顿饭都来一支熊丹粉。到了一个月开始减量，每天早一次晚一次，哎，吃两次了，不用再吃三次了。就这样100天之后，人家基本呢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当时啊，他们本来想着再巩固一段时间，结果打来电话赶上咱们金熊丹粉断货，所以老人家呢喝到100天的时候啊，由于咱们厂家没药了，他就停服了。这不昨天吗，他女儿就打来电话了，说听说呀你们金熊丹粉又有药了，而且还有大型活动，想着给老母亲呢再定一个大周期20盒的药量，赶快再巩固一下。这也是呢他母亲孟大姐的要求。所以昨天呢，工作人员听明白之后啊，就给他重新的申请上名额，订购上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而且每支咱们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丹粉都是按照活动价9.9一支来给他计算。结果算下来呀，这20盒的药量还没有他以前呢原价199一支一大盒药的费用高啊。可以说嘛，以前原价买一盒黄河金标金熊胆的钱，如果现在参加活动，整整就能拿走20大盒的药量。这一次呢等于省下了一大笔钱。结果呢，他的女儿还有孟大姐两个人呢，真的是母女二人笑得都合不拢嘴了，直夸咱们厂家呢举办公益活动，为百姓做了好事。好，那这个病例呢就给大家先说到这儿。咱们今天提到胃溃疡这个问题啊，不知道咱们直播间里的老哥哥老姐姐有没有得过胃溃疡。但这个胃溃疡到底是什么引起的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胃溃疡呢就好比是口腔溃疡，口腔黏膜上火，你烂了一块肉，这块肉啊还又红又肿，腐烂的地方呢还特别疼，吃东西呢你都不敢碰它，在胃里是一个道理。胃溃疡也一样，就是胃的黏膜上烂了一大块，旁边呢又红又肿，而且胃溃疡它烂一个大坑，烂得特别深，这个坑里呢还都是细菌病毒。所以胃溃疡的患者最明显的症状就是胃疼的翻来覆去的疼，干啥都疼，疼得一点力气呢都没有，吃东西呢也吃不下去，就像烧灼感一样。哎，除了疼痛还有什么感觉呢？还有嗳气，这个嗳气呢有点像打嗝，但是不一样，哎，就是那种腐败的那种臭肉的气味。有的人形容呢
像化工厂那个怪味儿，还有的形容说呢有点农药味儿，哎，总之呢说特别臭，特别难闻。再一个症状就是烧心，这个感觉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就吃点东西呢胃口里啊火烧火燎的，像感觉冒火星子似的，就想吃点呢凉快的东西赶快灭火，但是吃上呢那疼得更严重了。有的时候烧心呢你吃药它也不怎么管事了，好像呢它也稀释不了了。而这个大坑里的细菌呢病毒是什么呢，但你不吃药的时候它又开始复制犯病了，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叫做呀这幽门螺旋杆菌就产生耐药性了。所以这个三联疗法就算你天天用，你用上几个来回，你的胃溃疡也好不了，而且还会引发肠上皮化生，甚至发展到胃壁细胞的病变。所以临床上呢很多人都认为啊肠上皮化生西医说了它治不了，只能呢延缓恶化延缓发展，但是呢在咱们中医来讲它确实是可以逆转的。什么原因呢，就是金熊胆它里有大量的活性因子，它能改变你的胃肠道内环境。好比说墙底下长了青苔，它不是什么地方都长，它只长在什么呀阴暗潮湿的地方。如果咱们呢把这个地方改变，比如说让这个地方呢变得干燥，增加阳光的照耀，那这个青苔呢它就不会再长了。所以说这就是中医药治本的疗效。金熊胆粉它能清毒解毒排毒，它能杀菌消炎，它能产生大量免疫球蛋白，而且熊胆里面有大量熊胆基因蛋白，能够修复深度的溃疡面，慢慢的把老胃病老肠炎都能一步一步的治疗好。糖尿病和并发症也能用熊胆，口渴多饮，多食易饿，多尿消瘦，水肿便秘，还有眼病方面，糖尿病的眼病，还有普通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老花眼、眼干眼涩等。呼吸系统方面呢，像咳嗽、咳痰、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像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像男性呢，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的炎症、前列腺增生肥大，像女性的更年期的问题。熊胆在古代啊，它就是一味单方治大病的名贵药材，它的治疗范围呢是非常广的。你看昨天咱们谈到了熊胆具有十分强大的清解排的三大作用，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什么是清解排呢，咱们回顾一下。第一个就是清毒，正宗云南的黄河金标金熊胆粉中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哎、要知道啊，普通熊胆呢只要熊去氧胆酸含量达到 23% 就可以成为国药准则号的药品了，而咱们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熊胆，它的含量足足高出普通熊胆两倍还要多。所以呢咱们这个药不但是正规的国药准则号的药品，它还是 OTC 甲类的药品，哎，因此呢它有强大清除附着在血管内的斑块杂质的能力，能恢复血流通畅，这就是第一个作用，清毒。第二个是解毒，金熊胆能化解我们长期吃化学药或者外界环境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和化学毒。最后是排毒啊，就是把这些毒素垃圾能够排泄出去。通过金熊胆清解排的三大作用，给我们全身血液等于彻底的进行了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我们都知道啊，金熊胆这三大作用对心脑血管疾病治疗是十分有效的，能让血管血液干净健康，告别心梗脑梗的烦恼。但是你长期服用金熊胆粉
许多人发现呢，他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这些疾病时，同样具有蝎子粑粑赌一份的效果。正是因为呢，金胸胆能够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里面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另外呢，熊胆中还含有呢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5大类上百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在新生血液、活化细胞的同时，具有阻断增生物的生长、缩小体积、化栓化结的作用。这种独特的治疗机理，只有你坚持服用一个较长时间的金胸胆的患者，你才能深刻体会。因此呢，本次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胸胆大型帮扶活动意义重大，让一些重病大病患者能够安心的吃上名贵的熊胆，吃得上吃得起。要知道啊，平时这一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零售价可是199元一只，现在呢一只仅仅9.9元，一次性你吃2只才19.8元，连20元都不到。所以呢，平时咬着牙每天只吃一只金熊胆粉低收入家庭，现在痛痛快快的没有压力的每天早一只晚一只的来用，效果很快就出来了。还有一些病情严重的患者打来电话说呀，说以前舍不得多吃，一天呢吃熊胆只吃一只，所以感觉效果慢，你看现在呢9.9元一只了，敢用了。一天呢早2只晚2只来用，或者有的人是早1只晚2只来用，发现这个药量一旦上来啊，哎，不几天的功夫，这个血压、血脂、血糖的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还有其他方面说这个效果来得快，所以大家呢普遍反映说用药后有几大亮点。第一大亮点呢，就是足量吃上金胸胆之后，见效特别快。你看有的人喝下去啊，10分钟之后眼睛一睁就感觉眼睛一亮，视力提高就感觉很快。还有的朋友说呀，说我第一天服用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发现晚上睡觉睡踏实了，当天就没有失眠，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感觉浑身轻松。哎，再一个呢，说止疼快，有不少患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朋友，有老寒腿、膝盖滑膜炎、半月板损伤严重的朋友，说用熊胆第3-4天发现上下楼啊这个膝盖就不那么疼了，能撑得住身体了，说买个菜呀、逛个街呀，自己能外出走动了，以前呢上下楼都不敢上下，菜自己都买不了，只能依靠儿女或者邻居们帮忙，你看现在生活逐渐自理了。还有的说呀，平时喝酒多、应酬多、熬夜多、口干口苦，哎，现在呢自打每天喝上2只金胸胆，明显感觉到呢口也不干、口也不苦了，肝部也舒服了，没有那种呢装着大石头的感觉了。有时参加9场宴会，不但再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啊又喝上一只金胸胆，马上感觉头脑清醒。哎，说你们这金胸胆不愧是保肝解酒的好药材，自打家中备上金胸胆之后，再也没有喝醉过，再也没有什么头晕头痛的情况发生了。还有的说呢，这金胸胆呢不愧是古代人调养肝胆的好药，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人，说实话呀，自打喝上这云南正宗金胸胆之后，不会超过1个周期基本都给你通开了。除此之外呀，什么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三高症的，

0: 把胃溃疡的、肠溃疡的、消化不良的、什么黄斑变性的、飞蚊症的、白内障的，大家自打用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个顶个反馈来的都是好消息。大家呢都对金熊胆粉的疗效感到惊叹和肯定，都说呀，哎呀，这个药真好。有的说以前呢只听说熊胆是好药，没想到自己亲身验证之后发现竟然呢这么好，真的跟我以往买的其他治疗的药品不一样，哎呀，太给力了，等等等等吧。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目前咱们金熊胆粉正好有大活动，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每天每个地区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定先得。那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是高老师吗？
0: 喂，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呀，接通了就好，接通了就好，我就怕呀这个活动啊我没法参加呀。
0: 哦，您是想参加活动是吧？
3: 对对对对对，我是老患者了吧。
0: 哦，
3: 我就想来问一下那个高老师啊，我是特别相信你的啊，也是通过您呢也是受益了。我就想来问一下，这次咱们不是这个折叠补贴到9.9元一支了吗？
0: 对，
3: 我们原来是199一支买的，药品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都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
0: 这个我非常理解您呢，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啊，你也是老用户啊，我就跟你这么讲吧，这次是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的活动，所以呢，咱们向公益药库呢申请下来大笔的补贴资金，但是说这个资金呢，它也是有限的。这个活动呢到了尾声了，你就尽可能的放心啊，咱们订购的金熊胆粉，咱们厂家就生产这一种，不生产两种啊，都是这个黄河金标啊，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品，平时是原价199一支，现在有补贴资金，所以呢才补贴到9.9元一支，但是数量有限呢。为什么它是限购啊？它就这么多，每天每个地区呢限20个名额，每人只能订购一个周期20盒药量，明白了吧？
3: 啊，那行，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啥呢？就是不是每一个名额只限购一个周期吗？
0: 对。
3: 就是我现在不光是我要用，我老伴儿也要用，我们一家子可不可以带两个名额？
0: 那你得让你老伴儿他自己报名，因为咱们是实名订购，自己订自己的可以，明白吧？
3: 那个没问题。行行行行行，那待会儿我让我老伴儿直接打电话吧。
0: 您先别着急。你既然打到直播间来了，能不能说说你们的情况呀？
3: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老伴儿啊，他跟人这个人呢、啊，就因为原来是这不是199一支买的吗？是不是啊？
0: 嗯，
3: 他是因为说实话，我们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是特别好，他的因为我之前的身体有些慢性病嘛，一直不太好，他就请着我呢先用啊， 他说他的奶，说实话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可以治好的，就是他看到我的情况这个好转多了啊，现在想起他自己要用的话才有那个心思，你知道吗？而且现在是9.9一支啊，你想这个价格我们也承受得起，是不是啊？
0: 我大概明白了，也就是说呢，其实您和您老伴儿都想用咱们的金胸胆，但是平时原价呢，认为199一支是有能力达不到，所以只能是紧着你先治疗，他就没舍得吃。这次呢，一听说有9.9的活动，所以你老伴儿也想订购，也想跟着用，是这意思吧？
3: 对。
0: 那您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3: 通过这一个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丝兰粉，我觉得现在我这个胃口这方面有所提升。最好的消息就是我这个我尿啊，现在尿量基本上这是正常了，而且呢浮肿的情况，尤其是一到下午那个水肿的情况，现在基本上没有再出现了，就说明上回这个去复查的时候腰椎白现在已经下来了，腰椎白现在基本上没有怎么再出现了。所以说我老伴俩看着我现在会不会那么好，他也是为我高兴的同时，他也是特别想用，你知道吗？
0: 也就是说您通过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包括您的肾病，包括你这个胃肠的问题，尤其这个这个息肉割完之后这个胃呢不舒服的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是吧？
3: 是。
0: 其实在今天呢节目里我读了一篇文章，是来自于呢斯坦福大学微生物与免疫学教授贾斯汀索南伯格博士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个研究成果说什么呢？人体的胃肠道非常重要，它是人体免疫力自愈率70%的来源，就在于胃肠道的菌群。而呢长期慢性炎症就能导致呢咱胃肠道出大病，而且整个的人体呢包括长东西也是慢性炎症。恰恰发现熊胆它不但能把胃肠道的慢性炎症遏制，它还能重建一个健康的菌群，让咱们胃肠道始终保持一个良好的消化系统。你看你呢，这不通过熊胆也验证了人家这篇文章的逻辑吗？是不是啊？
3: 对，
0: 挺不错的。
3: 我老伴儿呢想尝试把他那个血压高的问题想调理一下。
0: 你老伴儿除了血压高还有其他的病吗？
3: 有常年的这个便秘，就是有长期的失眠吧，血压一直波动比较大呀，导致他现在这些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0: 其实失眠呢它并不是个小问题。有很多人呢就天天吃安眠药包括各种唑仑之类的抑制呢精神大脑这个药，还有什么安定片啊麻痹大脑神经的药，结果吃着吃着发现都耐药了，不管用了。这就造成什么呢？大脑神经的损伤。所以别小看失眠，血压高包括呢脑动脉的硬化，脑供血的不足，还有大脑神经的损伤，它有时候造成严重的失眠。失眠到一定的程度还能导致肢体的症状。什么叫肢体的症状啊？就是感觉身上这儿疼啊那儿疼啊，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啊，就产生神经的错觉，甚至导致意识模糊，言语不清，明白了吧？
3: 是啊，所以说
0: 但是这个熊胆治疗是没问题的。熊胆自古以来能治疗什么呀？大脑神经系统的问题，它有镇静安神助眠的作用，它对血管血压同时治疗。
3: 对呀，所以说这次这个9.9一支嘛，我们两个人想占两个名额，
0: 我理解
3: 了，好不好？
0: 当然可以了，那你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因为每个地区限前20个名额，只有20个名额，我们可以9.9一支拿金胸胆，这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好吧？
3: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不客气的，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胸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 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

0: 好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
2: 你好，那位朋友。
1: 哎，高老师好。高老师好。
2: 你好。
1: 哎，高老师，这不我听到了，现在呀，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呢，直接啊补贴到9.9元一只，太好了。听说啊，说每人呢、啊、就一个周期，那这样，这个高老师，我就是让我爱人跟着用，我一个周期，我爱人定一个周期。
2: 嗯，
1: 你给定一下。
2: 这个你们得自己打电话去报名额，因为每个地区呢只给前20名，啊，21名都没有这个机会，因为这个力度太大了。平时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每只是199元一只，现在补贴之后啊才9.9元，也就是说平时呢咱们订购一盒药的钱，这一次性就能拿走20盒药，所以凡是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都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兴奋，
1: 高兴
2: 拿到就是赚到了。您是什么情况呀？
1: 哎呀，这个高老师啊，这个我呢也是个老朋友了，这不是啊，我用了有20多天的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了。
2: 嗯，
1: 哎呀，这20来天啊，时间不长，还真给了我个惊喜。我呢也是一身的老慢病，你看啊，有这个肠胃不好，有这个老肠炎，还有这个胃溃疡。
2: 嗯，
1: 哎呀，吃东西不行，没胃口，而且吃多了一点，就是稍微不对付，哎呀，就这烧心、反酸、硫酸水。大便啊也不正常啊，要不就便秘，要不就腹泻。你看有时候一便秘啊，4-5天解一次，解的时候还又干又硬，特别难解。
2: 嗯，
1: 这不我去医院检查，人那个医生说啊，说你这肠功能都紊乱了啊，
2: 嗯，
1: 这个蠕动都下降了啊，这不是让我定期啊还得去医院通那个肠，一个是爱感冒啊，就说身上没劲儿，哎呀，还瘦的皮包骨头，哎呀，就感觉啊，真的啊，你看我呀60号出头，感觉就像。他们以为我80多呢，啊，满脸的褶子，啊，而且眼神也不好了。原来我以为岁数大了，眼花是吧？正常的。哎呀，结果到后来呀、啊，不那么回事儿啊。这不是从我用了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我才知道。
2: 嗯，
1: 这20来天，你看啊，现在啊，吃饭有胃口了，也能吃出味道来了。
2: 嗯，
1: 大便啊很正常，几乎就1天1次，都解的时候也不干也不硬，都是香蕉便。
2: 嗯，
1: 这个另外啊，我就感觉啊。你看现在身上又有劲儿了，感冒也少了，
2: 嗯，
1: 特别是啊，我这眼睛，哎呦，我就感觉这20来天看东西都清楚了啊，
2: 嗯，
1: 出去之后散步啊，外边刷树草啊，那个红的红的，绿的绿的，感觉特别鲜艳，
2: 嗯，
1: 这个我很快的也说嘛，说真的，你看这20来天啊，就像变了人似的，这都是啊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功劳，
2: 对，
1: 所以说。我还说这次咱俩一起吃吧，这次你看这么便宜了是吧，
2: 嗯，
1: 直接补贴到9.9元也没这么压力了，
2: 嗯，
1: 所以说啊我想让他跟我一起用。
2: 明白了。
1: 我爱人呢他也是差不多是他比我小，但是呢因为哎老是脾气不好爱生气啊，也是爱感冒，另外啊有时候这个小便也不正常，哎反正也是一身的这个腿也不好，走路有时候这膝盖疼。一身的毛病，你看，这次是不是你给我说报两个就是说周期的，他一个周期，我一个周期。
2: 嗯，明白了。你看现在呢，这个活动一推出，它有个最大的意义呢，就是让咱们平时啊，说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般的，啊，买这个正宗金熊胆只供着一个人吃的家庭，哎，慢慢就变成什么呀？两个人都能吃得上了。
1: 哎，
2: 因为过去呢，它贵
1: 呀，
2: 啊，买了这么。几盒的金熊胆舍不得吃，谁的病重紧着谁吃，那现在价格便宜了，所以说更多的人能用上了，这是一个意义吧。另外呢，咱们平时呢有的人呢量不够的，你比如说买完之后啊，他每天只吃一只，本来这个病啊非常重，按道理呢应该早2只晚两只，但是苦于价格贵，他只吃一只，他这个效果就慢，那这次9.9元一只了，价格便宜了，你就算吃2只才19.8元，连20块钱都不到， 一天吃两只也花不了多少钱。

0: 哎，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让咱们这个重病大病的患者带来福音了，他就能好得更快了，对吧？
1: 哎呀，就是啊，也不说非常高兴的，真的感谢你们，特别感谢。是，
0: 那我也不多讲了，既然是老用户用的不错，赶快打场外电话，实名订购，自己订自己的，你打你的电话，你可以让你爱人打他的电话，每个人只给一次机会，只给这么一份药，抓紧时间，好吧？
1: 哦，行行行行，那我们俩一起拨电话。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好，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想问问这个金熊胆粉这个活动怎么优惠的，我和老伴都想用。
0: 好，咱们这次呢9.9元吃金熊胆的活动已经批准并且进行了一段时间，截至目前呢活动已经接近尾声了。平时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是原价199元一支，那现在参加活动呢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呢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明白吧？
3: 哎，高老师，我跟您说说我俩的情况。
0: 好。
3: 你看看，你看看我俩这个参加活动的用多少。我老伴儿啊，我俩同岁，今年70了。他吧，这个心脏一直不太好，一开始吧就是老是心慌，心率过速。这个在医院检查吧，就是就是有冠心病。去年的时候啊，就是得了心梗了，下了一个支架。哎呀，下支架以后吃的药，玻璃威、阿司匹林，溶栓的药，这个也没断了吃。但是最近吧，他又感觉到心脏不舒服。老是心慌憋气，有时候晚上啊，就是平躺不下。我就害怕他第二次再心梗了。你说抢救及时好点，抢救不及时那不就要了命了吗？
0: 这一次心梗呢就是对心脏的细胞进行一次大的损伤。因为你老伴平时呢心动过速，为什么心动要过速啊？就是心肌细胞衰退。好比说呢，咱们给自行车胎打气儿，说这个人力量大，一气管打到底他就不用加快速度。但是你看一个小孩打气儿，他没那么大劲儿，打半气管就得抽出来再打，他的速度就得上去，得快速的打气儿，这个自行车胎才能打饱满。所以说呢，心脏也是这个道理，心脏是泵血的，往外打血，当心脏没有力量的时候它就加速了。加速的话就证明什么呀？心肌细胞衰退了，得一次心梗损伤一大批心肌细胞。那本身他就心衰，再来一次心梗恐怕就要了命了，明白了吧？
3: 对。另外我呀是糖尿病也将近10年了。这10年吧就感觉这个眼睛啊老是干涩磨得慌，还这2年还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老是不清理，去医院说是有这个早期白内障。哎呀，这药也点了也用了，说是这个血糖控制好才能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发展成熟了才能做，可是我害怕呀，我说这个眼睛要是治不好瞎了，你说后半辈子该怎么办？
0: 这个眼睛里的白内障现代医学认为啊，就是大量自由基沉积在晶状体无法清除了。那么斯坦福大学的这位博士呢 发表一篇文章，说什么呀？说它跟肠道菌群失衡有关，说人体内呢所有的自由基不能被清除，大量产生，是肠道微生物群紊乱导致的。所以我再问问你啊，你这个胃肠道怎么样啊？
3: 哎，我这个胃肠这个病也不好，也是胃不消化，有时候就这个腹泻啊、便秘啊交替的，老是不正常，胃吃点东西就感觉在这个顶得慌，不消不往下走，不消化。
0: 那你这个情况也挺适合用熊胆的啊。这个金熊胆呢，不但能治各类眼病，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呐、黄斑区变性啊等等，它能调节胃肠道菌群，像胃炎呐、肠炎呐、便秘、腹泻，它都管，明白吧？
3: 那这次这活动怎么参加？我俩都想参加。
0: 因为这次活动呢价格低，我们就发现什么呀？报名的人多了，你像有的老用户过去只能一个人用，那价格一便宜下来，全家都想用。但是呢，实名订购，自己订自己的，你也是打场外电话，让你老伴也打场外电话，每个人呢只给一份药，只能拿呢一个周期20盒药，多一盒也给不了。每天每个地区限20个名额，你们自己打电话好吧？
3: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
0: 好，
3: 我们赶紧
0: 再见啊。
3: 哎，谢谢您，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我想参加这次活动，就是给我老父亲订购。我父亲呢一直有高血压，这个他都20多年了，就以前吧，他总是爱迷糊，那个降压药呀都不离身，一直吃着，一顿都不敢落下。就是前年呢，老父亲突然就脑出血了，确诊是个积极结出血，他现在就是左侧的半边身子不能动了，半身不遂嘛，走路都得拄个拐棍儿，那个嘴都是歪的，说话也说不清楚，说不利索，就是这个脑出血以后呢，他经常喊头疼，有时候呀疼的都是直叫唤，就是一直吃降压药，但是不起作用，吃了他还是血压还高，高压都那个160，就是我担心他再犯病，
0: 可以的，
4: 哎，这回呢就是给用上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2周期，哎，心里总算是踏实了。
0: 哦，已经给老父亲用上药了是吗？
4: 哦，给他吃了2周期了。
0: 哦，怎么样啊？
4: 现在呢，他就是能下地了。
0: 哦，好。
4: 吃喝呢，可以说是真的有了太大的变化了。特别感谢您。没想到这半个月呢，就是他最明显的症状就是这个头晕减轻了。现在呢，他就是自己呢独自就是下楼散个步呀，也可以了。多年的这个就是眼干的症状也得到了缓解。
0: 好啊，
4: 精神呢真的是比过去好太多了。他自己呢现在就是见了邻居也给人家都推荐了。说这个正宗的这个云南熊胆粉。
0: 也就
4: 是
0: 说他用咱们的黄河金标的正宗云南熊胆粉他也满意是吧？
4: 对呀，他现在自己身体好了。真的是精神状态好很多了。他你看他脸上天天都有笑容。过去呀，你看他自己身体不好，见了他每，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每天去安慰他。他自己的精神状态太差太多了，现在真的是能看到他脸上的笑容了。我
0: 这就是什么呢？无病才能一身轻，啊，那么有病呢，就像如山倒，尤其家里呢 有一个中风偏瘫的病人，那就整个的天塌了似的。你想想啊，老父亲躺在床上动不了，那么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你看他就遭罪啊。家属们你说跑前跑后的，一刻都不能离人，上班的也上不了了，上学的也上不了了，全家人呢都得围着他转。所以这样起来啊，全家都拖累啊。那么只有病好了，那当人的心态就好了，对吧？
4: 对对，
0: 嗯，
4: 就是我母亲呢，她就是后面也是因为这个更年期综合症也引发了这个就是心肌失眠日益严重。她那个就是平常你看她这个生活呀，就是梳个头发她觉得她都很乏力。
0: 她
4: 就是看到我父亲服用了这个云南熊胆粉效果这么显著，就是我呢也给母亲也准备了同款。起初呢就是说他也是说试试看呗，用了一周以后，就是我母亲的这个睡眠质量也是明显的改善了。现在用了这一段时间呢，他就是每天出去跳跳广场舞呀啥的，也是精神
0: 挺好的
4: 多了。就是多年那个他这个眼睛一直不太好，现在就是他自己都说眼睛这个看清楚，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就是这个熊胆粉真的是好东西，比吃那些保健品真的是管用多了。
0: 好，
4: 你看我母亲的脸上的红润的气色，哎呀，我这心里是老高兴了。
0: 其实听到这儿啊，给我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你是一个非常孝敬父母的好女儿啊。因为熊胆呢并不便宜，搁到平时呢一支就199啊，很多人呢说家里出现重病大病才舍得买几盒熊胆，你看你呢，不但给老父亲买，给老母亲买，是吧？这么贵的熊胆啊，不吝惜金钱，真的是呢孝敬父母啊，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错啊。
4: 哎，是的是的，
0: 我是觉得呢他们两个人呢都好的差不多了，所以这次活动呢如果报名参加，其实就买一份药，分成两份，每个人呢再吃十盒熊胆做一个巩固，放心大胆停药了啊。现在治疗的就已经很不错了，就没必要呢再多用了，明白了吧？
4: 哎，好的好的，我明白了。
0: 行吧，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时间关系不多说了。可以打场外电话向咱们场外工作人员呢去咨询，因为场外的老师啊还会根据他们的情况呀给他们做一个具体的指导啊。
4: 哎，好的好的，
0: 再见啊。
4: 哎，好的，高老师再见，谢谢您。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5: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7: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5: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8: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9: 哎哎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8: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8: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6: 爷爷，这些大树好粗啊，他们多少岁了？
17: 四五十年喽。这些树都是爷爷年轻时候就开始种的。
16: 他们都是咱家的吗？
17: 对呀，咱家承包的，爷爷就是靠着他们把你爸爸养大的。
18: 爸，咱家林子挂上探票了，以后只要管好这些树，月月都有钱进账。
17: 这树不砍也能生钱？
18: 那是，现在咱们贵州啊，有林业探票、茶园探票、竹林探票，这些绿水青山啊，可真是变成金山银山了。
16: 爷爷快来，我也要种树。
17: 种，给我孙女儿啊，种个绿色存折。
11: 从种子到绿荫，从汗水到智慧，两山转化，贵州答卷，让青山长出财富的年轮。
5: 人们称这里是八山一水一分田。
19: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5: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5: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被誉为诸经之首，文化之源，是阐述宇宙天地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也是历代君王用以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律法、文学、医学、艺术、数学、科学等诸多领域。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主持人雅青， 运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您讲解《易经》当中的大智慧。祝您在人生的风浪中修己安人、积善成德、趋吉避凶、改造命运。
1: 听众朋友，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在上一集节目中呢，我们深入探讨了《易经》中的智慧箴言，君子以诚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揭示了君子以诚就德行为行动准则，而且这种德行呢是每日可见不断进步的。今天在这一集里，我们将继续深化这一主题，探讨如何将诚德融入到修身齐家、
2: 治国、平天下的各个方面，以及如何通过实际行动将诚德之行的理念贯穿于生活的点点滴滴。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雅青对于主讲嘉宾李一多的访谈。
3: 这个行的目的是诚德，这就是儒家的标准。那么以此这个标准，我们来观察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我做企业的过程当中，我做工作的过程当中，是吧？ 我在搞科研的工作当中，我在进行教学的过程当中，我在研发创新的过程当中，我在和各种各样的合作伙伴合作的过程当中，我的这些德成长了几分呢？是不是以诚德为目的，还是以工作赚钱，是吧？是吧？事业上的成功为目的。
2: 是吧？这就自己心里就有谱了，所以这句话我看完之后，我是如雷贯顶啊，天打五雷轰了一下，知道吗？然后很震撼的，什么是行？《易经》这个义理讲的多透彻，以诚德为行，这个厉害了。拿这个标准来看所有的行为，自己首先就鉴别，我现在的这个行为虽然属于行，但是里面是不是少了一个字啊？
3: 少了个德字，所以应该叫做德行。
2: 德行就是这么意思，可能德行来理解就对了，就是这个诚德为行，不就是德行吗？
3: 对呀，
2: 就是行里头不能离开德，德不能离开行，德和行是不二的。某种意义上讲，德就是定，行就是会，对吧？定会不二，定会等修，定会等持。 所以德和行它俩是并重的，我光嘴巴上说德，但是我没有行，这个它不是真德，他没真德道。哎，我光说德，我就是不行，那你这个是吧？你这个就是空谈呢，空论呢。所以在这个我们用儒家的标准，都可以大大的重新的检视自己的言行，重新检视一下自己。 我的语言是不是以诚德为目标？我们的行动是不是以诚德为目标？我们的人生的选择，现在经常讲人生重在选择，是吧？经常讲说人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是选择。工作也是选择呀，每天和张三合作还是和李四合作，投资要怎么投？
3: 你看现在最近咱们国家现在这理财方面现在很多就是投资失败呀，啊，那都是选择错了，因为当时选择是以赚钱为目的呀，不是以诚德为目的呀，对吧？是。你诚德为目的的话，那你是另外一种选择，啊，这个项目成赚钱不赚钱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我要选择有德行的团队，有德行的项目，我赚了钱是为什么？是为了诚德，是为了帮助 家庭、社会最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自己想着我拿这笔钱不劳而获，赚他一大笔，天天在家里吃香的喝辣，那没有德呀。所以这个理财它不败才怪呢。所以你看这个理财这里头，这个行动里头，我们仔细检视一下，是不是以诚德为目标？
2: 就光说儒家的这些思想哈、我觉得就很值得我们来反省。我们拿这些中华八德的标准，还有你比如说孔老夫子的传递给我们的孔老夫子的标准啊，温良恭俭让，我们行为以温良恭俭让为目标。那如果是领导人的话，以公宽信敏惠，是领导者的五德。作为领导者，公宽
0: 信敏惠，
2: 我就用这个五德呢来测试我自己的行为是不是

0: 我忘了，然后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要这样。
1: 诵读经典，让你从历代先贤的精神世界中吸收养分，让你在与高贵的心灵对话中得到陶冶，让你于大气、高昂、雍容、华彩的乐章中感受美好的人生。诵读经典，提升自我，丰盈人生。

0: 这是浅讲的德，承德。那要是深讲承德，怎么讲？老师？
1: 深德呢，就涉及到对德的定义了。
0: 哦。
1: 所以德呢，你看在《道德经》上啊，这个德和道是合在一起
0: 对。
1: 的。《道德经》的道德和我们现在理解的道德是不一样的。
0: 哦。
1: 我们现在说的道德，实际上是相当于善恶是非的一些标准，对吧？所以要在文字划分上来讲，大概属于义的范畴，就是仁义、仁义礼嘛。义什么？义者宜也嘛。该做的事情就是义，不该做的事情就是不义。那该做的事情，我们就把它用这个一些具体的德的标准把它划定出来，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让，是吧？仁义礼智信，那么这实际上是对义这种一个人生范畴、哲学范畴、价值观范畴的一种定位。我符合了这样一些具体的标准，我就达到了义这种状态。我不符合这样一些仁义礼智信啊、温良恭俭让的具体标准，我就没有做到义啊，这个为次，达不到义这个层次，但是，我们古人所讲的道德不那么简单，它位次比较高。那《道德经》上讲了"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呀。所以在古人讲的这个德呢，它是和道紧密相合的。那怎么来理解这个德呢？啊，有各种解释方法。有人讲循道而行即谓之德，按照道来行动就叫德。我觉得这是一种解释，我呢也有我的一些理解。我觉得德呀，就是道的一些特性，因为它道它存在，道它存在不好描述。当我们用语言描述它的时候，都会把它框住，但是我们却可以描绘它的一些特性。所以呢，我们要想去得道，我们要去接近这个道。那得先进这个道，是吧？那怎么去接近这个道呢？我们从修德入手而入道。我们把道的这些特性啊，在自己的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当中，去运用这些特性来指导我们自己，让我们的思想、言语和行动，慢慢的和这些特性呢，和这些道的特性呢相匹配。这个是我们古人所讲的德，所以他成德最后的目的是为了成道，是吧？不过仅仅是他不是就在德这个位次上他就停顿了，他是呢，他通过成德，然后以成德而进道，最后呢，他要去得这个道，要悟这个道，所以这个德字就很重要。那么我们一般讲这个君子，这里讲的是君子以成德为先。那这个道呢，到了道的话就是圣贤了。君子往上提升，就要进入贤人，进入圣人了。圣贤都是得道者，君子是成德者，我们就可以划分出来了，对吧？
0: 对，
1: 那要怎么修这个德呢？怎么修这个德呢？道德经上讲了一句话，也很震撼。道德经上讲啊，他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呢。就这个德呀，

0: 你要修到身上去啊，这不是嘴巴上说的，是吧？
1: 对。
0: 要在身上能做到，那身上怎么来做到？
2: 李一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实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一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0: 我们具体的来讲，是吧？比如说，我觉得哈，道的其中一个特性就是清净，清净无为。
1: 清净，清净无为。
0: 对呀，所以你看现在经常讲嘛，这个道法自然嘛，要清净无为嘛。所以道的其中的特性，它的特性就是清净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那道它是无为的呀，得道者是清净的呀。所以我们成德，那就这一下就开始明白了，说怎么成德啊？修清净心。我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你去观察自己心清净不清净。那心什么时候容易清净，什么时候不容易清净呢？没事儿的时候容易清净，有事儿的时候不容易清净。
1: 对，
0: 我不接触人啊，我也不干事儿，在家里头待着啊，跑到这个鸟语花香的地方，青山绿水的地方，是吧？远离尘垢，远离尘世的地方，是容易清净。但是这个清净啊太弱，稍微受到点干扰我们就受不了，对吧？因为如果受得了的话，我们就不一定要离开尘世了，大隐隐于市啊。他在这个市，在市就是市场啊，嘈吵闹闹，五欲六尘当中，声色犬马当中，万丈红尘当中，他还能守住清净心，那是定力，那是定功，很厉害啊。那我们就是因为力量不够嘛，所以我们才借环境来修自己的清净心。所以呢，要去觉知自己的清净心到底有多厚，要有觉察力。有觉察力有什么好处？我就知道我自己的底牌有多少了，现在叫自知之明，对吧？也就是说，如果从投资的角度来讲，我得知道我有多少本钱吧，我能调动多少资金，我心里要有谱啊。我在人世间，这个自己度世也好，是吧？去帮助别人也好，得看我自己有多少本领啊。这个本领的标准呢，就是我的清净心有多厚，清净心有多深。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的定慧功夫有多少了，那个定力怎么样啊？这个慧功怎么样？这就自己知道了。标准就是清净心被破坏，那就是我们的天花板。说我这出去转了一趟，办事也好，合作也好，工作也好，我回来的时候心还是静静的，没有受到太大的干扰。哎，这个事儿没事儿，是吧？甚至还历时练心了，为什么呢？经历了人生的一些考验呐，跌宕起伏啊，崇拜、荣辱啊，经历了以后，我的心还能够保持宁静、祥和，功夫长了一层。所以不能说有了清净心，就为了护住这点清净心，啥事都不干。我觉得不是，去试一试，先干一干，看看怎么样。那干了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大概有几种效果。第一个。清净一心一下子都被破坏了，这种可能性也有。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胆子挺大，结果去一接手，哗嚓一下子啊，我们这个自己心慌意乱，头晕眼花，守不住了。 第二种呢，就是发现呢，我虽然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回来我调一调，是吧？调上几个小时，练练功，打打太极，是吧？读读书，放松一下，又能把它收回来，那就说明我们现在呢还勉强可以。
1: 嗯，
0: 那还有一种情况，基本上去了以后不怎么受影响，那就知道我们还可以往前再踏一步。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得这个清净心进到了，我们以这个呢来修炼自己，这就是一个标准。那如果发现自己不足怎么办？不足回来多练呗。
1: 对，
0: 修得强大了，我们再去付出行动。所以呢，这个古人呢，《道德经》上讲，他叫"修之一身，其德乃真"。所以这个修行呢，它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它是一种真实的功夫。这个功夫呢，体现在多方位上，非常重要的一点，要体现在身体的修炼，叫身修功。就叫修之于身，其德乃真。道德经上讲是吧，修之于家，其德乃余啊。下一步这个德你在家庭生活当中我能够体现出几分来。如果在家庭生活当中能够体现出来，说明我们已经能够有转化家庭环境的力量。我这个德呢就是余就是有余力了嘛。那进一步来讲，修之于乡，其德乃长，或者其德乃长。乡就是我去承担社会工作了，我这个在村里当村长了，到乡里头去工作了，当国家公务员啊，办企业搞经营。我这个在这个团队里头，我能够带领大家共同成长，带领大家共同成德。你这个德行又长了。
2: 太极修身心，文明何家村。北京陀南太极文化研究院是专注于太极文化的研究、教学、实践、推广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组织。研究院以太极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为目的，构建师资培养和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料，采用太极拳加经典加大地美容的修身模式，旨在培养有爱心、有专业技术的社工和太极文化骨干师资，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带领群众练太极、学经典，健身修德，减压赋能，净化心灵，助力城市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事业，为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的美好梦想贡献绵薄之力。
0: 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那这就是治国平天下的情怀。其实我们到了这里就发现，原来这个道家所讲的这个修行的路径啊，和儒家所讲的修行的路径啊，它是一条路径。
1: 对，
0: 大概呢就是我就是这么说。如果从深层解释这个德字呢，它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含义。
1: 哦，听众朋友，我们这一集节目啊，其实是用两集的时间来解读了《易经》当中的“君子以诚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这句话的含义。我觉得学完以后，心里也有目标了，但是还是觉得日常的生活是要用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来做每一件事，来觉察自己的思想，觉察自己的言行，因为他日日都在做工，日日都在考察我们的行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我们这个行是有意义的还是没有意义的，有没有以诚德为最先的考量啊。李老师这两集讲的内容我觉得特别的丰满，从大的方面有这么几点啊。第一点就是我们这个诚德为行是我们的行动目标，可以说也是我们这一生，因为修身是一生的事儿，它也是我们一生的一个行动的目标。当然落实在每天，就是每天希望我们自己都可以日日做工，日日有那么一点点进步。这也牵扯到一个我们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李老师也说了，当我们开始我们自己每天该怎么过，乃至在常理说一生该怎么过的时候， 当我们开始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就快走上真正的，以诚德为行的修行之路了。那说到修行呢，老师就讲这个修行德行，你看这都是有修有德有行。那其实我也知道了，德行这个词的出处应该就是《易经》里的"君子以诚德为行”，是吧，老师？
0: 可以这么
1: 嗯，
0: 解吧，
1: 对。那老师还讲到了啊，就是德和行是。一个是定，一个是慧，德呢就是定功，那行呢其实就是慧功的修炼了。哦，这么一想啊，其实我觉得生活也很简单了，就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以道义为先，然后呢以诚德为行，落实在日日生活中，久久为功，大概就可以慢慢的达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在每天的学习当中，专注于当下我们所做的事，让我们在每件事里怀着一颗诚德之行、利他之心，来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其实这也就是修行。那到这里呢，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大家共同来感谢李一多老师的精彩讲解，我是收获满满，又抄写了几大章啊。好，也感谢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学习，一块做笔记。好，再次感谢李一多老师。
0: 谢谢雅琴老师的归纳总结，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参与，谢谢大家，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2: 人生的感悟和心灵深处的驱动力，是我们进步的源泉。将所学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就是应用之道，就是学问。《易经》的智慧，帮您拓宽认知，识得本来。

0: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1: 广告时间。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4: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3: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站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0: 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灰糖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快九十了，这一辈子度过了将近九十个春秋，这世界上的事情可以说没看过一百，也见过九十了。人到这个年龄啊，一切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什么金钱呐、荣誉呀、我都不在乎了。现在内心平静，与世无争，我就感觉挺幸福了。再能多治点病人，给自己增加点福报，多活那么几年，这就行了。人这一生啊，忙忙碌碌，最后追求的是啥？其实就是内心这个平静劲儿。不到一定年龄，不经历一些事情，是看不透的。现在很多人说自己过得不幸福，不快乐，一提起来，还不知道为啥不快乐，原因在哪儿？因为我们把日子都给他过反了，内心静不下来。您看小时候，我们都知道，孩子应该是以玩为主，通过玩游戏来认识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有兴趣，通过玩为以后学习打下好底子。但是，现在孩子们都在干什么？小小年纪就在玩命的学习，一说就是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您家孩子两岁学唐诗，我家必须得一岁就学。您家孩子一岁学外语，我家孩子胎教就得学。这孩子多痛苦啊！孩子是这样，那么年轻人呢？工作了，人脉重要啊，参加各种聚会啊，动不动就喝得烂醉如泥。本来是长身体、长智慧的年龄，活生生的就被糟蹋了。到了中年呢，身体健康更是根本顾不上，高血压。

高血脂、高血糖的，哪一个中年人身上这些病几乎都逃不掉。本应该是顾着身体健康的年龄，结果除了赚钱，其他的全顾不上。也不怪他们，上有老下有小，难着呢。到了老年了，本应该没病没灾，颐养天年的，但是身体底子没打好，病就来了。为了健康，天天健身，每天吃药，折腾个够呛。但这个病该来还是来，挡不住。您看您的日子是不是也是这么一步步的过来的？心里不静，追求的太多了，病也就跟着来了。有的老年人还整天操心这个操心那个，这其实就是自己在给自己埋祸根儿，埋病的根儿。到了老年，咱们就应该踏踏实实把心放下，啥也别管了，把自己的身体搞好，多活那么几年，看看大好世界比啥都强。人老了，还真别不把病当一回事儿。得了病，咱们就去治，也别考虑钱呐什么的。有些时候，寿命是拿金钱换不来的。得了病，咱们就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治，方向对了，病迟早会好的。有的患者得了病，想着快点治好，用了很贵的药，又是什么新的技术，又是什么专利什么的，最后没治好，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问我多长时间能治好。我说你别期望着得了几年的病个把月就能治好，没有这个事儿。说能办到的，那肯定不是什么正常的事情。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啊？相信大家伙都是聪明人，都明白。仔细想一想，要是治病有捷径可走的话，老祖宗这几千年能不总结出来吗？今天吃药，明天就能好，那要是有这种药，能不流传下来吗？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治病啊，是一个过程。用胡家老膏，您说脑血栓、冠心病、心衰、肺心病、失眠啊，等等吧，这些慢性病，吃胡家老膏能不能解决利索？这个我敢拍胸脯。但是您说多长时间能解决利索？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您吃上就知道了。我也不多说，踏踏实实吃咱们胡家老膏就行了。只要走对了方向，疾病康复那就是早晚的事儿。古人有句话说得好，天道技巧，无论是做人做事，不走捷径，不偷机取巧，最后才会有所收获。您就说咱们胡家老膏这几味中药，该哪儿产的就是哪儿产的，别的地方就不行，走捷径，拿其他地方的药来糊弄，这不是我们老胡家做的事情。每味药材该用多少量，咱们少一克都不行。有人说少一克能差到哪儿去，您还真别说，可能真差不多。但是呢，咱们绝不能贪这一克，一点都不能差。今天差一克，明天就能差两克，这个绝对不能含糊，什么事情口子一开就没法收拾了。我敢肯定地说，
您现在用的胡家老糕和100年前的胡家老糕是一模一样，时间变了，但是有些东西是不能变的，变一点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人生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您看上去好像是挺方便，好像捷径走得快，但是当你走到一半，您就会发现有坑在等着你往下跳。做什么事情，其实不走捷径就是捷径，治病也是这样，千万别抱着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否则这病越治越严重，就耽误了。我就有这么一个患者，可以说是老患者了，66岁，姓徐，人民教师退休，操了一辈子的心，最后这心脏偏偏出了问题，冠心病，前胸后背像石头压着，那个难受劲儿，得过冠心病的人都知道，吃什么药只能缓解一下，一直解决不了。老徐和我说，他天天担心，人到岁数了最怕这个，怕有一天这心脏不跳了，时间一长阵脚就乱了。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一种针灸好用，说不是什么传统的中医针灸，是一种什么民间的流派，效果比中医传统针灸好，扎上几针就见效，啥病2个月解决利索。说扎的针灸都是经络外的奇穴，这一扎前2天感觉挺好，就感觉好像有点减轻了，其实这都是心理上的，病根本没啥改善。稍微懂一点中医的都知道，老祖宗总结出来的经络就那么多，现在还能开发出新的经络，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前前后后扎了2个月，把心脏病的药也停了，2个月后就发现这双腿没劲儿，全身虚得要命，走2步连呼哧带喘的，气都上不来了，心衰了，这还不回头呢。子女这轮劝，后来强把他带到我这儿来，让我给看看，我一看，那已经非常严重了，估计得有积水了，压得喘不上气来，喘气像拉风匣一样的，那最糟的就别提了。老徐啊，来了问我，这胡家老糕能不能和这针灸一样，吃完马上就能见效？这时候还执迷不悟，我说针灸都是有穴位的，你扎的那些穴位都是假的，不对，还把药都停了，这病不严重那都怪了，抓紧时间吃胡家老糕，先吃上2个月再说，我们这是老祖宗的方子，您就放心吃，比您严重的病都有，不算什么大事，但是得给我时间，得给咱们胡家老高时间，吃上再说，等着就行了。最后那结果我也不多说了，比其他的心脏病患者慢了一点，因为病情有点严重，多吃了1个月胡家老高。遛弯啊，平时干干活啊，啥问题没有，这好了之后和我说，以后有病就吃胡家老糕。我说胡家老糕也不能乱吃，也得分啥病，您感冒发烧
哪块发炎了，您就花个10块20块的买点退烧药，吃点消炎药就行了，不必花钱去吃咱们的胡家老糕。但是您说有病解决不了，您再想长寿，多活那么几年，身体舒舒服服的，想吃胡家老糕，我也不反对。咱们看病吃药，就选择适合的，经济一点的。大家伙攒那点钱不容易，杀鸡咱别用宰牛刀，别浪费了。病啊，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这个老徐就是认为这个冠心病治不好，有些偏激了，有病乱投医，用了这么个方法，这多危险呐！其实很多病都很容易解决，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您治不好，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方法。有的患者是身体上的病，有的患者身上其实没事儿，是心理上的病。无论是什么样的患者，把身病和心病一股脑给他解决了，就没什么问题了。想要治病，就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病怎么来的呢？无非就是六淫七情。六淫是啥？风、邪、寒、暑、燥、湿，通过我们的皮肤、脾窍进入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得病。这个东西想点办法，我们好解决。我们热了，可以找个凉快点的地方；冷了，多穿一些。只要大家伙起居有节，符合自然规律，这病轻易得不上。七情就不太好控制了。您看我们有时候生气，你明知道对身体不好，但是控制不住，那病就找上门来了。您看，假如大家伙遇上什么事儿了，心里憋屈或者是害怕，就伤了胃经和肾经了。大家伙可以对照一下，有这种情绪的时候，您是不是感觉自己总想吐，腰也不舒服，皮肤会很粗糙，而且长向心肉，肚子大，腿很细，这有时候都是心病。心态调整好了，不用吃胡家老糕，自然而然就缓过来了。这样的患者我见得太多了。有的患者来了，不分青红皂白就要吃胡家老糕，我告诉他不用吃，他还生气，不用吃就是不用吃。今天我和大家伙也交代清楚，需要吃的我一定会让大家伙用上，但是没有必要的我也会坚决不让大家伙吃。吃胡家老糕，您身上的病能给你解决，那就一天吃上那么几口。无论风湿骨病、失眠、心脑血管疾病、肺心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吧，这些慢性病两三个月解决不了，半年也差不多了。但是您心理上的病，那吃胡家老糕是解决不了的。很多病啊是心理上的病，心病解除了，这病不用吃药，自然而然也就好了。心病还需心药医，这个大家伙都懂，所以我也不多说，我就坚持这么个原则。胡家老糕能解决的咱们用上，不是胡家老糕解决范围内的，我给你一点方法，
自己就可以慢慢去化解掉，别浪费金钱。

0: 和时间。人呐，这病多数都是自己招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寿命都应该很长，少说也得八九十，多的得有百十来岁。可现在为什么不少人四五十岁人就没了？就是因为生气、上火、耍脾气、闹性子，就把病根扎下了。等你闹到一定程度，身体它就也跟着变化了，就成为一个脏水桶了，啥都往里倒，那身体能好吗？治病首先得打开病人的心窍，不先把心窍打开，就给他用药，效果往往不明显，治起来也慢。要真能把心窍打开了，治病是很快的。这是多少吃胡家老膏的患者身上都得到验证了。整天愁眉苦脸的、怨声载道的患者，我事先都会给他们打个预防针。要想快点把病解决了，先把心事给消了。要不别人吃三个月胡家老膏，你得吃半年，别浪费那时间和金钱。人这情绪啊，很奇妙的一个东西。我们常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就是情绪上带来的。情绪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也能带给我们很多的疾病。大家看看周边，爱激动的人心脑血管肯定不好，胆小怕事的肾脏通常不好。有些人总觉得活得太累，你看他的腿脚肯定不会太好。不爱睁眼睛四处看的人，就容易眼花和得白内障。操心重甚至瞎操心的人，那头发要是不白那就怪了。仔细一想，其实很多人都是自寻烦恼。你看上班的难免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有些人就会和自己联系起来，其实和你是一点关系没有。家里人晚回来几个小时，马上怀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紧张害怕，一个劲儿打电话。这些自寻烦恼的人往往心态都不好，特别是有些老年人，就一点小事儿，可能就一句话就琢磨开了，心里就跟着紧张，睡睡不好，吃吃不好。这些人是最容易得病的。我们的身体是啥？那就是我们心态的显示器。那心态出问题了，就直接显示在身体上，各种病就来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治病啊，解决心病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要抓准病根，否则这个病治起来就很困难。你看咱们人身上这些零件就像一个足球队，有守门员，有前锋，有后卫，配合不好那就会输球。咱们人能正常生活，胳膊腿都正常，全身舒舒服服的，不是说身体里各个器官各种组织正常就行了。他们之间要是不沟通不协调那也不行。你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病，慢性鼻炎，我们现在很多人就针对鼻子去治，又是吃药又是喷剂，有的不行干脆上手术，弄了一套13招， 各种手段全上了，结果这鼻炎还在那儿。一到冬天，马上症状就来了，用上药就能缓解，停了药，鼻子就又堵上了。结果一想，再一看，身边的人，这不都没治好吗？我这没治好也正常，随大溜呗，正常吗？那根本不正常。鼻炎为什么治不好？那是因为鼻炎的根儿在肺子上，是肺经的问题。只要是有东西影响到肺经这条经络线，那就会得鼻炎。天冷为啥鼻炎症状加重？那就是因为风寒让肺经不通了，这就是病根儿。用点胡椒老膏，一两个月这个病就能好利索。为啥？因为胡椒老膏是从病根上去治。您别小瞧每天喝那么几口胡椒老膏，按时按量吃，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经络都给它滋补个遍，缺的少的都给它补上来，把那块不畅通的全给它打通，就和高速公路一样，咱们就畅畅快快的去跑，全身状态好了，啥都通了，病自然而然就没了。别说鼻炎，其他的病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师啊，我和我老伴儿吧都是你的忠实的听众了。
0: 哦，
2: 就是因为你吧，我们才知道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哎，我们俩吧也都用上了。自打用上你这胡家老膏啊，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啊，就我们老两口都特别高兴。下面我把我们的情况跟你说一说吧，胡老啊。
0: 哎，好的。
2: 首先先说我老伴儿吧。我老伴儿吧是脑血栓，就一开始得的时候吧，他就是脑袋迷糊，哎呀，上吐下泻的，有时候还脑袋疼，我们还以为他是那胃肠感冒呢，也没当回事儿。
0: 啊，
2: 哎呀，后来我一看他那么难受，就领他上诊所去看去了，吃了好几天的药吧也没见好，人家就让我们上医院，最后吧搁医院确诊了，说我老伴是轻微的脑血栓。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哦，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当时吧，那血压都高到210了。
0: 哇，那么高！
2: 那医院的大夫吧，也没说啥，直接就让我们化验。哎，化完验吧，完了就把药给用上了。哎，整的我们当时都可紧张了，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呀。在医院住了好几天院，然后回家了。当时吧，事件好转了，后期吧就是不点滴了，就靠着那药维持着。
0: 嗯，
2: 你说这都5年了，也没断了吃药啊，血压一直也没降下来。
0: 嗯，
2: 后来又给加量了，又换药了，血压也就是勉强维持在160左右吧，胡老。
0: 还是很高啊，是吧？嗯。
2: 啊， 我吧一直担心我老伴儿，你说他本来吧就有这轻微的脑血栓，你说万一要是哪天吧血压没控制住，有点啥危险咋办呢？
0: 那可不是啊，
2: 这得多亏了听你这节目了，用上胡家老膏了
0: 啊。
2: 就是用了两天的时候吧，还真没啥感觉。
0: 嗯。
2: 后来我就找那个指导老师吧，他给调整了用量，没过三天，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在150左右了。
0: 你看看血压马上就下来了，多快呀，是吧？
2: 嗯。哎呀，看到这个血压呀，我可高兴了。哎，之前我老伴的血压就是控制不好。哎呀，最严重那一回吧，你说他说呀，看着房子屋里头，他说房子都转呢，
0: 全转，
2: 整个人都站不住了，直拍自己脑袋呀，眼睛都睁不开了，嘴里都吐白沫子了。
0: 你看看多厉害，
2: 当时把我们全家都吓坏了。
0: 嗯，
2: 哎呀，这回血压终于下降了，有希望了，我也替我老伴松一口气了。啊，
0: 那可不是嘛，啊，变化多大，啊，当然咱们心情就比以前轻松，对吧？啊。
2: 嗯，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吧，就吃了胡家老膏，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吧，就我老伴儿头晕的现象就没有了啊。
0: 你看看多好，
2: 一次也没发作过，而且还能干点活了呢，他能帮我做做饭了，哎。
0: 嚯，你看看，
2: 就在、
0: 啊、改变
2: 多大呀，在这个之前呢，我一点都不敢用他干这干那个，啥都不敢让他干，
0: 嗯、
2: 因为他那血压太高，都200、201呀、啊，怕出点啥事儿咋整？你说啊？
0: 那可不是了，嗯。
2: 哎，现在好了，血压降到140-90以内了，他脑袋也不晕了，走道吧也实诚了。
0: 嗯，
2: 哎，早上也不跟我吵吵脑袋迷糊了，反正身体大有好转。
0: 嗯，
2: 我看着特别高兴，心里这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0: 啊，当然您非常高兴了，我能理解您当时这个过程，哎，给您这个啊这种心态的这种改变啊，太好了啊。
2: 啊。就是他用到三个月的时候吧，血压已经基本是稳定了，都是高压在130，低压80左右了。
0: 嗯，
2: 哎呀，这个人呢，看着一天比一天精神，太好了。
0: 嗯嗯
2: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我和我老伴身体吧都不好，但是他的病吧比我重，他是脑血栓。
0: 嗯，
2: 吃药的时候吧，就先让他吃的。
0: 嗯，
2: 我吧，我是啥毛病？我是腰疼。这腰疼吧、
0: 嗯、
2: 倒不是什么要病要命的病，就是遭罪呀、
0: 嗯、
2: 还咬咬牙也能挺着、
0: 啊、
2: 哎、
0: 嗯、
2: 这不是胡家老膏我老伴吃了两三个月以后效果挺好吗，我也就跟着吃了、
0: 嗯、哦，
2: 我主要就是腰椎有毛病，这也都好几年了、
0: 嗯嗯、
2: 平时吧我就贴点膏药啥这么维持的，反也是勉强、
0: 啊、
2: 但是最近吧因为吧你说来回伺候老伴吧也挺累的，再加上受点凉，哎呦，我这腰就犯病了。
0: 肯定
2: 这腰啊，又疼又凉的，特别僵硬，
0: 嗯、
2: 就好像有那有个里头有钢板似的，哈不下腰去，弯也弯不下去，可遭罪了。
0: 啊、
2: 哎呀，这
0: 胡
2: 家老膏我吃了5天吧、
0: 啊，
2: 我就感觉腰这地方不那么凉了。
0: 哦、
2: 哎，用手这么去摸去吧，就感觉热乎了。
0: 嗯。
2: 哎，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腰就不那么硬了。疼痛的劲儿吧也减轻了、
0: 嗯、
2: 就感觉吧人像有力量似的啊、嗯、
0: 你看看啊改变多快呀 啊老两位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2: 啊、
0: 一个是脑梗塞，另外一个就是您腰椎的毛病啊，
2: 嗯、
0: 一个多月也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多好的一个改变呐、啊！啊太幸福了、
2: 嗯、
0: 是不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
2: 嗯、
0: 啊、
2: 嗯、
0: 好、
2: 嗯、
0: 恭喜你。
2: 胡老师，我跟你说，这胡家老膏吧，我现在也吃3个来月了，这腰吧不疼了不说吧，就连原来不蹲不下去、弯不了腰吗？哎，这回蹲下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哎，吃完饭以后吧，猫腰刷个碗了，收拾收拾厨房了，腰也没啥感觉，扫个地啥的吧也行了。啊，
0: 你看多好。
2: 嗯。胡老师，你都不知道啊！就我没用这胡家老膏之前，那腰要一犯病，那疼的都不敢动弹，就能站着，根本弯不下去腰啊，可痛苦了。现在我想干啥就能干啥了，这都是胡家老膏的功劳啊！哎，让我腰好的这么快，这药也太牛了。
0: 哈哈，确实是这样。咱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是120多年了。 啊，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验证了。那么咱们先说一说，啊，像您和您的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结局，为什么呢？
2: 嗯，
0: 啊，这就是因为什么？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所谓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必然有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这三个东西是主要的。
2: 嗯嗯，
0: 咱们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呀，啊，每一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物质的滋养。有了这个物质的滋养了，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使咱生活的更好啊。
2: 嗯，
0: 那就是不得病了啊，因为咱有这种能量，就正常健康起来了。这也叫什么呢？叫回归了这个本源。因此说，胡家老高所以他这么好的原因在哪儿？就是他本源疗法。您理解我说的吧？啊，
2: 哎呀，胡老师，你说的太好了，我听了以后我真感动啊。
0: 嗯，我也为您高兴，也为您老伴儿高兴啊啊！但是今天因为咱们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好吗？啊，
2: 行行，胡老师，行，
0: 祝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啊！再见吧，老朋友啊！
2: 哎，再见了，胡老师
0: 啊！再会。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7: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7: 胡老师，我是四川的一个听众。我特别的尊敬你啊哈。你看你啊，一天忙忙碌碌的为我们这些患者啊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哈。给我们传承了这么好的药啊，让我们呢、得到了健康啊。你看啊，我现在啊都想着这个幸福了，再也没有啊痛苦了。
0: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7: 就是嘛，这种好事啊，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得跟你啊，就说胡老师啊，就说好好的分享分享了。
0: 好的。
7: 你让啊，其他的兄弟姐妹啊，都知道知道啊，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药啊。我就是啊，有这个骨关节这个毛病哈。这个骨病呢、都折磨啊我20多年了，太痛苦了、说个老实话呀。我今年呢、71岁了嘛。我就是20年前了，那个时候还没退休嘛。我的工作啊主要就是啊，经常性的和那个水呀、打交道啊。就落下了这个关节炎了。这个手指啊，就是每一个关节啊都是黑紫色的小包啊。这个手啊都变形了
0: 啊。
7: 我满身啊全是那个骨刺啊，脚啊、脖子啊骨刺啊，还有那个脚后跟啊骨刺啊。这个尾骨骨刺啊，肩膀啊，脖颈子啊，这些都有骨刺。
0: 呵，你看多厉害。
7: 真的是太难受了呀，啥子都干不了。一看到那个凉水啊我就打哆嗦啊。春天啦，季节变换了呀，这个胳膊肘啊也疼呐、脚脖子啊也疼呐、坐在那里啊，这个屁股啊，都不敢全部的坐在那个椅子上啊，都得呀、这么歪一下呀，或者是那么歪一下呀，你说站着啊，这个脚掌啊都不能完全啊站地了，
0: 你看得多厉害，
7: 这个、来呀、也是一瘸一拐的，这个骨刺啊就扎得我啊这个浑身啊疼得到哆嗦啊。有时候啊我就在想啊，我这个心啊真的是拔凉拔凉的，咋整呢、我都恨我自己啊，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些病呢、真的是太生气了呀。就说半年前了哈，我也是偶然间了听到了你的讲座
0: 啊。
7: 我就感觉到你这个人呢、特别的真诚呢、特别的有这个爱心呢、 哎，这样子我就用上了这个佛教老膏了。

0: 爹，哎，就是痒得厉害。
1: 嗯嗯嗯。
0: 一天天呢、啊、总是给着那个娃子啊引错哈。
1: 啊。
0: 我吃了这个佛教疗膏啊几天的功夫。哎呀，我就感觉到 啊这个痒的情况啊慢慢的不到就说一个月的功夫
1: 啊、
0: 就彻底不痒了。
1: 你看多快呀、是吧，
0: 嗯，就是嘛。吃了三五个月左右哈。我就感觉到这个游走性的这个疼痛啊，哎呀，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1: 嗯，太好了。
0: 这个脖颈子啊，脚后跟呐、啊，这些地方啊也不疼痛了。
1: 嗯嗯嗯。
0: 走路啊就完全跟那个正常人呢、啊、没有什么区别了。
1: 多好啊！
0: 嗯，原来啊，我又说我啊咋破了一个小洞哈、啊，当时 我就想啊，别把它扔了，给它缝上了。我老伴呢、啊、就笑话我哈、啊，他说你那个手啊，就说弯得像那个钩子似的哈、啊。真的拿不住了，还想缝袜子哈？哎呦，当时我也是听他说完了，自己都笑了。哎，可不是嘛，我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呀，手啊还发麻呀、发木啊，根本说就拿不住这个针了哈。哪能够缝这个袜子啊？我当时就在那个被窝里啊，哎呦，这两个胳膊，哎呦，不知道都往哪里放了。你说往上放啊也不行啊，往下边放啊还是不行
1: 啊。
0: 哎呦，都不能翻个身啊，都只能呢、啊、就说压住这个胳膊也不行哈、这个手啊感觉到就麻了。
1: 嗯嗯嗯。
0: 但是用上这个佛教疗膏之后啊哈，我这个手啊就变灵活了。
1: 嗯，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是吧老朋友啊。
0: 就是嘛，佛老师啊，我这个人呢、啊、很特性哈、你想教你啊，那个全自动的洗衣架，哎呦，我就不爱用哈、我就是嫌它呀洗不干净嘛。我全都是啊用自己的手洗啊。那以前呢，要是换到以前那就不行了，也不敢了、但是现在就敢了呀。
1: 嗯，这个改变多快呀、是不是老朋友啊？太好了。
0: 就是啊。这佛教疗膏啊，我吃了现在都快有半年了嘛。我现在啊这个身体啊这些哈，哎呦，真的是恢复得太好了。你像现在啊，到外头去买个菜呀、或者是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啊，这些、都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0: 再一个胡老师哈，还有一个好消息我想告诉你哈。你像以前呢、我这个眼睛哈，哎呦，总是啊干巴巴的，从来呀、都没有什么眼泪哈。睡觉啊也闭不上眼睛，还怕光，都不敢了、就说看这个手机这些哈，我是感觉到啊这个眼睛呢、不舒服啊，但是我吃完这个佛教老膏以后哈、我这眼睛呢、就水汪汪的了。你像晚上啊睡觉啊这个眼睛呢、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变化多快、
0: 就是、
1: 太好了、
0: 就是嘛。你像啊没事的时候啊，我还和孩子他们呢、就说发个视频啊聊一聊啊，这个眼睛呢、也不感觉难受了。
1: 嗯，有这种心情
0: 真的是太好了呀，
1: 是吧，好极了、不仅您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视力啊包括眼睛的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就是嘛，
1: 福建老高啊，它是治养结合，它不仅来治疗这么各种的疾病，而且能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养生续命，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胡椒老膏，就能因祸得福，恢复咱们的健康。所以您坚持用吧。
0: 知道知道，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的。
1: 哎，好，咱先谈到这吧，
0: 行行行，
1: 老朋友。啊，祝您健康快乐，
0: 谢谢
1: 好吧？好的，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啊，
1: 好，再会。
2: 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你的忠实听众，也是胡椒老糕的受益者。这个胡椒老糕啊，不但救了我，也救了我弟。

0: 姐，胡老师 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1: 你别客气啊，你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是吧？他给您得到这么真功实效，让您得到幸福了，是吧？啊，
0: 哎，是的。我呢，我先跟您说一下，就是我弟弟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0: 就是我最小的弟弟吧，也四十多岁了。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啊，他就是老出血过的。特别严重，当时呢也做了这个开颅手术
1: 啊，
0: 这不做完手术以后吧就不能动，后来呢又出了两次血，到现在已经是在床上都躺了12年了。
1: 哦，
0: 啊，虽然我说我弟弟吧他卧床了不能动，但是呢什么都明白的，家里啊又有人去看他，一说到这个的病呢他就开始流眼泪
1: 啊。
0: 哎，我其实我们都知道他难受，也知道他的苦，但是我们谁也不能替他呀，胡老师，你说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时间也很长了，都12年了。你看这种辛苦，真的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够说得出来的。
1: 是的。
0: 真的不容易。
1: 啊。
0: 他是我最小的弟弟嘛，爹妈呢都没了，我们就应该做个老大的样子。我两家呢离得比较近，我天天呢都去帮忙。
1: 哦，
0: 这胡老师，你看我们呢都是这个普通工人家家庭，这些年吧，年里按里也没少给他拿钱。但是我弟妹啊也更是的，自己家里的钱呢花光了不说，还要向他娘家给借钱。所以呢，我们也有多大能力就凑多大能力的去帮助他。
1: 那可不是嘛，啊。哎，我能理解您的这个痛苦啊，是吧？
0: 哎，你看这些年就是因为他这个病嘛，真的是把我们几家都掏空了。再加上我的身体呢也不是很好，每天都活得可痛苦了。得了病之后吧，我才知道，一做进山言善也换不来这个健康。这要不是后来听着侯老您的这个讲座啊，我现在可能就焦头烂额的，忧心忡忡的。
1: 啊，我能理解您这种。
0: 我听到你的讲座之后啊，我就感觉到有希望，我也没那么犹豫了，直接就给您打电话订购了。这胡家老高是我先给我弟弟用的，为了他吃了5-6天的时候吧，然后我就给他按摩的时候呢，也可能就有点使劲了，他这个右腿啊，就是抖了2下。哎呦，我就问他有感觉吗？他就点点头。我就感觉到很明显。
1: 你看看，您弟弟这个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种感觉都出来了，说明已经开始有效了，是不是啊？
0: 对的，一看到他是有点明显的，我们就和我弟妹都高兴了，每天呢就给他，喂，上心的喂他，就盼着他早点好嘛。这不用了1个来月之后吧，因为他这个腿脚啊都热乎了，脸上呢也有血色了，我就看着是用的真的是好了不少。
1: 没错，胡家老膏对他来说是起作用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
1: 而且非常快， 是吧？
0: 是。后来我们接着给他用，用了有3个月的时候呢，因为他都能整点动作出来了。你看以前吧，这个大小便
1: 啊
0: 多次的时候啊他都不知道，现在呢想排的时候啊，能哽咽2声了。这不就让我们轻松了不少吗？
1: 大小便也好了，说明他消化的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是吧？好极了。
0: 是啊，那再有就是他原来啊他晚上睡不着觉，但是吃上胡家老膏以后啊睡得可香了，精神头也足了。我们看到他的眼神啊也不像以前发直了。有这个胡家老膏给我弟弟吃了半年的时候啊，他就能够坐起来了，也能说话了。
1: 哎呦，改变多大。
0: 这样就是慢一点。慢一点，但是呢我跟我们能够沟通了，我们这一点已经非常高兴了。毕竟他都躺在床上有12年了嘛，这胡家老膏才吃上半年多，我相信坚持用下去，他就能会正常说话的。我们相信他自己啊能够向您啊表示感谢。
1: 别客气啊，你弟弟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选用了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还有啊，胡老师，就是我再说说我自己吧。
1: 好的。
0: 啊，你看我呢，身体也不好，有糖尿病有十多年。
1: 嗯。
0: 但是回家老高之前吧，这个脚趾发麻，走路啊都不敢走，又红又肿，还有流脓的。我就到医院里，大夫说我是这个糖尿病坏疽，严重的时候啊，就都要去治了。
1: 嗯。
0: 哎，你说我这个伤口在脚上，还一直不好。你看谁能天天不走路呢？再加上我还。哎呀，都去照顾我弟弟，所以我这个脚趾头啊，我当时真的没少花钱治，哎，想给他治好，但是一直就是治不好。哎呦，你别提我多遭罪，多遭罪哦。
1: 就是糖尿病足，对于糖尿病来说是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合并症啊，啊，严重就得截肢了啊，而且整个越来越往上，甚至一条腿都波及到。所以非常痛苦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怎么样呢？啊？
0: 哎，我治了没多长时间吧，我这个脚就不疼了，也不麻了，肿呢慢慢的就消了，脚趾啊也能够感动了，特别舒服。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大脚趾啊，就是磨破的这个地方呢，它就积茧了。
1: 啊
0: 下面呢长出了一层薄薄的皮，后来呢这个脚啊。破了的地方呢，就重新开始长肉了，新的肉了。那么都结起来成封口了嘛。现在呢，我已经用了胡家老膏，三个多月了，我这个脚趾头啊已经好了。我刚才呢还测了这个空腹血糖，特别高，现在6点多。
1: 我
0: 原来
1: 啊
0: 特别高啊，13点多啊，胡老师，胡家老膏呢，我真的效果特别好。胡老师，我现在啊就是一直听你的讲座，我跟我弟弟呢一直用这个胡家老膏，而且虽然说我们只用了3个月吧，但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它的效果。
1: 没错。
0: 我和我弟弟用的效果嘛都这么好，我们会一直坚持用下去。谢谢你啊，胡老师啊。
1: 好，别客气。
0: 给我们带了这么好的产品，把我弟弟啊这2个人给救了。
1: 好，别客气，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效果。也是胡家老膏，您选用对了，咱们可以说胡家老膏这是我们的祖先啊，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啊，老朋友。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膏了，为你们保驾护航了啊，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所以说胡家老膏它不仅能够治病，还同时能够治养结合，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胡家老膏就能够恢复健康，没有问题。您老两位继续用吧，啊，会得到完美的效果，没有问题啊！祝您两位都健康，都快乐，好吗，老朋友啊？
0: 谢谢你啊，好，
1: 别客气啊，坚持用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如果您找不到我的话，您可以找到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吗？
0: 好，
1: 咱先谈到这儿啊，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啊。
0: 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 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5: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6: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4: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6: 逼我的手。
4: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

0: 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八八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2: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空洪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6: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 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7: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8: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1: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10: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155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12: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0: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10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10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3: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持续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0: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4: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15: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6: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5: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7: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8: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9: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19: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20: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组织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19: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21: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9: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22: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19: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新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23: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 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三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0,000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3: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巡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4: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5: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24: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5: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9: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9: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 节目甄选百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五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心

0: 向善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4: 第十四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5: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4: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六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5: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0: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2: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2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0: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0: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2: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0: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2: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徐林在毕节市调研时强调，强化比较优势，争创实际佳绩，以正确政绩观促发展、解难题、惠民生。
3: 矿产资源就地转化，持续打造集群优势。贵州积极构建从矿产开发、电池材料制造到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生态。上半年，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增加值同比增长12.7%。
0: 制度创新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上半年，贵州出口锂电池14.2亿元，同比增长126.5%。
3: 今年毕节市金银山街道搬迁群众孙成亮的家里走出了第四位大学生，记者来到他家，一起分享这家人的喜悦，听听他们对未来的期许。
0: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多项赛事进行中，运动员们在田径、水上项目、攀岩等赛场同台竞技，展开角逐。
3: 作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贵阳青云市集汇聚前地特色风物，激活夜间消费经济，不断成长为一个特色鲜明的城市文旅地标。
0: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3: 我是亚楠。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2。
0: 贵阳市今天白天雷阵雨，20到27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8月12号到13号，省委书记徐林到毕节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及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强化比较优势，争创实际佳绩，以正确政绩观促发展、解难题、惠民生。省领导郭强、郭希文、杨同光参加。
0: 在位于百里杜鹃管理区的宜山花谷康阳旅游度假区和花冠房车露营基地，徐林考察项目规划建设情况，与游客交谈了解体验和建议，要求当地聚焦资源、客源、服务三大要素，因地制宜发展避暑、康阳等多种形态的旅居产业，实现旅游四季常旺、旺季更旺。来到黔西市红林乡，徐林实地查看并组织研究溶洞生态保护工作，强调要科学精准施策，广泛动员群众深度参与，加强排查摸底和源头管控，切实抓好溶洞污染问题专项整治，进一步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探索多种形式的污水处理模式，强化专业技术支撑和要素保障，标本兼治，提升保护治理水平。
3: 徐林来到金沙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走进岩孔街道东光社区农业大棚基地，与经营主体负责人和务工群众交流，了解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情况，叮嘱当地巩固整治成效，落细落实低效闲置项目盘活等举措， 促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就近就业、联农富农。在安底镇桂花村，徐林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全方位、全链条紧盯规划设计、招标投标、工程施工、项目验收、设施管护等环节，加强部门协同，动员群众监督，严格标准要求，严把各道关口，保证高标准农田建一块成一块，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群众增收。要以钉钉子精神，确保集中整治、步步深化、大见成效，举一反三，健全常态常效机制，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受益满意。
0: 调研中，徐林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抓实抓好，善终如始，善作善成，抓牢学习教育，更好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做好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毕节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贵州新闻联播。
0: 今年上半年，贵州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增加值同比增长 12.7%， 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 37%， 矿产资源就地转化的一体化项目和产业集群优势持续显现。全省从矿产开发、电池材料制造到电池生产与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生态进一步完善。来听报道。
3: 磷酸铁锂是当前新能源汽车和储能电站主流电池正极材料。贵州引进的头部企业项目凭借技术领先，持续保持较高产能利用率和价格竞争力。位于瓮安福泉磷化工集群的贵州玉能，年产150,000吨磷酸铁锂项目上半年满产满销，供不应求。8月1号起将磷酸铁锂价格每吨上调2000元。企业正在全力推进年产250,000吨高压实磷酸铁锂生产线扩建项目，扩大高端产能。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集群内企业间的化学融合正在加速。盛屯能源金属化学贵州有限公司总经理苏贵勇：
4: 整个磷系统我们距离都很近，从运输和资源的优势，以及我们资源的互相利用，最少要占到30%以上的优势。
3: 盛屯是该集群中三元锂电池正极材料硫酸镍和硫酸钴生产企业，二期项目选择布局磷系电池正极材料，两种技术路径双线发展。目前已与福泉市签约矿化材一体磷酸铁锂项目，前续工段150,000吨磷酸铁产线已开始试生产。苏贵勇：
4: 三元正极的，我们技术现在稳定成熟的，没有问题。磷系的话，因为我们集团还有其他公司技术支撑，现在的话储能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下一步重点的计划是40万吨的磷酸铁锂。
3: 磷系材料产业优势持续积累，锰系资源同样在集群效应下释放活力。在铜仁大龙经济开发区，当地锰矿资源就地转化为电池级锰盐原料，供给园区内三元前驱体、锰酸锂等电池正极材料生产企业。29家规上新材料企业形成半小时原料供应圈。贵州百斯特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杰：
5: 不管是电解化锰还是四氧化锰锰，我们都是在大龙经济开发区买的，光运费这一块然后就跟我们省个400-500万下来，就是集群，就是说我下游发现了问题，然后反映到上游，带来技术的改进也是很大的一个好处。
3: 贵州百斯特核心产品为锰酸锂正极材料，主要用于数码电池、移动电源等消费电子领域，上半年产值稳步增长25%，在贵州省科技成果转化重大项目等平台支持下，持续进行技术创新。陆杰：
5: 这个领域的话，它也是刚需，每年都是稳步在增长。我们未来并不是说仅限于我一直做消费类，还是要往动力跟储能走。我觉得还是说性能的提高，然后把它的这个优点然后发挥出来。储能这一块的话，我们现在找到一个领域，可能会把锰酸锂用起来。
3: 2026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正式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今年4月，工信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加快行业合规化进程。贵州入选工信部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白名单的企业纷纷扩大产能布局，抢占市场。贵州宏兴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扩建产线项目部负责人陈建宁：
6: 往后执行的过程中，慢慢会淘汰的缺乏环保呀、安全呀各方面的一些资质的企业。像这种全工艺流程里头，我们的优势还是比较高的。锂电池的应用呢，规模会越来越大，潜力还是很大的。
3: 前端生产持续创新加力，后端回收利用也迎来关键窗口期。在贵州宏兴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新产能扩建项目厂房建设进入尾声，建成后将形成2.7万吨废旧三元锂电池及1.7万吨废旧磷酸锂电池的年处理产能，回收金属可直接供给当地中伟新材料等龙头企业。陈建宁，
6: 过去只做三元天居体，现在磷酸铁锂也都涵盖在其中了，在于处理的面也会更大一些，不光是处理黑粉，包括电池拆解，从最前端到一直到最后端供给那个正极厂家呢。
3: 同时，中伟新材料贵州基地自有退役电池预处理、三元黑粉冶炼等产线稳定运行，镍、钴、锰回收率超过98%，锂回收率处于行业第一梯队，有效提升资源自给率和降低碳足迹。三元前驱体上半年销量同比增长超过50%。省工信厅2027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入库通知显示，贵州将进一步支持做大电池规模，不断巩固磷系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优势，推动企业在高压实密度磷系电池材料、储能电池材料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加快电动贵州建设。记者首计，12.7%的增长印证了贵州富矿精开的战略定力。在集群之中，磷矿变身高性能磷酸铁锂，锁定储能与电车高端市场，锰矿就地转化为电池及锰盐，支撑头部企业参与全球竞争。通过矿化一体和集群协同，电动贵州正与行业头部链主携手，以资源与技术

0: 突破1亿元。锂电池同样是贵州大龙经济开发区特色出口产品。今年四月，全国首票采用口岸属地一体化监管模式的进口锂离子电池用再生黑粉业务在铜仁落地，利用电池黑粉再生产锂电材料。降本增效让企业有了直接快速的获得感，而制度创新更是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的关键。管得严、放得开、跑得快的监管范式，既服务双碳战略，也为贵州锂电池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解除了后顾之忧。
1: 作为全国70个万人以上的搬迁安置点之一，毕节市金银山街道自2018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到去年，共计走出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5名博士生。今年随着录取通知书一张张寄达社区，搬迁户孙成亮的家里又添了一名大学生。今天的搬迁社区传喜讯，一起就去他们家看看。
0: 随着小女儿孙迅收到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毕节市金银山街道金山社区异地搬迁户孙成亮家已经有4个孩子考上大学。2019年，他们一家七口从山沟里的阿学村搬进金银山街道金山社区。城里最吸引他的就是好的教育。孙成亮：
2: 搬迁上来，我第一个途径就是为了他们读书。当年是读到3年级，退学在家挨着我爸爸妈妈种土地，我不想教育困迫他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0: 搬进新家，5个孩子距离学校的路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走得更远了。老大孙娇考上了华北科技学院，如今已经在深圳工作。老二孙念圆梦贵州中医药大学。老三孙梦兰去年刚刚考进西南大学。今年老四孙迅也拿到了吉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2: 什么都没有想到说他们能够把书读出来。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儿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0: 从贫困户到一家4个大学生，一纸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孩子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孙成亮三女儿孙梦兰：
3: 姐姐无论是资金上啊，还有一些就是生活用品上，他们都会往家里面寄。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0: 孙成亮四女儿孙迅：
4: 对，小猫小狗啊就非常喜欢，我就选择了动物医学，第一志愿就录取到了，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0: 这段时间小区里的金银山书院成了孙迅最常去的地方，藏书20000多册的书院一直是社区孩子们自习的好去处。
4: 看的是英语，准备大学考试的开学考，周围的人都在学习，效率会更高。
0: 毕节市贺章县金银山街道办事处主任叶明胜：
5: 不同年龄的学子都有他们学习的书目，支教的团队和在书院学习的孩子们呢互动的交流，从少儿到高中生都能够找到一个学习的方向。
0: 从书院到少儿活动中心再到食堂，金银山街道为搬迁群众打造了良好的生活、教育、医疗配套。今年金银山社区155名考生中，600分以上有5人，500分以上26人，本科上限75人。毕节市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
6: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0: 记者手记：脱贫攻坚期间，贵州192万群众搬出大山，是全国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省份。搬迁改变的不仅是居住条件，更是从思想、就业到生活方式的系统性重塑。孙成亮一家走出4个大学生，正是这场浩大迁徙中通过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最真实写照。读书改变命运已成为搬迁群众最坚定的信念。从新社区飞出的不仅是金凤凰，更是乡村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1: 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赤水河在全国率先实施全面禁渔。10年禁渔，变化的不只是水，还有人的选择。向英俊曾经在赤水河打了30年的鱼，禁渔后他交船上岸，从捕鱼人变成护渔员。和他一样转身的还有100多名渔民。 今天钱小鱼将跟着这位老把式一起护鱼，看水清鱼多之后他们的护鱼日常是什么样。

0: 上班上班，我钱小鱼请干扰变身一日护鱼员。这里是赤水河，一水穿三省，也因四渡赤水被称为英雄河。它叫向英郡，赤水河边长大的水鸭子是我今天上班的新搭子。向大哥，今天我是你的小跟班，护鱼员都干啥呀？
1: 主要看看有没有非法捕捞的网具，有没有人违规垂钓，如果有人拍照留证，全力钓鱼人。
0: 这些网你怎么一看一个准呢？
1: 我十几岁就在赤水河捞鱼，快30年了，哪里藏得住网，我比鱼都还清楚。
0: 等一下，你以前是打鱼的？
1: 以前捞鱼养活一家人。2016年赤水河全面禁渔，我第一批签字，第一批交船，以后就不捞鱼，改护鱼了。你看这个网鱼兜，以前用来捞鱼，现在用来清理河道中的垃圾。
0: 原来如此。
1: 小鱼啊，干了这么多年，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护鱼不只是护鱼，是护整条河。河里很重要，岸上更重要。现在沿河修了300个50寸的船，岸坡封闭了，海鱼也回来了。
0: 向大哥，现在赤水河有多少种鱼？
1: 这个难不倒我，以前109种，现在149种，整整多了40种。去年长江群回到赤水河，第一自然产卵，我还亲眼见证了。
0: 水清了，鱼多了，人也踏实了。
1: 现在不一样了，我在护，他在养。有时候巡河看到鱼跳出来，我会觉得这些鱼，这条河在告诉我，老乡，你选对了。
0: 放下渔网，担起责任，转身不是放弃什么，是成为新的自己。希望人人都爱鱼护河，一起守护一江碧水。
2: 贵州新闻联播。按照赛程安排，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多场重点赛事陆续开展。来听报道。
3: 竞技体育组田径项目是本届运动会参赛人数、金牌数量较多的重点竞赛项目之一。在黔南州都匀市，全省10支代表队近500名运动员将在5天赛程内围绕短跑、障碍赛、竞走等多个项目同台竞技。运动员杨应豪
4: 晋级了决赛，蛮激动的，因为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赛事，并是代表自己的家乡去参加。
3: 水上项目是贵州重点发展的6大优势项目之一，多名运动员曾在国内外大赛上勇夺奖牌。本届运动会的赛艇、皮划艇竞水比赛竞争激烈，在黔南州罗甸县玉湖水上训练基地，来自全省14支代表队257名运动员将展开为期5天的水上竞逐。运动员闵德玉：
5: 罗甸的赛场环境特别好，水域条件十分优越，后续的比赛中我希望能把日常的训练水平充分发挥出来，取得理想的成绩。
3: 8月11号，攀岩比赛在黔南州都匀市收官，是极具观赏性与竞争性的特色项目，设置速度、难度、攀石3大竞赛项目，全方位考验选手的核心力量、临场判断力、肢体协调性。
2: 暑期以来，全省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作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贵阳市青云路步行街依托丰富业态点亮城市夜色，持续激活消费动能，成长为一个特色鲜明的城市文旅地标。来听报道。
6: 在城市堵车很常见，堵人您见过吗？从遵义路到青云市集的入口大概有500米，然后平时啊，我们步行不到5分钟就能走到，在暑期的夜间我花了大概10分钟才走过来。这个青云市集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魔力，吸引了那么多的全国各地的游客呢？
3: 广西游客：
7: 通过吹糖人认识的青云市集，是第一次，环境挺好的。
3: 江苏游客：
8: 今天刚到青云市集，吹哨啊，小吃蛮多的，就是人气也蛮旺的，天气很好。
3: 成都游客：
9: 山东火锅很地道，美食体验感比较好。
3: 青云路步行街全长1020米，汇集了300多家非遗门店、特色餐饮和原创手作小店。作为步行街的核心消费区，青云市集里的水族、马尾绣、从江瑶玉等特色非遗店铺吸引了很多游客参观购买。福建游客张妙妙：
10: 我很喜欢这个耳坠，这个刺绣我们也没有在其他地方见过，民族文化会比较强一点。
3: 温州游客李女士：
11: 我买了一个香包，然后还买了一个蜡染的装饰品，很可爱，然后玩的好吃的东西都集合在这一个地方，对于我们外地的游客来说，其实是一个很方便打卡的地方。
3: 送水仙马尾袖店员曾露，
12: 现在基本上每天都是站不下脚的程度了。我们身上带的这种小吊坠，广东的还有香港的，很多人很喜欢的，每天的成交量的话将近是50单。
3: 在野在语店长陈叔，
13: 我们做琼浆非遗的一个瑶域在地的药材，在地生产灌装以后来到青云市集给大家展现，希望大家都可以通过一些东西去放松，去悦己。北上广的顾客会比较喜欢这个产品，每天的话200-300人。
3: 不止底蕴浓厚的传统非遗，脑洞大开创意满满的文创产品同样很受欢迎。凯里游客王小妹，
14: 暑假我带着我的小孩子来做一个土豆 DIY， 让他了解一下我苗族的一种传统的一种服饰，银项圈呀，还有这些绣花，很好看的。
3: 巡野集主理人金子，
15: 我们家主要是做伴手礼定制的，刺绣啊、银饰呀、美食产品，然后也会放在礼盒里面。客户一盒就能带走贵州比较有特色的东西，平均售价200-300元左右。我们大概进店15-100人，客户基本上来的话，他们都会带一个小单品。
3: 泥生物语店员万君红，
16: 我们家是与蜡染纹样蝴蝶妈妈设计了陶瓷冰箱贴啊、胸针饰品，然后让更多的外地的朋友了解到我们贵州苗族的一个文化。我们每周天的晚上9点到11点会直播2个小时，当场成交金额是1000-2000元。
3: 文创为街区添新意，美食为夜市聚人气。青云市集内有糯米饭、烙锅、丝娃娃、折耳根冰浆等105家特色餐饮店，方便游客一站式解锁正宗前味。老贵阳糯米饭店主陈红，
17: 北京、上海、香港、新加坡都来的很多的，好多都打包上火车、飞机上吃，我们要卖到接近300斤。
3: 落玉甜品主理人陈蝶，
18: 我们家的特色呢，抹茶冰浆、折耳根冰浆，很多外地的游客啊都比较想尝试，每天花单会售出400多份。
3: 河南游客董欣怡，
19: 带他们俩来这边就是第10天了，去了像黄果树瀑布啊、天眼啊、格都河、拐杖岗，到这边逛一逛、转一转，想尝一尝这边的小吃嘛。
3: 人气旺、烟火浓，撑起了街区超强的续航力。自6月起，青云市集营业时间延长至凌晨1点，暑期单日客流量约20万人次。青云市集运营部陈瑶，
20: 青云市集烟火气很足，在地文化打卡属性也很强。今年的话，我们会引进10-20家的一个新兴品牌进来，挖掘更多好吃的、好看的，在我们这里体现出来。
3: 自2022年开街以来，青云路步行街累计吸引客流8312万人次，带动总销售额达28.04亿元。从舌尖美食到文创好物，从潮流市集到非遗体验，丰富业态让贵州夜经济不断潮起来，也让城市烟火气更具含金量。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副教授滕明宇，
21: 贵州夏季凉爽，这是发展户外夜经济的绝佳的物理条件。每个地方找准自身的标签，省会城市要重点的做都市潮流的夜经济，古城古镇要侧重民俗和非遗旅游，县域呢要结合本地的特色风物，打造小而精的夜间消费场景，推动景区酒店夜游的街区联动，推出套票啊、夜游专线啊，坐实白天游山水秀美，夜间品城市烟火的消费闭环。
3: 2026第三届凯里酸汤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6号在黔东南凯里市举办。当地从科技支撑、品牌建设与市场拓展三个方面，重点扶持玉梦、亮欢寨等本土企业品牌发展壮大。高标准建设专业化酸汤产业园区，成立酸汤学院等，从原料种植、酿造加工、新品研发、线上线下销售、人才培养全链条发展，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链条产值超100亿元。通过举办前两届凯里酸汤产业发展大会，凯里酸汤知名度不断扩大，产业发展不断增强。去年凯里酸汤产业总产值达27.76亿元，同比增长464%，直接带动1.78万人稳定就业。
2: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出台煤矿新任职5职矿长任务清单，到岗5日内摸排矿井安全底数，开展隐患排查，1周内公示安全承诺书。监管部门将清单落地情况纳入日常执法核查，对新任矿长履职不合格、贸然组织生产的矿井依法从严处罚。
3: 上半年贵州科学城规膳工业产值达134.3亿元，同比增长22.7%， 服务业营收8.89亿元，科技创新、产业集聚、人才引育四城联动四大领域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2: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组建旺季旅游市场乱象整治专班，对全市450余家宾馆、酒店、民宿、客栈等经营场所开展专项检查，营造安全、有序、清朗的文旅消费环境。
3: 贵阳开通18条旅居专线，覆盖重要交通枢纽以及热门景区，行程配套提供特色餐饮，可提供城市通勤、景区往返、团队定制、乡村接驳等服务。游客通过黔爽巴士小程序贵阳旅居专区即可进行专线预约。
2: 创迎未来创业大赛全国选拔赛及总决赛在安徽合肥举行，贵州黔东南两个村字号创业项目从全国594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分别斩获民生需求加创业赛道一二等奖。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雷阵雨，20到27度，遵义阵雨，20到29度，安顺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19到26度，都匀阵雨，20到29度，凯里阵雨，22到31度，铜仁雷阵雨，23到33度，七星关多云，18到28度，水城阵雨，16到25度，兴义晴，20到31度。
3: 本次节目主播谭阳、亚楠，当班编辑黄静，责编刘燕，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2: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2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5: 下一个千年，
2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7: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2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9: 唉，今天又得迟到。
2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0: 美女，等一下，美女，
29: 别理他。
2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32: 刚上车的乘客，
2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34: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35: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啊，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4: 小明吃饭了，快过来拿碗筷。
5: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6: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34: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7: 才起飞呢。
8: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5: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3: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9: 这里是各位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5: 哥们，麻烦您换个座。
8: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9: 南京前往香港。
3: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8: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10: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3: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10: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5: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3: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27: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2: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11: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12: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14: 越难的事情越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是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15: 观念上的难。
14: 对，
15: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14: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15: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也做对了。
14: 对对对，
15: 对吧？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14: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15: 我们 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14: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
15: 嗯，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14: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
15: 嗯，
14: 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

0: 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那也就是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嘛。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1: 活不下去了，感觉。
0: 对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1: 认可
0: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
1: 职称。
0: 那你有没有发现，就当你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歇确实即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的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
1: 嗯，
0: 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就是当一个博导，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嘛，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嘛，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1: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0: 对 对, 对、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讲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孟子讲的嘛，就是说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性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2: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0: 身体会衰老，但是心性是不会老的嘛，心性没有什么青春期啊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心你看它一直就在那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就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

0: 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身是充满好奇的。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心是，就是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变得有生机。假如我们把它比作是一个驱动器的话，就要让它能够运作。我们一般人往往就是把这个驱动器给忘了，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力是用在外部的一些事情上，但是你忘了，就是实际上你要把你那个心发动，等于是那好奇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你那个心动起来了。
1: 这个好奇心它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回看内心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会不会有一种说我保持了好奇心，我不断的探索，它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住在内心呢？
0: 向内向外我认为是相对而言的，凡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控的东西是外，但是可控的就是叫内。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心静自然凉嘛。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就是我不受这种热的干扰，等于是。
1: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0: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大，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他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因为他那种习气最强大。
1: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
0: 是
1: 那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0: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焦虑的问题，首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了。我是觉得就是整个赚钱的过程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会同时享受生活，我在穷的时候我有穷的享受，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1: 即使我现在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0: 对，
1: 让我能更好的去享受每一天，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对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0: 但这个总比你赚一个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一个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没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

0: 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1: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0: 对，是啊，这个是。
1: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0: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了。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说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吗？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因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一种选择什么呢？思维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些人他的思维方式一看到什么事情他就很悲观，但有些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
1: 怎么样去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0: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
2: 啥都不做，
0: 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1: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0: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说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无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无所求是不要在果上求，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去把所有的焦点放在那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个果，就是我要比方说你们现在今年的 KPI 是要赚1亿，那这个1亿确实很重要，但它就是一个
1: 结果，
0: 一个结果，
1: 就你事情做对了，
0: 对，
1: 它是自然而然的。
0: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能够赚这1亿？
1: 你提供了什么价值？
0: 对，
1: 对吧？
0: 你的努力全部要放在你那个价值上，就是你要创造价值，就是你要专注在创造你的那个价值上，那这个价值自然为你带来1亿嘛。所以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就要无所求啊，就相当于你看我就专注在我的那个本体上努力就行了。
1: 对，那像您这么多本书里面，您觉得就作为我们说假设这个人都没读过，如果说我可以心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从哪儿开始读起呢？
0: 我写的书里面有2本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就第一本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叫做个闲人，苏东坡治愈主义，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因为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3: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八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啊！
3: 晚了，我得赶紧点。
4: 宝宝，妈妈走了哈。
5: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6: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4: 喂，妈，我挺好的。
5: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7: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8: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9: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10: 一家人健康平安，
11: 就是想赶紧结束，
12: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3: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5: 你阅读吗？
16: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7: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5: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7: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8: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9: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17: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20: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21: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22: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3: 心跳指数上升中。
24: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5: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3: 健康指数下降中。
24: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最新资讯。